0: 新视角，探寻全球观点声音，零距离解析身边热点事件，以声音态度听天下新闻。四川之声 FM 98.1，聆听天下。
1: 70多年前，吃是一个问题。
2: 我要下的套黄呀！
3: 你要使的人，出门训使的，就叫套黄。
1: 如今吃还是一个问题。
4: 服务员，这澳洲龙虾再来一只，再来一瓶82年的拉菲。
5: 他得要面子，吃了吃不了，可能有时候七八个人就点了一大桌的菜，吃一半剩一半。
1: 在中国，舌尖上的浪费每年足够养活2亿5000多万人。
6: 谁吃寒冬餐，粒粒皆辛苦。
1: 反对浪费，抵制奢靡，勤俭节约，倡导新风。竹海深处电商忙，茶山飘绿润万香，绿水青山金饭碗，共同富裕路更宽。针线连缀3000年，匠心绣就锦官城。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共赏蜀地文明，体验非遗之美。
0: 电信诈骗是利用电话、手机、网络等媒介发布虚假信息，骗取他人财物的犯罪行为。
7: 当遭遇电信诈骗，不轻信、不理睬、不转账、不汇款、不泄露银行账号和密码。
0: 防范电信诈骗，从我做起。
1: 泸州有纸会烟雨，自贡彩灯映星河。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点亮非遗星火，更续匠心传承。世代耕耘守热土，城乡共富起新篇。乡村振兴靠众志，共同富裕万家欢。考古刷清扫青铜面具，3D 建模复原残缺纹样。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感受古老文明的数字青春。少一缕尾气烟尘，多一片雪山蓝天。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绿色出行，守护蜀地画卷。荣城绿动脉低碳新节拍，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公交骑行，畅享公园城市之美。倾城幽静问道义，羌笛悠扬越雪山。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静听自然天籁，同游大美四川。车轮转出绿意，脚步丈量未来。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共建天府低碳生活圈。
8: 每一刻让你聆听不一样的世界，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综合广播 FM 98.1的聆听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晨曦。
9: 我是李飞。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星期三，农历

0: 四月初四。来关注天气，成都今天晴转多云，气温19到31度。最新的监测数据显示，成都主城区 AQI 指数为32，空气质量为优。成都市区今天的机动车限行尾号是3和8。
1: 好，今天的聆听天下，我们将和您关注以下的新闻。
0: 2026年国家医保目录调整将于本月启动，哪些重要变化值得关注？
1: 刚到五月，我国为何出现南北贯通式的强降水？后续的雨情如何发展？
0: 网传河南杞县蒜苔滞销，农户弃收，事实真相到底如何？如何从根本上稳住农产品的底盘？
1: 第16个中国旅游日，我省多地推出了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和惠民举措，让游客共享旅游业发展成果，推进文旅产业全域全业态发展。
2: 记录正在发生的历史，
3: 正在发生的历史。
2: 头条关注。
0: 好，今天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来聚焦到的是国家医保目录的调整。国家医保局近日透露，2026年国家基本医保目录、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调整将于本月底启动。根据此前发布的工作方案，今年适当的拓宽了国家基本医保目录以外药品的申报范围，预计呢，新版的医保药品目录和商保创新药的目录将于11月底前发布。
1: 值得关注的是，和往年相比呢，今年目录调整方案在申报时间、申报条件、参照药预沟通以及商保创新药目录衔接等方面出现了多重的重要变化。那么这次的医保目录调整情况也是透露出了什么样的信息？我们首先来听记者的报道。
4: 国家医保局明确，为给目录发布后落地执行、商保衔接等留有必要的准备时间，今年目录启动申报预计较往年提前1个月左右，预计5月底正式发布工作方案，11月底前公布新版医保目录及商保创新药目录。这就意味着创新药获批闯关医保目录的最后时限较往年的6月30号大幅提前。为此，今年的基本医保目录谈判将首次开展预申报。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表示，预申报的制度设计主要是为了给创新药进入目录提供更具弹性的时间窗口。
5: 我们提出，这个药品只要在工作方案正式发布之前完成了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的技术评审，那么就可以预申报。
4: 同时，今年新增部分目录外药品申报条件，去年纳入首版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的药品可以进入基本医保目录谈判。黄新宇解释，基本医保药品目录与商保创新药目录有效衔接，会稳定企业参与申报商保创新药目录的积极性。部分创新程度高、临床价值大但超出基本医保保基本定位的药物，可以在更长时间内保有可进入医保谈判的资格。
5: 允许商保目录的品种申报转基本医保，同时呢，我们也鼓励对于一些高价值的创新药在上市的初期优先申报商保目录。你只要在商保目录里面，随时你就有转基本医保的可能性，或者有这条通路。现在国家的创新药发展非常好，有很多新机制、新靶点的药物都在出现。对于这些药，如果大家能够通过商保目录先在临床上用一用，积累一下真实世界的一些数据，也能够随着生产的扩大呢，降低一下成本，有助于它后续转入基本医保里面去解决。
4: 三不明中成药或将迎来医保目录清退。在优化和调整方面，方案明确说明书中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为尚不明确且未在规定时间内完善的中成药作为重点考虑调出的品种。黄新宇解释，这一要求与国家药监局发布的中药注册管理专门规定要求一致，目标是保证公众用药安全。
5: 中药说明书里边有3项尚不明确，这个是重点调出考虑的对象。国家药监局提出要求啊，中药应当完善说明书。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措施，也是督促大家去配合药监部门的政策，去主动的完善说明书。当然，我们在操作中，我们也会充分考虑、慎重去考虑，注重这个用药的延续性。
0: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坦言， 当前创新药研发加速突破，去年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的一类创新药品的数量达到76个，部分药品在同领域同靶点的同质化竞争激烈，医保谈判所支持的创新必须是能够体现临床疗效的真创新。
5: 今年也会更加强调真知识创新，支持真创新，支持的是那些真正的具有临床价值的创新，支持的是那些有差异化的创新，有没有带来疗效的价值的提升。然后7到8月份呢，我们会对所有申报的品种都逐一进行评审。
1: 同时，为了进一步的做好医保药品目录的准入工作，国家医疗保障局今年印发了参照药预沟通办法试行，截止3月底的共有31个药品提出了申报。
0: 目前第一批医保参照药预沟通的论证结果出炉，第二批申报的26个参照药目前正在开展评审。进行参照药预沟通是为了什么？又将如何影响医保目录的调整呢？
1: 据了解，参照药是评估药品医保价值的重要参考，是药品开展药物经济学研究的关键的要素。我国的医保谈判长期采用了参照药比价机制，在往年的谈判启动前，医保评审专家在企业建议参照药基础上遴选并最终确定参照药。
0: 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指导中心主任丁一磊解释，当前药品市场环境变化较快，竞争激烈，新药上市后尽快选择合适的参照药，对药品特别是创新药找准市场定位，比较临床价值有重要意义。
1: 单独设立参照药的预沟通的环节，由企业自愿的申请医保局的组织专家论证，并出具参照药的建议，可以明确谈判比价的基准。
0: 从第一批参照药的预沟通的情况来看，超出了一半的企业其参照药预期与医保部门的评判一致，但是也有着部分存在差异，需要企业对照参照药和市场竞争格局有着更准确的认识。对此，丁一磊表示，
3: 近年来一些热门的治疗领域靶点新药啊上市呈现井喷的态势，大部分同类药品的价格呢也在根据市场的格局啊做出不断的调整。那么有的企业呢在本身没有突破性创新的条件下，仍希望拿到目录内价格最高的品种作为参照。也有个别企业呢在申请参照药时呢会选择在医保目录内但目标适应症未纳入医保支付范围的品种。再比如有一些企业在开展临床研究时用一款老药甚至安慰剂做对照，但申请参照药时却要求选择新的高价药。既然是参照，首先要锚定啊目录内现有的品种且适应症在医保范围内，同时啊也要兼顾你们临床注册实验开展的情况。
1: 今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健全药品价格形成机制的若干意见，其中明确要鼓励支持对医保目录和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药品开展真实世界研究，客观的科学评估药品的价值。那么丁一磊表示呢，进行药品医保综合的评价，目的是为了医保目录和支付标准动态调整提供参考。
3: 希望大家医保综合评价要严谨规范的开展，我们鼓励企业对基于早期数据准入价值尚需持续验证的产品积极开展真实世界医保综合评价，通过高质量的真实世界证据科学呈现其与参照药之间的价值关系。医保部门对规范开展评价的国谈新药将在协议价基础上给予进一步的支持，并依据评价结果实施更有弹性的支付和管理政策。
0: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聆听天下，接下来一分钟非常关键，眼睛疲劳模糊流泪的四川老乡呢一定要仔细听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面向四川全省发起关爱中老年眼健康的补贴活动，这次特别拿出王牌产品中老年加强版蒸汽眼贴，让咱们四川听众优先体验感受。凡是眼睛有模糊流泪干涩视疲劳的，现在只需要动动手指拨打4008277911就有机会领取眼贴，每个手机号只能够领一次，而且限时10分钟，过了这个点儿可就没了。电话4008277911，4008277911。
1: 如果您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看不清，迎风流泪，总觉得又干又涩疲劳难受，都可以参加这次活动。那么这款眼贴 些是专门为眼睛模糊流泪的中老年人研发的，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蜜檬花等十几种草粉精华，贴上感觉就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像在给眼睛做草粉的熏蒸理疗，贴完感觉眼睛清晰亮堂，干涩疲劳酸胀缓解了很多，再看电视手机都轻松多。

0: 想体验好视力加强版眼贴的，现在只要打个电话400-827-7911就能参与活动。大家看好时间，只要是在十分钟以内拨打400-827-7911进行购买，不光能够多得78元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额外还能兑换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台全家都能用的智能按摩仪，最后还有一副防蓝光的老花镜，只开通10分钟。大家赶紧打400-827-7911，400-827-7911。本品不代替药品和医疗器械。好，一段广告以后，我们继续。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人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接器把看到
2: 来，聆听历史的回声，一直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0: 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为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新视角，探寻全球观点声音，零距离解析身边热点事件，以声音态度听天下新闻。四川之声 FM 98.1，聆听天下。
3: 好，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聆听天下。连日来，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等地遭遇了今年首轮持续性的强降雨过程，引发洪涝地质灾害。5月19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了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5省区市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的救助工作。
4: 中央气象台监测显示，17号的8点到18号8点这一天当中，全国有628个气象站出现大暴雨，40个气象站出现特大暴雨，81个国家级气象站降水量突破月级值，2个国家级气象站降水量突破了历史级值。
3: 那么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呢，5月份出现这样的极端的强降雨并不多见，而这究竟是什么原因？一起来了解一下。
5: 水利部水文首席预报员胡建伟告诉记者，本轮降雨与往年5月同期相比，降雨覆盖范围广，多地降水破极值。
6: 南方水系向北输送猛烈，最远达到内蒙古境内，配合中高纬冷空气活动，降雨范围覆盖南北方20个省区，范围之广在5月份极其罕见。本轮降水过程暴雨中心多，南方地区暴雨中心稳定位于

0: 广东、广西，中部地区、湖北、湖南也出现短时强降雨，北方地区暴雨中心河北保定、石家庄等地多站累计降雨量突破100毫米，也是属于同期少见。部分河流洪水同期最大，陕西汉中汉江上游洋县水文站、湖南澧水下游支流叠水堰池水文站、广西防城港北仑河东兴水文站均发生建站以来历史同期最大洪水。
1: 截至目前，全国整体汛情形势如何？胡建伟介绍，
0: 目前全国大江大河水势总体平稳，今年以来的话共有14个省80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较常年同期的话偏多近20%，但是其中大部分为中小河流。
1: 胡建伟表示，今天本轮降雨仍将持续，广西、广东、湖南、湖北局地仍将有大到暴雨。
0: 上述省份的话，前期已经遭受多轮强降雨袭击，土壤接近饱和，遇强降雨极易引发中小河流、中小水库暴雨洪水及山洪、泥石流等灾害。此外的话，像淮河流域、淮南山区啊，也可能会有大暴雨，也提醒社会公众关注当地的预警信息，及时转移避险。
2: 胡建伟也介绍啊，预计到5月底，我国还将会有2次的降雨过程，雨区主要覆盖南方地区以及黄淮、华北西部、西北东部和东北北部。
0: 受其影响的话，珠江流域、西江上游、长江流域主要是上游三峡区间及支流乌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水系的沅江、澧水，鄱阳湖水系的修水、信江、饶河，汉江上游及江汉平原，淮河流域上游淮南山区及宜宿社宜河，黄河流域的话主要是中游三陕区间等河流可能会出现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也可能会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3: 根据中国天气网的介绍，这次降雨贯穿南北还如此强势的原因，主要和五月中旬较为少见的环流形势配置有关。那么这些天，西部有高空槽携带冷空气东移南下，东部海区存在着阻塞高压和低纬度的副热带高压联手，在我国的东侧和南侧形成了庞大的高压区，引导太平洋和东海的水汽，南海水汽还有孟加拉湾水汽一路北上。
2: 那么这三条水汽输送带呢，一共给中东部带来了十分充沛的水汽，水汽条件堪比盛夏，而且波及范围广，同时呢系统移动缓慢，降水持续时间长，导致累计雨量大。展望五月下旬，21号到23号和24号到26号，仍然会有着两轮明显的降雨过程。那频繁强降雨下，需要注意是防范地质灾害、山洪、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灾害。
3: 好，聆听天下，我们继续买5斤发10斤，免费抽蒜苔，抽多少拿多少。近期呢，网上爆出了河南省开封市杞县蒜苔滞销、农户弃收的传言。经过了当地的官方实地核查，蒜苔滞销传闻存在夸大和失真。
2: 据了解，杞县大蒜呢，主要是分为蒜苔、蒜头两类的种植品种，其中以蒜头为主要收益的地块，蒜苔价值偏低，属于附属农产品。叠加今年全国大蒜的整体丰产，部分品相较差的蒜苔售价低，少数农户自愿放弃采收，并非是全域滞销。
4: 昨晚10点，社交平台上仍有不少地址显示为河南的商家在直播销售蒜苔，评论区不断有网友发言，是不是买5斤送10斤？
5: 他说赔3斤罚10斤。
6: 如果说你想让多发一点，我可以给你多发一点，但是就是说不是说
7: 没都是催的，
8: 是了，俺都是
7: 新
8: 鲜的蒜苔，老家你懂。
7: 如果时间长了，他都不催了。
8: 我们是开封杞县，现在河南仅有我们
4: 河南蒜苔实在太多了，只能一味的吃，脸都吃绿了，结果发现还有一冰箱。此类网络梗更被创作为热门短视频，吸引近20000条网友评论。
9: 你买那么多蒜苔干嘛？
10: 不是我买的，是我有一个河南的朋友。
9: 寄这么多，不便宜吧？
11: 那可不呗，运费都赶上蒜苔贵了，他们那边蒜苔现在4毛钱一斤。
4: 河南蒜苔真的滞销了吗？杞县李贺家庭农场负责人李长军今年种了40亩大蒜，他说今年蒜苔确实丰收，但在预期之内。
12: 蒜头一般咸蒜那块儿，这个大概都是4500到5000斤这样，蒜苔大概在300斤500斤。杞县有一种啥现象吧，当时有可能扔的那种蒜苔， 它是有一种那种金属。

0: 开
1: 啊，然后他的嗓音也不好，有可能会扔。他抽上来他也不扔啊，他卖个五六毛钱一斤，他也能卖掉啊。
2: 李尚军向中国之声介绍，在杞县，一亩地能产4000到5000斤鲜蒜，蒜苔则是300到500斤。蒜苔和蒜头都是大蒜这个特色农产品的可食用部分，也都是农户增收的重要来源。在大蒜生长过程中，两者存在明显的养分竞争特性。如果田间蒜苔不及时抽取，它的生长会持续抢占土壤养分，直接造成蒜头个头偏小、品质降低，拉低整体种植收益。因此抽蒜苔本质上是田间管理的必要环节。杞县大蒜行业联合会会长张开明说，今年杞县蒜苔丰收主要有两个原因。
3: 那它的种子面积大了，种子的多了，其实冬季也属于暖冬，它大蒜长势很好，有成整产了。
2: 此外，因为2025年种植时雨水较多，杞县当地的大蒜种植时间延后了20多天，早熟蒜、中熟蒜和晚熟蒜集中抽苔，集中度比去年高了很多。记者梳理2026年国内外农产品市场动态相关情况，2026年第16周即4月13号至19号，蒜苔价格跌幅较大，环比跌10%。杞县农产品开发服务中心主任谢宏伟表示，特色农产品的波动与市场供应密切相关。
4: 我们叫早熟蒜，有一部分是棚里面的蒜苔，蒜苔上次最早的时候是比较少，也就是3月份下旬的时候，我们蒜苔已经开始上市了，啊，那个时候量少，所以说地头价也就是6块到9块每4斤。第二段是我们的中期这个阶段，也就是我们的中熟蒜，在4月份中旬上市，啊，这个时候就是量比较大一点，啊，然后价格在1.5块到2.5块每斤，在后期也就是4月份下旬。到5月份上旬这个时间段，就是我们最尾期，在我们这个最也就是晚熟蒜这个蒜苔的尾期了，我们的价格在0.5元到1块之间。
5: 那么如何从根本上稳住农产品的底盘？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研究副研究员张晶认为，一方面要引导农户算好综合账，那么另外一个方面，真正的破局之道在于建立产销预警机制以及延长产业链。
6: 那么蒜农呢，应该持续的增强我们这种风险的意识和营销的能力，那么学会运用这些市场信息，然后科学的安排生产，算好成本收益账，那么争取一个比较稳定的收益。那我们从2024年的8月开始呢，农业农村部就已经会同这个中国气象局及主产省，还有组织我们农科院的这各个方面的专家，那么会商发布大蒜的供需平衡表，对产供销的形势进行了详细的预判，及时预警。尤其对于大蒜这种特色的农产品来说，这个实现优质优价，其实主要是从产业链上的发力。一方面呢，我们提到要向这个种业的源头要竞争力，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像这种精深加工，然后要这种附加值的增长。一方面是这种大力发展啊蒜米啊、黑蒜啊，包括大蒜素等这种高附加值的深加工的产品，延伸产业链条来增强对初级产品的消化和价格调节能力。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品牌。我们经常讲要向品牌化经营，要这种定价权。最后一个呢，就是这个现代化的仓储。那么目前呢，国家有相应的政策来支持我们建设这种智能化的冷库和产地的仓储设施。那么将短期的产品调控呢，成为这种全年的商品，那么切实的来增强市场定价中的这个主动权。
5: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聆听天下，半点广告之后我们继续。

世代耕耘守热土，城乡共富启新篇，乡村振兴靠众志，共同富裕万家欢。

0: 新视角，探寻全球观点声音，零距离解析身边热点事件，以声音态度听天下新闻。四川之声 FM 98.1，聆听天下。
1: 美食家，今天您准备吃什么呀？
2: 我吃红烧穿山甲。
1: 哎，那可不行啊！穿山甲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2: 那我吃烤鸭。
1: 哎，烤鸭可以。
2: 我烤中华秋沙鸭。
1: 那是一级保护动物。
2: 那我吃清蒸鱼。
1: 什么鱼啊？
2: 松江鲈鱼。
1: 二级保护动物。
2: 我吃梅花鹿。
1: 一级。
2: 我吃、
1: 哎、得您什么也别吃了，怎么老想着吃重点保护动物？
2: 吃野味大补啊。
1: 您太缺乏知识了。首先啊，吃野味不仅不滋补，还容易染上各种严重的传染病。
2: 哎呦，那太可怕了。
1: 第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未经批准购买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制品，要没收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并处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价值2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还得追究刑事责任呢。
2: 合着吃野味能吃进监狱啊？
1: 当然了，为了你自己和大家好，千万不要食用野生动物。
2: 懂了，牢记在心。依法保护野生动物，禁绝非法野生动物买卖，尊重自然，遵守法律，安享健康生活。
3: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4: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5: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6: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的东西，然后出现了
5: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7: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5: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的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8: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5: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3: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9: 绿色车轮转蓉城，低碳脚步量天府，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体验幸福生活加速度。
10: 竹海深处电商忙，茶山飘绿润万香，绿水青山金饭碗，共同富裕路更宽。
9: 蓉城绿动脉低碳新节拍，四川综合广播邀你一起公交骑行，畅享公园城市之美。
10: 清城幽静问道义，羌笛悠扬越雪山，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静听自然天籁，同游大美四川。
9: 绿色出行低碳环保，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携手共建公园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10: 考古刷清扫青铜面具，3D建模。

0: 复原残缺纹样。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感受古老文明的数字青春。
1: 好，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聆听天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四川综合广播早间节目聆听天下。下半个小时节目开始，咱们首先来聚焦省内的热点新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旅游是综合性产业，是拉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四川省“十五五”规划纲要也提出要打造锦绣天府、安逸四川文旅品牌，推进文旅产业全域全业态发展。昨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全省多地推出了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和惠民举措，让游客在绿水青山中共享发展成果，在文化浸润中收获满满的幸福感。
2: 作为全国文旅资源大省，四川 A 级景区数量近千家，位居全国前列。中国旅游日当天，甘孜海螺沟、成都天台山、广元剑门关等多家的五 A 级景区免票开放，全省多地同步推出半价、特惠、消费券等惠民礼包，持续释放文旅消费潜力。
1: 在绵阳三台的铜川古城，中国旅游日绵阳日分会场活动热闹启幕，黄欢谷野生动物园、铜川古城、七江古镇等优质资源集中亮相。现场绵阳九州长虹足球队队员分享了三台足球文化，并预告了5月23号川超的主场赛事，文旅和体育跨界联动，点燃城市活力。好，我们继续来关注这个
2: 旅游日当天的一些情况。
1: 对，
2: 我们来看一看，远离城市喧嚣，奔赴山野之约，第三届瓦屋山观鸟季的赛事活动拉开了帷幕。来自国内外的31支队伍用镜头瞄准珍稀鸟类，感受生态旅游带来的独特乐趣。梁山、罗纪山登山徒步活动则是吸引了近3000名的爱好者参与，大家穿行于苍翠的山道，呼吸纯净空气，在挑战自我中饱览高原生态画卷。
3: 瓦屋山的鸦雀，从山顶到山腰到山脚，据说是有10种鸦雀，所以对鸦雀的爱好者来说，能集齐这个他们喜爱的鸟种是非常令人神往的。
4: 我觉得是很舒服，就海拔也没怎么高，日白哈跟水源让人觉得很舒服。
1: 文旅融合不止于山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让旅游成为人们感悟中华文化、增强文化自信的过程。在广元昭化古城，多家景点免费开放，非遗的拓印体验成为人气的打卡点，游客们亲手的拓印汉砖的纹样，工作人员同步讲解三国典故，让千年文化在指尖可触可感可带走。
5: 第一次是拓片，拓的是昭化的汉砖，感觉真的触摸到了历史，而且还能把这份千年的文化带回家做纪念，很有意义。
2: 在南充阆中古城，当地以惠民让利加文化沉浸模式吸引中外游客。旅游日期间，古城推出一票通五折、部分景点免票以及住宿购物等多项的惠民举措。游客们观看8项古舞、皮影戏等非遗展演，在川北道贡院、汉桓侯祠等历史景点深入感受科举文化与三国故事。
6: I'm Sylvia from Spain.
7: 我们来自西班牙，抵达此地后对阆中尤为感兴趣。我们认为它拥有极其悠久的历史，我们计划游览所有风景名胜区。
1: 以山水赋能旅游，以文化浸润旅途，四川正持续擦亮锦绣天府、安逸四川的文旅品牌，以更开放、更包容、更惠民的姿态迎接八方来客，让巴山蜀水入化成诗，让千年文脉薪火相传。
2: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在成渝共建西部中，在成渝共建西部金融中心的时代背景下，那成都如何发挥好辐射带动作用，构建面向一带一路的特色金融服务体系，成为专家学者所关注的焦点。
1: 5月18号，2026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在成都开幕。论坛以变局下的全球金融治理新挑战、新机遇、新发展为主题。海内外近100位央行负责

0: 人、知名学者以及行业内专家共同探讨经济金融新未来。浦发银行总行科技金融部总经理葛亮。
1: 成都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枢纽节点，成都金融业态持续的优化，特别是在科技金融、绿色金融、跨境金融这样的重要领域，涌现出许多鲜活的创新实践。未来连接中国与沿线国家的金融合作中，成都完全有能力扮演更重要的枢纽角色。
0: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聆听天下，广告之后我们继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疲劳模糊、干涩流泪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试验检测，品质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您每天只需贴一次，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非常水润透亮，看啥都轻松。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现在拨打400-827-7911都能领取专属补贴，不仅能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50岁以上听众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快打400-827-7911，400-827-7911。
3: 商品不再是药品和医疗器械。
4: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5: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6: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4: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7: 妈，我上班去了。
8: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4: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7: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9: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7: 好嘞。
4: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7: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6: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4: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0: 针线连缀3000年，匠心绣就锦官城。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共赏蜀地文明，体验非遗之美。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4: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4: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1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6: 外出装上自带杯，
17: 进行汽车清新的风。
1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8: 荣成绿动脉低碳新节拍，四川综合广播邀你一起公交骑行，畅享公园城市之美。
19: 新视角，探寻全球观点声音，零距离解析身边热点事件，以声音态度听天下新闻。四川之声 FM98.1，聆听天下。
20: 好，下面我报这个号码400-827-7911，今天可能至少打2遍啊，因为咱们四川全省都在抢。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健康补贴活动正在进行当中。

0: 通。如果您的眼睛疲劳模糊发雾，手机电视看不清，又干又涩，有时候稍微吹点风就流眼泪，现在拨打4008277911订购，就能多体验78元中老年加强版的蒸汽眼贴，这是额外补贴给您感受体验的，尽管放心使用。而且赶在10分钟以内打进电话的，还有收音机、按摩仪、防蓝光老花镜加赠，赶紧拨打4008277911。
1: 这人一上了年纪，眼部机能下降，就容易出现模糊、流泪、干涩、难受、视疲劳。好多朋友呢，一开始都没在意，结果后面越来越模糊难受，不光手机电视看不清了，就连出门3-5米远都看不清人脸，生活严重受到影响。那么眼睛问题呢，可不是小问题哈，建议你用上好视力眼贴，它是拥有3项国家专利的护眼产品，尤其是促渗技术，能加速草本精华渗透吸收，咱们很多四川听众呢都在用。
0: 贴完您会感觉眼睛水润舒服，看东西清晰又透亮。重点提醒大家，这次的眼贴是专门针对中老年模糊流泪研发的，想感受的赶在10分钟以内拨打4008277911购买好视力，每人多送78元蒸汽眼贴，外加多功能收音机、按摩仪、防蓝光老花镜，只有10分钟，快打4008277911。本品不代替药品和医疗器械。
1: 好，谢谢我们的聆听天下。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关注到格陵兰岛的消息。当地时间18号，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和美国格陵兰岛特使杰夫兰德里举行了首次会晤。
0: 尼尔森重申格陵兰岛不出售，格陵兰人民的自决权不容讨论。他还说了，格陵兰岛的自治政府愿意继续美国对话，但是格陵兰人民必须得到尊重。除了参加经济论坛呢，兰德里还计划出席美国驻格陵兰领事馆新址的开幕仪式。美国格陵兰岛特使不请自来，访问格陵兰是打的怎么样的算盘？我们来听记者综合报道。
2: 地理上更靠近美洲大陆，政治层面归属于欧洲国家丹麦的世界第一大岛格陵兰岛，对包括欧盟、美国在内的数10个国家和地区提供免签待遇。理论上，美国公民短期访问格陵兰岛并不需要提前申请签证，带上护照就可以随时出发。然而当来者是一位拥有美国格陵兰岛特使头衔的特殊访客，在当地政府看来，这样的访问理应事先进行沟通。就在一周前，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还曾公开表示，尚未有相关的安排。
3: 美国大使提出了会面请求，杰夫兰德里也希望会面，但我们目前暂时没有相关安排，只有敲定实质性议题，我们才会安排会晤。正如我所说的，格陵兰方面会再度明确自身立场，也会向美方特使清晰表明态度。
2: 话音刚落没几天，美国总统特朗普任命的格陵兰岛特使兰德里17号高调抵达格陵兰岛首府努克。18号，美国驻丹麦大使肯尼斯·豪威里也抵达了格陵兰岛。根据美国驻丹麦大使馆上周发表的声明，他们将一起参加当地商界协会主办的未来的格陵兰岛经济论坛。声明将这次访问描述成倾听当地民意、增进双方理解的契机。尴尬的是，活动主办方随即撇清关系，表示虽然活动对所有人开放，但并未邀请兰德里与会。换句话说，此次美方官员到访格陵兰岛属于不请自来。
1: 好，那么过去的一年呢，美国对格陵兰岛的种种诉求不仅把丹麦架在了火上，也让更多欧洲国家反感和不安。崔洪健指出，在欧洲国家看来，格陵兰岛问题本属于欧洲的内部事务，美国的公开插手让他的欧洲盟友们猝不及防，格外的被动。
4: 美国此前的一个预期就认为，实际上格陵兰岛地方呢是愿意啊和美国发展一种更密切的关系。这次呢，尽管兰德里在格陵兰岛参与的活动呢是经济论坛，换句话说，主要是聚焦经济议题，但是显然，我想他不会放过这个机会，会极力的向格陵兰岛地方各界啊去推销美国对于格陵兰岛未来建设的一些主张，因为在经济上对格陵兰岛的地方政府包括民众进行利诱和拉拢，这个是美国一个全方位的对格陵兰岛这个目的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2: 过去一年多，美国政府对格陵兰岛的主权声索，一个公开理由是为了美国的所谓国家安全。截至目前，双方政府间的谈判也是以安全议题为主线。根据欧洲美

0: 媒体上周报道，有多位知情官员透露，美国一直在与丹麦定期举行谈判，以扩大其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双方的谈判在最近几个月取得了进展。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当时表示，
1: 我不会透露谈判的具体细节，但我可以说的是，从一开始大家就心知肚明，美方的诉求之一是认为我方在安全与区域监控领域做得还不够。据我们了解，他们还希望拓展更多经贸往来与合作项目，只要合作建立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且能实现各方互利共赢，格陵兰对此持开放态度。
0: 格陵兰岛自治政府的背后是对这个庞大岛屿拥有主权的丹麦政府，它的外交、国防等事务由丹麦代管，但内政独立且不受欧盟的管理和约束，彻底独立的呼声在近年来不断出现。尽管如此，尼尔森表示，自从与美国的外交冲突发生以来，自治政府一直在与丹麦政府密切合作，
2: 因为他们没有想到他们长期信任的一个所谓盟友居然公开的以干涉内政的方式来介入到一个欧洲国家内部事务，而且呢还试图啊把格陵兰岛从丹麦挣出去。我们知道在此前美国提出的要解决所谓格陵兰岛问题的所有的方案中呢，他是把这个军事手段呢排在了一个优先的位置。我想这个呢是让欧洲国家在这个方面受到更大的困扰，或者说受到更大的冲击的一个主要原因。
3: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聆听天下，我们继续。日前，日本政府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草案被媒体曝光，这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以后即将发布的首份防卫白皮书。草案大肆炒作所谓中国威胁论，将中方在太平洋的正常活动虚假叙事为安全威胁，并且表示警惕。
4: 据了解，日本2026年版的防卫白皮书是新一届日本政府上台后发布的首份防卫的纲领性文件。日本这份文件的草案一经曝光就引发了不少质疑的声音。该草案并没有跳出往年刻意的渲染对立、制造安全焦虑的旧套路，通篇充斥着对中国军事发展和正常海洋活动的无端抹黑，大肆的炒作所谓中国威胁论。
3: 此外，日方还指责中国国防开支缺乏透明度，在舆论看来，这极为的荒谬。根据数据显示呢，日本国民人均防卫开支已达中国的三倍，日本自卫队员人均防卫开支更是中国的两倍有余。
4: 在军事观察员滕建群看来，高市政府一意的孤行推进再军事化，还倒打一耙，肆意对他国正常的国防建设和正当的维权行动横加指责，其野心昭然若揭。
5: 日本当局呢，不断的渲染中国威胁论，这很显然呢，是跟日本当前的对华政策以及对内政策呢，有很大的关联。从本质上来看的话，日本再次渲染中国军费开支，而不提自己的扩军备战，这明显的呢，带有两层目的。第一个呢，就是渲染中国威胁论，来让日本的百姓呢，日本纳税人呢，掏更多的钱。那么第二方面呢，就是把中国当作对手，当作威胁，从而呢，可以在国际上呢，来呼唤包括美国在内一些国家呢，在这个地区搅局。
3: 近年来，日本连续大幅增加防卫预算，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并启动大规模的编制调整，推动日本自卫队从自卫型向攻防兼备型转变。滕建群认为，种种迹象表明，日本所谓的专守防卫早已经是名存实亡。日本企图以所谓中国威胁之名，为持续扩军备战，强化对外军事捆绑，干预区域事务，制造舆论借口。
5: 从日本来看的话，他知道自己一己之力呢是很难对付中国，所以呢，现在在国际上不断的呢拉帮结派，不管是在之前的美日印澳四国机制，还是最近一段时间频繁的跟北约进行互动，包括派出自卫队到欧洲进行联合军事演习。同时呢，我们也看到日本呢也在向美国做出投名状，包括呢向美国示好，他自己也提出来要把自己军费呢增加到2%以上，那么甚至提出来把自己的国防费 费呢提高到占 GDP 5%的这样一个水平，这很显然呢是向美国做出一种投桃报李的一种表现，主要目的呢还是要把这些国家呢拉到亚太地区呢搅局，为日本

现所谓的国家正常化，为日本军国主义呢吊起南韩，同时呢也把中国作为对手呢，它可以呢更多的呢获取海外市场，比方说像东南亚地区国家出口杀伤性武器，像

0: 那么藤建群认为，日本的右翼势力推动了修宪，加速在军事化，不得人心，不仅将严重的恶化地区的安全局势，也将反噬日本自身。
1: 因为日本的相应政策，特别是在过去100年当中呢，不仅仅对于地区国家带来了战争的创伤，同时呢，这个日本本身呢带来了巨大的损失。那么从地区国家来看的话，也应该呢联手来应对当前日本在军国主义道路上一路狂奔的倾向。因为从日本本身来看的话，不管是他的岛民意识，还是他的政策选择，以及日本国内右倾倾向日益严重的趋势，都会呢把日本呢带到一个非常危险的境地，就是说他可能挑衅地区国家，可能呢也动用武力呢解决相应的所谓的争端。那么对于地区来说的话，当前东亚地区稳定和平呢可能会受到日本军国主义的冲击，所以地区国家呢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同时呢也必须对日本的复辟军国主义政策呢做出积极的回应。
0: 好，以上就今天聆听天下的全部内容。主持人代表节目编辑孙哲、陈超，监制宁小吴，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时间我们再会。稍后播出的是四川欢迎您，接下来让我们跟随早安天府的旋律，开启美好的一天。
2: 今天是5月20号，早安520，我爱你。但是爱人之前，让我们先好好爱自己，不必总等别人赠予浪漫，我自拥温柔与圆满。今日早安寄语，做自己的玫瑰，热烈且自由。
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4: 好重啊，
5: 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7: 智在飞翔。
8: 跳绳技术
9: 准备。
10: 体在跃动。
1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一样。
12: 美在旋转。
13: 大扫除了。

0: 这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北京时间9:00。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4，北京小雨转多云，24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主体作用，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加快建设文化强国。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

0: 我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
1: 全国政协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0: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
1: 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保持稳步增长。
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湖北迎战强降雨，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奋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俄罗斯各界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俄关系开启新篇章。
0: 日本万人集会抗议高市政府破坏和平宪法。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主体作用，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汇聚起文化发展的强大动能，加快建设文化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草原无垠，歌声嘹亮，在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扎赖特旗因德尔镇，乌兰牧旗队员们近日带来了歌曲、四胡演奏、舞蹈等精彩节目。扎赖特旗乌兰牧旗副队长何买拉苏说，乌兰牧旗始终遵循着扎根生活沃土、服务农牧民群众、推进文艺创新的优良传统。
4: 我们常年扎根基层，服务群众，最懂老百姓喜欢什么，盼什么。我们要创作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用文艺作品讲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
3: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当代中国江山壮丽，人民豪迈，前程远大。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5: 时代为我国文艺繁荣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舞台，推动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广大文艺工作者义不容辞，重任在肩，大有作为。
3: 实践与生活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源头活水，广大文艺工作者扎根人民，扎根生活。今年给阿嬷的情书、主角、生命树等一批优秀影视作品与观众见面。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主人公把思念写进字里行间，展现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影片导演蓝红春：
6: 这个电影有点像是一个群像电影，我们塑造的是中国人那种精神面貌，极其的讲信义，极其的有风骨，很多很多这样的人，我真的是很深深被感动到。
3: 科技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推进器。在贵州省遵义市，大型长征文化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迎来观演热潮。演出采用360度旋转舞台、全息投影与环绕音效，融合实景演绎，将观众带回那段烽火岁月。贵州伟大转折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主任王李明：
7: 今年正逢长征胜利90周年，我们结合剧场优势，在沉浸式观剧和活动中，让观众接受革命文化的熏陶，与红色文化同频共振，汲取奋进力量。
3: 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是建设文化强国的关键。如今文博热、非遗热百花齐放，智慧图书馆、云端博物馆等数字化服务蔚然成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传承创新中迸发出蓬勃生机。
8: 我们眼前所看到这一件叫做新义鼎，那上面有几字铭文。
3: 河南省首个根脉文明系列主题展览名著华夏两周中原列国青铜展正在展出。展览打破按器物类型的传统展陈方式，以青铜铭文为线索讲述历史。郑州博物馆副馆长郭春元：
9: 我们通过策划精品的展览，讲述中华文明的故事，通过无障碍的信息传播，让博物馆成果汇集到每一个观众。我们用科技的力量，让我们的展品走出场馆。
3: 书城千年文脉，乡谊万里家国。

0: 全民阅读是文化强国建设的基础工程。今年二月，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全民阅读从政策引导迈向法治保障新阶段。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高正：
1: 我们将持续优化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剧场这些文化设施的布局，强化公共文化机构的服务能力的建设，推动优质文化产品和服务呢，直达基层，让群众感受到公共文化服务的便利。
0: 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正以更加坚定的文化自信，书写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绚丽新篇。
2: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细化立法法有关规定，总结行政法规制定实践经验，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法规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规定对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急需、人民群众迫切期盼、调整范围单一、有关方面没有较大争议的行政法规，应当加快相关立法工作；二是加强立法统筹；三是健全工作机制；四是适应改革需要，规定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引导推动规范保障相关改革。
4: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昨天在京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把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围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作出重要部署，推动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和十五五规划相关部署，牢牢把握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协同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完善国家战略人才发现培养使用政策机制，优化区域教育科技人才资源配置，塑造教育科技人才国际竞争新优势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建言、民主监督工作。近100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全国政协教科问题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22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发言，围绕建立健全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协调机制，优化高等学校学科设置、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促进人才区域协调发展等协商建言。国务委员慎宜勤出席会议并讲话，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在北京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有关方面共同努力，推动两国投资合作保持良好发展态势。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双方要以此为契机，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发挥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统筹协调作用，稳步推进重点项目，拓展合作领域，取得更

0: 更多务实成果，持续为两国关系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曼图罗夫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对接，丰富合作内容，积极解决双方关心的问题，不断提升两国投资合作水平。
1: 本台消息，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昨天在南宁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治网之道，网络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与会嘉宾表示，要不断丰富网络优质内容供给，壮大网上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于民。本次大会以“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为主题，中央和地方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中央重点新闻网站、网络社会组织和互联网企业负责人、专家学者、网络名人代表等参会。
0: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21家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通知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唱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主旋律，紧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精心组织开展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着力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着力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基固本，着力用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史明理增信，着力用新时代伟大成就和伟大变革鼓舞人心，着力用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激扬斗志，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投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1: 国家税务总局昨天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四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实现稳步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工业保持较快增长，其中制造业、采矿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6.9% 和 6.4%， 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6%。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3: 一至四月高新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了15%，占全部制造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进一步的提高。人工智能产业的带动作用呢特别明显，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直接相关的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集成电路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增长都超过了70%和50%。
2: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有奖发票等政策带动下，通信设备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7.4%。 同时，服务消费市场热度不减，休闲观光活动、旅行社及相关服务业、文体娱乐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32%、 14.6% 和 14%。 白燕峰表示，
3: 新动能的持续壮大和消费潜力的持续释放，反映出我们国家今年以来经济回升向好的基础在不断巩固，增长的动能不断增强，高质量发展持续向新向优。
0: 南方多地降雨持续，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5省区市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各地积极采取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持续强降雨导致湖南常德石门县23个乡镇受灾，当地连夜转移群众，对村组展开拉网式排查。石门县湖平山镇居民傅丽华：
5: 当时下大雨嘛，我们下午晚上1、2点钟的时候，政府也有人在这里嘛，执勤嘛，他就说不要管了，什么都不要了，赶快跑人，跑到上面那个停车那个位置，这里的水就已经差不多到这里，很快，就是几分钟而已。
6: 连续强降雨导致贵州境内多条中小河流出现超警、超保、水位洪水。5月18日至19日，贵州黔南州贵定县部分区域出现洪涝和塌方灾害，一些地方房屋被淹，道路损毁，通信中断， 灾情发生后，贵定县立即启动应急响应。

0: 开展人员搜救、群众转移、医疗救治、通信抢修等应急救援工作。强降雨导致毕节市七星关区双山镇部分路段道路损毁，农田被淹。当地启动应急预案，紧急疏散转移危险区域群众。双山镇党委书记陈庆桥：
1: 我们迅速集结镇村干部、党员及志愿者共300余人投入抢灾一线，连夜组织转移受灾群众，同时清理路障、疏通渠道，全力保障群众基本生活。
0: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贵州省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2: 大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3: 湖北这两天遭遇入汛以来强度最强、范围最广的强降雨过程，全省12个市州接连拉响警报，112个气象站实测雨量突破历史极值。危急时刻，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投入到防汛抢险救灾工作中。总台记者林舒、湖北台记者徐翔报道。
4: 5月17号以来，恩施州宣温县沙道沟镇突降暴雨，河水暴涨。白水河村是宣恩此次强降雨的核心区域，最大降雨量近300毫米。17号晚到18号凌晨，洪水沿着山沟冲向地势低洼的白水河沿岸村庄，多处民房进水。白水河村村民孙兆明说：“要不是村干部及时赶来，把老人背出房子，后果不堪设想。”
5: 赶不赶去，我可能不行，就把老人背走嘛。我一跑出来，还没到10分钟，就那个雾就到了。
4: 17号晚，暴雨导致白水河村沿岸公路完全被冲毁。为保障转移群众基本生活，党员干部、志愿者徒步3小时，将干粮、充电宝、应急电源、手电和蜡烛等物资陆续运抵现场。白水河村党支部书记孙茂林：
6: 我们党员组织的一支队伍有15、16个人，全部把老弱病残从屋里背到集中安置的地方。现在基本情况是比较稳定。
4: 药铺村距离白水河村最近，党员谭登强看到物资转运困难，一趟又一趟帮忙转运。
7: 我是从沙道沟镇里面抬上来的嘛，能拉一点是一点嘛。
4: 目前全村已紧急转移群众185户、287人，白水河村及周边村庄道路疏通等应急救援工作正有序开展。本轮强降雨导致荆州公安县24小时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当地党员干部、应急救援队员闻讯出征。从17号晚上开始，8支应急救援队伍奔赴各受灾乡镇，多点同步开展积水抢排、险情处置、人员转移等工作。18号凌晨，受地势低洼影响，公安县南平镇胜利社区积水达70至80厘米。南平镇居民蔡新培：
8: 我一看下面的水呀，就是好大淹的，就一时间救援队和红色志愿者学会，他们就立马赶过来，非常的迅速，非常的专业。
4: 公安县在强降雨后持续开展高强度排涝作业。法华寺电力排灌站党支部书记刘军：
9: 我们全员在岗待命，提前抢排治水，24小时值班值守，每小时记录上报一次水位和记录运行数据，确保安全运行。
10: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年终发布活动昨天在京举行。未来进行时、赤水长歌、APEC 深圳之约等42部创新精品节目，全景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深入刻画中华文脉的时代新韵，立体展示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大国担当。其中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今日俄罗斯电视台联合拍摄的《最后一击》，首次全景呈现二战亚洲主战场上中苏携手对日本关东军的最后一战。该片从今天起在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 RT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多个频道面向全球同步播出。 此外，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在安徽省淮南市举办。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0: 国家能源局昨天披露，今年四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其中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分别为137亿千瓦时和82亿千瓦时，增速分别超60%和40%多。
3: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昨天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要充分发挥支持小微企业融资协调工作机制作用，推动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稳投放、优结构、提质量、可持续，提升民营企业金融服务水平。
10: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昨天发布通知，建立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与治疗密切相关、医疗属性强、价格适宜的药品器械耗材可以列入白名单。对于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疗用品、生活功能为主、医疗附加值较低的器械耗材不得纳入白名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期待俄中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开启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新篇章。
11: 俄罗斯外交和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卢基扬诺夫：
12: 俄中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共同引领新时代俄中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当前变乱交织的世界中，俄中两国关系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尤为宝贵。期待俄中元首会晤取得丰硕成果，为全球发展繁荣提供更强推动力。
11: 俄罗斯经济发展部部长列舍特尼科夫认为，俄中两国领导人之间保持友好融洽往来，推动了两国经贸关系不断深化和发展。
13: 中国是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国，近年来中国在高科技领域蓬勃发展，相关产品正广泛惠及俄罗斯人民，而俄罗斯农产品的对华出口量也在增长，期待两国进一步扩大各领域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11: 俄罗斯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部长法利科夫：
12: 今年是俄中教育年启动之年，目前两国留学生数量正在持续增长，随着两国青年交流的不断深入，两国人文合作也取得积极成果，期待与中国朋友携手并行，推动双方在各领域取得更大发展。
11: 俄罗斯高等经济大学欧洲与国际综合研究中心主任卡申说，今年是俄中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俄中元首的密切互动和高度互信保障了俄中关系持续保持高水平运行。
14: 我们期待两国进一步深化合作，也期待俄中元首会晤为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做出贡献。
11: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俄元首会晤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哈萨克斯坦哲学、政治学和宗教学研究所首席专家伊季莫夫：
12: 目前全球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世界充满不确定性，在国际秩序面临威胁之际，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举行会晤恰逢其时，中俄合作树立了大国合作的典范，期待双方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做出重要贡献。
11: 巴西圣保罗州立大学哲学与科学学院教授保利诺：
13: 中俄元首会晤不仅将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也有助于增强金砖合作机制及全球南方的影响力，为全球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11: 南非非洲部族经济研究机构首席执行官霍温丁维：
14: 中国和俄罗斯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国际社会期待中俄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迈进，为全球南方的蓬勃发展提供指引。
1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方面19号晚间消息，尽管美国总统前一日宣布取消对伊朗的袭击行动，但以色列高层当晚评估认为，美方仍倾向于对伊朗重启军事行动。
3: 美国媒体19号援引一名北约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未能在7月初重新开放，北约将考虑是否协助船只通过该水道。
10: 据黎巴嫩方面19号消息，真主党武装人员

0: 当天使用自杀式无人机袭击了以色列一个军事基地的铁穹防空系统，并将其摧毁。
1: 联合国19号发布2026年中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指出中东危机再次冲击全球经济，导致经济增长放缓，通胀压力重新升温，并加剧全球不确定性。报告显示，此次危机受创最严重的是西亚地区。
0: 针对日本高市扫描政府的修宪企图以及一系列扩军备武动向，日本民众19号傍晚在位于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府破坏和平宪法。据组织方介绍，约10000人参加了集会。
1: 渣打银行19号宣布，到2030年计划将公司职能部门岗位减少15%以上，涉及近8000个工作岗位。随着人工智能技术进步，并在金融领域广泛使用，一些金融机构近期宣布裁员。此前，新加坡星展银行宣布，未来3年将裁员近4000人。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生态环境领域代表围绕坚持环保为民、共绘美丽中国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今天起施行，围绕责任、协同、执法这3个关键词，进一步压紧压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船票于今天开售。在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年 U17男足亚洲杯半决赛中，中国队以2-0战胜澳大利亚队，时隔22年再次闯入该赛事决赛。国际方面，按照以色列媒体的预估，以色列提前解散议会法案可能在20号提交表决，而且大概率会获得通过，此举可能触发以色列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程浩龙、潘荣，主播钟程、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广西中北部和南部沿海、广东中西部和北部、江西南部、海南岛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东北部和南部沿海、广东西北部和西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总台记者从广东省中山市三防指挥部了解到，目前中山市三角镇三小时雨量已达100毫米，预计强降雨仍将持续。中山市气象台今天6:29将三角镇暴雨预警信号升级为红色。目前小榄镇、黄浦镇、南头镇、东凤镇、富沙镇、板福镇、大涌镇、三角镇暴雨红色预警，其余镇街暴雨橙色预警继续生效。根据中山市防汛防旱防风防冻应急预案规定，中山市三防指挥部于今天5:16启动防汛防暴雨三级应急响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第十届中俄博览会于5月17号到21号在哈尔滨举办。本届博览会现场发布500余项首套首款新品，全面展示800余项新项目、新合作、新技术。新品涵盖高端智能装备、前沿人工智能产品、文创工艺等多个领域。总台记者了解到，自5月17号7点以来，湖南石门遭遇今年以来第一轮强降雨过程。截至目前，石门全县共有23个乡镇区场不同程度受灾，受灾人口103247人，5人死亡，11人失联，应急救援工作持续进行之中。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在白宫说，他希望非常迅速地结束伊朗战事，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已经厌倦了这场战事。过去一段时间，特朗普已多次表示伊朗战事接近结束。英国航运媒体劳埃德船舶日报19号在社交媒体上援引追踪数据称，5月11号到17号至少有54艘船穿越霍尔木斯海峡，而前一周仅有25艘。美国国防部19号发表声明说，已将美军驻欧洲的旅级战斗队总数从4个缩减至3个，这使得美军驻欧洲旅级战斗队规模回到2021年的水平。声明说，这一决定是对美国在欧洲军事部署态势进行全面多层次评估后做出的。受此影响，美军向波兰的兵力部署将出现临时推迟。当地时间5月19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宣布，即日起到22号期间，委内瑞拉政府将根据民主共存大赦法案释放300人。根据委内瑞拉政府公布的信息，今年2月通过该大赦法案后，截至4月已有8616人从中受益。此刻提示，北京时间今天2026亚足联 U17 亚洲杯结束全部半决赛争夺，中国 U17 男足2-0力克澳大利亚队晋级决赛，这是中国队时隔22年再次进入该项赛事的决赛。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罗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南方大范围强降水持续，多地受灾严重，各地如何统筹应对汛情灾情。
1: 中国人民银行公布最新一期一年期、五年期以上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0: 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漆。

0: 时。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早上八点到明天早上八点，广西中北部和南部沿海、广东中西部和北部、江西南部、海南岛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东北部和南部沿海、广东西北部和西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再来看各地的情况，首先来关注贵州的黔南州。近日，贵州黔南州多地的强降雨导致部分区域出现城市内涝、房屋被淹、道路损毁、通信中断情况。汛情发生后，当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立即组织开展人员搜救、群众转移、道路疏通等应急救援工作。目前，黔南州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
0: 根据贵州省气象局最新预报，5月19号夜间至21号白天，强对流天气仍将持续，黔西南州雨势强劲，未来三天地质灾害风险高。昨天下午6点，贵州省地质灾害防治指挥部对黔东南州、黔南州、黔西南州启动地质灾害三级预警响应。在黔南州的贵定县，据气象部门监测，近两天贵定县共出现三站特大暴雨、十站大暴雨、15站暴雨、一站大雨，降雨导致新安和昌明水文站昨天凌晨四点左右达到洪峰，洪峰超保证危急水位2.6米，当地昨天下午3点启动一级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
1: 记者从县防汛抗旱指挥部获悉，截至昨天下午3点，经初步核实，贵定县暴雨洪灾已导致4人死亡、5人失联。目前抢险救援及人员搜救工作仍在紧张有序进行中。昨天，都匀市城区迎来洪峰过境，当地防汛抗旱指挥部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全市学校及幼儿园停课。一天过去了，那现在当地的情况怎么样？相关的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正在黔南州都匀市采访的总台记者苟顺婷。苟顺婷，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都匀市城区的汛情。
2: 好的，我现在呢就是在都匀市主城区的河滨路上，这里呢是主城区呢沿河啊相对低洼的街道，在我旁边呢就是穿城而过的垫江河。5月18日晚呢至19日凌晨，受特大暴雨及上游这个来水影响啊，都匀市呢迎来洪峰过境。据了解呢，都匀市垫江河这个上游呢是普降大暴雨，它的24小时最大雨量啊达到了295毫米。尽管呢当地经过两个中型水库联合调度，削减了这个洪峰流量，但洪水呢还是漫过河堤啊，造成了城市内涝，街道啊、商铺和附近的停车场呢是多处被淹。目前当地的天气情况呢是这样，现在呢降雨呢已经停止，而且呢天气也放晴了。凭肉眼呢和昨天上午我们来采访的时候对比呢，水位呢没有出现明显的这个上涨，也没有呢再出现河水漫过河堤的这个情况，到了警戒水位以下。应该说呢，在洪峰过境以后呢，我所在的这个主城区的汛情啊已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
1: 那大家都很关心哈，现在当地人们的生产生活情况怎么样了？当地都采取了哪些应对措施呢？
2: 18号的这个夜间呢，在洪水呢超过警戒水位以后呢，当地立即呢是对这个沿河街道实施了临时交通管制，并组织这个工作人员呢进入低洼地带的这个商户，挨家挨户的通知人员转移撤离，同时呢对附近的这个滞留车辆呢也是挨个摸排啊，通知挪车。当时呢旁边呢一家酒店的地面停车场啊停了81辆车，一半以上呢都及时的挪走了。当然呢有一部分车主呢没有联系上，最后呢洪峰过境的时候啊，这个停车场呢有几十辆车呢是被冲入了河中。当地宣传部的这个同志呢告诉记者啊，好在呢转移及时呢，这次洪峰过境呢在主城区呢是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当这个河水呢退到警戒水位以下以后呢，当地这个立即呢就组织社区的工作人员呐、志愿者啊等这个力量呢开展清淤工作，同时呢把冲入河中的这个车辆呢救援了上来。另外呢由于部分区域出现了停水停电，相关部门呢也积极开展了抢修。现在我看到这个街面上的清淤消杀工作呢仍在进行中。据了解呢从

0: 今天上午9点半开始呢，全市呢会开展对这个所有的低洼地带呢开展更大规模的一个清淤消杀工作。附近的这个供电供水呢也在陆续的恢复，几处被淹的这个地下停车场呢，我看呢还在进行这个抽水作业。那昨天呢，因为当地的这个防汛应急响应一度呢是提升到了2级，那全市的中小学、幼儿园呢均采取了停课。根据我最新了解到的情况呢，今天这个防汛应急响应呢将被降级，学校呢也已经恢复了正常的教学，应该说群众的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呢已经在有序的恢复。当然呢，接下来因为仍然有降雨，因此呢整个防汛工作呢当地也并没有放松，我们也会密切的关注后续的情况。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好的，顾顺廷。
2: 我们再来关注湖北。湖北恩施州宣恩县沙道沟镇连续2天的暴雨导致河水暴涨，位于核心区域的白水河村受灾严重，截至目前已经造成3人死亡，4人失联。受降雨影响，白水河村沿河区域多处房屋被淹，部分房屋倒塌，道路通讯中断。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林叔。林叔，介绍一下你在当地了解的最新情况。
3: 好的，那首先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呢，就是目前宣恩县的这个降雨是暂时的停歇了，而且在后续几天呢也暂时没有大雨。那这样的天气条件其实是有利于后续的这个应急处置工作的开展。那我们从前方指挥部了解到的最新情况是，从5月18号开始，救援人员克服这个道路受阻的一个困难，针对一些高龄行动不便的这种受困群众，也是采取这种人背人担架抬的方式，徒步3个多小时深入灾区。然后目前呢是已经实现了所有的被困群众应转尽转，那大部分的这个受困群众呢是被转移到了沙道沟镇集镇的这个酒店来进行一个集中的安置，还有极少部分的群众呢是选择投亲靠友，分散的安置在安全的地点。那与此同时呢，当地还安排了专人对于分散安置的群众进行一个1对1的物资保障和情绪安抚，确保每一位转移的群众都有住处、有饭吃、有水喝、有医疗保障。那目前难度比较大的工作呀，还是道路的一个抢通工作。那么根据当地的初步统计呢，白水河村周边的道路和桥梁的垮塌的点是比较多的，共有16处的中断，而且这个路面冲毁的面积呢也约有6万平方米，抢修的难度是比较大。那由于白水河村它是位于2座大山的峡谷中间，再加上前期的降雨持续，水流比较湍急，大的应急救援车辆抵达现场非常的困难，而通往白水河村唯一的道路呢又是紧邻着河道，部分的道路也出现了垮塌，目前呢还不完全具备全面抢通的条件。那当地的政府也在努力的调配人员和设备设施来加快这个道路的修复速度。那昨天晚上我们赶往现场的时候，其实也是切身的体会到了这条路的危险，哪怕是车辆可以通行的路段呢，也有400米左右的会车困难的路段，大概也就5公里的路，我们昨晚其实是花费了2个小时左右才开车抵达，而要继续前往白水河村，还是只能依靠徒步进入啊。那实际上在今天凌晨呢，我们从白水河村附近撤回的时候，还是能够看到各种各样的应急车辆停在距离白水河村10公里左右的一个应急点，就比如说是通信的应急保障车、电力的发电车等等，还在现场进行坚守。那最重要的是呢，当地的救援力量还在持续的来搜救失联人员，那这项工作也是更多的在比较安全的白天来进行。那么后续这里的这个针对失联人员的救援进展如何，我们也将持续的关注。主持人。
2: 好的，林叔。
1: 好，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湖南。自5月17号7点以来，湖南石门遭遇今年以来第一轮强降雨过程。那截至目前，石门全县共有23个乡镇区场不同程度受灾，受灾人口103247人，5人死亡，11人失联。应急救援工作持续进行当中。那相关的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正在石门县湖平山镇采访的总台记者李彦军。彦军，那目前现场的情况怎么样？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4: 好的，主持人，我们现在是在湖平山镇。先介绍一下这个湖平山镇。湖平山镇呢，是这一次整个石门县受灾最严重的乡镇。我们现在是到了一个道路抢通的一个点，是在 S522省道上面。那现在

0: 这一次的强降雨给当地的交通道路呢，也是造成了一个很严重的影响。比方说我们现在的这个抢通点哈，它是一个这个它处在半山腰上，是一个180度的这种急转弯。我们面前的这个山坡呢还是比较高的，大概有接近10米高，整个都是这个塌方体，包括这个一棵很大的树，那个直径差不多15厘米左右，全部都是倒在这个路边。因为持续的降雨让这个土壤的含水量比较大，那个植物它抓地的能力减弱，所以呢整个是倒在这里。在这里抢通了有一个难点是这样的，其实昨天这条道路进行了一个临时的抢通，但是呢昨天晚上又进行了这个2次的垮塌，所以造成了这个抢通它有一个反复。所以呢现在的当地的这个措施，我们看到在现场当地的交通部门是组织了大型的这个挖掘机还有运输这个车辆等等，以及包括一些工作人员在现场，首先是对这个塌方体进行一个清理，把这个土方啊都挖到这个运输车上，运到其他的地方，先保证这个地方能有一根道来通行，恢复的基本交通。然后还有现场还有人就是在临时的一个交通的一个管制，确保这个大家的通行的这个安全，这是我们所在的这个点。同时呢这一次的这个强降雨对整个交通道路也是造成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影响。我手上现在有一个截止到昨天晚上6点的这个数据，这一次是桥梁损坏2座，国道3处，省道6处，以及县乡村道路一共是197处，这也是整个目前这个抢险救灾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另外呢我们还想再说一下，目前呢这个按照天气预报的这个情况哈，今天湖平山镇是出现了天晴的情况，但是这也只是两场降雨之间的一个间隙，相当于喘口气的机会。那下一场雨呢在22号又开始了，22号之后的那场雨当然不如这场雨的那个雨量那么大，来的那么急，但是同样也是值得警惕的。这一次降雨呢目前是受灾的人口达到了10多万人，然后转移也是19000多人，在这个湖平山镇锁街乡等等一共设置了23个临时的安置点。我们在这个安置点采访的时候也是发现，这些基本的像医疗保障啊、饭啊、水啊、住宿啊等等，这些基本的生活是不成问题的。那还有像今天重点的一个工作，第一就是失联人员的搜救，第二这个湖平山镇还有部分的乡村是没有恢复供电的，今天的目标是要把这个没有恢复供电的这个乡村全部要恢复供电。那接下来呢这个降雨还会持续，我们也会在现场持续的关注与报道。主持人。
1: 好的，李彦君。
2: 记者从国铁广州局了解到，近日湖南省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对铁路运输带来一定影响。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国铁广州局根据降雨影响范围，计划5月19号至21号对沪昆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或折返措施。具体停运车次可在12306网站 APP 查询。
1: 部分列车也将出现不同程度晚点，铁路部门后续将动态调整列车运行秩序，有出行需求的旅客要密切关注铁路12306网站及车站公告，掌握列车的开行信息。
2: 接下来我们关注江西。昨天下午开始，江西中北部迎来新一轮连续性降水，多地普降大雨，江西省气象台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
1: 预计未来6小时内，宜春、新余、南昌、景德镇4市和萍乡、上饶两市北部及九江市东部的部分地区降水可达50毫米以上，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等强对流天气。此次降雨累计雨量较大，对流性强，夜雨特征明显，防灾压力加大。那相关的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正在江西宜春采访的总台记者赵学峰。学峰来介绍一下江西降雨的最新情况。
3: 好的，主持人。那么本轮降雨呢，这个是从昨天下午自北向南开始的，那么多地也是出现了大雨到暴雨量级的降水，那么其中江西分宜县的这个降水量啊，更是达到了江西分宜的这个降水量6小时内的这个就达到了106毫米以上的大暴雨级别。那么根据江西省气象台的这个气象分析呢，本轮强降雨的主雨带目前仍在这个江西中部。

0: 北部的这个地区游荡，那么总体呈现东移南压的态势。那么其中我们在前方采访过程中也明显感觉到，本轮强降雨的过程啊，短时强降雨的特征十分明显。那比如说昨天我们晚上在这个宜春市的高速公路上行驶过程中啊，就是雨势就突然增强，那么行驶的车辆呢不得不打开雾灯放慢脚步，高速路上的这个也很快出现了积水的情况，但是很快雨又变小，转为小到中雨。那么其实昨天晚上到现在呢，我所在的宜春市的雨情就时断时续，时大时小，但是一直在下，那么这就需要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那根据江西省气象台预测呢，本周江西将迎来三轮较强的降雨过程，有的地方降雨的间歇期啊不足12小时，可能会导致一些中小河流的这个洪水，然后山洪等地质灾害的这个风险加剧，那么防汛防灾的这个压力持续加大。那其实从5月下旬以来啊，江西多地已经经历了多轮降水过程，那么一些山体土壤的水饱和度也是居高不下，那需要特别注意防范这个山体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所以昨天呢，江西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也联合江西省自然资源厅、江西省气象台联合发布了地质灾害蓝色预警。那么预计未来呢，九江西南部和东北部、景德镇市北部、上饶市北部局部，这个宜春市北部、赣州市西部局部地区呢，容易出现小型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这里也要特别提醒一些途经江西国省道的司机朋友啊，经过山区路段时一定要谨慎驾驶，注意观察落石等情况，不要贸然进入涉水路段。好的，江西的情况就是这样，下面时间交回给北京主持人。
1: 好的，赵学峰。
2: 双汇冷鲜肉，安全放心，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哎，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
4: 是啊，
3: 你状态可真好，越来越有气质了。
4: 哎呀，别提了，前阵子工作特别的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让我好好保养保养。
3: 燕之屋晚宴？
4: 是啊，这晚宴可是燕窝大品牌燕之屋的明星产品，口感特别的好，我这一天一碗都坚持一个月了，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3: 真不错。这燕之屋晚宴你都在哪儿买呀？
4: 就直接打燕之屋晚宴电话呀，400-882-6669，不用出门，直接送货到家。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声，新闻进行时。
1: 我们继续关注新闻。今天，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界同业拆借中心公布，2026年5月20号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为一年期 LPR 为3.0%，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思墨 ，LPR 为何连续12个月维持不变？其中有哪些分析和解读呢？
2: 好的，雨晴。那么很多买房还贷的朋友呢，都非常关注 LPR 的变化。LPR 呢，简单来说就是全国银行统一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也就是我们百姓办理房贷、经营贷款的核心基准利率。那这个利率呢，非常的透明，由银行筛选优质客户的最低贷款利率，剔除最高和最低的数值之后，核算平均得出，每个月20号的上午9点左右对外公布。那么目前呢 ，LPR 主要是分为两个档位，分别是一年期和五年期以上的利率。其中呢，一年期的利率主要是适配短期经营贷款、短期贷款业务，而我们绝大多数居民和个人住房的房贷，参考的都是五年期以上的 LPR 利率。那我们实际的房贷利率呢，并不是固定的这个 LPR 数值，而是 LPR 的利率加上银行的固定加点。这也就意味着 LPR 下调，大家的房贷利息就会减少，那么 LPR 要是保持稳定。

我们的月供呢就不会发生任何变化。截至目前，一年期的 LPR 是3%，五年期以上的 LPR 呢是3.5%。那这两组数据已经是连续12个月保持平稳。那么 LPR 保持平稳都带来了哪些影响呢？其实一年期的 LPR 呢，从2021年的3.85%降到现在的3%，意味着1000万元的流动资金贷款年化。

0: 实际的利率呢已经是进入到了20代，也就是不高过不超过这个3%。那么之所以维持平稳，主要是有这样的一些原因。首先呢，是受到年初出口大幅超预期，一季度投资增速止跌回升，消费呢有所改善。此外，包括高技术制造业在内的新质生产力领域较快发展等推动。那么今年开年，中国宏观经济起步有力，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5%，处于今年增速目标的上沿。那么因此呢，货币政策是处于观察期，政策利率和 LPR 的报价呢也保持稳定。那么对于 LPR 接下来的走势，分析认为二季度的宏观经济运行呢将会以稳为主。考虑到国际的油价呢大幅上冲，二季度的出口还将保持增长。那么短期内宏观政策将继续是处于观察期，降息降准落地的可能性不大。雨婷，以上就是我了解到的消息。
1: 嗯，好的。
2: 股市服务站，
3: 好，一起来关注股市，连线盛银万国证券研究所市场分析师王小亮。你好，王小亮。
4: 主持人你好。虽然美股承压，美债收益率上升，科技板块调整，但是 A 股今天早上还是低开走高，上证综指低开16点，目前是跌7点，至4161点，深成指低开82点，目前涨8点，至15578点，创业板指低开0.48%，目前涨0.91%，至3945点。板块方面，半导体1.8%以上涨幅领涨，油气开采、电子化学品、贵金属材料、燃气等板块涨幅在1%-0.5%之间。调整前列是电力下跌3%以上，贵金属跌2.5%，教育、电机、重事业、林业、汽车、整车、文化传媒等板块跌幅在-1.5%上下。以上是早盘的情况，主持人。
3: 嗯，好的，王小亮。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进行时。

0: 高考，家长们甚至比孩子更紧张更忐忑。
1: 我在孩子面前啊，总是小心翼翼的，怕他考不好又不敢问。
2: 我倒想帮忙，可又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0: 你的过度关注藏着自己的焦虑，也在影响孩子的情绪。
3: 一部写给家长的备考陪伴有声书，从情绪到方法，如何以稳定的心态陪伴孩子走好关键一程。上云听 APP 搜索9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北京时间10:00，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总台记者获悉，近年来中俄经贸合作克服复杂国际环境带来的多重挑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旺盛活力。2025年，中俄贸易额连续第三年突破2000亿美元，中国连续16年保持俄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2025年中俄贸易额达2279亿美元，2026年一季度双边贸易额达612亿美元，同比增长14.7%，其中对俄出口同比增长22%，自俄进口同比增长9%，实现了良好开局。此外，中俄双边贸易结构不断优化，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在双边贸易中的占比稳步提升，汽车、家电、机械设备等中方优势产品对俄出口保持旺盛势头，能源、矿产、农产品等俄方

优势产品，对华供应稳定，两国资源产业和市场优势得到充分发挥。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9:11在台湾台东县海域，北纬23.27度，东经121.50度，发生4.1级地震，震源深度18公里。珠海市气象台今天7:15发布消息，珠海全市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和全市除斗门区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已生效，斗门区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继续生效。根据珠海市斗门区台风暴雨期间停课联动工作机制相关要求，斗门区中小学校、幼儿园停课，含寄宿制高中、职业学校。向加沙地带运送援助物资的全球坚韧船队19号傍晚在其社交账号发布最新声明称，以色列军队当天在地中海东部拦截了该船队最后一艘船只。至此，全球坚韧船队的全部50艘援助船只都已被以军拦截。另据该船队直播画面显示，以军士兵在拦截行动中向至少2艘援助船只开枪射击。对此，以色列外交部回应称，以军在行动中没有使用实弹，并未造成人员伤亡。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当地时间19号宣布，他已被选为工党在英格兰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补选中的候选人。如成功重返议会，伯纳姆将具备参与工党领导层竞争的基本条件，成为斯塔默首相职位的潜在挑战者。此刻提示，近期我国多地出现强降水、河水暴涨，导致行车危险增加。一旦车辆落水，驾驶员不要犹豫，不要贪恋财物，把握逃生自救的黄金时间，积极自救。一、车辆刚落水时，电路并不会立即失效，应以最快速度解开安全带，解锁车门车窗，迅速逃离。二、当水位漫过车门时，车内外存在水压差，车门很难打开，可使用安全锤垂直击打侧面车窗，四脚逃生。三、水即将灌满车辆，内外水压平衡时，水从车辆缝隙中涌入，待车外与车内水位持平，内外压力对等后，再用力推开车门逃生。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罗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习主席外交时刻，习近平主席将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晤，共同引领新时代中俄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
1: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即将开启商业首航，首航船票今天开售，哪些特色航次值得关注？

0: 席外交时刻。
1: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晚乘专机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今天两国元首将举行今年以来首次面对面会晤。在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

0: 周年的特殊年份，中俄关系发展迎来新的历史契机，两国元首的会晤也备受各界期待。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慧民、李静、张义伟的报道。
1: 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晚乘专机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开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到访中国。2013年以来，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交往密切，两人会面超过40次，一次次热情互动，一次次坦诚交流，推动中俄关系站在新型大国关系的前列。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孙壮志认为，特殊的年份让普京总统这次访华有了更重要的意义。
2: 中俄的两国元首的互访已经高度机制化、常态化了，这次访问呢又是在一个特殊的背景下、特殊的时间节点下进行的，所以双方都非常重视。从俄方来说呢，就更是高度重视。这次呢，俄方派出一个庞大的代表团，这里边包括5位副总理啊，8位部长，企业的代表也比较多啊，所以整体上来看，我们看这个俄方的访问规格很高，涵盖的面也比较广，这也反映出了现在中俄关系发展到今天，体现出来一种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高水平这么一个特点。
1: 在两国元首的引领推动下，中俄务实合作显示出韧性与活力，双边贸易额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在孙壮志看来，这次两国元首会晤成果预计将非常丰富。
2: 中俄现在关系发展到今天，合作已经扩展到所有的领域，所以最终形成到的成果也会比较丰富。除了传统上这种投资啊、贸易啊、这个能源啊、金融啊、交通这样一些合作以外，也会重视一些新兴领域啊，寻找一些新的成长点。比如说现在双方特别重视在数字经济啊、电子商务啊、人工智能啊、科技创新啊这样一些领域的合作，当然也包括像农业啊、旅游啊这几年发展比较快的一些领域。另外这次呢，我觉得会非常重视扩大人文交流。
1: 在全方位务实合作持续深化的同时，中俄人文交流也日益密切。今年是中俄教育年启动之年，近日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双方教育理事会面向两国18岁到35岁青年开展了中俄青年友好与文化交流调查问卷活动。调查报告显示，超过80%的中俄青年认为中俄关系友好。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
3: 这份调查结果反映了两国友好民意，特别是青年一代希望进一步加强交流的积极意愿，也体现了中俄关系的高水平。我们相信，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世代友好将更加深入人心，两国青年也将携手汇聚青春力量，为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注入活力。
1: 作为世界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在维护全球战略稳定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除了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等议题外，习近平主席还将同普京总统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亚所所长李自国认为，这将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4: 当今世界变乱交织，国际失序，大国关系失调，地区热点频发，中俄成功构建的新型大国关系为大国如何相处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式，这本身也是对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巨大贡献。在访问期间，双方将进一步巩固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就当前的国际形势、周边安全、国际经济发展进行战略协调和对表，为世界注入稳定性和正能量，也为世界发展提供新的增长动力。
5: 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团进行时。第十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正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举办，博览会突出向心、向实、向智三大特点，聚焦科技成果转化、特色产业联动等多元领域，集中发布一批首台、首套、首款新品，全面展示新项目、新合作、新技术，搭建层次更高、领域更广、实效更强的国际化合作平台，以创新活力激发合作潜能。请听总台记者马银霄的报道。
1: 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进入第四天，已经有500余项首台、首套、首款新品集中首发，可以广泛应用于工业、农业、医疗等专业领域的新型机器人和数字服务设备成为各展区的焦点。展会上，国产自主研发的腹腔内窥镜手术机器人精彩亮相，其搭载的智能绿斗机械臂有效降低了手术操作难度，可帮助外科医生实现简化学习周期，延长从业年限，远程操作的延迟时间也已缩短至不影响手术的精度。性能过硬、实用性强的高端科创产品一经亮相便受到中外科商的青睐。俄罗斯滨海边疆区创业支持中心代表处及出口方向服务部负责人列昂尼德，
2: 在展会上，我喜欢中国企业展示的大量机器人、各种各样的电器设备、很多手机以及各类仪器设备，其中还包括医用设备，这令人非常欣喜。这同样引起了滨海边疆区公司的兴趣，我们也与他们进行了会面并展开了谈判。
1: 除了我国自主研发的医疗领域新型机器人，本届博览会在数字服务设备领域同样黑科技云集，展示了人工智能领域创新成果。这些涵盖智能科技、数字通信等领域的高科技、高附加值装备技术的首发首秀，吸引了海内外客商驻足观摩、细致了解。不少客商主动洽谈对接合作意向，为双方后续经贸往来、技术互通与项目落地打下坚实基础。俄罗斯参展商达沙，
3: 我是第一次见，只有在中国能看到，非常酷，展会也非常好，我从未见过如此大规模的展会，我觉得这是好机会，我认为必须要开发。
1: 在本届展会上，高新技术和专精特新参展企业超过展商总数20%，免签文旅、跨境电商等中俄合作新业态新模式也同步呈现。中俄两国合作正向高科技、高附加值领域加速跃进，为发展和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增添新活力，注入新动能。
4: 一部手机，两个国家，在俄罗斯小伙阿尔乔姆的镜头里，记录着中国边境口岸城市绥芬河的开放活力与烟火温情。那今天我们一起认识这位来自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小伙，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吕怡璇的报道。
5: 这是阿尔乔姆，黑龙江绥芬河小有名气的网红，拍美食、拍美景、拍风土人情，一部手机记录着他眼中的中国。如今常年在绥芬河生活的他，已经成了这座百年口岸的推介官。第35届哈恰会绥芬河分会场5月17日开幕，阿尔乔姆就带着镜头第一时间赶来探展。
2: 我参加了哈恰会绥芬河分会场，这里有很多俄罗斯和中国的商品，还有很多汽车配件、冬日休闲用的冰雪装备，我想给我的粉丝们展示一下。这个展会举办得非常成功，有很多值得一看的东西，我想邀请我的俄罗斯朋友们参加这个展会。
5: 阿尔乔姆和绥芬河的缘分开始于几年前一次偶然的旅行，他和绥芬河一家俄式餐厅的老板一见如故，这份跨国友谊成了他在这座边境小城扎根的纽带。绥芬河俄式餐厅老板杨永强，
6: 阿尔乔姆就像我的弟弟一样，他做自媒体也不是为了赚钱，而是真的热爱咱们这座城市。有时候客人多了，他就主动来帮忙，从来不计较什么。我们之间也没有什么国界的概念，就像亲兄弟一样。
5: 从地道的俄式红菜汤到百年中东铁路建筑群，在阿尔乔姆的镜头里，绥芬河的每一面都鲜活而真实。这种真诚客观的视角让他的账号在两国社交平台上迅速走红，搭建起一座民心相通的网络桥梁。在他的视频评论区经常能看到这样的留言，原来中国边境城市这么漂亮，看了视频也想去绥芬河看看。 在很多中国网友眼里，阿尔乔姆更像一个熟悉这座城市的老朋友。绥芬河市民王玉威说，
7: 我经常刷到他的视频，他用外国人的视角看我们的城市，

0: 特别有意思，而且他特别真诚，讲的东西都是他自己真实感受到的。
1: 真正让阿尔乔姆把绥芬河当成第二故乡的，不仅有事业和友情，还有不期而遇的爱情。在这座边境小城，他结识了俄罗斯姑娘伊拉，共同的经历让他们相识相知，也让阿尔乔姆更坚定了留在这里的决心。阿尔乔姆的爱人伊拉感慨道，
2: 绥芬河对我来说成了一个命运之城，在这里我遇见了我的爱人阿尔乔姆。
1: 美好的爱情也让阿尔乔姆的事业有所发展。
3: 我完全没有想到我会在中国找到我心爱的人，我的女朋友给了我很多灵感，让我的视频内容变得越来越有趣。
1: 从游客到博主，从记录城市的人到真正留在这里的人，阿尔乔姆说他会继续拍下去，把真实的绥芬河、生动的中国分享给更多俄罗斯网友。这座边境小城也正在通过一个个普通人的故事，让中俄之间的距离变得越来越近。
4: 新闻进行时，
5: 我们继续关注新闻。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昨天正式对外宣布了商业首航的日期，今年的11月22号，花城号将从广州出发，开启6天5晚的国际邮轮航次，前往中国香港、越南顺化，带领宾客感受香港的都市繁华与顺化的滨海风光。
6: 今天起，花城号的首航季航线也正式开售。那此外，整个首航季的航次安排也都对外公布。首航会不会有专属的购票权益呢？哪些特色航次值得关注？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7: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正按计划稳步推进，各项建造工作已经进入交付前的冲刺阶段。5月16号，爱达花城号正式出海，开启了为期12天的试航，这也是花城号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值得一提的是，5月16号试航期间，爱达花城号在东海与从韩国回航的爱达魔都号相遇，这也是两艘国产大型邮轮首次在海上的相遇。根据目前的计划，爱达花城号将于今年的11月6号完成交付，并于11月22号正式开启商业首航。首航航线是从广州出发，前往中国香港、越南顺化的6天5晚的旅程。首航季船票也于5月20号正式开售。爱达邮轮产品及客户体验助理副总裁国家表示，此次开售的首航季航线丰富多元，覆盖2026年11月22号到2027年1月2号，共推出6个短中长相结合的国际邮轮航次，兼顾短途休闲与中长线深度探索。
8: 我们希望无论是想短途放松还是期待深度探索的宾客，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产品。除了5天4晚和6天5晚前往香港和越南的常规航线以外，还将在首航期当中推出2条更具深度的特色航线。首先是备受市场喜爱的9天8晚的南洋风情线，前往越南芽庄、马来西亚亚庇和文莱的麻拉等热门旅游目的地。我们可以在舒缓的节奏当中感受南洋文化交融的魅力。另外是我们首次打造的17天16晚的东南亚6国海丝发现之旅长航线，串联起了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文莱等地，带领宾客开启一场沉浸的海上丝绸之路探索之旅。
7: 国家表示，爱达花城号的首航宾客将获得首航限定珍藏礼等一系列首航限定体验，不但特别推出了早鸟票，家庭房还可享受第3-4人船票零元。作为爱达魔都号的姐妹船，爱达花城号实现了空间设计与智能科技上的全面升级。花城号总吨位更大，达14.19万吨，长度达341米，所以拥有更加开阔的公共空间和更舒适的住宿体验。舱房数量也增加到2130间，满载游客量可达5232人。全船设施配备齐全，拥有各具特色的餐厅及酒吧，可容纳1000人的大剧院、购物中心、艺术长廊、健身房、水疗中心、儿童俱乐部等。
8: 爱达花城号将搭载更为先进的智能科技，包括 AI 技术、无感快速登离船体验、智能机器人的多场景互动、智能客舱的一站式便捷服务，以及多屏触达的无纸化等场景，为客人带来更科技的度假体验。

0: 爱达花城号布局广州母港运营，对广州和大湾区乃至整个中国邮轮市场、邮轮产业又意味着什么呢？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广州素有花城美誉，也是中国古代丝绸之路的发祥地之一。爱达花城号的船名灵感正是取自花城广州。爱达邮轮品牌和市场营销相关负责人贾英表示，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设施完善，具备服务大型邮轮常态化运营的良好条件，能够为邮轮运营提供有力的保障。且南沙地处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区域，区位优势突出，可与深圳、香港形成三港联动的协同格局，既有利于集聚大湾区客源，也有利于邮轮公司围绕中国香港及东南亚等热门目的地优化航线布局，统筹运力配置。同时，大型邮轮常态化运营将会带动港口服务、交通接驳、酒店餐饮、旅游零售、物资采购、人才培养等上下游环节协同发展，助力大湾区邮轮产业链与生态体系的建设。
2: 那首先，爱达花城号交付运营将会为广州乃至大湾区带来更加稳定的邮轮运力。我们在大湾区正在实现三港联动，预计到2027年，爱达邮轮在大湾区的运力投放将比2025年增长一倍。那随着爱达花城号的正式运营呢，我们也会增加本土化的采购比例，让大湾区的邮轮产业链也越来越完善。在去年呢，我们在大湾区也举办了专场的人才招聘会，招聘了400多名优秀的人才。在今年的上半年呢，我们又完成了1500多名船员的招募工作。那爱达花城号开启运营以后，还会创造大量的就业岗位和职业的成长通道，为中国邮轮产业输送更多的高素质、懂得中国市场的一个复合型的人才。
1: 在上海国际邮轮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叶新良看来，随着花城号投入运营，其长中短相结合的航线体系让中国邮轮市场的产品供给更加多元，邮轮的总运力大幅释放。对于消费者而言，这意味着更多样的航线选择，也更有机会享受到更优质的价格。
3: 花城号交付以后啊，等于中国市场就有2艘15万吨的这种大型的这种国产邮轮的运营了。应该说呢，国产邮轮的这个总的船位供给啊，也是大幅度增加了。对消费者应该说得到了很好的实惠嘛。这个供给多了，肯定是票价应该说是有下探的空间。而且外资的品牌，比如海洋光谱啊、荣耀啊，对中国市场的投入它也没有减少。所以未来一两年，我感觉中国邮轮市场还是一个就是供给这种集中释放，价格可能要竞争加剧的一个窗口期。
4: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5: 近日，在河南商丘街头，一名男子驾车时突然昏迷，车窗紧锁。危急时刻，热心市民与综合行政执法人员果断砸窗救人。一句铿锵有力的“砸玻璃算我的”，不仅为生命砸开了一条通道，更彰显出一座城市的温暖与担当。我们来听河南台记者贺强、冉小辉、倪政委的报道。
6: 5月12日上午，商丘市民田军营开车行驶至商丘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宋城路与御苑路交叉口，发现一辆轿车突然停在行车道中央一动不动。
7: 正好他挡在我前头，我一直按喇叭，他车就是不动，我感觉不得劲，然后我下车去看啥情况，然后我拍窗户叫他，咋的都不答应，他手里边拿着手机，嘴里边涂着白沫，我感觉人已经迷糊了。
8: 咋回事？
7: 这个人不行了，不行了，你下车帮忙救他一下子。
8: 好，快下车，我值班。
6: 面对这一危急情况，田军营一边拨打110报警电话，一边大声呼救。此时，商丘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工作人员毛黎明、李腾飞、杨刘洋、蒋孝辉四人正在附近巡逻，听到呼救声立刻赶来。
8: 我们当时正在巡逻，那位大哥一喊，我们就赶紧下来了，一看人昏迷，口吐白沫。
6: 执法队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同时开展应急处置。车内驾驶员独自被困，已陷入昏迷，车辆停在车流密集的行车道上，随时可能引发二次事故。为快速营救，田军营与4名执法队员迅速形成合力，果断实施破拆车窗。
7: 当时用那个伞砸了20多下，砸不动。

0: 感觉太轻了，然后我又跑到路边找到这个石头，砸了两三下就砸烂了。当时砸的时候不知道，砸完之后后来一放松，感觉手疼，我一看上面流血了。
1: 手掌被玻璃划伤，田军营仍坚持施救，四名执法队员也分工明确，有人一起破窗，有人维持秩序疏导车流，一场与死神赛跑的救援争分夺秒地展开。
2: 当时啥也不想，也顾不上碎玻璃划不划手，就想着赶紧把人救出来。
3: 我们五个人合力用了三分钟时间把窗户砸开，把人救了出来。说不紧张那是假的，但是在那个时候穿上这身衣服就得往前冲。
4: 幺二零来了，幺二。
1: 三分钟内，五人果断破窗，将昏迷司机安全转移至路边。急救人员赶到后，大家又配合医护人员进行心肺复苏，一下。两下三下，终于昏迷司机恢复了自主呼吸。
5: 听到他喘过那口气，我们心才落下。医生说如果再晚三分钟，人可能就没了。
1: 田军营和四名执法队员的接力抢救，为后续医疗救治赢得了黄金时间。目前获救司机正在医院接受进一步治疗。回忆起救人经历，田军营说，儿子因为爸爸的举动被同学称赞，心里无比自豪。
0: 司机不行了，咱得救他，这人命关天的事儿，咱必须得救他。回家我儿子都说，爸爸你好厉害，救了一个人。同学说爸爸非常棒，他感觉非常骄傲非常自豪。
1: 善意会传染，勇敢能接力，一声砸玻璃算我的，是刻在骨子里的善良。一句穿着这身衣服就得往前冲，是扛在肩上的担当。众人合力托举生命的瞬间，成为这座城市最美的风景。
6: 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工作明明是我们干的，结果却变成了他们干的，这算什么事儿啊？哎呀，想开点啊！我是不服这个气，所以只能发挥我的专业优势，想办法打入毒友圈，在更深处截他们的胡。
8: 这个办法不错，双管齐下，截他们的胡。
9: 一部讲述主人公扎根公安一线，在市井烟火里守护一方安宁的有声故事。上云听 APP 搜索9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0: 北京时间10:30，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朱凤莲表示，台湾问题是这次中美元首会晤的重要议题之一，我们希望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不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中美关系稳定发展和维护台海和平稳定。还有记者问，上海市文旅局日前公告，上海居民可申请赴金马旅游，11号首批上海游客抵达金门，13号返沪。台媒报道称，这为当地旅游业迎来春宴。金门县政府表示，今年规划办理4期金门观光旅游推介会，将积极拓展大陆旅游市场。请问对此有何评论？下一步如何推动两岸旅游交流更好恢复和发展？发言人朱凤莲表示，对于恢复上海居民赴金门马祖旅游及金门方面的积极反响，我们乐见其成。这充分显示了两岸同胞，特别是金门乡亲，对两岸人员往来正常化和交流合作常态化的热切期盼。台湾有关方面应顺应民意，正视岛内旅游业界和民众的呼声，尽快解除不合理禁限，推动两岸旅游交流恢复正常。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公安部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去年以来公安机关打击防范经济犯罪主要情况。公安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广大投资者对个别上市公司搞财务造假的问题深恶痛绝，公安机关坚持对这类犯罪零容忍，对公司强保护。对上市公司财务造假类犯罪，公安机关始终保持严打高压态势，从严惩治涉嫌犯罪的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深挖财务造假背后的挪用资金、职务侵占等掏空公司资产的犯罪行为，对参与和配合造假的中介机构及第三方一案双查，对相关犯罪实施全链条、全方位、全环节打击。今天由中船大连造船山船重工建造的11.5万吨邮轮正式交付，比合同交船期提前了160多天。马来西亚外交部19号晚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在国际水域非法拦截并扣押驶往加沙地带的全球坚韧船队成员及船只。声明表示，该船队当时正执行前往加沙地带的和平人道主义任务，以方行为公然违反国际法，包括国际海洋法、国际人道主义法以及国际人权法。声明指出，马方要求立即无条件释放所有被扣押的船队成员和船员，包括25名马来西亚公民及其船只，并确保船队其余成员和船员的人身安全。此刻提示，提到癌症，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疼痛、便血、消瘦等明显不适。专家指出，不少癌症在早期并没有典型症状，或者症状并不特异。是否需要癌症筛查，从多少岁开始筛、多久筛一次，往往取决于年龄、家族史、吸烟饮酒情况、基础疾病和既往检查结果。大家要形成两个意识，一是不要把没有症状误认为没有风险，二是出现持续咳嗽、便血、消化道不适、乳房异常包块等警示信号时，应及时就医，而不要用再等等看代替规范检查。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罗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广西柳州镇区叠加强降雨，救援安置情况进展如何？
1: 慈源套餐来了，三大运营商纷纷推出 token 业务， AI 算力会进入话费账单时代吗？
0: 全国学前教育宣传月今天开始，如何守护数字时代的童年，防止电子带娃？

0: 我们首先来关注广西柳州。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8:13，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北纬24.41度、东经109.26度发生3.6级地震，震源深度8000米。
1: 记者昨天从广西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了解到，自柳州市柳南区发生地震以来，柳州市消防应急等部门和柳南区开展应急救援、灾情排查、群众转移安置、物资保障等工作。
0: 目前当地已设置临时安置点7个，集中安置群众4100余人，累计调

0: 布帐篷1428顶，毛巾被7200床，垫被7000张，折叠床7500张，手电筒600个，发电机12台。目前安置点物资准备充分。请听总台记者孔祥新、杨雪的报道。
1: 在位于柳州市柳南区河西高新区魔塑产业园的集中安置点，志愿者任斌正在给群众发放物资。志愿者们24小时值班，随时满足群众的需要，
2: 需要什么我们就提供什么，及时的把物资中转输送到手中。因为物资它陆陆续续到，我们就会让我们的志愿者每个帐篷都去送。
1: 集中安置点共有四层，由园区的标准厂房改造，每一层都设有生活物资领取的地方。为了保障群众的基本生活和医疗需求，当地投入机关干部职工、村镇干部、环卫、执法以及社会企业支援人员200多人。与此同时，地震知识普及和震后心理安抚等工作也同步开展。广西壮族自治区地震局高级工程师李磊：
3: 我们到震区做一些防震减灾、避震、自救互救的一些科普，安抚大家的情绪，不要恐慌。
1: 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安置点的群众也在调整适应。市民陈女士说，她和家人是18日晚上来到安置点。
4: 安心多了，因为厂里面总是有余震不断的，地震不断的，所以我们就怕。
1: 受地震影响，市民六阿姨家的房屋墙壁开裂严重，在工作人员的建议下，她第一时间从临时安置点转移到产业园的集中安置点。
5: 安心多了，有吃有住，家里面的地方全部裂开完了，墙皮也裂了。
1: 目前集中安置点共有900多名受灾群众，各类保障物资也在不断增加。柳南区太阳村镇镇长韦笑表示，地震发生以来，群众转移安置、排查受损情况等各项工作都在紧张有序推进中。
2: 转移群众完毕之后，我们就排查这个人员的情况，是否有失踪的，是否有受伤的或者失联的，我们就会和相关的部门排查这个道路、房屋受损的情况，以及包括对危险的这个区域进行警戒，就是我们整个区域就进行联动，对于这个整个的物资保障啊，以及安置点的后续的保障都会有一个这个联动，所以说我们现在的工作都是有序的进行。
6: 广西水利厅和广西气象局昨天下午4点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昨晚8点到今晚8点，田林县、融水苗族自治县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为红色预警；罗城木老族自治县、融安县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为橙色预警；凌云县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为黄色预警；天峨县、南丹县可能发生山洪灾害。
0: 这里我们要提醒，预警区域要密切关注降雨情况，注意做好监测、巡查、预警和转移避险，一旦发现危险征兆，立即报告市县市区防汛抗旱指挥部，提前提醒乡镇村屯相关责任人。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雨引发山洪灾害，请注意防范。
6: 那继续来关注地震相关的话题。近年来 AI 在视频创作、文本生成等领域的应用也是日益普及，然而技术的便利也为一些别有用心者提供了可乘之机。一些创作者为了博取流量，利用 AI 技术编造突发公共事件、不实舆情内容，误导大众。
0: 是这样的，这两天网络上流传着一段地震自救的短视频。在视频中，一名自称记者的播报员以第一人称的视角，生动且带有强烈情绪地描述了柳州地震现场及人员伤亡的情况。
6: 然而经总台记者核实，这段视频的灾情数据、画面均存在错误。发生地震后，所谓 AI 自助指南可信吗？哪些信息可能误导避险？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7: 这里是柳州地震核心区，现在是凌晨3点12分，我脚下的每一寸土地。
8: 配合着昏暗摇晃的画面和充满紧张感的语调，这段短视频发布后获得了近300次的转发，80多条评论。视频中的记者以极具感染力的口吻向观众传递着所谓的灾情。
7: 5.2级强震让这一片老城区瞬间坍塌，目前已有2人遇难，3人失联。
8: 根据官方权威数据，2026年5月17号至18号，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共发生5次地震，最大震级5.2级。短视频中 中，这名虚拟记者不仅编造了5.4级这样的错误地震震级，同时地震发生的时间、失联人数等与官方披露的权威数据均有出入，在一片坍塌废墟面前还生成了文字颠倒的临时避难场所标牌。在视频左下角，作者用小字标注了含 AI 生成内容。在评论区，该作者回复网友：“人没到现场 ，AI 分身先替我冲了一波热度。”记者尝试联系了该视频号的运营者，对方表示自己的 AI 视频是调用了几个大模型生成，视频号里的视频跑得都可以。灾情、疫情、险情、警情是维系社会公共秩序与人民群众心理安全的重要防线，打着地震自救科普旗号，利用 AI 生成错误百出的现场报道视频，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吗？ IT 法律专家赵占林表示，要根据情节的轻重及虚假程度来判断。
9: 那么首先呢，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9条，故意散布谣言、谎报疫情、灾情，或者以其他方法扰乱公共秩序，这个处于这个5日以上10日以下的拘留，这个属于是行政拘留、行政处罚。还有一些是属于情节比较严重的，比如说这个信息完全是虚假的，根本就没有某种灾情发生，或者呢，这个伤亡人数和实际相差巨大，而且呢，又导致社会秩序受到影响，甚至一定程度上，这个导致社会恐慌，那这种情况下涉嫌构成刑事犯罪。就是传播虚假信息罪。
8: 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威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明确，合规提示也不能成为违法行为的挡箭牌。
10: 首先呢，这个作品一看呢，就是一个人工智能合成的作品啊。作者实际在作品里面有一个提示啊，这个作品本身是 AI 完成的，但是不能因为提示，后面的所有法律责任就不承担了。在这个过程里面，视频中展现出来的震级，包括时间，包括街区，包括余震的次数等等，跟真实发生的实际是对不上的。咱们国家刑法有明确的规定啊，虚假的灾情、疫情、险情、警情，故意去炮制，不管你用什么手段去炮制、去伪造，或者去非法传播，这个呢，都是一个典型的传播虚假信息罪的范畴。
8: 在重大的自然灾害面前，信息的真实与准确往往关乎着救援的效率和群众的生命安全。 AI 技术如果被滥用于制造虚假灾害现场，不仅对公共资源产生极大浪费，更会对社会信任体系造成伤害。主委，
10: 他实际上是把一个真实发生的这么一个事情作为一个由头，然后自己编造出来的一些能引人共情、能引人关注的一些AI 信息，通过这种方式，别人以为他传播的是真实的信息，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呢，就会导致在震后，特别是在这么重要的时候，真假信息实际是混同并发的，会让很多人产生重大的误区或误解，非常可能会引发社会公共传播秩序的问题，也许会导致整个的这个救灾这个被误导。
8: 在专家看来，对于涉及到灾情、疫情等关乎公共利益的严肃社会新闻，必须严守法律底线与公共安全红线。
9: 对于这种涉及到公共利益的这种事件，即使利用 AI 去制作的话，那么也应当尽到必要的核实义务，确保内容没有问题。平台啊，对于这个平台内用户所发布的信息，那么如果它是违法的，或者虚假的，或者是侵权信息，那明知或应知的情况下，它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特别是对平台内用户发布的一些涉及到特定重点领域，比如说新闻信息、公共卫生、这个灾害的预警等等，这些领域应当尤其格外的注意，提升技术和人工的这种管理的能力。
8: 朱威认为，面对此类内容，平台需要强化技术识别能力，更加审慎地把握相关信息的传播。
10: 因为 AI 呢，比如说它讲明白这个事情，告诉大家用故事的方式去完成，这种用 AI 作品呈现是可以的。但是呢，把 AI 变成虚拟现实，变成了一个仿佛正在发生的一个实证性比较强的，特别是涉及到大灾难事后这个重建啊，或者救灾过程中，这种场景我觉得是不太适用 AI 的。所以平台在审核过程中呢，除了考虑信息真实性的问题，还要考虑到新闻传播伦理的问题。所以这样的一个行为呢，我觉得作为平台来讲的话，要给予这样的账号必要的处罚，包括限流，包括这个封号在内的手段。
1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随着 AI 大模型的不断普及 ，Token 这个。

0: 慈啊被我们不断提及，国家数据局已经正式将它命名为慈源，简单说就是 AI 处理信息的最小单位。我们每次和 AI 对话，每一个问题，每一段回答， AI 都要拆成无数小碎片来理解和生成，这些碎片就是慈源。一个词源通常对应一到两个汉字。
1: 最近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三大运营商纷纷开展了新业务，在话费流量套餐外推出词源套餐。那词源套餐怎么定？未来会像流量包一样普及吗？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2: 5月17号，中国电信正式推出系列商用词源套餐，面向开发者及中小微企业客户，资费从39.9元每月1500万词源到299.9元每月1.5亿词源不等。面向个人及家庭用户，每月9.9元即可获得1000万词源额度。无论是使用本地硬件，还是内置智能体的天翼 AI 云电脑，都可以直接调用中国电信星辰、DeepSeek 等主流大模型。中国电信市场部副总经理张俊清告诉中国之声，用户目前可以在天翼云官网订阅，资源服务也会像短信包、流量包一样便捷。
3: 大家知道，20年前短信包成了标配，10年前流量包成了标配。今天我们用 AI 写文章、做图片、生成视频、写代码等，背后消耗的就是 token。 随着 AI 逐步融入办公生活，我们相信 token 也会像当年的短信和流量一样，成为手机套餐里的标配。操作很简单，有电脑的用户订购后就会收到一个授权码，简单配置就能使用，也可以直接订购内置了各种智能体的天翼 AI 云电脑，即买即用。
2: 张俊清介绍，套餐上线以来，吸引了不少开发者、企业用户以及希望尝鲜的普通用户。与传统 AI 应用不同，中国电信提供了一套综合一体化服务。
3: Token 使用的场景非常丰富，可以用在各类 AI 应用服务，比如 AI 写文章、制作短视频。我们灵活整合了自有和第三方算力资源，既搭载了中国电信自研的星辰大模型，也接入了 DeepSeek、智谱等生态大模型。这次我们推出的 Token 套餐，核心是为用户提供连接加 Token 加安全的一体化服务，不是用于简单的问答式互动，而是可以灵活调用多个模型，帮助用户稳定高频的跨应用、跨终端使用 AI 服务。同时我们还提供了智能体安全防护服务，保护客户的 AI 服务不被攻击，数据不被泄露。
2: 中国移动总部在2026移动云大会上发布词源运营生态，北京、江苏、广东等多地分公司同步上线地方版套餐。中国联通总部虽然没有正式推出业务，但上海、湖北等地分公司已经推出了面向开发者和艺人公司的免费测试包。以往卖算力的都是 AI 企业，为什么卖流量的三大运营商也要跨界入局？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互动媒体标准推进委员会副主席包然指出，这其实是通信网络发展史上的一次必然推进。
4: 在原来啊，电信基础网络运营商所提供的业务基本上都是通道型业务，最早的打电话，这实际上是建构了一条语音通道。再往后呢，有了图文业务，比如说短信、彩信，已升级到流量业务。今天 Token 也就是词源，实际上它是打开了一个新的通道，对于大量的非 IT 专业的用户来说，就像水和电一样，你不用关心自来水是怎么过滤、净化、运输的，你只要打开水龙头按时交水费就可以了。
2: 独立电信分析师傅亮也认为，目前 AI 技术与云技术提供商正在融合，相较于 AI 本地化部署的高昂成本，三大运营商这项服务性价比更高，很适合中小企业和政府部门使用。对于普通用户而言，选择通过电信运营商使用 AI 可以免去挑选大模型的麻烦。
5: 你如果一个普通用户来说，你想试验多家的 AI 的话，那运营商给你一个接口你都能解决了，不用下 APP 了。就是你又想看看阿里的怎么说的，想看百度咋说的，都给你都接近了。
2: 包然也认为，对于普通用户来说，运营商的词源套餐最吸引人的地方依然落在省市二字上，无需再单独购买 AI 企业的付费服务，直接通过运营商网络接入即可。既然宽带手机号都在一张账单里，未来再加一个 AI 账单也顺理成章。
4: 再过一两年都不用太长时间，任何的应用都会被 AI 赋能啊！也就是说 AI 的 token 词源为燃料驱动的智能体将会

0: 无处不在。现在谁还分着交家里的电固话费、移动手机费和宽带费啊？都是三合一了嘛。然后呢，在套餐里呢，再加上一个 token 费用，是吧？就组合套餐。那么对用户来说，是不是化繁为简了呢？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2: 从今天开始，为期30天的2026年全国学前教育宣传月正式启动。今年的主题是共同守护数字时代的童年。
3: 对于20后的小朋友们而言，智能手表、智能手机、平板电脑或许早就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了。但对于家长而言呢，这些电子设备既可以是日常带娃的好帮手，却也可能成为孩子成长健康路上的一个绊脚石。
2: 是的，无节制不规范的使用电子产品已经成为影响幼儿身心健康成长的一大难题。还有不少儿童数字产品以伴读、聊天、互动游戏为噱头，替代幼儿图书、玩具。家庭社会该如何协作防范电子带娃？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4: 一根手指熟练地在手机屏幕上划过，一条条短视频飞快闪现，但使用手机刷短视频的人却只是一个4岁的幼儿园小朋友。随着电子产品的普及，这样的场景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学龄前儿童的家庭里。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第3幼儿园保教主任何琼介绍，
5: 长期接触短视频的话，就容易导致注意力不集中，模仿危险动作，减少户外的活动和社交。就比如说我们幼儿园有一个4岁的小男孩，之前每天回家就会刷手机至少1个小时，到了幼儿园呢，就会比划动画片里的打斗动作，还不愿意和小朋友们一块玩。
4: 当前部分人群对学前领域数字应用存在一些认识误区，部分商业机构存在宣传误导，个别地方和幼儿园存在滥用误用数字产品现象。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学前教育研究所所长洪秀敏介绍，大量权威研究证实，幼儿过早过多接触数字产品将会对视力、健康、注意力集中、语言交往、情感发展等方面带来长期且难以逆转的不利影响。
6: 它其实还是会影响大脑的发育，比如说语言的这种落后，因为他没有机会去通过大脑的认知加工，也没有机会去过多的思考。其实在这种快速变换的，就是切换的这种画面当中，它其实也让孩子会很焦躁。那我们大人刷短视频也是一样，后边你想让他安静的去看一本书，或者去做一件这个游戏的任务，他可能都很难。所以注意力和专注力的这样的一种损害，这也是显而易见的。
4: 面对孩子触网低龄化的现状，宣传月期间各地将持续开展系列主题宣传活动，借助趣味课堂、情景模拟等多种幼儿易于接受的形式，向孩子们讲解长时间玩手机、看电视带来的坏处，引导幼儿主动放下电子设备，积极参与户外游戏、亲子互动、同伴玩耍等健康活动。安徽省宿州市南湖湾中心幼儿园园长年宁介绍，
7: 用通俗易懂的话语给孩子们普及相关知识，教会幼儿自觉控制观看时长。同时呢，我们也通过家长群、家长会以及线下宣讲的方式，向家长普及幼儿过早沉迷于电子产品的各类危害，提醒家长们做好榜样示范，不在孩子面前长时间的刷手机，多多抽出时间陪伴孩子阅读、运动、做亲子游戏等。
4: 除了幼儿园的正确科学引导，父母更需要建立清晰的家庭防控措施，将管控使用与合理利用相结合。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第3幼儿园保教主任何琼介绍，
5: 从时间和内容两个关键点上来说，对学前儿童使用手机等移动终端进行管理，时间上面呢，指的就是每天总时长和每次使用时长，建议总时长控制在15到30分钟以内。内容方面呢，家长也可以主动提供科学健康的内容，经常查看孩子正在观看的内容，多听孩子聊看过的短视频等。
4: 目前市面上也有不少以伴读、聊天、互动游戏等为主题的儿童数字产品，甚至用来替代传统图画书、玩具。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学前教育研究所所长洪秀敏介绍，要引导广大家长树立多陪伴、多游戏、多运动、多亲近自然的育儿理念， 防范电子带娃，同时也要整合多方专业力量，构建全方位立体化的幼儿成长防护屏障。
6: 从网络部门来说，比如说我们有没有这种未成年人的专区，然后它也是分年龄阶段去审核这些定向的这种推送的内容的质量。从像市场监督对这些企业哈，它研发的这些产品的一种

0: 可以去玩的一些设施设备，我们尽可能的减少这样的一种声光电的频繁的一种刺激。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融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7: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8: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7: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9: 那些是什么呢？
10: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1: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8: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2: 外出装上自带杯，
13: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11: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没有白费的努力，也没有碰巧的成功，只要认真对待生活，总有一天你的每一份努力都将发光。上午十一点，伸个懒腰，活动活动肩膀，继续努力奋斗吧。
1: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2: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0: 如山间清爽的风，
2: 如古城温暖的光，
0: 由清晨到傍晚，
2: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0: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0: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2: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0: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2: 1048，
0: 陪你走过。

0: 1048，实时路况 Traffic。
1: 实时路况，一起来接通高速交警二支队三大队，你好。
2: 哎，你好，孙。
1: 给我们刷新一下路况。
2: 哎，好的。这里是高速交警二支队三大队。目前辖区天气晴，路面干燥，双向道路畅通。车流量平稳，各收费站行车秩序良好，各服务区停车位充足。目前辖区共有一处施工，位于恩广高速，望山西收费站上下匝道是在进行一个绿化施工，占用的是硬石路，请各路司机朋友路过施工路段时，请注意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以上是今日的路况信息。
1: 感谢刷新，再见。
2: 好，

0: 整点刷新闻 News。
1: 整点刷新闻，一起关注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集中公布辽宁、吉林、黑龙江和广西四省区典型案例。在任务将于5月25号当周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发行人民币绿色主权债券，规模不超过60亿元人民币。今年前四个月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6069.3亿元，普及8223.4万人次。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于11月22号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首航寄航线将于今天，也就是5月20号就正式开售了。当地时间19号，伊朗股市停市约80天后重新恢复交易。以上是这一时段整点刷新闻。
0: 听民声，知民情，解民忧。1048民声会。
1: 百姓生活，解决百姓难题，欢迎各位锁定收听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12345政务服务热线联合开办的社会民生新闻栏目1048民生会。各位好，我是英子。我们的节目正通过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和1027广元新闻综合频率同步直播。我们的节目重播时间是1027每天下午的17点到18点。收音机前的各位，如果说有关于民生类的问题呢，不管是难题还是棘手的事儿，都可以拨打0839-328-1048向我们反映诉求。如果您不方便通过热线告知呢，就可以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把问题和联系方式发送给我们，我们会派记者和大家取得联系。那么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反映问题的朋友能够保持联系方式的畅通，耐心等待，我们也会竭尽全力为您解决，期待各位的参与。同时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长期开设文明监督曝光台的专栏，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发现任何不文明行为和现象，都可以发送文字、图片或者是视频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会进行及时曝光，发挥警示和监督作用，也希望大家共同努力，促进城市文明程度和市民文明素养双提升。那和大家来刷新一下吧，天气情况是什么样的呢？今天呢是晴天，最低的温度19度，最高温度28度，目前的体感温度23度。其实说实话，早上起来还是能够略微感觉到有一丢丢的凉意。但是过了没多久呢，太阳已经冲破云层，目前已经是开始就散发它的光芒了，所以今天温度依然还是不低的。那明天呢会有雨，明天是一个中雨的天气，最低温度18度，最高温度26度，包括周五也是一个小雨的天气啊，也希望大家呢能够注意到天气的变化，那出门的时候可能要带上一把雨伞。

好，一起来关注到文明进行时专栏。5月18号是农业农村局联合广元经开区下西坝街道下西社区组织志愿者走进辖区企业开展文明餐桌宣传活动，将节约粮食文明用餐理念送到企业食堂，推动形成勤俭节约健康有序的用餐氛围。那活动当中啊，身穿红马甲的志愿者来到物流园区企业食堂窗口和就餐区，向企业职工发放文明餐桌倡议书，耐心讲解光盘行动的意义，然后并用朴实亲切的话语开展引导。一位正在用餐的工人接过倡议书，笑着说：“哎，我们干活讲究效率，吃饭的也要讲文明，那肯定能做到光盘。”下西社区相关负责人介绍，企业文明，企业的人员呢密集，食堂是文明展示的一个重要窗口，通过持续开展文明餐桌劝导，希望能够让节约光荣、浪费可耻成为更多职工的行动自觉，让文明之风吹进车间，融入日常。此次活动啊，共走访

0: 小巷路灯何时亮起？
1: 医保新政策如何落地？
2: 家门口的烦心事儿怎么解决？
3: 我们倾听，我们传递。
4: 民生热线，您的声音永远在线。
3: FM 1048，每周一至周五11点至12点，热线电话0839-328-1048。
0: 民生热线一起来关注。听众王先生他反映黑石坡公园大门口存在危险啊，我们来听一听王先生具体来说一下。你好。
5: 哎，你好。
0: 王先生，黑石坡公园大门口有什么危险？
5: 就是现在要不知道谁给挂了，挂了现在要掉不掉呢，太危险了。
0: 我没有听太清楚。是因为这个信号的原因吗？看手机是不是免提，如果是免提我们调整一下。
5: 就那个黑石坡那个景区大门口有个限高架。
0: 哦，
5: 不知道让哪一个货车给挂了。
0: 哦，
5: 挂了现在要倒不倒的太危险了。
0: 哦，就是限高架，现在就是有点摇摇欲坠是吧？
5: 对对对。
0: 发现这个问题多久了？
5: 那个限高架已经有几个月了，一直那样。
0: 哦，一直这样哈。对，再加上你看马上又要下雨啊，或者各种情况，确实存在危险。非常谢谢王先生反映的这个问题。首先呢，对我们节目信任，你才会进来反映的。您的这个问题啊，我们记者呢马上反映给国资委，包括广元市原生康养服务有限公司，将会立马进行处置。所以呢，你也保持电话的畅通，好不好？对方也会和你沟通的啊。
5: 好嘞。
0: 对，有新的进展情况，我们到时候你也给我们一个反馈，好吗？
5: 好嘞，好嘞。
0: 好，谢谢王先生啊，再见。
5: 再见，再见。
0: 其实我觉得我们身边有一群非常温暖的市民，为什么呢？就是你看，其实这个事情，如果王先生没有发现的话，对吧？那其实这个危险的情况，它会一直的存在。正是因为我们很多温暖的人看到了一些比如说隐患，包括我们看到了一些可以去让这个地方变得更好、更安全，我们可以助力一把的。那他会积极的来告诉我们和我们来进行沟通，所以这个问题我们已经进行及时的反馈了。我们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发现一些身边您注意到的一些小的环节、小的情节。当然您遇到的一些问题不能够解决，我们也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努力能够帮助大家一把。

0: 眼下种植猕猴桃管护的关键时节，朝天区朝天镇明月村百余亩猕猴桃基地绿意盎然，藤蔓枝丫尖幼果缀满枝头，农户们抢抓晴好天气，忙着给幼果套袋，精心的管护，筑牢丰产增收基础。接下来一起听记者杨丽的报道。
1: 走进朝天镇明月村猕猴桃种植基地，繁茂的猕猴桃藤蔓层层叠叠，长势喜人，圆润饱满的幼果挂满藤架，田间地头务工村民们分工协作，熟练挑选果形周正的幼果，撑袋套果、收口、扎紧，整套流程娴熟流畅，有条不紊地开展套袋作业。朝天区朝天镇明月村猕猴桃基地负责人徐勇：
2: 我们基地种的红型猕猴桃红样品种，总共面积来百多亩，今年做工率呢，比较高，果子也比较均匀。这天呢，正在抢着套袋，估计呢本月二十号左右呢，基本上就全部套完了。套了袋的果子呢，果面光滑，没有斑点，品相好，收购价。

0: 价格呢相对更高一些。
1: 乡村振兴产业是关键，技术是支撑。为了让猕猴桃产业更有竞争力，徐勇多次外出学习种植管护技术与产业发展经验，结合基地实际优化种植模式，全面推行修枝整形、疏花疏果、水肥一体化、病虫害绿色防控等标准化管护技术，通过科学精细的管护方式，让基地猕猴桃果品品质稳步升级，优果率持续攀升。朝天区朝天镇明月村猕猴桃基地负责人徐勇：
0: 这几年我也到长期招化等学习技术经验，现在的优果率呢，在过去的基础上提升了有20%左右。每年雨水和光照充足的情况下，我们100多亩红心猕猴桃呢，亩产在2000斤左右，总产量呢能达到20多万斤。每年还没有开始采摘，就有很多客商提前预定，根本不愁销路。
1: 小小猕猴桃撑起致富大产业，朝天镇明月村红心猕猴桃产业稳步发展，不仅让种植带头人闯出增收致富路，还有效盘活乡村闲置劳动力，为当地群众搭建起家门口就业增收平台。朝天区朝天镇明月村村民方思喜：
2: 我在这边做活了有10年了，施肥呀、疏果、淘汰都在做，实在呀，我的家门口也不会呢耽误自己的种点庄稼，干活的同时也学到了一些种植技术，我自己还种了几棵，每年呢还能呢摘上几十斤，确实很不错的。
3: 小巷路灯何时亮起？
4: 医保新政策如何落地？
5: 家门口的烦心事儿怎么解决？
6: 我们倾听，我们传递。
7: 民生热线，您的声音永远在线。
6: FM1048，每周一至周五11点至12点，热线电话0839-328-1048。

0: 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1: 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您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2: 快递在扫码两个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们去点。
3: 但开发商说了不少，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呢。
4: 一起出来是这个样子的，给你们夹掉。
5: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6: 把方便留给群众，用我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的满意度。
7: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8: 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上次反映的问题啊，很快就解决喽。
2: 有事儿找邦姐，一呼百应，
3: 帮您所急，解您所忧。

这里是都为大家送上的是1048民生会啊，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到民生聚光灯，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5月19号第16个中国旅游日如期而至了，初夏风光正好，广元山川秀美，文脉悠长，处处涌动着文旅热潮。全市 A 级景区免票惠民，实景演绎纯净出圈，出行指南一站便民全域联动，多点绽放的活动矩阵吸引八方游客纷至沓来，邂逅蜀道山水之美，千年人文之韵。惠民免票热潮涌动，文旅活动也是精彩纷呈。然后呢，在黄泽寺红砖、青砖、红墙以及千佛崖石窟，静静沉浸岁月风华，游客啊早早的就等候入园了，共赴一场历史文化之约。趁着景区免门票的福利，专程前来观赏千年石窟造像。远道而来的黑龙江游客沈经纬满心欢喜，身旁身着雅致汉服的文旅爱好者穿梭于古寺之间，一昧偏前打卡留影，让石窟艺术与国风美学交相辉映，相得益彰。剑门关内热闹非凡，经典实景情景剧姜维开关精彩上演，演员身着古装，手持仿古通关文牒缓缓展阅，旌旗迎风舒展，场景氛围感拉满，沉浸式实景演绎，跌宕起伏，精彩纷呈，引得现场游客驻足观赏，掌声不断。放眼全域，翠云廊千年古柏苍劲葱郁，游人漫步林间，体悟古道沧桑，昭化古城青砖古墙，游客穿行街巷，品读三国风云，曾家山生态清幽，游人徜徉山野之间，尽享原生态康养山水的惬意。旅游惠民福利持续的加码，利州区的鲲鹏奇趣乐园七凤湖夜游推出票务的折扣，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之前也给大家来做过相应的一个推荐，月坝罗家老街民宿等住宿也是多措让利，暖心优惠。朝天区水磨沟景区自5月1号起持续免费免票开放，实实在在的便民举措点燃全民出游热情，全程掀起旅游热潮。火热的文旅盛会离不开细致周密的保障举措和温情暖心的志愿服务，全市常态化开展文明旅游开引导，全安全的出行提示，文旅普法宣传，以暖心服务守护旅途平安顺畅。剑门关景区入口处文旅普法文明旅游宣传专区井然有序，工作人员摆放主题展板，耐心的答疑解惑，细致宣讲文旅相关法律法规，广泛发放文明旅游的倡议书，引导游客文明出行，理性游玩。景区风景宜人，配套服务周到细致，安全提示普法宣传面面俱到，出门游玩格外放心啊。5月18号中国旅游日前夕，剑门关讲解员技能大赛落幕，一批业务精湛、素养优良的金牌讲解员崭露头角。参赛选手表示，将以赛促学，以学提升提质，不断的提升讲解服务水平，人人争做广元文旅代言人，用生动鲜活的讲解讲好蜀道故事，那么以优质服务擦亮城市文旅的名片。与此同时呢，我市多部门联动发力，整合实时路况、特色住宿、地道美食、精品游玩线路等使用的信息，通过广元文旅等官方公众号集中推送一站式的出行的攻略，全方位便民利民。同时呢，持续开展文旅市场秩序雷霆整治行动，严格规范导游职业的行为，坚决杜绝不合理低价游、强制消费等乱象，畅通12345政务服务投诉维权渠道，那从严规范市场秩序，以坚实硬核举措筑牢旅游安全防线，以温情细致服务彰显城市人文温度。我市将持续以优质文旅供给服务提升群众获得感与幸福感，推动全市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当然，身兼各位呢，如果说你在5月19号出去旅游了，来到我们广元了的话，你应该能够体会到广元的满满的诚意，对吗？最近还有一个消息啊，就让我非常的感慨和震撼啊。其实是一对夫妻，这对夫妻呢花了17天的时间，骑行了1742公里啊。他们骑到了哪里？骑到了北京。4月23号从广元望苍出发，一路翻山越岭，风雨兼程，历时17天，他们终于站在天安门前。这位这个妻子说，上一次

次到北京呢，已经是11年前。这一次啊，老公陪着自己一路骑行，希望再过11年、21年、31年，我还是能够像今天一样的自由洒脱和随性。5月16号下午，回到广元王仓家中的康女士在社交平台上就发布了一段视频。画面当中呢，她和丈夫在天安门广场等待着观看升旗仪式，神情当中真的带着激动。为了这一刻，他们从家门口出发，骑行全程1742公里，历时17天。真的叫有一句话叫什么？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这夫妻俩一直就向往着自由，说走就走的旅行。11年前曾去过北京，这一次呢，他们想去北京看一看到底有什么样的变化。两人结伴而行，一路相互扶持，彼此鼓励。他们走过国道、县道，也穿行过乡间小道，经历了抱胎负重、一天啊逆风骑行90多公里的这种极限的考验，浑身酸痛与疲惫如影随形。从广元的晨雾到宁强的田野，从汉中的夕阳到西安的古墙，他们骑行在三门峡的黄河岸边，感受洛阳的人间烟火，再经安阳邢台，最终呢抵达北京。1742公里的路途远非坦途，在安阳到邢台的路上，康女士就回忆说，当天呢这种逆风特别大，然后车呢又爆胎了，幸好有一位热心的大哥就把他们送到附近的修理厂。因为路线不熟，走错路，他们曾多绕了50多公里，当时真的是又累又懊恼，但是回头想，多骑的风景嘛，多骑的路也是风景啊。一路上的温暖啊，让他们心生感动，骑友们相互加油鼓励，饭店老板总会额外的加菜，去农户家商店讨杯水喝的时候，大家都特别的热心。康女士分享说，还专门啊，就是要给他们烧热水。她说一路嗓子你乱了我的心窝窝。5月12号凌晨，他们在天安门广场就看了升旗仪式，在庄严肃穆的氛围里，收获了旅途最珍贵的仪式感。这段1742公里的骑行路，不只是一次身体的远行，更是一次心灵的自由奔赴。哇，这夫妻俩太棒了。

19号，教育部启动2026年全国学前教育宣传月，主题就是共同守护数字时代的童年，呼吁各地幼儿园以游戏为基本活动，不能以伴读、聊天、互动游戏等儿童数字产品替代图画书玩具，不能用数字产品直接生成儿童观察记录、评价幼儿等等，引导广大家长树立多陪伴、多游戏、多运动、多亲近自然的一种育儿的观念，自觉识别并且抵制早教类 APP 等商业宣传误导，防范电子带娃。其实当前呢，部分人群对于学前教育学前领域数字应用呢是存在着一些认识误区，部分商业机构就存在宣传误导，个别地方和幼儿园存在滥用误用数字产品现象。大量权威研究证明，幼儿过早过多接触数字产品将会对视力健康、注意力集中、语言交往、情感发展等方面带来长期而且是难以逆转的不利影响。倡导学前儿童远离数字产品，保护儿童发展权益，也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的一种广泛的认知了。宣传月期间呢，各地啊将持续开展系列主题宣传活动，整合多方专业资源与社会力量，聚焦数字时代学前儿童权益保护，推动多方协同联动，构建全方位立体化的幼�儿成长防护屏障。近年来，我国学前教育普及普惠水平大幅的提升。2025年，全国学前3年毛入园率达到92.9%，全国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达到91.5%。2025年6月1号，学前教育法正式施行。7月底，国家部署逐步推行免费学前教育，我国学前教育进入了有法可依、逐步免费的新时代。

民互鉴，文化交流活动，而且呢，来自巴基斯坦、蒙古、印尼、印度尼西亚、老挝等国的留学生以及带队老师，共30余人走进博物馆，以文物为纽带，沉浸式感受蜀道文化与广元历史底蕴。活动伊始，中外师生参观了历史文物陈列展厅，在讲解员的引导之下，大家近距离观赏广元珍贵文物，系统了解蜀道文化和广元历史文化的发展脉络。18号，记者采访到巴基斯坦留学生许安，谈起国家级文物战国错银云纹铺首衔环带盖铜壶，他印象非常深刻。他说，2000多年前的中国工匠就已经能够打造出这么精致的器物了，真的是让他非常的震撼。参观结束之后呢，博物馆举办了古代金银器剑刻工艺知识微讲座，图文并茂的讲解让师生们深入了解了这种技艺的千年历史与工艺的特点。讲座重点介绍了广元望仓唐代窖藏银器，而本次手工体验所用的这种锡纸画线稿啊，正是以这批珍贵银器为原型的设计，让千年文物以直观形式走进师生视野。

0: 什么是成熟？喜欢的东西依旧喜欢，但可以不拥有；害怕的东西依旧害怕，但可以去面对。中午11:30，愿每个人都能拥有一份成熟的心境。
1: 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2: 一零四八，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1: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2: 文明好像一盏灯，灯光亮一些，身边的黑暗就会少一些。心灵就像一扇窗，窗户一打开，文明的光亮就会照进来。共作文明广元人，共创文明广元城。
1: 第一时间发现新闻热点，
3: 爷爷就是个强。
1: 第一时间记录民生诉求，
4: 在我的右手边，汹涌的。
1: 多维度倾听百姓声音，多角度评论社会热点。
3: 来连线，
1: 从感知到沟通，从倾听到解决。
5: 但是呢，到
1: 我们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个声音，尽心尽力为您排忧解难。一零四八民生会正在播出。

追安百姓生活，解决百姓难题，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啊！这里是1048民生会，我们的节目呢是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12345政务服务热线联合开办的，我是英子，节目正通。

通过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和1027广元新闻综合频率同步直播，重播时间是1027，每天下午的17点到18点。收音机前的各位，如果说有关于民生类的问题，不管是难题还是棘手事儿，都可以拨打0839-328-1048来向我们反映诉求。如果您不方便通过热线告知呢，可以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把您的问题和联系方式发送过来，我们会派记者和你取得联系。也希望反映问题的朋友能够保持联系方式的畅通，耐心等待，我们会竭尽全力为您解决，期待各位的参与。

0: 继续来关注到民生热线，记者从广元盘龙机场啊了解到，四川航空与南方航空即日起分别推出初夏次卡和长者会游两款航空福利产品啊。详细的情况我们就请广元机场市场部助理邓湘怡给我们介绍一下啊。
1: 嗯，主持人你好。
0: 你好邓助理啊，给我们介绍一下像这两款的福利啊，都是我们怎么样来去选择。
1: 嗯，就是我们川航推出了一个初夏次卡，适用于乌鲁木齐到广元的航线，票价最低是699元。该次卡按次兑换，按需购买，适合飞行频次不高，希望灵活出行的旅客。
0: 嗯，
1: 然后呢，
0: 就是我们如果说要去乌鲁木齐，就直接选这个价格，它是固定了的吗？
1: 对，固定了的，就是乌鲁木齐到广元是699元，然后广元到乌鲁木齐是999元，这是一个次卡。
0: 好的，这是一个次卡。
1: 嗯，
0: 好，您继续介绍。
1: 然后长者会游是南方航空推出的优惠产品，适用于广元深圳航线，即日起至12月31日有效，分为两款，第一款是短途旅行款，单人即可起订。乘机人需为50岁以上长者，要求购买往返机票需停留3天及以上，适合想慢节奏旅行探亲的长者。第二款是康阳旅居款，2至9人同行，乘机人需为50岁及以上长者，需购买往返程机票且停留14天以上或180天以下。来回程均可享受40千克行李额，适合结伴旅居或探亲。
0: 嗯，就是、这个、
1: 对我们有购票需求的旅客，可以登录南方航空官方渠道，选择往返入口，筛选带有长者旅行或长者康养旅居标签的航班即可购买。
0: 哦，就这个的话，它没有固定价格是吗？
1: 是的。
0: 嗯，好的，那么有需要的朋友就可以关注一下啊。其实如果我们出行的话，就从广元出发真的是最便捷最方便的一种方式，再加上目前有相应的优惠，一定不要错过。谢谢邓助理，再见。
1: 好，再见。
2: 小巷路灯何时亮起？
3: 医保新政策如何落地？
4: 家门口的烦心事儿怎么解决？
5: 我们倾听，我们传递。
6: 民生热线，您的声音永远在线。
5: FM 1048，每周一至周五11点至12点，热线电话0839-328-1048。

在国蜀道金牛道核心段的广元市朝天区，有两座藏在山水间的特色博物馆，一座是镌刻千年交通史的中国朝天栈道文化陈列馆，一座是解码史前文明的中子铺

0: 器时期考古博物馆，两馆跨越时空对话古今，让公众在文物与时光对视中品读蜀道千年风云，探寻远古先民生活图景。接下来一起听记者的报道。
1: 中国朝天栈道文化陈列馆坐落于集金牛驿道、先秦栈道、嘉陵江水道、纤夫道、108国道、宝成铁路六道于一峡的明月峡景区，馆内以实物、模型、图文、多媒体等形式完整再现了古栈道开凿、商贸通行、文人留迹的厚重历史，是四川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也是解读蜀道千年变迁的核心窗口。中国朝天栈道文化陈列馆讲解员吴盼：
2: 明月峡栈道开凿于战国初期，是蜀道咽喉中的咽喉，现在峭壁上还留有400多个完整的栈道孔眼。我们陈列馆以千年大蜀道半部华夏史，千里古栈道半部交通史，千古明月峡半部文化史三个篇章，系统展现2300余年的蜀道文明。通过100余件文物与影视图文展示，让千年蜀道活起来。
1: 展厅内一件件文物、一幅幅图谱，串联起先秦金牛道、三国栈道、唐宋蜀道兴盛的历史脉络，李白笔下的蜀道艰难、古道上的商贸往来、历代文人的题咏遗存，都在这里有了生动的注解，更是博物馆连接古今的鲜活实践。研学学生孔蕴涵：
3: 今天来到这里，既能学到蜀道知识，又能学到栈道知识，比课文中学习到的知识更生动、更深刻。
1: 研学学生侯潇：
4: 来了明月峡，再来到了陈列馆，一下就看懂了古栈道的来历。一边是险峻山水，一边是千年历史，身临其境，特别震撼，也感受到了古人修路的智慧和不容易。
1: 明月峡栈道书写了2300年的交通史诗，那位于朝天区中子的中子铺细石器考古博物馆，则解锁了巴蜀大地7000年前的史前文明密码。作为全国唯一的细石器专题博物馆，馆藏的细石盒、细石叶不仅填补了中国南方细石器文化的空白，也为研究史前时期南北方人群迁徙、文化交流及技术传播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证据。从指甲盖大小的细石叶到由刮削器、尖状器组成的完整工具组合，每一件文物都是远古文明的活密码。博物馆设惊鸿一现、先民足迹、地球家园、传承保护四大展区，通过声光电、实物展陈、互动体验、场景再现与数字技术相结合的方式，让万年史前文化可看、可感、可懂。游客黄静月：
5: 第一次近距离观看7000年前的细石器，很难想象那个时候的古人就有如此高超的打磨和制作工艺。博物馆把这些历史梳理得很清楚，看完收获特别大。
1: 研学学生抗林威：
6: 以前只在课本上听过史前文化，对细石器的概念也很模糊，今天亲眼看到实物，了解先民怎么生活、怎么制作工具，感觉历史不再遥远，特别有意思，也增长了很多知识。
1: 从7000年前的细石器到2300年前的古栈道，一座溯源万年史前先民的生存智慧，一座承载千年蜀道连通南北的交通脉络，中子铺细石器考古博物馆与中国朝天栈道文化陈列馆，不仅是文物收藏保护研究的殿堂，更成为公众文化体验、研学教育、文明交流的重要场所。据统计，今年以来，两座博物馆累计接待游客4万余人次，逛双馆、走蜀道已经成为当地热门的文化旅游线路之一。
0: 好，继续和大家来关注。5月18号，记者从市农业农村局获悉，由省农业农村厅公布的100个拟入选第四批四川省农业品牌目录正在公示中。我市的利州香菇和苍溪鳖两大农业品牌名列其中。利州香菇是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产自有中国椴木香菇之乡美誉的利州区，其茎盖圆整肥厚， 边卷边大，然后呢裂纹啊深，而且花纹自然，菌褶整齐，颜色是以灰白色为主，味道鲜美，营养丰富。产自苍溪县的苍溪鳖，外形呈椭圆形，具有板薄裙宽，色亮劲儿大，味鲜，营养丰富的独特品质，也是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来给大家推荐推广展开说多一点，四川农业品牌呢，它是在四川省域范围内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在其农产品或者服务上使用的用于区别区分同类的和类似农产品或企业的名称以及其标志，主要是包括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企业品牌和农产品品牌。

0: 一起继续来关注到有事找邦姐。王女士就反映，从南山隧道的塔山湾那一段是没有路灯的啊，一起来关注一下邦姐了解到的情况。
1: 看不见，看不见，根本看不见。
2: 能不能在那个南山隧道到塔山湾那一边，就是加个路灯，因为晚上间车还是比较多的，它对向来车的时候，其实灯又比较大，又折射啊，就是照的眼睛有点睁不开。然后为了安全着想嘛，还是希望能够在那边增加一下路灯。
3: 好的，朋友们，现在我就来到了听众所反映问题的现场。那这条路的车流量是非常大的，各位可以顺着我们的镜头看，两边的确是没有路灯的。
0: 这条道路是不少市民日常通勤出行的主干道，白天车流量不小，不难想象到了夜间这里的出行还是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
4: 这边晚上确实有点黑，车来来往往很多，太不安全了。
5: 像我们晚上骑车就是恼火，这不是电瓶，这汽车，因为这不安路怎么得行呢？
6: 这一段走这一节是有点暗，走而且这个弯弯本来原来的出事出的相当多。
7: 随即帮姐联系到了市照明中心。
8: 这个事情我们也非常的重视，经了解市交通部门的在该路段实施整体提升改造，该项目包含了道路照明设施配套工程。我局也多次现场勘察，该路段道路长约2.2公里，若全面加装路灯，需安装路灯约55套，增设变压器2台，辐射电缆约2300米，该段总投资约200万元。下一步我们将积极向上级申报，争取资金，待落实资金后尽快按程序组织实施。
3: 民生无小事，出行安全大于天。市民的急难筹盼也是我们邦姐帮忙的方向。对于市民反映的路灯安装的问题，我们会持续关注。
7: 1048，有事找邦姐。
9: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
10: 小巷路灯何时亮起？
11: 医保新政策如何落地？
12: 家门口的烦心事儿怎么解决？
13: 我们倾听，我们传递。
14: 民生热线，您的声音永远在线。
13: FM1048，每周一至周五11点至12点，热线电话0839-328-1048。

0: 这时候为大家送上的是1048民生汇民生热线，关注到刘先生来电反映，东坝港湾国际楼下汽车销售门店啊，长期占用停车位，什么情况呢？听他说一说。你好，哎，刘先生，刘先生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0: 啊，来跟我们说一说什么情况呢？
1: 就是我们那个港湾国际楼下靠这个绿洲东路这一段，这一侧，它这个规划的公共停车位长时间停放了这种带销售的这个新车，它是一长排，大概有10多辆，长期可能以年为单位占用这个公共停车位，这种是否合理？
0: 哦，你想知道合不合理？然后你有没有反映过吗？反映过没有？
1: 哎，我就是刚才你们这个栏目反映、
0: 好，专门找我们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哈。好，我们当然这个事情我们要请专业的人来给我们讲一讲，好不好？我们就来有请广元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支队雪峰大队大队长赵锦平来给我们回复一下。赵大队，

0: 哎，你好，主持人。
1: 啊，你看刚刚刘先生反映的这个问题啊，这种情况的话，一般该怎么个解决法啊？
0: 你好，刘先生。这个应该有问题，我们之前是通过现在走访，必须我要问你旁边的商户以及楼下业主，因为港湾国际它是位于荔枝东山段，它是个独栋开放式小区，它有一楼均有零间商铺。当初港湾国际小区在修建的时候，也在地下室，设一个负二楼，就专门业主能楼上那个住户使用的寝室有200余个。现在这个空余寝室还有100余个，因为那个荔枝东山段整个沿线没有设置大型的市政停车场。当初开发商在修建时，为了解决那个一楼的零间商户，它一个宿舍经营需求，在红桥范围内设在50余个免费停车位。它是免费停车位，它就属于是整个小区那个一楼的商户的一个配套设施，它的日常管理主体就归物业。那么我们现在通过了解，在现在一楼就是港湾楼下，从事这样经营的，就是说关于七组的商户有7-8家的，其中一方有2家，这个是一个叫50楼庄那边。有张机场在那边，他们分别占了门口的6个7个车位，就针对自己店的需要。我的说的就是，剩余的停车位都是空余的，要免费停车。那么我们持牌人也在现场给这个车商宣传了一些环保规，一直责令他要尽快寻找周边合适停车场来解决他的停车需求。还有这个长期就是，就是一样的占停车位。二是我们这物业宣传了，物业加强一个日常管理。因为他的管理主体在物业这边。
1: 好啊，一个是对他们也做了相应的宣讲，也给物业做了相应的一个沟通。因为刚刚也说了，这是一个公共的停车位嘛。公共的停车位的话，确实一个是如果说他是以年为单位的话，这种还是挺恼火的。他有没有自己？因为他自己有商铺的话，也应该也能够停这些车子呀。
0: 他们都说了，他是跟一般的商户一样，他们是卖车的商户。他们有些新车来以后，就在门口来进行停放，他的店铺内是基本不下的。那么针对这个情况，我们还能说尽快，就说在周边去寻找一些，比如说大型的停车场，解决一个库存。
1: 对对对，因为如果长期占用的话，我觉得还是很恼火。那如果说我们发现这种情况，包括也对他进行了劝导和这个宣传，他还是这样怎么办呢？
0: 对，这个是最加强管理，比如说我们直接督促他，在新车停了卖完之后，就及时的扩一个程序。你即使他不占用，你旁边的那些，比如说在你他免费停车位，没有的都行，其实他还是一样的，他是可以占用的。
1: 好啊，对，那我们赵大队这么说的话，我们最近这两天呢，也跟刘先生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观察一下，好不好？
0: 好的。
1: 给他们有一个适应的时间，行不行？刘先生哈，对对对，后续有什么我们再来这个积极的对接和反应啊，谢谢二位，再见。
0: 再见。
1: 是的，那确实民生无小事啊。公共停车位呢是属于全体市民的，维护城市公共秩序需要商户自觉，部门的监管也需要群众监督。其实三方要共同来进行发力。那如果说您生活当中也有遇到，比如说占道经营啊、车位被占啊、环境扰民啊，对吧？大家也可以来向我们进行反映，我们也会联动相关的部门，积极的去为大家答疑解惑。也希望你们的问题都能够及早的得到解决。

0: 来关注一下刘先生啊，他反映凤凰唐城三期的道路的问题，来听听记者了解到的情况。
1: 听众刘先生反映说，
2: 那个我们小区的入户门那边是一个，反正也是一个要修不修的路，反正目前还是良好。然后另外一边就是小区外面一条，就是可以直接到老城去的一条路，然后那条路就是在铁道旁边，就很烂，全是那泡在坑。然后另外一条路就是好像是那边在修新的小区之类的，然后反正那个路也是断的，也是不通的。
1: 那你们现在怎么出来呢？
2: 出来就是走那个一个出门小区门口一个很窄的一个上坡，然后上去走以前那个鲁家湾那个老路，然后到詹凤路还是七凤路，从那儿过，然后再从云盘两走。
1: 嗯，
2: 这样走，就如果去老城，我们就要去往就从走到詹凤路上去，然后过隧道，或者是走建设路过那个市公安局那边，然后再回去。去东坝就只有从后面走后面那个路，然后去走过去，反正就是从那条道，就是走的人最多和骑车最多的那个道，全是烂的。
1: 嗯，咱们那个挨着铁道的那条路，除了这个路况比较差之外，还有什么就是不方便的地方呢？
2: 就是路上停的车，两边都停的车太多了，就不管是宽的地方还是窄的地方，反正都停满了车。
1: 就是说现在你们希望能够将铁道旁的那条路弄好是吧？
2: 对，
1: 现在我们主要的诉求就是把那个靠铁路边的那条路把它稍微补一下，然后呢把这个车子有序的停放一下是吧？
2: 那当然最好就是把那条路修通，那肯定就大家都皆大欢喜，走哪都通畅了。
1: 随后记者联系上了凤凰山棚户区改造项目业主符文军。
3: 上周星期三嘛，星期四建设局专门组织开了个会，那市建设局哈，把城管之类的都喊过来了。做了个方案，第一个进行修补，把坑啊进行修补。第二一个，因为他那个路他没有列入道路，像城管和交警的研究，那个车子怎么敢走？现在我当前提了个方案，就是两边再杆杆，再贴栏杆，把它拦到，他就没法停嘛。这是一个方案。第三一个就下步交给立柱区建设局。这个现在已经在把那个周边的水沟进行了清理啊，把水沟清理了嘛，然后把那个修补的修补嘛，正在干这个事情。整个下一步把这个城管环卫这块全部要介入，就存在这个问题，就彻底的把它解决了。
0: 好的，我们也期待变化。5月19号，利州区宝伦镇纺织大道上新旧制超场景同框呈现，反差格外明显。平板式不停车称重检测点前，重型货车匀速驶过，无需减速，无需停车，毫秒间便完成称重。信息采集全流程，不远处的流动制超现场，执法人员正引导车辆缓缓驶上移动磅秤，现场打印榜单，一辆车完成检测足足需要5分钟。这一幕正是广元智超从人工繁琐向科技便捷转型的真实写照。在此之前啊，我市智超主要依赖流动智超和固定超线站，不仅需要交通运输执法部门检测车辆装载情况，并且监督消除违法行为。公安交管部门呢，单独实施处罚积分的一种联合执法的模式，它这存在着诸多的痛点。车轮驶过移动磅秤易掉落，称重精度不足，现场打印磅单流程繁琐，单辆的车辆检测耗时久，既影响通行效率，也增加了执法成本。那如今这一现状呢，得到了即将迎来改变啊。记者获悉，我是在主要的干线公路关键点新建的19处不停车称重检测点，目前正处于建设收尾阶段，将于今年下半年正式投用，与现有11处固定超线检测站形成互补协同的科技制超网络，全方位筑牢公路安全防线。这批检测点精准适配不同路况，同步部署了10英尺、平板式、窄条式3种动态称重技术，3种技术均能实现高精度动态称重，全方位满足不同路段的检测需求。 广元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路政执法大队大队长陈翔介绍，不停车检测点与传统的治超模式的核心区别呢，就是采用现场非现场执法模式，彻底改变了传统固定超限站人为拦车静态过磅检测的低效繁琐流程。那这个系统呢，集动态称重、车辆车牌识别、高清摄像以及激光检测与大数据分析于一体。当车辆正常驶过这个检测区的时候，埋没于路面的传感器就会在毫秒级内自动的采集轴载数据，通过算法精准换算整车的总质量，上方门架的 AI 高清摄像头同步抓拍车牌、车轴以及车身轮廓，激光扫描装置精确确定车辆外壳尺寸，所有数据实时上传至省市治超管理平台，一旦发现超限超载嫌疑车辆，前方 LED 情报板会立即

发出提醒，引导车辆前往就近卸货点进行卸货卸载，并通知驾驶员接受调查处理。据悉呢，这一批啊不停车称重检测点于2025年的12月启动建设，覆盖全市各县区，建成后将实现全天候全覆盖无感检测，真正达成无感通行、秒级响应、精准拦截的科技式超新模式，在筑牢道路安全防线的。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总台记者马哲、张义伟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军乐团奏俄中两国国歌，鸣礼炮21响。

0: 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关系之所以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就是因为我们能够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能够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能够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单边霸权逆流横行，但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仍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习近平指出，25年前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从此实现跨越式发展。当前国际格局发生很大变化，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在此背景下，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先进性、科学性和现实价值愈加凸显。中方支持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将同俄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坚定推进中俄背靠背战略协作。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东海湾地区局势正处于战和转换的关键节点，全面止战刻不容缓，重启战端更不可取，坚持谈判尤为重要。战事尽早平息，有助于减少对能源供应稳定、产业链供应链畅通和国际贸易秩序的干扰。我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的4点主张，就是希望进一步凝聚国际社会共识，为缓局降温、止战促和做出贡献。
2: 历时代潮头，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郭鹏，
1: 我是依晨，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总台记者观察，俄罗斯各界高度关注普京总统访华，
1: 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解码中俄合作新图景，
0: 中俄教育年正式启幕，总台记者专访在华俄罗斯留学生，如何书写共学互鉴青春篇章。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1: 哎，老李，又买啥好东西了？
2: 哦，熊猫金币呀、啊，这可是央行发行的黄金货币，
1: 那用来投资收藏都放心啊，
2: 而且官方回购特省心。
1: 哎，在哪儿买啊？
2: 各大银行和各地授权经销商都有售，很方便。
0: 中国金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
3: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4: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5: 今天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
6: 这次普京总统访华行程，俄罗斯各界充满期待，积极准备，高度重视。俄罗斯媒体大量报道。来听总台记者王斌从俄罗斯发回的观察报道。
7: 俄罗斯各界高度关注普京总统的访华行程，俄罗斯塔斯社、俄新社等媒体连日发表文章，分析本次访问的重点话题。俄媒普遍认为，能源与经贸合作会是双方首先重点进行交流的问题，其次是国际战略协调。俄罗斯媒体援引普京此前表态称，俄中协作是维护国际稳定的最重要因素，俄中战略协作的重要性正在进一步上升，双方将就全球安全、亚太局势以及国际秩序改革交换意见。第三是媒体外交和人文合作，俄媒特别注意到，此次访问不仅有政治与经贸内容，还包括教育、人文和青年交流议程。俄罗斯方面认为，这显示俄中关系已经不仅局限于传统战略合作，而是在向更深层次的社会与文化互动延伸。俄罗斯文化部部长刘比莫娃、科学与高等教育部部长法利科夫等官员在接受总台采访时，纷纷表达了对普京总统此次访问的期待，希望继续拓宽和深入与中方在相关领域的合作。俄罗斯外交和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团主席、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学术主任卢基扬诺夫日前也发表评论文章表示，目前国际局势并不稳定，但是俄中双方在政治、经济、学术、文化等领域的合作保持强劲势头，两国巩固和发展双边合作这一事实将促进地区和全球局势的稳定与发展。未来几天，俄中双方释放出的联合声明和合作成果也必将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重点。
5: 第十届中俄博览会于5月17号到21号在哈尔滨举办。中俄博览会不仅是两国贸易的晴雨表，更是中俄战略协作不断深化的见证者。
6: 今年的中俄博览会有哪些亮点？取得了哪些成果？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吕怡璇去现场看看。
8: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第十届中俄博览会的室外展区，一走进来您就会被这个红色的机器所吸引，这是我国首款高端专用鲜食玉米收获机，也是此次展览会上首发首秀的代表性成果之一。
9: 本届博览会现场发布500余项首套首款鲜品，全面展示800余项新项目、新合作、新技术，鲜品涵盖高端智能装备、前沿人工智能产品、文创工艺等多个领域。
8: 佳木斯市商务和经济合作局市场体系建设科科长李秀娟，
10: 我们这次展出的32款展品可以说涵盖了耕种管收运全链条，这不仅呢展现了我们佳木斯制造的硬实力，我们也希望呢能拿到更多的海外订单，真正呢实现从精彩展出到效益落地。
9: 本届博览会俄罗斯参展企业近300家，来华采购团规模达5000余人，俄罗斯展区集中展示食品加工、轻工纺织、非遗手作、珠宝首饰等领域特色成果。博览会同步举办近100场同期配套活动，20余场对俄经贸合作系列活动将实现精准匹配、高效对接。
8: 俄罗斯出口中心驻华首席代表尤金巴诺夫，
11: 这次我们带来了100多家俄罗斯的龙头的企业到哈尔滨，这次我感觉哈尔滨非常热情欢迎我们到这边啊，我们这次也希望更多俄罗斯的朋友认识一下更多中国的朋友们在哈尔滨。
8: 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让我们看到中俄经贸合作正在迈入新的阶段，在2014年首届中俄博览会成功举办以来，已累计吸引超7200家中俄企业、105万名客商参展参会。博览会持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为新时代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提供坚实基础，注入不竭动力。

0: 今年中俄教育年正式启幕，这也是中俄两国第一个以教育为核心的国家级主题年。
1: 如今在中国高校经常能见到俄罗斯留学生的身影，他们因向往而来到中国，因梦想而选择留下。
0: 中国的开放包容以及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深深打动着远道而来的俄罗斯学子，也持续推动两国青年交往走深走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我叫小月，我24岁，我在黑龙江大学学汉语已经学了7年了，现在我的专业是俄语翻译，每天都能感受到中国人对俄罗斯的文化有兴趣，也帮助他们了解中国的文化。
3: 俄罗斯留学生小月是黑龙江大学高级翻译学院硕士2年级学生，这所学院2018年由黑龙江大学和俄罗斯国立莫斯科大学合作设立，联合培养符合联合国标准的翻译人才。截至2025年，中俄两国已经建立了150多个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15个同类大学联盟汇聚两国超过800所高校，开展联合科研协同创新。就在本月18号，东北林业大学与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林业技术大学联合发起成立中俄林业教育科技产业创新联盟，吸引48家中俄高校、科研院所等加入，中俄教育交流的广度与深度持续拓展。
4: 我是在2020年的时候来到了北京，在清华大学读社会科学学院的经济学专业。不管是从一个国家的发展上来讲，还是从两国交流的发展上来讲，我觉得中国是一个非常好的可以接受经济教育的国家。
3: 2008年，年仅6岁的尤利亚跟随家人来到北京，就此埋下对中国的最初印象。回到俄罗斯，他把中文选作自己的第二外语，开始系统学习。
4: 一来对中国的文化比较感兴趣，二来其实我觉得中文慢慢的在那个时候其实也变成了很多人去学习和交流的语言。我有很多的高中同学，他们虽然本科是决定留在俄罗斯继续读书，但是他们不管是出国交换还是后面研究生，很多人都选择了来中国。我也有跟他们分享我自己的经验，我觉得可能这是我自己凭自己的能力可以帮助到他们的地方，我觉得也是中俄交流方面一个青年可以付出的努力。
3: 当前中俄两国双向留学规模已突破8万人，中国有185所高校开设俄语专业，俄罗斯超200所大学开设中文课程，中俄语言学习持续升温。俄罗斯留学生古尼克从小随父母定居中国，在北京生活了20多年，对于两国青年交流有着切身体会。
5: 现在我在校园里经常能看到中国学生在学习俄语，经常能听到他们在朗读俄语的诗词，中国文化在俄罗斯大家是耳熟能详的。那么青年我觉得更多关注的是一些高科技类的题材，那么他们会关注中国的一些人工智能，或者是新能源汽车，或者这种科技最前沿的一些产品。
3: 往返于中俄两国，包括古尼克在内的这些俄罗斯留学生，将自己在中国的所见所闻讲述给家乡人民，搭建起跨文化交流的青春之桥。
5: 中国还是有翻天覆地的变化。在2008年的时候，我有幸跟随我的父母前往北京鸟巢，观看了北京夏季奥运会的赛事。当时给我留下的印象就是中国是一个历史非常厚重的一个国家。在2022年的时候呢，我又有幸观看了北京冬季奥运会的开幕式，那么当时给我留下的印象就是一个现代化的中国。所以我觉得这种变化它不仅是体现在这个生活的各个方面，我觉得在国际层面大家也是有目共睹的。
2: 我的家人也开始对中国文化产生兴趣，比如说我妈妈开始看中国的电视剧，我朋友也会听一些中国的歌曲。还有一个月我就要毕业了，我打算在中国找工作当翻译，帮助中方和俄方有效的交流啊，全面的合作。
6: 我对中俄贸易很有兴趣，现在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越来越好，我希望帮助两个国家开支更多合作。
4: 不管是这种高校之间的合作，还是文化的交流，其实都是为两国输送更多的青年的人才打好一个基础，让更多的青年去了解两国的

0: 文化，去学习更多的知识，去搭建一个更好的未来。
1: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2: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19号，大批日本民众在位于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大幅增加防卫费，着手修改安保三文件等破坏和平宪法的动向。
3: 主办方称，当天约有上万人参加集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集会民众手持写有“守护宪法第九条，反对修宪，高市下台”等字样的标语，呼吁守护和平宪法。
5: 我坚决反对修改和平宪法，我认为正是因为有宪法第九条，日本才没有再次被卷入战争。我认为把日本变成一个能够发动战争的国家是非常可怕的想法。
6: 最糟糕的是，我们国家明明有宪法，而且本应永久放弃战争，高市政权却为了能够发动战争，想方设法修改这些内容，这绝对不行。
5: 我认为高市政权走向武器出口是错误的，把日本变成一个通过武器出口和战争赚钱的国家，我认为这真的是一件非常可耻的事情。
6: 现在高市政权出现推动修宪的动向，针对其他国家的带有攻击性的言论也越来越多。作为日本国民，我感到非常不安。
4: 当晚，除东京外，日本全国多地举行了联动集会，抗议高市政权加速推进扩军修宪等危险动向。
2: 日本自民党安全保障调查会18号举行干部会议，就修订安保三文件建议草案进行讨论，并形成了建议草案。草案提出强化防空体系和持续作战能力。
3: 自民党计划最快6月上旬正式汇总建议，日本政府将参考自民党的建议，在今年12月修订安保三文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草案写明，日本应尽早部署用于强化防空体系的拦截无人机和高功率定向能武器，并确保具备至少以年为单位持续作战的能力。草案还提出，应早日装备搭载长射程导弹、配备下一代动力系统的潜艇，以强化所谓的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草案指出，有必要构建不单纯依赖昂贵的拦截导弹就能承受大规模饱和式攻击的体系，还考虑将该体系用于反击，提出部署可以远程运用的无人机。草案要求在日本国内构建量产基础，并积极投资人工智能技术。关于持续作战能力，草案提及把防卫装备工厂国有化之后委托民间运营的方案，要求完善有助于突发事态下增产能力的法律。在装备出口方面，草案提出应该把具有杀伤能力的武器加入自卫队法规定的无偿转让对象。关于防卫费，草案谈及有必要参考北约组织提出的将防卫费增至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3.5%的举措，但未明确具体数额目标及裁员安排。
2: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指出，日本自民党提出的这一系列举措表露出日本正在全面系统性地加快突破战后的和平体制，迈向军事大国的战略野心。
8: 值得注意的是啊，日本借乌克兰危机等地缘冲突为强军的借口，那么有一定的迷惑性和欺骗性，那么尤其是以防御为名来推动日本加强这种进攻性军事力量的建设。那么其中提到部署远程运用的无人机啊，表面上是为了强化防空体系应对所谓的饱和式攻击，那么实际上是为了适应现代混合战争的特点发展不对称的战力。那么至于提出具备至少以年为单位的持续作战能力，而且防卫装备工厂的国有化的托管，完善战时的增产法律，那么这种做法实际上是谋求将民用产业进行军事化的转型，表面看是为了建立自主完整的军事工业体系，摆脱对于外部军事技术和装备的依赖，那么实际上是为了长期的这种再军事化以及对外军事扩张来奠定基础，甚至是为了支撑进行大规模长期战争的这种能力的需求。从区域的力量平衡来看，日本公然强化进攻型武器的部署，谋求 所谓的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这就彻底打破了东北亚区域长期形成的军事力量的这种制衡的格局。从安全秩序来看，日本不断的突破和平宪法的红线，这就违背了东亚地区和平发展的主流大势。那么日本还试图对标北约的标准，继续大规模的增加防卫预算，放宽杀伤性武器的出口，并且与西方的军事体系加快一体化的融合。那么这不仅会挤占日本国内的民生发展资源，还会将域外的对抗性的思维和军事力量引入亚太，破坏地区的长治久安。
3: 在多重冲击下，日本汽车制造业正遭遇盈利寒流。
2: 日本日经亚洲评论近日报道称，受地缘冲突、关税压力、供应链风险等多重因素的影响，日本汽车制造业的利润大幅缩水，2026财年的利润可能接近腰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报道说，丰田、本田、日产、铃木、马自达、斯巴鲁和三菱汽车七家日本主要汽车公司预计2026财年，也就是2026年4月至2027年3月内实现总计 3.9 万亿日元的净利润。这一数据较历史最高的2023财年的 7.54 万亿日元大幅下降 48%， 接近腰斩。近期本田、日产、丰田陆续公布2025财年年报，其中本田发布挂牌上市近70年来首次亏损，亏损额为4143亿日元，日产亏损5331亿日元，连续两年巨亏。丰田虽未亏损，但财报数据显示2025财年净利润 3.85 万亿日元，同比下降近两成。在此背景下，日本汽车行业集体调低2026财年利润预期，多家企业负责人对行业前景表达忧虑。铃木汽车社长铃木俊宏坦言，一些出乎意料的事情正在发生。三菱汽车社长岸浦惠介称，行业经营困境将持续。中东紧张局势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全球能源与原材料价格暴涨，持续侵蚀企业盈利空间。日经亚洲评论分析称，一辆汽车包含螺丝在内约3万个零部件，国际原油价格上涨直接推高钢材、铝材及各类贵金属价格。丰田预计2026财年原材料涨价将导致营业利润减少4000亿日元。此外，中东市场是日本车企继印度之后重点布局的新兴增长市场，但物流体系受阻已造成严重冲击。三菱估算中东紧张局势将造成300亿日元损失，尽管该公司正在探索绕行霍尔木兹海峡的替代路线，但更长运输距离自然会导致运输成本的上升，进一步压缩利润空间。
1: 近看国际风云，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0: 蓝色。
11: 航天蓝。
12: 海军蓝。
1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0: 白色。
11: 天使白。
9: 科研白。
1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0: 绿色。
12: 军旅绿。
11: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0: 橙色。
12: 消防城，
11: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4: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向服务站。
1: 一起来关注世界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你好，李可亮。
2: 你好，依晨，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世界天气。先来说说欧洲天气重点。整体来看，未来三天欧洲的降水将会呈现出逐渐缩减的态势，在高压脊的控制之下，西欧、中欧、亚平宁半岛一带的降水将会陆续的停歇。不过在北欧巴尔干半岛到东欧的很多地方，未来三天仍然多小雨天气，部分地方可能会出现中雨。而在高压脊的控制之下，21号、22号伊比亚半岛的炎热天气将会加剧，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将会超过30度，部分地方呢将会超过35度，比如说马德里22号最高气温就会上升到34度。那法国、荷兰、比利时等地的天气也会

0: 明显的变热，最高气温会从20度左右上升到25度以上，部分地方呢还会超过30度，比如说巴黎在22号最高气温就会达到25度。北美天气方面，21号、22号由于有高空槽逐渐的东移，在冷暖空气的共同影响之下，美国中东部地区呢将会多小到中雨，局地区可能会有大雨出现。德州等地的部分地区降水的同时呢还可能会相伴强对流天气。在冷空气和降水的影响之下，21号、22号美国东海岸将会出现明显的降温，最高气温呢会从30度以上下降到20度左右，局部地区呢甚至会下降到15度左右，比如说纽约和华盛顿特区、波士顿都会出现明显的降温。那华盛顿特区的最高气温呢会从35度、36度下降到14度。而在美国西部，未来3天降水比较少，天气呢也会变热，西北部内陆地区最高气温将会上升到25度以上，部分地区呢还会达到30度左右。好的，世界天气我们就先关注到这里了，一晨。
1: 好的，李可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午60分，稍后请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12:3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台湾民调显示，岛内20到29岁青年群体中，近年来倾向台独的比例有所下降，支持两岸统一的比例持续上升，呈现出年轻世代愈发不认同台独，更倾向支持统一的发展趋势。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朱凤莲答问表示，民进党当局上台以来，大肆兜售台独分裂谬论，处心积虑操纵去中国化，组建两岸交流交往，制造信息茧房，妄图蒙蔽误导台湾民众，特别是青年一代，制造历史记忆混乱和国家认同扭曲，其所作所为背离历史和事实，会越来越不得人心，注定失败。他表示，青年是国家的希望，民族的未来，两岸青年身上寄托着两岸关系的未来，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特别是青年朋友，积极地参与两岸交流，互学互鉴，相交相知，也越来越认识到统一是大势所趋，前途所在。我们欢迎并支持更多的两岸青年常来常往，一同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一同为国家统一、民族复兴携手奋斗。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湖南省近期严重洪涝灾害，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今天依法公开宣判北京市平谷区政协原主席王春辉受贿一案，对被告人王春辉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万元，对被告人王春辉受贿犯罪所得及资息予以没收，上缴国库。据日本气象厅消息，日本冲绳县附近海域20号发生5.9级地震。日本气象厅说，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20号11时46分左右，震中位于北纬27.5度，东经128.6度，震源深。

深度约50千米，震级为5.9级，目前无需担心发生海啸等灾害。世界卫生组织此前宣布，本轮埃博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当地时间19号，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世卫组织大会上表示，他对本轮埃博拉疫情的规模和蔓延速度深感担忧。谭德赛称，引发本轮疫情的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暂无针对性的疫苗和治疗方法，他呼吁各国采取措施阻止疫情扩散。此刻提示，入夏后电器火灾进入高发期，消防人员提醒购买电器认准 3C 认证，拒绝三无和假冒伪劣产品，大功率电器应配专用线路，避免多台共用同一插座，防止线路过载发热。电热水壶、电风扇等小家电用完尽快断电，避免长时间通电过火。夏季高温，家中电器应远离阳光的直射，同时避免在其周边堆放易燃可燃物。像空调、配电箱的周围应留出散热空间，避免高温积聚引发自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我是郭鹏，
1: 我是依晨，接下来继续关注。
0: 美总统称，美国或将再次打击伊朗。伊朗副外长表示，伊朗将坚决应对任何形式的军事侵略。
1: 伊朗称有权对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缆收取管理费，试图遏制扼住数字咽喉。伊朗继续对美施压。

0: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于5月13号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在北京举行会晤。5月12号到5月13号，中美经贸团队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为两国元首会晤做了经贸领域的准备。双方就成果具体内容进行了密集磋商，取得了积极共识。商务部美大司负责人就有关经贸初步成果进行解读。详细情况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钟敏。钟敏，那此次访问中美都取得了哪些经贸成果，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根据商务部官网发布的解读，成果是有八大方面。第一个是关税，本次经贸磋商，中美经贸团队围绕关税问题深入沟通，就有关双边关税作出安排，希望美方信守承诺，未来无论以何种理由加征或替代对华关税，美对华关税水平都不能超过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的水平，并通过后续磋商进一步取消对华有关单边关税，为双方拓展经贸合作创造积极条件。同时，双方原则同意在贸易理事会项下讨论同等规模产品对等降税框架安排，规模各自为300亿美元或者更多。对双方商定的彼此关注产品，有望适用最惠国税率甚至更低。双方经贸团队将保持密切沟通，借商定具体的安排并尽快推动实施。那第二个是关于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经过磋商呢，中美双方是同意成立政府间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双方经贸团队将保持密切沟通，尽快就理事会的架构、职能、运行模式等形成具体的安排。那两个理事会成立之后呢，将为双方务实讨论贸易和投资领域彼此关切提供平台。第三个呢，就是关于扩大农产品贸易。经过磋商，双方就推动解决双方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达成一系列积极共识，并原则同意将相关产品纳入对等降价框架降税框架。

0: 的安排，同时呢还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第四个是关于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延期，在2025年10月，中美双方在吉隆坡就解决各自关切的经贸问题达成了联合安排，将部分关税和非关税的措施暂停实施至2026年11月10号，包括美方24%对等关税和中方相关反制措施、美方出口管制50%穿透性规则和中方相关出口管制等措施、美方对华海事物流和造船业301调查措施和中方相关反制措施等。那本次磋商中，中美双方重申将继续落实好前期经贸磋商成果。那第五个呢，就是关于稀土出口的管制。中美经贸团队就有关出口管制问题进行了充分的沟通交流，双方将共同研究解决彼此合理合法关切。第六个，关于飞机贸易，按照中美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中国航空根据自身航空运输发展需要，将按照商业化原则引进200架波音飞机，同时呢，美方将为中方提供充足的发动机零部件供应保障。第七个呢，就是关于农产品市场准入，美方承诺解决或实质性推动解决中国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主要是包括一是承诺解除自2008年起对中国输美乳制品和含乳食品实施的自动扣留措施，该项措施解除后将为我国相关产品输美提供更便利的贸易条件；二是同意接受中国介质盆景试验室输美，并尽快启动修订相关的规定，推动实现我国介质盆景对美市场准入；三是同意推动解除中国输美3类水产品自动扣留措施。另外呢，美方还就认定山东高致病性禽流感无疫区和加快审核中国有关企业移出进口警报红名单申请做出积极承诺。那按照有关法律法规，中方恢复符合要求的美舒华牛肉企业注册，解除美国部分符合要求州的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限制，恢复自美国相关州的进口禽类产品，将加快审核因药残问题被暂停舒华的美国牛肉企业的整改材料，并将围绕美方关注的农业生物技术与美方进行交流沟通。那第八个呢，就是关于美国牛肉企业注册的问题。此前呢，考虑到美国内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跨物种传播的风险，为确保自美进口牛肉安全，中国海关总署暂缓批准美国牛肉企业在华注册。此后，美方根据中方要求多次提供了疫情管控相关技术资料，中方依据我国相关法律法规和国际动物卫生规则，对美方提供的资料进行了严格的科学评估，认为美方采取的措施符合中方要求，决定恢复相关美国牛肉企业在华注册。同时，对于部分因有关药物残留超标被暂停进口的美国牛肉企业，中方已经向美方提供了包括整改工作要求在内的解决路径，将本着科学原则对美方整改情况开展风险评估，并派技术团队赴美开展现场检查。中方将根据评估结果确定下一步工作措施。中方将与美方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后续工作保持密切沟通，推动妥善解决中美双方各自关切。以上就是主要内容，主持人。
1: 好的，朱敏。
2: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1: 正午6时分，静看国际风云。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称，美国或将再次对伊朗发起沉重打击。
3: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伊朗将坚决应对任何形式的军事侵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特朗普19号对媒体称，美国已迫使伊朗坐上谈判桌，伊朗想要达成协议，他希望美国不必再采取进一步行动，但也可能不得不再给伊朗一次沉重打击。特朗普称，多个海湾国家告知美国，在巴基斯坦斡旋下旨在达成和平协议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他将留出至少2到3天的有限时间，让对话能够继续进行。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19号表示，伊朗举国上下团结一致，将坚决应对任何形式的军事侵略。加里·巴巴迪还指责说，美国声称暂时停止对伊朗袭击，以便为谈判提供机会，但同时仍不断威胁，随时准备发动大规模攻击。 另据伊朗学生通讯社19号报道，伊朗军方发言人表示

0: 如果敌对势力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采取新手段并开辟新战线予以反击。
1: 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19号表示，由巴基斯坦斡旋的美国和伊朗的谈判进程需要更多时间。安萨里说，卡塔尔支持巴基斯坦做出的外交努力，巴基斯坦在促成各方接触、寻求解决方案方面展现出认真态度。
2: 卡塔尔方面认为，这一进程还需要更多时间。安萨里还说，卡塔尔与美国和伊朗方面保持着接触。
1: 彭博社19号援引一名北约高级官员的话报道，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未能在七月初重新开放，北约将考虑是否协助船只通过该水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报道说，这一提议已获得多个北约成员国支持，但尚未达到获得通过所需的全体一致支持。北约高级官员表示，尽管部分北约国家目前仍反对授权北约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开展联合行动，但如果封锁局面持续下去，他们最终将会支持这一提议。报道指出，目前尚不清楚北约计划如何协助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但此举将标志着北约相关策略发生转变。美国的北约盟国此前一直对外表示，只有在各方停止敌对行动且组建一个包含非北约国家的广泛联盟之后，才会介入霍尔木兹海峡事务。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国际油价飙升。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指责北约盟国拒绝为美国攻打伊朗助力，甚至威胁要退出北约。
2: 伊朗方面18号称，有权对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缆收取管理费，引发国际舆论高度关注。
1: 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缆到底有多重要？在与美国的谈判陷入僵局之际，伊朗释放这一信号是出于什么考量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0: 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缆是全球通信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堪称数字咽喉。统计显示，全球共有超过500条用于通信的海底光缆，承载了超过 95% 的洲际数据传输工作，其中至少7条关键线路汇集于霍尔木兹海峡及附近海域。分析人士指出，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缆的战略价值丝毫不逊色于这一海峡的航运价值。伊朗主张所有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海底光缆必须接受伊朗监管并缴纳管理费，并且光缆的修理和维护权也归伊朗所有，这将对地区乃至全球的网络通信与数字经济构成影响。媒体分析指出，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缆对于海湾国家尤其重要，相关国家近来在数字金融和数据中心方面投入巨资，一旦光缆被损坏，将影响相关国家的数字支付、银行系统、云计算和政府通信等。霍尔木兹海峡也是连接新加坡等亚洲数据中心和欧洲部分海底光缆站点的重要数字通道。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缆如果出现中断，将延缓欧亚间的金融和跨境交易，东非部分地区还可能陷入断网状态。有分析认为，当前美伊深陷不战不和的僵局，伊朗此时宣称有权对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缆收管理费，是试图进一步展示其对海峡的控制力，增加对美国的压力，同时也可开辟新的收入来源。不过这一计划要付诸实施仍面临多重障碍，会造成怎样的长远影响仍有待观察。
3: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1: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我们继续关注刚果金和乌干达的埃博拉疫情。
2: 世界卫生组织此前宣布，本轮埃博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19号，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对本轮疫情表示了担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当地时间19号，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世卫组织大会上表示，他对本轮埃博拉疫情的规模和蔓延速度深感担忧。谭德赛称，引发本轮疫情的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暂无针对性的疫苗和治疗方法，他呼吁各国采取措施阻止疫情扩散。世卫组织驻刚果金代表安西亚表示，本轮疫情的零号病人仍未找到， 感染人数和病毒传播范围仍有很

0: 的不确定性。世卫组织正在研究可用的疫苗和治疗方案。
1: 我们也在国际层面关注，有什么备选的疫苗或治疗方法，他们是否可用于此次疫情。不过据我所知，根据我在世卫组织了解的信息，获取疫苗需要2个月的时间。
0: 据悉，一个由世卫组织领导的专家小组将在本周内召开会议，评估现有疫苗是否能对引发本轮疫情的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提供部分防护。
2: 在刚果金，近期多地已经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和疑似病例644例，其中131人已经死亡。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19号宣布，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仍在扩散。
3: 在疫情冲击下，当地医疗系统不堪重负。在疫情严重的伊图里省，有医务工作者表示，当地医院医疗设施及相关药品极度匮乏，患者难以得到治疗。卢安帕拉综合医院医务主任艾萨克·穆杰尼说，
4: 由于我们仍在持续接收患者，我们没地方安置这些病人，没法让他们住院。我们已经搭好一顶帐篷，可能还得再搭一顶帐篷，暂时先把这些病人隔离一下。药品、防护装备甚至人员其实都严重短缺，我们需要帮助以便增加人手，让这些病人得到真正的照顾。
0: 在本轮疫情重灾区刚果金，伊图里省的首府布尼亚，当前防疫工作面临巨大挑战。当地市场人流量大，人员往来密集，商贩仅靠佩戴口罩防疫。而埃博拉病毒可通过接触病患或被感染动物的血液、体液、分泌物、排泄物传播。当地学生也表示，目前学校内没有出台有效管控措施，由于卫生条件落后，学生们也面临着被感染的风险。
2: 美国《华盛顿邮报》19号报道称，多重因素导致此次埃博拉疫情迅速扩散，难以得到及时有效的控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报道称，自1976年以来，刚果金已经爆发过17次埃博拉疫情。此前多次疫情经历表明，如果疫情能够尽早被发现，当地医护人员的工作能够顺利开展，埃博拉疫情是可以在出现早期就被控制住的。然而，本次疫情爆发于刚果金东部，当地存在大量武装势力与民兵组织。过去一年冲突频发，卫生系统无法正常工作。本轮疫情病毒在被发现时已持续传播数周，冲突导致的流离失所造成大量人员流动，传染链可能已跨越多个社区和国家边界，卫生部门无力展开追踪排查。其次，引发本轮疫情的是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这种病毒2007年在乌干达本地不交地区首次被发现并由此命名，是目前已知的几种可引起大规模埃博拉疫情的病毒中最晚被发现的，尚无任何获批疫苗或针对性治疗药物。能够成功控制更常见的扎伊尔型埃博拉病毒的有效疫苗对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无效，导致应对工具箱中缺少最关键的武器。文章还指出，美国大幅削减全球卫生项目并正式退出世卫组织，导致以往建立的针对埃博拉疫情的国际体系被严重削弱，世卫组织等多边机构资源捉襟见肘，极大拖慢了针对疫情的响应速度和行动规模。这些因素共同造成了本轮埃博拉疫情迅速蔓延，难以控制。
5: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2: 北京时间昨天11点52分，中欧联合研制的太阳风磁层相互作用全景成像卫星，也就是微笑卫星，在法属圭亚那库鲁航天中心由织女星 C 火箭成功发射升空。
3: 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状态正常，太阳翼展开到位，标志着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来听总台记者帅俊全、楚尔佳、韩文阳的报道。
6: 微笑卫星任务是中国科学院与欧洲空间局首次开展任务级全方位深度合作的空间科学探测任务，也是中国科学院空间科学二期先导专项的收官之作。微笑卫星搭载了4大科学载荷，其中软 X 射线成像仪和子

0: 外极光成像仪为两台核心成像仪器，它们可以对地球磁层顶极间区的软 X 射线整体成像，以及对极光现象开展全域探测，直观呈现磁层边界的动态形态与极光的整体演化过程。另外两台科学载荷磁强剂和低能离子分析仪则承担原位探测任务，主要负责实时监测太阳风的离子特性、磁场变化以及磁层边界的离子与磁场环境，精准捕捉空间环境中物质和能量的动态变化数据。两类设备相互配合，可完整捕捉地球空间能量的运动全过程。根据计划，微笑卫星将在入轨后经过约42天的轨道机动，抵达科学观测轨道，随后开展为期2个月的在轨测试，之后进入为期3年的常规科学观测阶段。
1: 作为一颗空间科学探测卫星，微笑卫星将实现人类首次对地球磁层的软 X 射线整体成像，为提升空间天气预报能力，保障航天和通信导航活动等提供核心科学支撑。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微笑卫星的核心使命就是要对我们地球的最外层磁层进行软 X 射线的整体成像，来揭示太阳风跟我们地球空间相互作用的过程和物理的规律。太阳风是源自太阳的高速等离子体流，剧烈的太阳活动会引发磁暴、亚暴等空间天气事件，直接威胁到在轨卫星的安全、导航定位的精度、通信链路的稳定以及高纬度地区的电网运行。而地球磁层就像是抵御太阳风侵袭的天然保护伞，好比是地球最外层的一个保护壳，只有深入认识太阳风与磁层的耦合机理，才能减少太阳风带来的各种不利影响。
2: 中国科学院院士、微笑卫星中方首席科学家王炽：
3: 太阳风的物质和能量会影响地球空间环境，我们也称之为空间天气。空间天气对我们的航天活动、通讯和导航都会带来严重的这个影响。我们这个卫星上天就是为了了解这个太阳风的物质和能量如何进入到地球空间，从而来对我们的空间天气预报的它的大幅度的提升能够起一个科学支撑的作用。
0: 据介绍，微笑卫星任务作为中国科学院与欧洲空间局携手打造的空间科学合作项目，双方在研制、发射测控、数据共享等方面开展了深度分工协作，成为中欧航天深度合作的典范，也为空间科学国际合作树立了全新标杆。
3: 发射完之后，这个数据下达之后，我们中方和欧方是共同的来这个接收和分析这个数据，按照这个国际的惯例，所有的这个数据将提供给全世界的科学家来使用。

0: 翔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
2: 主持人依晨、郭鹏，编辑赵九霄、婷婷、王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中午12点继续和我们一起看世界。
1: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高考，家长们甚至比孩子更紧张更忐忑。
4: 我在孩子面前啊，总是小心翼翼的，怕他考不好又不敢问。
5: 我倒想帮忙，可又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3: 你的过度关注藏着自己的焦虑，也在影响孩子的情绪。
6: 一部写给家长的备考陪伴有声书，从情绪到方法，如何以稳定的心态陪伴孩子走好关键一程，上云听 APP

0: 索9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午休时刻，贴贴好视力，眼睛好放松。4007065929。

0: 起来了。
1: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2: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3: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102.7 广元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下午1点整，午餐之后以全新的姿态享受午后时光。幸福不是拥有了多少，而是能感受多少，在拥有的时候更懂得珍惜。
1: 最权威的发布，最贴近的新闻，最温暖的声音，在这里听广元。
2: 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关注心理健康，让生活洒满阳光。
3: 共创全国文明城市，共享美好幸福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6: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现在开车出行中啊，不可预料的突发状况时有发生，这也让行车记录仪的作用显得越来越重要了。行车记录仪就好比是飞机的黑匣子，在出事故后可以帮助还原事故的整个过程，为车友保留最真实的场景。那么选购和使用行车记录仪时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行车记录仪的话题。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行车记录仪之所以被称作是汽车上的黑匣子，是由于它安装在汽车前挡风玻璃上，通过高清镜头摄影记录汽车行驶过程中的图像和声音，当事故发生时，它会立即提供证据来保护司机的权利。此前它被安装在许多物流公司或者是营运车辆上，近两年迅速扩展到私家车，成为备受关注的车辆产品。行车记录仪在平时意义不大，但如果行驶中发生了事故或者是出现了其他的纠纷，记录的视频就可以作为有力的证据。同时行车记录仪有时间地点的定位，可以解决很多行车过程中所发生的困扰，能避免碰瓷事件的发生，保障车主的利益，减少不必要的损失和麻烦，所以安装行车记录仪还是很有必要的。

行车记录仪大概分为三种：照相机型行车记录仪、集成后视镜行车记录仪、隐藏式行车记录仪。按进入市场的先后顺序，照相机型的行车记录仪是最早出现的，但目前车主选择最多的是集成后视镜行车记录仪。照相机型行车记录仪安装比较方便，即插即用。集成后视镜行车记录仪呢，造型更好看些，隐蔽性好，相比之下呢，功能也多。隐藏式行车记录仪的特点就是比较隐蔽，占用的空间也少，比较美观。后视镜行车记录仪搭载后视镜上，具有节省空间等优势，成为消费者选择的理由。稍后为您详细介绍。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购买和使用行车记录仪首先要满足基本功能需要。第一，清晰度是首要考虑因素。如果遇到交通事故，车牌号等重要信息一定要拍清楚，所以购买时要看清楚摄像头的像素和视频分辨率。从实际效果来看，没有必要刻意追求极高的像素和分辨率。通常呢，200万像素以上的记录仪大多能满足清晰车牌号拍摄的要求。第二，行车记录仪的夜间表现非常重要，除了清晰度，在光线不好的夜晚，视频图像的清晰度也很重要，这也是很多人在购买时容易忽略的一点。有些产品白天拍得很好，但是晚上的画面啊比较粗糙，为了避免这种问题，建议在购买前先实际体验一下夜间的实际拍摄效果，或者看一下其他人的评论，效果满意再购买。

怎么鉴别行车记录仪是不是高清呢？现在有很多商家声称的 1080p 实际上呢就是偷梁换柱，有些 1080p 是把宽度改成1440，是两个720拼接起来的。鉴别是否为高清，最直接的方法可以在高清的电脑显示器上看一下效果。行车记录仪的广角镜头达标吗？一般来说，广角越大，摄入范围越大。但有的商家虚标度数迷惑消费者，也有的说啊，鱼眼就是广角。其实鱼眼效果只是在镜头上加了一层凸透镜实现的，镜头本身并不是广角。刚才我们和您聊了行车记录仪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现在是中午1:30。古人说三思而后行。一、二、三，我喜欢你，再接再厉吧。
1: 关注民生，服务社会，倾听百姓心声，关注万家冷暖，身边小事，全球大事，一听知天下。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行车记录仪的广角是不是越大越好呢？一般来说啊，广角会在120度左右，有些产品的广角呢会超过150度，甚至接近200度。选择较大的广角可以减少两边的盲点，但广角越大，画面失真就越严重，让画面和真实的偏差也会增大。因此呢，过大的广角会对视频效果产生一定的影响，在选择时需要慎重考虑。如果车头长，正常视角完全可以记录下车前和斜前方的情况，不需要追求大广角。通常的家庭用车120度左右的广角这就足够了。

购买行车记录仪要优先选择循环录像模式的产品。目前大多数录像机都会采用循环录像，即存储卡充满之后用最新的视频来顶掉之前的视频，循环往复。不过还是会有一些记录仪满了会自动停机，需要手动删除，购买前一定要提前检查。行车记录仪的外置电池有用吗？有些记录仪内置了一个小电池，可以在汽车关闭后继续录制几个小时，被商家描述为停车守护模式。其实这个功能啊，可有可无，没必要刻意追求。同时呢，有些记录仪会内置重力感应模块，当发生碰撞时会通过感应自动保存当时的视频。相对比手动保存功能更舒适，这项功能呢会确保发生意外时视频资料能保存完整。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安装行车记录仪对车有影响吗？其实安装行车记录仪之后，最大的影响就是可能会耗尽电瓶内的电，降低电瓶的使用寿命。建议停车的时候关闭记录仪，如果安装了行车记录仪位置不合适，也会影响驾驶视线。目前市面上的行车记录仪有很多，购买的时候要尽量选择大品牌的产品，稳定性会更好一些。同时呢，有些行车记录仪的功能很多，需要和系统配合使用，所以呢需要定期更新系统。如果购买了山寨的行车记录仪啊，产品质量是没有保障的。有一种行车记录仪是隐藏式的，美观实用又不占用空间，建议选择这种行车记录仪。

关于记录仪的安装位置，首选后视镜后面的位置，位于车辆中间，记录角度会更准确，也不要安装的太低，否则会很容易挡住司机的视线。如果空间有限，也可以左右微调，但位置呢不能太偏，否则拍摄角度会不准确。以下是几个选购的必备参考项：外壳材质要保证强度，并且要耐高温。

建议选 ABS 加 PC 的材质，存储卡读取速度要快，耐极端环境。画质方面呢，要看清车牌，且在距离车头3米之内能够拍摄清楚。拍摄角度在120度到140度较为理想，太广呢会使画面边缘变形或者是模糊。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下午两点吃零食不是因为饿，是因为嘴巴很寂寞，所以吃起来吧。
1: 最权威的发布，最贴近的新闻，最温暖的声音，在这里听广元。
2: 三减三健，健康相伴。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少盐、少糖、少油，从源头上预防慢性疾病。
3: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6: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你好。中国古典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特别是古典诗词堪称中华古典文学的瑰宝。作为一个中国人，诗歌陪伴着我们逐渐成长。小时候牙牙学语的我们，就会摇头晃脑一本正经地背诵着李白的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了。长大一点，我们就在小荷才露尖尖角的诗歌中无忧无虑地度过了美好的童年时光。长大后，我们开始在爱情的道路上深情吟唱，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在忙碌的工作中，追求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悠然。也许到岁月在我们的脸上刻上深深的皱纹的时候，我们依然会在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的诗歌中感叹着似水的年华。

林语堂说，诗歌是中国人的宗教。一凡觉得这个比喻还是非常贴切的。本期阅读时间一开始，就让我们和于丹一起重温最美古诗词，回归自在大人生。于丹重温最美古诗词，是于丹老师以17年古诗词教学沉淀，厚积薄发而成的文学著作。于丹老师回归古典文学专业，重温最美古诗词，回归自在大人生，让传统文化的精髓进一步走进大众，走进当下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作品中，于丹老师以其独特的人文风格，对中国古诗词意象、风骨、内涵、感悟进行了一系列的鉴赏解读，文字清新优美，通俗易懂，又妙语连珠，很能激起读者的共鸣。于丹重温最美古诗词，作者于丹，著名文化学者，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和博士生导师，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者和传播者。于丹老师曾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文化试点》等栏目进行系列讲座，掀起学习经典的热潮，在海内外文化界、教育界均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于丹老师说，我一直深深地相信，每一个中国人生命的最深处都蛰伏着诗意。也许人的年岁越长，越需要这样一种温暖，需要我们生命年华中的浪漫，让我们从现实的纠葛中拥有一种挣脱地心引力的力量。所以于丹重温最美古诗词一书，就让我们重温中国传统文学和古典哲学的精髓所在，找回心灵深处的宁静之美。寻常日子一旦有趣，就变得兴味盎然。寻常日子一旦有心，身边处处都是田园。不同于安逸如的小家碧玉，于丹时而温婉，时而豪放，将春风飞扬、秋思浩荡、明月千古、斜阳晚钟、田园林泉、登临况味、剑啸长虹、诗酒流连等解读得淋漓尽致，深入人心，让人沉醉其中，流连忘返。从解读儒家经典《论语》，到赏析中国传统文化最源远流长、普及率最高的古诗词，于丹回归古典文学专业，17年大学授课精髓，厚积薄发，让传统文化的精髓进一步走进大众，走进当下中国人的精神世界。诗歌蕴藏着人类文明中最深刻的秘密。于丹以最具代表性的中国古诗词为线索，结合当代中国人生存现状及精神世界，以其独特的人文风格，对中国古诗词意象、风骨、内涵、感悟进行鉴赏解读，以明月、清风等古诗词常见意象为线索，导向人生大境界的感悟与情怀。这本于丹重温最美古诗词，延续了于丹的独特风格，通俗易懂，妙语连珠，并且能激起读者共鸣，让读者重温中国传统文学和古典哲学的精髓所在，找回心灵深处的宁静之美。好了，节目的上半段，我们就在一首中国风十足的旋律中感受古诗词的独特魅力吧。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3: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朋友分享阅读的乐趣。我们常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健康对每一个人来说是多么重要，毋庸置疑，但是又有多少年轻人会真的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熬夜，没有规律的饮食习惯，长时间的伏案工作，长时间的透支自己的健康。接下来作者梁爽的一篇文章，希望能再次唤醒你对健康的重视。这篇文章的标题是身体好是一种了不起的才华，有请陈颂无声带给我们大家。
4: 前几天我去医院看完病往外走时，在医院门口居然遇见一位因工作结识的长辈。他告诉我，他儿子患结肠炎，现在休学回国治疗，阿姨因操心儿子血压比以前高多了，他没空与我详聊，拎着煮烂的面条去看儿子。他家的情况我知道一些，他儿子原先在悉尼读大学，挺高挺帅，很会赚钱。以前听长辈说，他儿子人很勤奋，成绩很好，业余做些代购，带旅游团，靠自己的收入在当地买了辆德系轿车。可是一场突如其来的慢性病，把原本顺风顺水、惹人羡慕的一家人打个措手。

不及。在我印象中特显年轻的长辈，这次碰面感觉苍老憔悴了许多，白发不知是没心思打理，还是儿子生病期间新长出来的。我看着他那不及往昔挺拔的背影，觉得鼻子有点酸。我这次去医院检查手臂上的小囊肿，当医生告诉我这是良性囊肿，只需做个小手术切除时，我在心里有惊无险地长舒了一口气。本来心绪低开高走，听到长辈儿子的病情，心情又急转直下，希望他妻儿的身体赶快好转。在回家的路上，我一直在想，很多年轻人相信一句励志的话，将来的你一定会感激现在努力的你。但此时此刻，我觉得身体不好，再多努力也会打了水漂，所以这话应该修正为，将来的你一定会感激努力但依然健康的你。我也曾因为身体的问题一度回家休养过。我大学毕业后在深圳某公司海外部上班，负责印度市场。那时跨专业就业的我，每天都过得很焦灼，对很多贸易术语一知半解，客户的印度英语让我听到想撞墙，害怕过不了试用期，只能落寞离开。我那时所有一线的神经都紧绷着，中午随便吃点，挤出午休时间泡在行业论坛里学习案例，每天坐在电脑前的时间几乎是睡眠时间的两倍，经常加班加到很晚，有几次差点没赶上末班车。回到家后还要研究业务并总结复盘，睡觉也睡不踏实，生怕半夜接到印度电话。我最早转正，频频出单，正当觉得自己的一只脚踏进了希望的田野上时，身体没跟我商量的耍性子了。我有天咳嗽咳出血来，按照电视剧的套路，咳嗽完亮出染红的手绢就是要领盒饭的前奏。我怕自己得了什么重病，当我一个人可怜兮兮地去罗湖医院拍 X 光打点滴吞苦药时，我才发现我这个拼命三娘居然这么脆弱无助。我那时得的是支气管炎，尽管如今看来算不上什么重病，但那时我免疫力太差，病情起伏久不见好，只能辞职回老家休养了半年。我还记得爸妈来车站接我，看到我有气无力频频咳嗽时，我妈别过头去悄悄擦泪。在家养病期间，我无比强烈地意识到，一副病躯就算美好未来和风光前程的牌发到我的手上，我也要不起呀。一个人能身体好就是一种了不起的才华。半年后，当我下定决心还是要再回深圳工作时，我给自己约法三章，不管工作累到炸忙到裂，我也要每日三省吾身这四点：饮食健康否，坚持锻炼否，作息规律否，心情愉悦否。这些年我立志要成为奋斗派中的养生党，上班争分夺秒地完成任务，一边回家好好休息，工作间隙也要见缝插针地锻炼身体。我这些年基本能做到晚上11点前睡觉，早上5点多起床看书写文，下班上早就去菜场买菜回家做饭，周末也会创造机会一头扎进大自然里去。我从小体质不好，但凭这几年能打败身边 80% 以上小伙伴的良好生活习惯，让我尝到体质和精力都变好的甜头。我觉得自己已经算个讲究人了，也没能绕过视力下降的坑。前段时间去配眼镜，验光师说我的近视度数猛涨。我写文章的2年中，我的近视度数不可逆地从250度变成了2个250度。经排查，我揪出罪魁祸首。我平时早晚写好文章后，会把初稿发在手机的 Office APP 上，利用碎片化时间一遍一遍地修改，在行进的车里，在上下的电梯里，甚至有时边走边改。痛定思痛，我的注意列表里又新增一条

0: 看书、看电视、看手机，四五十分钟必须看看远处，调节焦距，缓解疲劳。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在移动的环境下看字。我想做个贪心的全部主义者，努力打拼出来的成果和享受成果的体魄，我全部都想要。我常劝身边三餐无序、甚少运动、经常熬夜的好友保重身体，他们总是找个忙的借口把我打发了。而在我看来，一个人只有问心无愧才会去找借口。我就算再忙，心里也会时刻绷着一根弦。我在家添置健身器材，试图把家打造成健身房，时间紧时，甚至一边擦面霜一边做下蹲，与熟人聊天时直接抬起脚来按摩足三里这个穴位。我在生活中对那些事业不同于往日、身体却十年如一日的人有收藏癖，发掘并效仿他们努力打拼还能关照身体的好习惯。我认识一位气质女神，她说她在家看书时是贴墙站着看的，既不耽误学习，又暗自矫正脊背，由内而外地提升了气质。我现在也觉得每天久坐时间太长对身体不好，于是现在看书都站着看，等要做笔记时才坐下。以前有次和我们女主管加班，中途我俩去百家超市买吃的，结账时她建议我把我筐里的薯片换成蓝莓，她还随口改了句段子：那时候你还年轻，不知道这世上的一切都已暗中标好了热量。我有次看逻辑思维 CEO 托普花的微博，他说目睹严歌苓老师在餐厅等迟到的人时，趴在地上做平板支撑，就坐后运动外套一脱，里面就是符合晚宴标准的无袖露背紧身上衣。现代社会人人都忙，但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照顾身体的人最拎得清。他们一方面努力把自己活成一个潜力股，另一方面努力锻炼好身体，让自己成长为长期持股人。一书有句名言，我的归宿就是健康与才干，所以不要让将来的人讨厌现在只顾努力但透支健康的你。
1: 感谢陈松无声的播读，我们不妨再来重温文章最后的这句话，不要让将来的你讨厌现在只顾努力但透支健康的你，我们一起共勉。那么时间的关系，今天的阅读时间又要接近尾声了，感谢你的陪伴，我是一凡，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一凡在节目之外继续陪你读书。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阅读时间我们明天再见。

0: 下午2:30。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看我都笑出皱纹了，可还是那么可爱，要开心哦。
1: 关注民生，服务社会，倾听百姓心声，关注万家冷暖，身边小事，全球大事，一听知天下。
2: 关爱下一代成长，保护青少年权益。
3: 每一本书都是一个跃动的灵魂，有的青春洋溢。
4: 我叫余淮，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现在连起来耿耿余淮啊。
3: 有的成熟动人。
5: 30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3: 有的恢弘大气。
6: 来吧，我们点燃不行。
3: 有的扑朔迷离。
7: 我还有机会吗？
3: 还有的或开心，或励志，或忧伤，或孤独。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
8: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一本书哈，叫做《增长的本质》。那今天呢，我们请到节目当中的两位嘉宾啊，跟大家介绍一下啊，一位呢是这本书的作者，全国工商联智库委员会专家委员、思路规划研究中心专家施兴辉。施兴辉，您好。
9: 哎，你好。听众好，
8: 另外一位嘉宾呢，我们是通过这种电话连线的方式来参加到我们这样的一个节目的讨论当中来。哎，这位嘉宾呢，是这本书的策划编辑啊，来自东方出版社的李耀辉。哎，李耀辉，你好。
10: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8: 今天呢，我们请到两位嘉宾呢，共同来跟大家介绍《增长的本质》这本书哈。从互联网企业啊，到这种金融的这样的机构啊，以及呢一些物流、建筑、教育、医疗卫生，包括呢现在最火的和冬奥会相关的这种体育的产业，大家纷纷的都关注数字经济啊。那提到数字经济这个词啊，对于大家来讲可能都不算陌生。哎，但是如果再问一下，那你觉得到底什么叫做数字经济呢？数字经济是什么意思呢？可能很多朋友就一愣，就突然之间不知道应该如何来解释了。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请到专家跟大家来解释一下哈，请到这个施兴辉老师跟大家说说，哎，这数字经济到底是什么意思？
9: 数字经济呢，它实际上并没有一个严格的定义，因为它其实是个宽泛的内涵。那么为了便于大家了解呢，我想从三个方面来介绍什么是数字经济。第一个呢，数字经济是以数字化技术啊作为底层的一个技术逻辑，它所演变出来一种新的产业形态啊，这实际上是一个比较窄的一个理解。这也是刚才主持人所讲到的，比如说互联网企业啊，或者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数字产业化这一类企业啊，这里面包括信息类的，对吧？比如像华为啊，包括像小米手机啊，他们呢实际上既有传统的工业制造这个啊内涵，同时呢他们的这几年的发展，特别是高速的发展，得益于数字化的技术啊，这是第一个层面。第二个层面呢，讲数字经济这个宽泛的内涵，包括除了我刚刚讲到了数字经济的核心产业以外，通过数字技术去赋能所有产业啊，这里面有农业啊，有工业啊，有各类的，包括服务业。
8: 对，
9: 所有产业通过数字化技术，首先提升了他们的运作效率。

0: 并且用数字化技术去拓展了他们的产品服务的边界。整个的应该说通过数字化改造升级之后的传统的一产二产和三产。所以在这个前提之下，这是一个更宽泛的数字经济内涵。而实际上在我们国家“十四五”规划当中提出来，未来数字经济要成为国家发展的一个经济增长的一个新的动能，主要讲的是数字经济由原来的核心产业向非核心的所谓的传统产业去扩散去赋能。概括起来讲，就是通常所说的产业数字化。那么第三块的这个数字经济呢，从数字技术它本质上是一种提升运营效率的一种技术，所以不管是市场化的组织、经济组织，包括一些社会组织，乃至于政府部门，它都需要通过数字技术来提升效率。所以这个说法叫做政府的数字化。比如说老百姓去政府办事儿啊，包括这个这两年因为疫情的原因啊，提倡所谓的不见面办事儿。这个背后呢都是有大量的数字化技术做支撑。而且现在看起来在数字经济当中啊，从全球的经济来看，政府的采购在各类经济部门当中，政府也是个客户啊。所以说政府它的一些数字化的改造也是数字经济的一个部分。这些呢都是为整个国家的经济的数字化其实提供了一个支撑。
1: 对对，
0: 所以从这个三个层面，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和治理数字化，那我们构成了关于数字经济的完整的这个内涵。
1: 对，您这么解释啊，就特别的清楚了。比如说在这次服贸会当中，我们大家通常能够理解的这些高科技企业、互联网企业，那么肯定是数字经济的这个行业的这个主体了。那另外呢，比如说在医疗卫生教育，包括一二三馆的这个文旅，像这些行业呢，可能之前没有跟数字经济挂钩的时候，可能觉得跟数字没有什么关系。但是我发现在今年的服贸会当中，这些行业也纷纷的介入到这样一个数字经济的大潮当中去了。我还专门采访了这个银行的这样的一个专家，还问他，我说那这个数字人民币，我们之前支付宝啊、微信啊，都可以通过扫码的方式来支付，那你数字人民币有什么样的不同呢？他们说呀，用支付宝、用微信扫码支付的话，是不是必须得有手机信号才行啊？对吧？但是数字人民币不用，哈哈，您就算是手机没有信号，该支付照样可以支付。那么这个数字人民币的出现发展被大家所熟悉，是不是也是数字经济我们这个包括 5G 时代的到来的一个标志呢？
0: 是的，这是从经济的演变形态来讲，它的经济的各个组成部分啊，它是先后接受这种数字化改造。当一个经济形态啊，它的货币层面乃至于资本市场层面开始推出类似这种数字人民币，说明什么？整个经济的形态它的数字化程度已经很高了。而且刚才这个咱们主持人讲到说，这个数字人民币它的支付方式更加简易，它更加的所谓的全天候，不限场景，对吧？
1: 对，
0: 你手机没有信号乃至于没有电的情况下，
1: 对，
0: 你都可以去支付。说明什么呢？说明它各种作为支撑的数字化技术更加成熟了。
1: 对对对。那其实数字人民币它和这种我们现在的这种习惯的扫码的支付方式，它是不是还有什么更本质的不同？
0: 它其实一个重要的属性是什么呢？因为数字人民币啊，它叫人民币，它不叫数字支付。
1: 对，
0: 就是本质上什么呢？本质上它是一种货币，而货币是国家法定的。也就是说我们用支付宝、用微信所支付的背后还是支付的人民币。
1: 对对，
0: 所以说这是个本质的差异。也简单来说，支付宝和微信支付啊，它本质上是个支付手段，它不是货币。
2: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我们刚才聊了这么多有关这个服贸会的话题，聊了这么多有关数字经济的话题哈。那么您这本书《本质二》它到底是一本讲什么的书？而且呢，您这本书当中这个增长的本质又是什么意思啊？您把这个呢跟大家介绍一下。
0: 本质这个词啊，最早来自于哲学啊，它所对应的一个概念叫现象。我们经常说透过现象看本质，
1: 没错。
0: 但是呢，往往在现实当中我们是雾里看花、水中望月。为什么呢？我们看不清本质。

0: 那么这本质的原因是什么呢？是我们的思考，我们的思维模式，它不具备穿透力。那么这本书主要解决什么问题呢？首先，它是讲的是商业的本质。大家都知道哈，中国改革开放43年，那么到现在为止，整个的国家的经济，应该说中国对吧，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这过程当中，很多企业兴起了又衰落了，商界风云变幻，应该说起起伏伏。在这过程当中，哪些企业能够真正的穿越多轮的经济周期？举个例子，大家都很看好华为。一方面，华为是多年来始自于这个研发创新，这个实际上是它能够在上个世纪80年到走到今天，在不同的产业形态，最初做通信设备，后来做手机，后来又做5G 设备，能够领先全球。它这个当中的一个最核心的本质就是以创新为本。那么我再举个例子，大家可能都知道，在2000年的时候，那个时候中国的互联网经济刚刚起来。当年有三大门户网站到美国上市，
1: 新浪、网易、搜狐，对，
0: 当年他们都是所谓的领袖级企业。但是你会发现，走到今天，走了20年，有些企业走着走着就掉队了。也就是说，所谓本质就是，你这个企业抓住机会起来了，你能不能保持持续增长，不掉队？
1: 对。
0: 很多时候你领一时之风骚啊，是很容易的，在一个潮流上你抓住机会对吧，抓住风口了，但是你能不能持续抓住风口，你能不能保持一个稳健的往前走，不掉队。所以我想说，我这本书讲的是商业的本质，讲的是增长的本质，但是背后企业的增长靠什么？是靠了企业家的认知能够与时俱进，不断的随着这个社会技术商业和用户的需求的变化，它在不断的迭代升级。那些已经衰落的企业背后都是因为领导人创始人他跟不上时代了，这是讲的就是这本书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利益。同时呢，这本书主要概括了从2000年到2020年这20年，我们回过去看增长的本质和商业的本质的背后，是对用户的一种敬畏感，和把用户价值观提高到一个更高的高度。传统产业我们都说，客户是我们的上帝，但大家都知道，前面的很多年啊，有很多企业，包括奶粉事件啊，你会发现，真正那些企业并没有真正把客户当回事儿，他们的产品不管是制作还是质量还是售后服务，都有一堆问题。但是我发现近20年来，所有的互联网公司，他们和传统产业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他们把用户价值观提到一个很高的高度，并且
1: 真的是这样，
0: 他们时刻把技术的可能性发挥了极致，去满足客户的需求。张小龙他有一句话，他说：“我们对用户好，不是因为我们的道德很高尚，而是因为我们意识到用户价值才是我们企业的立命之本。所以说我们希望对用户有一种理性的善良。实际上我想说什么意思，新的这个互联网公司它为什么能够保持说它的营收对吧，几年就翻一番，它的市值很快就1000亿市值，原因何在？原因是因为第一，刚刚提到了他们的用户价值观至上，第二，他们用技术的逻辑重新颠覆了过去的一些经济学的一些所谓传统的框框。第三个，这些创始人他们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国际化的视野加独立思考。
1: 我就想问一下李耀辉哈，您听了这个施老师说了这么多，那当咱们出版社刚开始看到这个施金辉老师的书稿的时候，对这本书又是有一个怎样的一个印象呢？
2: 那我当时看到那个这个书稿的时候，其实给我最深的一个印象就是刚才施老师呢一直反复强调，因为表面上看我们这个书呢好像在讲20个企业，但实际上呢是探究的是这20位企业家他们本身的这种思维模式以及他们的这种经营理念。实际上这个我觉得他是更本质和更能启发别人的，因为一家企业都有他自己的优点，或者说他要么是管理上的，要么是他的技术上的，要么是他资源上的，这些东西呢你很难去模仿，甚至说你很难去追跟随。但是思维理念对吧，这个层面的东西我们 对于一般的企业或者说用户来讲，他是可以去学习的。这是这本书特别吸引我的地方，以及就是说让我觉得它更有价值的地方。
1: 那最开始的时候啊，是咱们出版社这边找到这个施清辉老师跟施老师约的稿呢，

0: 啊，还是这个施老师主动的把他这个书稿找到咱们东方出版社的呢？
1: 这个书稿呢是施老师那边他写完了找到的我们，因为这个书稿也是他这么多年的一个思考。
0: 咱们当看到这个稿子之后就已经决定要出版了是吗？
1: 其实是这样子，就是在我们那个中间过程中，我跟施老师呢也沟通过书稿的这个思路，然后从那个时候就决定说这个书是一个有价值的书，然后呢要出版。
0: 再问一下施金辉老师哈，因为您这本书呢增长的本质实际上是您的这个书的本质第二部是吧？本质二，那本质一又是一本什么样的书？讲的是什么？和这个本质二有什么样的区别？这个呢，您跟大家介绍一下。
2: 实际上，刚才咱们的策划编辑李老师啊，他已经介绍了一个背景。那么我再补充讲一讲，先有的本质一。本质一呢是在2018年底。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
0: 啊、
2: 因为我之前所在的一个平台呢是一个服务企业平台，我本人呢实际上从2000年到这个现在21年时间啊，主要是在服务陪伴观察企业家所以呢我其实多年来一直在研究企业家精神和企业的创业成长的规律，那我就在思考，那么至今改革开放40年，企业家精神包括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的企业不断的创业发展，包括向国外去学习，向欧美的国家的企业去学习，那么走过40年到底有没有本土的商业智慧能够沉淀下来。所以这是当时呢这个出版本质一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想法结果本质一出来之后呢，应该说我们是向改革开放致敬，但实际上受到了市场的热烈欢迎。我自己分析呢，它实际上填补一个空白。第一个呢，刚才说它回答了一个问题，中国企业到底有没有自己的管理思想？那么我们通过梳理40位企业家学者包括这个吴敬琏啊、周启仁这些著名学者的观点，我们发现确确实实咱们有自己的东西了。
0: 对。
2: 但是有个问题是，这些东西它毕竟啊有一些有特定的历史时期的特点。所以我们就思考，那这些东西能不能继续推动企业走向未来？但是呢，当时编完本质一之后呢，我们其实是有这个问号的。再说到本质二，增长的本质，其实我最早在2018年出版完本质之后呢，我是应该说暂停了一段时间。那么到了2019年，有个现象引起我的重视。2019年，大家可能现在回过去看就很有意义啊。就说2019年并没有疫情，但是那一年我们到年底开会的时候，很多企业家跟我们讲说我的经营不是很景气。2019年有很多的中小企业已经发生一些经营的难题。
0: 对，是的。
2: 所以那个时候就有人曾经说过我就不说哪个企业家曾经说，也许2019年这个是未来10年当中看起来最轻松的一年。所以他这个话呢，我们不说他到底有没有预见性，也就是说2019年当时已经在讨论有些行业不景气的问题了。那么2020年疫情来了之后，我发现很多很多的企业陷入了一种增长的停滞。
0: 是
2: 这个当中，因为这几年我还在研究营商环境。政府呢出了很多政策来帮助企业一手抓抗疫，一手抓经济复苏。
0: 对，
2: 这个当中我就发现呢，确实如果有些企业没有得到政府的帮助，他可能就退出市场了。比如说像西贝餐饮，他当时作为饭店停业了，要发工资，甚至春节期间囤了很多菜，有很多浪费的这个资金在里面。所以当时我记得是北京市地方金融局牵头一个银行给他贷款，让他渡过难关。所以从2019年开始，我就在思考，企业为增长为什么会停滞？他如何找到下一个增长机会呢？所以那个时候关于增长的本质就提上了日程。同时呢，我又发现我是2000年毕业之后进入社会开始工作，进入媒体。这个20年时间我始终在观察中国的企业家群体一代一代一代发展。你会发现除了他们年龄的差异以外，他们的商业思维有很大的不同。比如说把王兴、张一鸣和黄峥拿出来和柳传志、张瑞敏、任正非乃至王石来比，你会发现这两代
0: 完全不一样，
2: 世界观、科技观、文化观完全不一样。
3: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呢还想问一下李耀辉哈，那么这二十家企业，我们在出版社的这一方面哈，有没有跟这个施老师沟通交流一下？
1: 当时给我们提供这个名单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已经觉得确实把已经目前最有点击性的几家企业全部都涵盖了。而且里边呢有几家是比较，在我看来是，比如说像，张一鸣和素华，他们两家就是这两个人的，他们本身的就是这种理念，甚至是相对立的。但是两家企业都很好。其实这样子的选择，其实石老师那边已经做了非常准确而且非常精确的这种筛选了，所以在这方面我们并没有做更多的这种建议。
0: 那从出版社这一块哈，对于当时的这个施兴辉老师刚交过来的这样的文稿啊，主要提出来的比如修改呀、建议啊，都有一些什么呢？在哪方面呢？
1: 因为我们现在做的这个书呢，它在过程中呢，有的企业已经有了新的变化了，所以呢可能在这个里面就会做一些不同的技术层面的修订，在整体上呢并没有做更多的这种建议修改啊，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跟施老师那边也沟通的比较密切吧，每篇稿子基本上我们也都是相对来说前期沟通的比较充分一点，所以在后期做的时候呢就没有那么多的这种反复调整。
0: 因为出版社呢决定出版一本书是看中了这本书它的价值能够给读者带来一些什么，那么您觉得哈这本书啊最后呢出版了出来它的价值在于哪里呢？
1: 在出版这本书之前呢，我们就知道那个《本质》那本书，然后呢那本书其实当时就给我的感觉就觉得，这把就是说中国相对传统一点的那些企业梳理得非常清晰到位。后来我们就打听到，就是说，这个书的主编实际上是施老师。然后呢，我们就通过一个朋友吧，然后我们就跟施老师有一次见面，当时还是在疫情期间。跟施老师那次见面呢，确实是一见如故啊。那我发现，就是很多这种理念，包括就是施老师要做的这本《本质二：增长的本质》这本书，然后他的这个写作理念，当时那个书还没有开始正式写，只是一个框架。施老师呢，给我介绍了一下这个思路。我当时听了之后就觉得这个书特别有意义，因为呢，现在大家都有一个概念，说这个互联网经济已经进入下半场了，那其实上是没有人在做这方面的总结以及观察。尤其是深度的观察，所以这方面呢就是说目前来说是一个空白，而且石老师呢他做这件事情呢他本身一直在研究这方面的东西，所以他很扎实，他做这些东西很扎实，所以当时他说了完计划之后呢，我们就非常兴奋，就觉得说这个书出版很有价值，然后希望石老师呢能够把这个书呢签给我们，由我们出版社来推出。然后这个书在出来之后呢，反正我个人感觉是什么，就是说他让很多我们好像很熟悉每天都在用的企业，然后呢好像是我们的老朋友一样，但实际上我们对他们呢还是很陌生的。对于我来说就是这样一个感觉，就是比如说我们天天用的这些软件也好，这些企业也好，你发现他们的企业的这种思维也好，这样包括他们的理念也好，它是另外一个层面的。
0: 这里再问一下施老师哈，因为我们节目结束时间也快到了哈，您最后跟大家简单说一下，就一个企业它不管怎样的来发展，那么它最终终极体现到的是对我们更广大的我们老百姓的生活上所带来的一些变化。因为刚才我们又聊了服贸会，聊了数字经济，聊了数字人民币，前面聊了这么多，那您觉得这本书当中的这二十家企业，您讲了他们的发展历程，讲了他们的这个理念的变化，那么他们最终能够给我们大家的生活，您觉得能带来一些什么样的一些改变呢？
2: 分两个方面吧。一个方面呢就是说，其实这些企业啊，它在过去的时间10年20年当中啊，它已经在改变了我们生活。首先是几个方面，第一，你的消费方式。
0: 对，
2: 你会发现现在外卖为什么如此之发达，它提供了更丰富的消费的供给。第二个，我觉得对人的消费方式影响背后是人的消费观念的影响。很多时候你会发现你买一个手机，大家已经习惯于说我可以提前去，很多电商也都提供各种贷款方式，当然这个方式呢现在也在规范化，但是呢客观来讲它会让你的消费观念大大改变。特别是在以 Z 世代为代表的年轻人和像我们这样7年后乃至更老的60后50后，这个代沟啊，我们经常说从

0: 从数学来讲，每一代人都有代沟，但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在消费领域这个代沟无比之大。所以说这是基于消费方式、消费观念。第三个我们再说，就是其实我这本书的一个很大的价值，包括我也看到我所选择的这个人当中啊，那就像雷军啊，雷军这个人其实他在很年轻的时候用3年时间修完了大学的4年的学分，然后开始创业，创业之后然后到金山软件做到最高层，然后又自己创业，4岁财富自由了，他又寻找人生的下一个目标，要去创业，包括现在一开始投资做汽车。我认为作为任何一个时代，每个时代对每个时代主旋律，但是奋斗的精神和开创的精神，我觉得这个是都是应该去值得去学习借鉴的。可以说中国这个社会已经是一个创业型的社会，所以说我觉得互联网企业这个20年的改变要比过去的房地产企业对人们生活的影响，我认为更大的重要性在于他们让别人意识到，你通过创新，通过知识，你是可以大大的改变你的命运，并且去改善这个社会。
1: 好，那么今天呢，我们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共同分享了增长的本质，本质二这本书，也跟大家介绍了很多哈我们这样的新经济的业态啊，数字经济的发展，以及呢技术对我们大家生活所带来的各种各样不同的改变。谢谢施清辉老师，也谢谢李耀辉老师，谢谢二位，谢谢。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1: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无论你在做什么，请对自己笑一笑，给自己一个拥抱。最权威的发布，最贴近的新闻，最温暖的声音，在这里听广元。
1: 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远离烟酒，健康长久。
2: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锁定《警法在线》。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来到今天的《警法在线》。 目前直播带货可以说是最火的热词之一了。主持人、明星都纷纷的参与其中，从定义上讲呢，主要是指通过互联网平台借助主播或者是店主本身在线上的展示、解答、推广产品的一种服务模式，因为它的可视性、互动性比较强，能够同时满足消费家娱乐的双重需求，所以目前非常的火爆。但是在火爆的当下，也存在着一定的法律风险。今天就跟我们连线的法官一起来分析 一下其中可能存在的法律风险，并请法官为我们提出相应的风险提示。首先上半时段我们连线的是高雅法官。高法官你好。
3: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2: 首先啊，对于现在目前这个直播带货呀，有很多声音，因为确实存在了一定的问题，而且都暴露出来了，比如说这个虚假宣传啊，商品的质量买回来发现没有保证等等这样的直播带货的乱象，那这些情况它有可能触犯我们现在哪些的法律责任呢？
3: 好，根据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食品安全法、广告法的规定，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及合法权益，保障产品质量是生产经营者的法定义务。当产品在宣传中存在质量、价格、销售状况等信息和实际情况不符的情况，如果构成欺诈或者食品质量安全，那么结合具体的情况来确定生产经营者或者广告主他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比如承担三倍赔偿或者10倍赔偿的惩罚性赔偿责任。
2: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食品安全法广告法刑法等法律法规，生产经营者或广告主他可能被处以没收违法所得罚款、吊销许可证、暂停发布广告业务等行政处罚，严重的可能会触犯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诈骗罪、虚假广告罪等。其实呢，我们目前看到直播带货这一种新型的这种销售模式啊，确实很多人捧场，同时呢也给很多人带来了一定实惠啊，非常非常的火爆。但是呢并不能因为这种是一种新型的这种带货和销售的模式就脱离开我们相关的这种法律规定啊，可能觉得跟我们以往的电视电台纸媒等等其他的广告宣传有些不一样，我是真人啊，包括那种体验性销售等等，但期间你还是有广告的意味存在在内，所以期间一旦出现了这样的一个虚假宣传啊等等，都要受到我们相关法律的一些规制。同时我们也知道啊，这些产品一旦存在这个质量问题啊，无论你是通过怎么样一
0: 设规定，广告不得使用最佳用语。根据该条法律规定，当主播在直播的过程中说出了最高级、最佳这样的绝对化的用语时，已经违反了广告法的规定。
2: 嗯，
0: 所以主播在直播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自己的直播内容，不能为了吸引眼球而忽略了法律约束。
2: 嗯
0: 嗯。另外，根据价格法第14条中，经营者不得利用虚假或者使人误解的价格手段诱骗消费者或者其他经营者与其进行交易的规定，当主播打出比如说全网最低价

0: 上最低价的高牌的时候，或者呢用了虚假优惠的折扣价格等方式去吸引消费者购买，而实际上它并没有达到宣传的效果，那它就会可能违反价格法的规定。
1: 嗯，
0: 同时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我们消费者就可以向销售者提出赔偿，或者依据证据呢向物价部门进行投诉举报，或者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等方式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1: 嗯，刚才高法官提到了啊，我们有明确的规定，广告不得使用这种最佳的用语，比如说最好的、最棒的、我市场第一的，同时呢也不得使用一些贬低同类产品，就其他产品的这样的一个广告用语。其实在我们传统的这种广告发布的过程中啊，我们这个无论是广告的经营方、发布方啊，都是有这方面的法律意识的，知道我们相应的一些管理规定。但是在我们像这个雨后春笋一般崛起的这种直播带货的过程中呢，可能有一些机构啊，有一些这 MCN 公司啊，包括主播呀，他们可能就不是特别的了解我们广告法的相关规定。为了我们最后的销量，为了吸引更多的人气，在漫长的直播过程中，我们知道一个直播经常持续几个小时啊，很有可能在这方面这个意识不是特别警醒的主播嘴中呢，就会出现类似于我们的最好、最佳等等绝对化用语，但这恰恰是违反了我们广告法的规定。随着我们直播带货可能进一步的发展，慢慢呢也希望我们做类似这样直播的一些行为这些直播带货的这种过程中呢，来规范自己的这种直播用语，包括这些宣传的用语。好，我们再来看，如果说这个直播者的这个商品宣传是虚假广告，或者造成了我们消费者损害的啊，他直播者说这产品不是我生产的等等的，那是否他需要承担相应的连带责任呢？
0: 这个我们要根据个案中主播的法律角色去确定法律责任。当认定这个主播他是广告代言人的时候，在符合一定条件下，需要与广告主承担连带责任。根据广告法第56条规定，发布虚假广告、欺骗、误导消费者，使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由广告主承担民事责任。而对于关系到消费者生命健康的商品或者服务的虚假广告，给消费者造成损害的，广告代言人应当与广告主承担连带责任。其他的商品或者服务的虚假广告造成消费者损害的，广告代言人在明知或者应知广告虚假而仍然做设计、制作、代理发布或者推荐证明的，应当与广告主承担连带责任。因此直播者他是否应当承担连带责任，会根据上述的不同情况去进行确定。
1: 其实我们也看到了，在一般情况下误导消费者等等啊，可能是由广告主来负这个相应的这个民事责任。但是如果啊涉及到了我们这个生命健康的商品或者是虚假广告造成损害的，这个广告代言人呢也要承担相应的连带责任。而且这里面有一个，是否你真的知道这里面存在着虚假的成分。我们知道可能有极个别的情况啊，这个主播呀，包括代理机构啊、广告发布机构啊、直播带货的这种行为主办者呀，他可能知道那个里面存在问题，但必须承认有一部分的这个主播呢，他可能并不知道这个产品背后存在着相应的一个问题。这也提醒啊，我们带货的时候啊，对相应的选品一定要非常严格，事先考察好，别今天啊说啊这个我们给您多少的销售费用，多少多少的提成，我这产品特别不错，你也不经过任何考察直接就上线了，而且卖出还不少，一旦出现后续的法律问题，你可能就要承担相应的连带责任了。这也是给我们这个直播者提个醒啊。我们看一看啊，对于这个明星网红所属的这个直播平台，现在直播平台可以说非常的火啊，对他们有没有相关的法律制约？除了使用法律对于避免平台经营者落入违法的这个歧途，高法官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呢？
0: 我国对于直播行业已经有了一些规范。总体而言，直播平台它需要遵守网络表演经营活动管理办法、互联网直播服务管理规定、关于加强网络表演管理工作的规定、关于加强网络直播服务管理工作的通知等关于直播活动的规定。那么根据这些规定的要求呢，平台要进行比如备案及许可，对主播要进行实名制认证，要建立直播内容审核制度，还需要履行内容日志信息留存

0: 同时要注意信息保护、隐私保护、建立信用等级管理体系和黑名单管理制度等。
1: 嗯，
0: 那么不同的直播平台，有可能还要承担一些额外的责任。我们以购物类直播为例，直播行为主要是依托在电商平台上开展的。
1: 嗯，
0: 此时主播所依托的直播平台就是电商平台。
1: 嗯，
0: 那么他就还要受到电子商务法的制约。平台经营者对于商品销售者的资质资格应该尽到审核义务，或者对消费者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如果未尽到义务造成消费者损害的，平台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我对于平台经营者的建议，首先我认为平台要严格按照相关的法律法规及政策的要求，去完善平台的监管措施和处罚方式，严格查处在直播过程中一些违法违规的行为。其次，平台应当积极进行平台自治，加强平台内直播内容的生态治理以及审核把关。当商家或主播出现违法违规的行为，要及时进行纠错整改。最后，平台经营者要积极承担社会责任，依法配合有关部门的监督检查、调查取证，并提供必要的文件、资料和数据。
1: 嗯，好，在这里呢，也非常感谢高雅法官最后对我们平台呢提出的各项提醒，因为这个相应的法律风险和责任确实存在着，不能因为现在可能非常火爆的一种新的销售模式，为了逐利啊，而导致最后出现了这种法律的一些相应的责任。好，再次感谢高雅法官。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1: 好，那我们一段片花之后呢，再请互联网法院法官助理刘成祖呢，继续对于我们法律层面关于这种直播带货有哪些提醒。那我们稍作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再见。
2: 聚焦新闻热点，洞察是非曲直，用声音记录法治进程，以专业探寻社会共识。警法在线，和你一起聆听法治的声音。
1: 好，警法在线，欢迎各位回来。我们接下来继续谈直播带货其中存在的法律风险。下面介绍一下我们马上要连线的嘉宾，互联网法院法官助理刘成祖法官。刘法官你好。
3: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成祖。
1: 我们知道现在看了，除了我们原先这些主播啊，网红主播带货呢，也有很多明星啊、艺人呢参与到这个行列当中。那从我们法律层面来看，这个明星主播带货和这个网红主播带货它有什么区别吗？
3: 从法律上而言，明星主播与网红主播它的区别主要不在于明星或网红的社会影响，而在于主播在带货中所发挥的作用及带货方式。其实当前主要的争议焦点在于带货主播角色定性问题，比如是将其定性为广告代言人、导购、表演者或者是其他角色。广告代言人是指广告主之外，借助于自身影响力就商品或服务进行推荐证明的人。导购呢，它是指引导促成购买的过程，主要作用是讲解产品或服务等的客观要素，打消购买疑虑，比如宣传打折范围、促销方式等。表演者呢，主要是按照既定方案剧本以表演的方式展现出来的过程。由于不同的平台在经营模式上存在一定的区别，在不同直播场景下主播扮演的法律角色不同，我们应当结合个案进行认定判定其权利义务关系。但在此应当注意的是，明星网红在一定程度上作为公众人物极易引起社会关注，应当依法带货，起到良好的示范效应。
1: 所以说在这里并不能说这个是一个特别特别知名的一线艺人，或者这就是一个普通的带货主播，他们在这个法律层面中这个区别就存在了，而是他们主要这个行为啊，他们所做的带货方式是否有触犯到法律的这么一个界限的问题，而且在其中呢，他所承担的角色，你比如说就是介绍整个的我们打折呀、产品呀，还是啊通过各种各样的体验的方式表演啊，告诉大家进行宣传这款产品，要从这方面来看。那作为主播呀，我们也要看到在带货的同时呢，它兼具着一个什么呢，就是内容生产者和销售者的身份，它跟我们传统的那种平面媒体的广告不太一样，所以对产品本身呢，它也是负有一定的责任的。那应该怎么来看待这个责任划分，在法律上它各自应该承担怎样的责任？
4: 文明好像一盏灯，灯光亮一些，身边的黑暗就会少一些。

0: 心灵就像一扇窗，窗户一打开，文明的光亮就会照进来。共作文明广元人，共创文明广元城。
1: 是这样的，不同类型的主播在法律上所要履行的义务和承担的法律责任它是不同的。例如广告主之外以自己的名义或形象为商品或服务所推荐证明的主播可以视为广告代言人。此时主播应尽到合理的审查义务，查阅有关证明文件，核实广告内容。其次，宣传中不得使用最高级、最佳等用语，食品广告的内容应当真实合法，不得含有虚假内容，不得涉及疾病预防治疗功能。最后还需要注意的是，自然人进行代言需要对代言产品要真实吃过或用过，如果对代言产品进行不实宣传，代言人也要承担连带责任。在此呢，自产自销型的主播他兼具多重的身份，他除了要遵守广告法的要求之外，还要遵守消法、产品质量法、制品安全法等法律关于生产者、销售者的有关规定。这类主播要格外注意销售的产品是否符合产品质量标准或食品安全标准，一旦翻车意味着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具体承担何种责任要根据个案中反映出来的不同情况进行分析，比如经营者提供的商品或服务欺诈行为需要承担3倍赔偿责任。若生产或销售的产品违反食品安全标准的需要承担10倍赔偿责任，若因产品质量不合格造成他人财产人身损害的，产品制造者销售者应当赔偿其造成的损失。兼具多重身份的主播带货形式作为一种新型销售形式产生的问题也很多，需要在个案中具体问题去分析。
2: 其实这个还真是在我们现实生活中你会发现这个界限在有一些模糊，因为有一些主播呢一开始呢可能就是销售各种商家的这种广告主的一种产品啊，进行这个主播带货啊，销售带货，但是呢随着他这个名气大增，有一些主播呢就会推出自己的产品啊，就变成了自产自销型的这样的一个主播。这个时候呢你这个身份就出现了变化，就像刚才刘法官给我们分析的，从这个不同类型的主播他要承担的责任是不一样的，所以这种转型呢，当然我们也希望每个主播都能有一个很好的职业规划和未来，并且带来更好的商品，但这个转型之后你所承担的法律责任跟以往仅仅是推销其他广告主的产品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呢要多加注意。那我们再来看，消费者如果通过观看这个直播购买了假冒伪劣的产品，那主播、平台、货品的经营者要承担怎样的责任，那各自承担怎样的责任，我们在这里也请刘法官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在此呢我们举个例子，以直播带服装为例，如果经确认他所购买的服装是伪劣产品，那么经营者作为销售行为的主体，他应当依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承担最后退款甚至是货款3倍的赔偿责任。此时主播被定性为广告代言人时，依照广告法第56条的规定，对于服装类普通产品，当其明知其为伪劣产品仍进行代言时，应当与广告主承担连带责任。电子商务平台作为服务提供者，依据电子商务法第38条的规定，明知或应知存在违法行为时也要承担连带责任。同时一定条件下，主播、平台、经营者的违法行为可能受到行政乃至刑事处罚。在此呢我们提出以下几点维权方式的建议，可以向消协的投诉、调解、仲裁、诉讼等方式进行。以诉讼为例，我们要保留好相关证据，明确被告、管辖法院及具体的诉讼请求等。
2: 在这里也提醒我们消费者啊，这个维权的时候确实要明确一下我们这个被告的这个主体身份啊。那从现行的这个制度来看呢，直播电商行业中相关平台经营者与主播的责任界定划分、尺度适用性等等问题，特别是对于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贯彻执行上，现在还存在着比较多的漏洞，毕竟是新兴事物嘛。那对此刘法官有何建议呢？
1: 根据权利与义务相对等的原则呢，平台作为直播带货活动开展的载体，平台需要承担应有的责任。第一呢，平台要及时更新平台自身的规则，重视与消费者的沟通，多利用平台的售后渠道，根据平台规则妥善处理消费者对经营者或主播的纠纷。第二点呢，是建议平台做好审核把关工作，利用技术手段监控如刷单等虚假宣传行为。

0: 第三点呢，也就是我们消费者对于我们消费者而言要理性消费，保留好相关凭证，依法继续维权，通过投诉举报、诉讼等渠道，依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第四点呢，对于主播而言，一定要明确自身的法律定位，依法依规进行主播带货活动，加强自身的职业素养，杜绝违法带货。 其实我们必须承认啊，这个直播带货呀，最近的这种兴起啊，可以说特别特别的火爆。我们也希望出现更多新的消费场景和消费模式，给消费者带来实惠，并且呢，把我们各种好的商品推荐到大家面前。但由于新兴事物呢，它必然存在着一些问题的，就是伴随着一些问题是共生的。而且相关的法律法规呢，也是滞后的。但恰恰直播带货这种销售行为和产品商品的这种性质呢，它是 在我们现有法律下是有很明确的规定的，所以并不像我们出现很多新生事物的时候说啊，法律滞后没法进行规制等等，恰恰不是。所以在直播带货过程中，也需要我们电子商务平台啊、消费者和主播呢，都把各自的这一块厘清，尤其消费者啊，注意保存好我们相应的证据，主播呢也不能推卸责任。另外，我们监管部门呢也不能对于一个火爆兴起的这种新兴的销售的这种场景而置之不理。好，再次感谢刘成祖法官。 最后给我们提的建议，谢谢您，再见。
1: 再见。
0: 好，也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也欢迎大家收听我们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0: 下午3:30，大熊和叮当猫，佩奇和乔治，还有我，都是你快乐的小伙伴，快开心起来吧！
1: 关注民生，服务社会，倾听百姓心声，关注万家冷暖，身边小事，全球大事，一听知天下。
2: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3: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咯，
4: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5: 看夕阳，看秋河，听雨闻香，
2: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6: 苗山主持。

0: 倾听内心的声音，发现生活的美好。欢迎听众朋友准时收听乐享生活。夏天即将来到了，很多人都没有胃口，那怎么能让您开开胃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和大家探讨的话题，一定让您大开食欲。给大家邀请到的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也是我个人的好朋友，是来自于世界烹饪联合会中餐专业委员会的名厨委委员杨洋，杨洋先生，欢迎杨哥。
1: 哦，苗山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洋。
0: 杨洋同志啊，就是参与餐饮
1: 同学
0: 好，杨洋同学加入到餐饮行业这么多年，然后呢也参与过很多餐厅的开业呀、啊、设计菜单啊，然后菜品的制定啊，所以其实经验特别的丰富，而且经常给人评一评菜。
1: 哎，您捧了。
0: 对，所以其实对这个菜是最有发言权的，而且也知道我们食客最爱哪一口，这是特别关键的。
1: 这是行业要求，这既然自己做生意开店，你得知道顾客想要什么嘛。
0: 对、哎、所以呢其实由于参加很多的评选，所以特别了解食客的口味。夏天要来了，您看看就是给我们啊置办点什么的菜，让我们觉得可以开开胃，因为好多人可能有苦夏，当然我个人从来不知道苦夏是什么，就
1: 但是你也吃不胖啊。
0: 哎，这个背后一把辛酸泪。总之就是夏天即将来到了，请杨洋同学啊做客我们节目，主要是跟我们说一说，就是这个时间段吃点什么比较好呢？
1: 得嘞，这个实际上啊，这个越到了这个时候啊，我们经常会有更大的运动量，包括出汗啊，包括新陈代谢的这种加快啊，有时候加上我们工作的压力，会让我们的这个食欲呢会下降，特别是天气的炎热，到晚上不想吃东西，而且您发现了吗？吃饭的人这个用餐的时间，特别是晚餐越来越晚，午餐就会很凑合，然后晚餐就会越来越晚，天不黑不吃饭，且得在街上逛呢，所以这个时候呢，有一些凉的或者是开胃的或者一些刺激性味道的，反而会让大家更有这种就餐的感觉。对啊，有时候实际上个人不太建议在这种季节里头吃过多的大麻大辣大油大腻的东西，
0: 太刺激了哈。
1: 对，我建议呢，我们要吃一些整体来说味道要浓厚但它不是刺激，所以说有一些这个品类我都建议大家可以体验一下，比如说前一段时间的皮皮虾特别的好，但是现在刚刚过季了，但大家别着急，因为马上海蟹就要上市了，这个上市并不是说现在不卖，现在上市在卖，但它贵，过两天就大批的海蟹上市，价钱都下来了，这时候可以敞开的吃，包括现在小龙虾上市了，您大家可能爱吃的是那个麻辣的呀，什么蒜蓉的，那也可以尝尝清水煮的，另外还有一款就是醉虾啊，用熟了之后用这个花雕酒啊，用一些调料来腌制出来的，对，这醉的或者糟的，糟的小龙虾，这些东西吃起来可能对我打开我们的味蕾啊，刺激我们的食欲啊，会有帮助。
0: 所以我个人觉得夏天啊，吃点凉菜特别舒服哈。
1: 对，别太凉，只要别太凉。
0: 别太凉，但是呢，就是说南方啊，说实话，对于做凉菜很有讲究，所以今天特别为大家推荐，就是特别适合，当然一年四季都能吃，但夏天尤其对于开胃也增加食欲特别有帮助的糟醉菜系列。
1: 对，可以，今天主要跟大家聊聊这个。
0: 对，糟醉哈，这个是我们给大家起名，为了好记好说，但是主要是啊，就是南方的凉菜有糟系列和醉系列，比如说糟虾、糟蟹，还有
1: 糟毛豆、糟波头，这个上海的这种四宝啊，它是肚头啊，是

0: 人啊，都可以用来糟鸡。哎，都非常好。糟跟醉是两个系列，因为糟呢，它用的是糟酒，或者叫糟汁，自己经过二次调。北方也有糟，北方像咱们鲁菜，我是鲁菜家门出来的，我认识曲浩先生，这是丰泽园的，对吧？包括石业文艺群众，这个咱们的糟溜大家都了解，糟溜鱼片啊，
1: 哎，
0: 对，糟溜三白啊，哎，这也是一种糟。但是咱们今天咱聊一聊这个凉着吃的这种糟的东西，比如说刚才我说了，像三黄鸡，我们就像做白切鸡的手法，给它震熟了之后，然后用我们的糟酒啊，给它给浸泡上，然后加一点简单的调味，然后吃的时候，如果说干干净净的，斩得漂漂亮亮的，一小盘子清清爽爽，再带一点点三黄鸡自身的那种淡淡的鹅黄色，入口之后，不要很冰凉，带冰碴这个不建议，入口只要是凉的。大概在4度到8度之间，然后呢，有这种淡淡的糟香和这种糟的这种咸味。这个糟不要太甜，它是以咸为主。哎，这样入口的时候，我觉得一下就会把你的味蕾打开。
1: 没错，就听上去糟醉系列夏天就特别适合。
0: 是的。
1: 所以呢，既然糟系列和醉系列，其实在我们说的时候把它搁在一起说糟醉了，但其实它在菜系里是两个菜系，
0: 完全是两个。烹饪这两个技法，两个东西。
1: 首先那个杨洋哥是不是给我们介绍一下，就糟系列来源于哪儿啊？您知道？
0: 上海为主，上海、江浙都有糟，但是还是现在我们现在还是以江浙呀、杭帮菜啊这些糟类的。
1: 行，那咱们从糟开始说啊。糟系列既然是从这个上海还有浙江一带啊，就这一片发源，那这个糟的主原料肯定就是米酒吧？
0: 不是，还不是，它是糯米酒。
1: 糯米酒，
0: 对，糯米酒经过发酵，然后形成这种酒糟，就是发酵之后剩下的酒糟，然后我们叫制作成糟汁儿。哎，
1: 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在超市也会见到一些什么酒酿啊或酒糟啊，但是它就是南方主要用的是糯米哈，
0: 是，
1: 但是别的地方其实是其他的米也可以做出酒糟的这个汤的。
0: 是的，是的，能做酒糟，但是它的味道不同，因为它有的是糯米的，有的是可能是普通的大米的，还有它的制作工艺不同，它有的米经过蒸啊炒啊这个酿啊，它出来的颜色不同，像刚才说的酒酿是白色的，它是江米来做出来的。它是用作比如我们做酒酿圆子，实际上在杭帮菜在江浙也有用，但它不是用来做这种糟的菜品的这个原料，
1: 是做甜品的。
0: 哎，对对对，
1: 所以今天咱们说的这个糟系列，咱们开始说这个原材料，首先是糯米制作的米酒。
0: 对对对对，米酒出来的，然后出来它是淡淡的黄色，然后会有一点浓郁的这种香气，这种发酵过的这种酒香气，酒糟的香气。
1: 对，因为我们知道糯米不但它有糯米香，而且它会比较粘稠，相对其他的米来说，做出糟的。然后呢，我们比如说从那个超市直接买来可以是糯米的米酒，然后呢，在这个糟系列比较推荐有名的历史上的名菜，您给我们说一下呗。
0: 第一就是鸡。
1: 鸡。
0: 哎，我们现在对，糟的鸡，然后毛豆，然后虾，我们可以，对，糟的虾仁，
1: 毛豆可以和鸡和虾在排行榜上。
0: 对对对，这个因为它是三种不同的口感，不同的，你看有海鲜，有海鲜类，有家禽类，然后有素菜类的。另外，刚才我说过，我们肚就是猪肚，用最脆嫩的地方经过煮熟之后，也浸泡到这个糟汁里面。这四样实际上能够摆到一个盘子里面，非常漂亮。哎，像这些菜，比如在北京，大家做起来，比如口感啊，它的这个味道掌控不好的话，北京有很多家店都能吃到，比如像孔乙己商宴，这边这个都能吃到非常这个标准正宗的这种这个糟菜的系列。
1: 绍兴产黄酒，所以他们在醉系列做的比较好，对吧？
0: 糟醉都在做。
1: 行，那醉系列咱们待会儿再说。糟系列里面比较有名的，刚才杨洋就提到的有几种，就糟鸡，对吧？糟毛豆，因为这是素食的这个代表。
0: 对，
1: 还有就是我们所说的入味儿哈。
0: 哎，
1: 然后呢，还有糟虾哈。
0: 虾。
1: 然后呢，这个汁儿主要是怎么调来的呢？除了秘方咱不说啊，一般是糯米酒为主要原材料。
0: 对对，它是不是糯米酒，是那个糟汁儿。它是酒，把酒取走之后剩下的酒糟，经过二次的这个一个制作，
1: 就剩下的米吗？
0: 对，酒糟是糟，它已经应该看不出来米的状态了。我们现在超市上买到的都是糟酒，就是。

0: 这个已经是汁儿了，
1: 嗯，
0: 您已经看不到它会有米的状态。
1: 那里面飘的那些呢？这有一些
0: 很少了，应该很少很少。
1: 嗯
0: 嗯，
1: 你知道，因为有的品牌啊，卖这个，咱们就拿这个超市里的为例啊，因为这个比较容易购置，在商场里你买这个酒酿什么的时候，它有的品牌就是纯汤，有的品牌里面米特别的多。
0: 酒酿就是白色那个，它要带米的。
1: 哦，
0: 我说这个是不带米的。
1: 哦，这个是糟。
0: 啊、对对对，实际上糟啊，你听我说，还有是这样，它有的是整坛整坛的，它是就是拿来酒糟，
1: 哦、
0: 然后可以用黄酒。浸泡它，这是我们制作这个，就自己制作这个糟汁的这个手法啊。
1: 嗯、
0: 酒糟拿过来之后，然后根据一定的比例，我们会加上这个黄酒，用黄酒来二次浸泡这个酒糟。
1: 嗯、
0: 这个黄酒呢，就可以根据我们的品质要求或者叫售卖价格的要求，是普通的黄酒，还是用花雕酒，还是用三年的，还是用五年、十年的？你用的酒越香，再返回来浸泡这个糟。浸泡之后，搅匀之后，静置一晚，第二天用豆包布给它兜起来，一点点的往下滴，
1: 嗯，
0: 让把它这个糟酒糟这个渣子是出不来的，只是把这个汁儿掉出来
1: 了。
0: 哎，这叫掉糟嘛？掉出这个糟，实际上我们可以做糟溜的菜，同时也可以做糟醉的这个菜。
1: 哦，就是用沥出来的汁儿。
0: 沥出这个，它会很清澈，很清澈。
1: 嗯、
0: 同时，实际上在制作这个的时候呢，还有一些手法，比如说我们有的会加。这个蜂蜜，有的会加这个桂花，
1: 嗯，
0: 让增加它的独特的香气，
1: 嗯，
0: 哎，这些实际上是各个师傅有各个师傅的高招啊，
1: 嗯，
0: 咱们这边就不多赘述了，但大概这个手法是在家里制作相对要麻烦一点，
1: 嗯，
0: 我们还是到超市，要想吃这个，到超市里面有这个整瓶子的，啊，现成的这种糟汁儿。大家就可以直接来制作了。
1: 哦，嗯，你看上去是凉菜哈，再想想其实制作挺复杂，工序挺复杂的呢。
0: 对，它要是像这几种凉菜，首先它没有自己独特的异味，就刚才我说那个独特的这种味道，你比如毛豆像虾像鸡，它自身的味道是很清淡的，然后通过糟的这个味道呢，是把它的味道给提升起来，然后要加了，然后要突出一点点咸味。
1: 嗯，
0: 它不像醉的东西，醉的东西可能特别熟醉，可能甜味更重一点，这个。糟的东西还是以咸为主，
1: 嗯，而且糟的味道其实还是突出酒的味道吧，
0: 酒一定是酒、
1: 嗯、
0: 酒的味道要重，
1: 嗯
0: 嗯，
1: 哎呀，真会吃啊！哎，您说这个醉就糟系列啊，如果家里想操作的话，比较容易的就是直接把这个酒糟买回来哈，
0: 对，
1: 就不要把前面那几个步骤都自己弄的话，
0: 对，太麻烦了，太麻烦了，
1: 直接就调汁儿部分，
0: 对，可以调汁儿，然后就是把原材料先要成熟，
1: 嗯，
0: 比如咱们买的鸡或者鸡腿。啊，在市场买的鸡腿，用水震熟了，泡到刚刚熟，最好能泡到骨里边还有淡淡红色的时候，
1: 嗯，
0: 这个时候让它放置凉了，然后可以先斩成件，然后为了更好入味的话，就用咱们的糟汁浸泡上。
1: 浸泡多久呢？
0: 这个得咱们也得两三个小时吧。
1: 嗯，
0: 那看您这个量，因为有的人。因为有的糟汁它要过咸的话，可能我们会二次会加一些水去稀释它，
1: 嗯，
0: 就想泡的味道透一点，因为太咸的汁你泡上一个小时，你要再不吃越来越咸了，
1: 哦，
0: 但你又想吃到浓郁的肉里边的糟味道，所以你就会把它稀释，
1: 嗯，
0: 这个完全是可以根据大家自身的这个喜好，
1: 嗯，
0: 可以对这个糟汁做一个加工和处理，
1: 这个浸泡过程最好拿保鲜膜封上吗？
0: 一定要封上，
1: 然后咱们
0: 盖上盖儿，要盖要最好是有盖子的容器，对，
1: 是一个密闭空气里的，
0: 对，要不然它会挥发，然后要静置到冰箱里面，
1: 冰箱里哈，
0: 对，冷藏，
1: 冰箱两到三个小时啊，嗯，
0: 对，
1: 我觉得这也可以发展成像春节像我姥爷炸丸子一样，咱一糟就糟一盆，咱可以天天拿出来吃，
0: 是可以
1: 啊，哦，反正凉菜，嗯，我觉得夏天嘛，总体来说凉菜的消耗量特别的大，
0: 对，特别是糟毛豆，
1: 嗯，
0: 啊，你本身它就有酒香，但是您再拿这个糟毛豆去来配啤酒或者配白酒，它都是就比较开胃下酒的，
1: 嗯，
0: 啊，做酒的好菜。
1: 嘿，嗯，听上去就有食欲。
0: 哎，对，
1: 您说他们怎么会想到就用这个糟系列做菜？也是因为，
0: 哎呀，这就是这个劳动人民的聪明智慧吧？
1: 啊，
0: 就是废物利用的结晶嘛。
1: 嗯，
0: 这个按理说是应该扔掉的东西，我们把它二次利用，然后就变成了一个新的美味的诞生。
1: 最早就是为了做糯米酒。
0: 对呀，啊，酒糟它是酒糟，就像北京麻豆腐一样嘛，这是豆汁麻豆腐，那都是废料，
1: 发酵完了之后
0: 反正变成美味了。
1: 哎，后来觉得扔了可惜，你看怎么做能美味？
2: 共创全国文明城市，共享美好幸福生活。

0: 黑发现入菜可以，
1: 对对对，
0: 这个刚才杨洋给大家提醒啊，在家您也可以做一做糟系列，但是糟系列总体来说你要从头开始做实在太麻烦，咱买半成品哈，已经正好就是酒糟了，直接进入到调味阶段，然后把您想卤的这个无论是素毛豆还是肉类直接呢弄熟之后，然后直接浸泡两三个小时，然后捆上保鲜膜或者盖上盖子让它密闭，在冰箱里放置两到三个小时。
1: 对，中午做晚上吃合适，
0: 特别好。一做做它一盆，咱们天天吃啊。今天和大家聊的是糟醉系列，巧做糟醉系列，让您度过盛夏。依依同学说，苗山同学，你是爱吃才结交了这位美食达人，还是说认识了美食达人你自己才变成了吃货了呢？我觉得咱们两个是相辅相成，互相影响。
1: 这叫这个有那个抚琴的俞伯牙还有钟子期。
0: 就是都爱吃，你就凑一块了。咱们刚才说了糟系列，咱们现在说醉系列。
1: 对、
0: 啊、
1: 有这个东西，这有糟有醉，这个醉实际上要比糟的这个工艺要繁琐一点。
0: 没错，咱们要留后面一个时段、
1: 这个、对
0: 好好
1: 单说它，但是我们可以用这一短短时间，我们可以说到这个同时糟和醉还有一款，就是生腌和生呛。
0: 哦，生腌和生呛，
1: 咱们不说具体做法，咱再说大概这些东西。
0: 行，
1: 这个呢是生的，像刚才我们说那个糟的东西和醉的东西都是熟的。
0: 对，
1: 像这生腌生呛呢，这个在南方，实际上在宁波呀就有啊，在福建、在广东这些都有、实际上它更能体现这种极限的鲜味的这种体验啊、北方人可能肠胃可能不太适应的，可能大家不太建议体验，但是有品尝过的一定会感觉到那种鲜，那种口感，确实是这个很美妙。
0: 说实话，十年前我记得特别清楚，不止15年前，我在一个上海餐厅尝过一个呛蟹。
1: 哦，生呛蟹。
0: 生呛蟹，我
1: 是海蟹还是用闸蟹做的？
0: 我想想啊，应该是海蟹。
1: 对。
0: 应该
1: 生呛一定是海蟹做、
0: 应该海，因为直到现在久久不能忘去，这些餐厅早已经倒了，但这个菜
1: 那个味道，
0: 我为什么记得特别清楚？
1: 对对对，
0: 因为当时啊有一个特懂行的，也是一个上海的朋友，他来点这个菜、我在菜单上没找着、我就问老板，我说
1: 隐藏菜单，
0: 对，我说他点的这个我怎么没看见，他说这个我们不往菜单上写，您点我们就做、因为说实话有很多人就是老饕客们，他们讲究吃这个生呛蟹、但是不是谁都吃得惯，
1: 对，
0: 他容易
1: 肠胃会有敏感的，
0: 我们万一写在菜单上了，那您就觉得这个是我们都可以点，你没点过你贸然的尝试、最后万一您吃不好拉肚子，您再赖上我们。所以我印象特别清楚，就真的是懂行会吃的一些上海的老饕们，他们会点生呛蟹。
1: 对对对对、生呛生腌这些真的很美味，很美味。
0: 您跟我们讲讲这个生呛是个，
1: 比如说生呛、咱说这个有一个著名的菜，在杭州的上海都有人在做满台跳。这就叫，这是生呛的一个代表，就是小的这个河虾，湖虾，这个个头不大，然后用白酒和黄酒，然后加上一些香料，给它调制这个汁儿，然后把这个虾直接的倒到里边，盖上盖闷着它，然后迅速的上桌，大概也就10到8分钟之间吧，然后迅速上桌，一开这个盖子，然后这个虾还有个别的会蹦出来，
0: 它还是活的，只是醉了。
1: 对对对对，这就是生呛的一个代表，它也算醉的一个系列。但这个醉生醉这个前提，第一虾要新鲜，第二在处理的时候一定要用高浓度的盐水要做一个清洗，而且在做这个生呛的汁的时候要有高度的白酒作为一个二次杀菌。实际上，但是醉完的这个虾，你吃到口里它的是脆弹糯 Q， 然后很美妙，它的口感是特别美妙的，它的鲜味会这个让你真的就像你说的，十年前吃一次至今不忘。
0: 对，这就跟韩国吃那章鱼似的
1: 啊，
0: 是吧？就是它生的这个东西，或者它是活着的那个，它那个口感绝对是和这个已经
1: 完全不同的，
0: 对，是不一样的，
1: 完全不同的。
0: 而且刚才说这个杀菌过程很重要，因为它是生的，我们也知道它还活着，你没法处理它，你没法拿牙刷搓它呀，是吧？
1: 而且这个真的是若干年前吃的还比较多，现在相对少了。可能第一是通过养殖的环境啊，包括这个生长环境受到影响，所以说现在我们不太敢建议大家这种河里的湖里的吃生的，我们不太建议，我们还是像海货 深海捕捞回来的海蟹呀，海虾、皮皮虾呀，像广东、福建做生腌，那个是我觉得还是大家基本都能接受的。
0: 因为人家自带清洁的杀菌环境，是吧？
1: 对啊，北京像很多有一些好的潮越的潮汕的小馆子，做这个一直在做得很好，包括血蚶什么的。
0: 嗯，
1: 就像我们家住西乐园附近，以前那边好多潮汕小馆，
0: 嗯，
1: 那就是招呼自己生意上的朋友什么的小店啊，非常好吃。
0: 嗯，哎呦，就是真是我听上去现在想。想想尝尝十多年前的味道。前两天我在我们家那边有个餐厅尝到小龙虾，这个，它应该是醉系列的，是吧？
1: 那
0: 醉系列
1: 我知道，醉系列是这样，现在正好是小龙虾开始上市的季节，在江浙一带，包括在安徽啊，实际上是我常年每年都会去外地跑，他们是从清明节的时候就。龙虾节就要开始了，而且清明节的时候是一个，就是他们当地是一个县，清明节之前他们讲的吃田螺，清明之后他们就说不吃了，并不是说吃的都不好，是因为田螺开始会有那个小小的那个籽在里边，可能口感不好，但真正就是龙虾大量的上市，特别的好吃。
0: 小龙虾，
1: 哎，这个。但是我北京现在有几家店做的小说是小龙虾，但单只的个头都不小，像淮阳府的，对吧，像南京大排档的，
0: 对，
1: 它分档，包括汤鼎福的，
0: 对，
1: 这些小龙虾都在一两二一两三，甚至有的时候特殊的那个能到一两五以上，
0: 而且还是清水小龙虾，大家
1: 一定是清水的，湖北的呀，江苏的清水生长的，
0: 对，
1: 非常的棒。
0: 你知道因为像南方总体来说它比较潮，
1: 对，
0: 然后呢可能更加会影响食欲，所以南方的同学们就特别会在吃上下功夫。
1: 是的是的
0: 啊，就我们北方人就比较豪迈，但跟南方的南方菜比起来就人家要更加精致小巧，然后呢就做得更加精细一些。
1: 对，都我们北方人接纳呀，我们包容啊。
0: 对，我们包容
1: 进来的所有的好吃的，特别好吃的东西我们都接受。
0: 对，因为我们天生吃货的就是基因在这儿，就是只要是好吃的无论是哪儿的咱都不排斥，
1: 没毛病。对，
0: 所以今天主要给大家介绍一下糟醉系列，给大家介绍了糟系列，另外还顺便附赠给大家小赠品，就是生呛系列，
1: 生呛生腌
0: 啊。当然这个生呛生腌还是提示大家要到比较正规大的餐厅去试，因为它还涉及到一些食品安全，
1: 而且最好到当地吃更新鲜程度会更好。
0: 新鲜，
1: 嗯，
0: 我是觉得这个原材料但凡不在本地您就别尝试生腌生呛了。
1: 哎，一方水土一方食材，就像比如说咱们潮粤菜做那鱼饭似的，那些海鱼有时候在海上深海鱼打捞在船上就拿海水煮熟了放冷了来吃，这汕头潮州这边做这个说到鱼饭就是那个海水煮的鱼啊，让蘸普通豆酱来吃，那真必须在当地吃，你到北京做是不可能的。
0: 哎，有的时候食材好就是这样哈，那个小渔村里打上来的鱼咱们直接就
1: 海水煮
0: 啊，海水煮什么调料都不加就还是鲜，
1: 包括现在的生蚝都是就拿海水蒸，高压锅海水这么一蒸，哎呀真的鲜美无比。
0: 还是这句话，这海里的海鲜好处就是人自带杀菌系统啊，所以提醒大家生呛生腌啊，一定在这个食材的原产地当地吃，
1: 对
0: 啊，
1: 对，
0: 最好不要长时间运输，因为多少就是食品安全要注意。
1: 嗯，
0: 好，这里是乐享生活，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也希望您继续关注下面的精彩节目。

0: 累死个人啊，加油吧少年。
1: 最权威的发布，最贴近的新闻，最温暖的声音，在这里听广元。
2: 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养成良好卫生习惯，畅享健康。

0: 高兴我睡不着，
1: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2: 听点什么好啊？
3: 我要听故事。
4: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2: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3: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5: 要不听听咱这个？
3: 啊？
5: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4: 我还是想听歌。
5: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6: 这里是听天下。不知道您发现没有，近些年咱们国家本土的悬疑推理作品是越来越丰富了，而这些作品中的主人公也几乎成了中国新一代名侦探的代名词。不过很多朋友可能都忽视了一点，那就是咱们国人对探案类作品的热衷还真不是最近才培养起来的。早在100多年前，也就是晚清那会儿，就出现了不少侦探小说的忠实爱好者。他们不光爱看，还喜欢翻译和创作小说。举世闻名的侦探 IP 福尔摩斯就是那会儿进入中国的。更值得关注的是，属于国人自己的福尔摩斯神探也是在那时候诞生的。他是谁呢？中国最早和侦探小说打交道的是怎样一帮人？一个普通的小说迷如何成为了跟偶像比肩的创作大师？在东方的柯南道尔笔下又写出了哪些曲折离奇的探案故事呢？听天下跟你聊聊中国现代侦探小说第一人程小青的故事。

那在主人公出场前，我们不妨先来看看他成长在一个怎样的时代。那是19世纪末期，光绪皇帝还在位，维新变法蓄势待发，西方文化与舶来品像海水般涌入中国，新思想与旧时代正在进行一场大的碰撞。1896年，在维新派报纸《时务报》上刊登了一篇名为《英包探勘盗密约案》的探案小说，里面的主角是侦探希洛克·赫尔吴斯和助手华振医生。哎，听到这儿，估计有些朋友的 DNA 已经动了，这个不就是如今大名鼎鼎的夏洛克·福尔摩斯和华生医生吗？您没猜错。在这篇中译小说发布之后呢，以福尔摩斯为代表的侦探小说算正式进入中国。当年到底有多少推理迷呢？这个咱们已经很难得知了，但从同时代的其他作品中还是能一窥福尔摩斯的热度的。比如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之一《老残游记》当中有这么个情节，说地方官员破不了案，于是托人去请主角老残帮忙。说客在中间游说道，你想这种奇案岂是寻常差人能办的事儿？不得已才请教你这个福尔摩斯呢。由此可见，当时福尔摩斯已经作为神探的代名词在使用了，那他的流行程度你也就可想而知了吧。不过作为一个英文大 IP，福尔摩斯在国内传播的首要困难肯定是语言。好在国内有很多大佬自发做起了推广大使，像是异界泰斗林殊、鲁迅先生的弟弟周作人、新文化运动先驱刘半农等等，这几位先生都曾翻译过侦探小说。为什么大伙儿都不约而同地爱上了侦探小说呢？原因很简单，用咱们今天故事的男主角程小青的话来说，因为它是一种化妆的通俗科学教科书。展开来讲，侦探小说不同于国内传统的志怪小说，将案件的根源归结于鬼神托梦或是果报轮回这样的超自然力量。

而是更注重事物的逻辑规律和科学原理。同时在结案后，凶手基本都被绳之以法，由法律机关统一审理，而非被主角杀之而后快。这些都很符合现代文学所具备的科学、理性和法治观念，与当时新文化运动的思想有一拍即合，自然得到了文学界的大力支持。上世纪20年代，中国的侦探小说进入了发展繁荣期，各路作者和译者呢，从苏杭等地齐聚上海。除了翻译和创作侦探小说外，还专门设立了小说专修学校，包括《申报》《新闻报》在内的各大报纸杂志都曾长期连载过侦探小说，甚至为他们开设专栏。而到了1923年，上海世界书局甚至正式推出了侦探小说的专门性杂志，叫《侦探世界》。许多家喻户晓的本土侦探小说 IP， 比如《侠盗鲁平》《李飞探案》《胡贤探案》，还有咱们今天的主人公程小青创作的《霍桑探案》，都是从这片土壤中成长起来的。值得一提的是，同一时期，全球各地的推理巨匠都才刚刚崭露头角，比如日后开启欧美侦探小说黄金时代的推理女王阿加莎·克里斯蒂于1920年发表了自己的处女作，而美国推理小说家组合艾勒里·奎因甚至还没开始正式创作。放眼东亚，日本的推理小说之父江户川乱步直到1925年才进入他创作的爆发期。可以说，中国侦探小说只用了二三十年就追上了世界的脚步。然而，为什么现在说起国内的神探，大多数人最先想起的仍然是古代的狄仁杰和包青天？中国侦探小说的发展是从哪儿开始掉队的呢？熟悉那段历史的朋友们可能已经想到了，因为没过两年呢，北伐战争就开始了，随后中国经历了长达数十年的风雨飘摇，直到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侦探小说才迎来了重生的机遇。尽管当年国内侦探 IP 发展的环境远不如现在理想，但不少经典的神探形象还是流传了下来，尤其程小青笔下的大侦探霍桑，几年前呢还被改编成电影搬上了大荧幕。那么程小青究竟是如何走上侦探小说的创作之路的？我们将时间倒回到1893年，在上海南市区淘沙场的一座贫民窟里，程小青孤孤坠地。然而对于本就清贫的程家来说，再养一个孩子实在不易。程小青10岁那年，父亲因病去世，全家只能靠母亲做针线活维持生计，所以在同龄人都上学读书的时候，懂事的程小青却选择辍学，肩负起养家的重任，到上海一家钟表店当起了学徒。工作不忙的时候，程小青就靠看书打发时间，所以在同龄人都上学读书的时候，懂事的程小青却选择辍学，肩负起养家的重任，到上海一家钟表店当起了学徒。他涉猎范围很广，从文言古籍到市面上的流行小说，他都乐意翻一翻。直到有一天，程小青在报刊上翻到了中译版的《福尔摩斯探案集》。起初，他并没有感到什么新奇，可随着剧情的发展，程小青是越看越入迷，几乎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他从来没想过小说居然还可以这么写。而也正是这次阅读改变了他之后的人生。为了更好地了解原作，程小青还利用晚上的休息时间到外国人开设的

夜校学习英文，这为他将来参与翻译福尔摩斯打下了非常重要的基础。书看得多了，程小青就萌生出了自己创作的想法。此时市面上最畅销的还是言情小说，所以最开始程小青也往这个方向在努力。他翻译和创作了不少言情小说，可一次棒打鸳鸯的经历让他彻底和言情相关的一切都说拜拜了。发生了什么呢？据说当时程小青是邂逅了一位名叫江黛云的富家小姐，两个人呢情根深重，你浓我浓的。可您想啊，这俩一个是钟表店的学徒，一个是豪门千金，搁到现在都会有一堆人说你，哼，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更何况是在那个讲究门当户对的年代呢。江老爷是压根儿没看上程小青的出身，当场就让俩人断了来往。这次情伤让程小青是痛定思痛，他转而将全部精力都投向了侦探小说的创作和翻译中。18岁时，他把处女作寄给了由商务印书馆主办发行的小说月报，虽然最终未能发表，但他却得到了时任主编运铁桥的赏识。运铁桥这个名字您可能不太熟，可他其实是许多文人的伯乐，比如鲁迅先生。他的第一部短篇小说作品并非大伙熟知的《狂人日记》，而是登载在小说月报上的《怀旧》。当时呢他还不出名，可编辑却大胆地将这位新人的作品排在了杂志卷首的突出位置，还特别圈点了文中的绝妙之处，又加注批语，可以说是用尽全力在给读者安利了。直到21年后，鲁迅先生给朋友的信中还提到了此事，可见这份肯定给他留下了多么深刻的印象。而当时那位慧眼识珠的编辑正是运铁桥。有了运铁桥的鼓励，程小青像打了鸡血一样兴奋，他加倍努力地投入到侦探小说的创作和翻译工作中。期间他结识了同为作家和翻译家的周寿娟，二人合作翻译的文言文版《福尔摩斯探案全集》红极一时，在抗日战争之前再版了不下20次。后来程小青还用白话文翻译了一版，比之前者甚至更为畅销。

作为柯南道尔的忠实迷弟，程小青并不满足于只是翻译偶像作品，追星人的最高境界当然是喜欢你就要成为你。写作虽不难，可创作出能流传的作品却难如登天。那么究竟霍桑探案有怎样的魅力呢？他又是在什么情况下诞生的呢？程小青受聘搬到了苏州，教当地学校中的外语老师说上海话，每天呢跟外国人打交道，让程小青交到了不少语伴，他的英语水平呢也有了质的飞跃，读起偶像的原著更加得心应手。与此同时，他开始了一系列以霍森为主角的侦探小说创作。哎，咱们刚一直说的不都是霍桑吗？怎么突然就变霍森了呢？这里头其实啊还有一桩印刷事故。原来在发表的时候呢，工人排字出现了错误，报纸登出来的主角就成了霍桑。程小青担心在报纸上刊登更正信息更加麻烦，索性就给改成了霍桑了。1919年，以私家侦探霍桑为主角的小说《江南宴》首次发表，很快就火遍了大江南北。故事从一起富豪被盗案展开，明明家中有人看守，可价值千金的珍珠翡翠钻石戒指全都不翼而飞。

置，无人发觉，只有墙上留下一只江南雁的图案。经过细致的观察、推理和调查走访，霍桑最终和助手包朗一起捕获了真凶，圆满解决了案件。经此一战，富有正义感又智慧过人的霍桑一时间家喻户晓，成了无数书迷心中当之无愧的神探。此后程小青笔耕不辍，陆续完成了70多个以霍桑为主角的探案故事。这里面有打扮时髦的女孩莫名悬吊在人家的后窗，有名人家中的孩子遭遇绑架勒索，有列车铁轨上横躺的无名尸身，还有深夜打到警局的微弱的呼救电话。每一个看似离奇诡异的事件背后，都隐藏着纷繁复杂的人际关系和社会现象。只有跟随霍桑和包朗的脚步，才能拨开迷雾，迎来真相大白。而读者在清理线索的同时，更能从中感受到人性的复杂和当时社会的阴暗。有趣的是，如果当时您既看福尔摩斯又看霍桑探案，或许会发现在程小青设计的霍桑与包朗身上，能看到福尔摩斯和华生的影子。除了这两对都是形影不离的默契搭档外，在叙事手法上也都选择了通过助手的第一视角来展开剧情。不过这种方式在当时十分流行，包括阿加莎·克里斯蒂的《神探波洛》中也是用波洛侦探的好友兼助手黑斯廷斯的第一人称来写的。不过与福尔摩斯不同的是，霍桑在探案时既注重科学精神，也兼具中国传统的君子美德和人文关怀。当面对有难言之隐的凶手时，他常常结合自身情感和道德标准来选择如何了结案件。比如在一篇故事中，一名来自救国会的青年为了大义枪杀了奸商，霍桑破案后认为青年事出有因，于是并未将他作为真凶交给法律制裁。这不仅是霍桑，更是程小青本人在事实、法治与道德情感间的平衡和选择。能塑造出这样的角色，与程小青长在中国密不可分。您要是不信，咱不妨用诸子百家的思想来看看霍桑探案。比方说，霍桑在破案时践行的是儒家格物致知的思想，简单来说就是通过事物的原理运用科学知识进行探索，最终从扑朔迷离的案件中寻得真相。而在结案过程中，霍桑又秉持着墨家兼爱非攻的理念，把扶危救困、见义勇为视作己任，始终带着铲奸除恶的目的进行调查。就像霍桑自己说的那样，我所以始终保持我私家侦探的地位，绝对不肯受官家的任何高俸厚禄，目的就是要保全我们的自由，贯彻我们为公道正义而努力的主张。这一点与欧美主流的绝大多数侦探都截然不同，也正因如此，霍桑才能被誉为中国本土的福尔摩斯，而程小青也被称作东方的柯南道尔。小说大获成功之后，霍桑几乎成了程小青的别称，不论走到哪里，人们都忍不住在看程小青时带上几分这人也会破案的意味。可以说，霍桑不仅为程小青带来了名誉和人气，也给他带来了一些小麻烦。这里面又发生过哪些有趣的故事呢？据说有一天，程小青骑自行车去看电影，结果散场后呢，他在门口怎么都找不到自己的车了。原本程小青想着被偷了，哎，就当破财消灾吧，大不了攒点钱再买。可没成想，接下来发生的离谱事儿让他气儿不打一处来。原来程小青自行车被偷了这件事，不知。

通过谁的嘴吐露了出去，而且不胫而走，没几天就传得人尽皆知了。甚至有些个爱挑刺儿的还在报纸上调侃程小青，说你不是货脏吗？怎么自己丢的车都找不到了呢？这不跟小鬼捉弄专门捉鬼的钟馗一样好笑吗？您听这话说的多损呢、啊、专往人肺管子上戳。果然程小青看到后气得一分钟都坐不住。俗话说得好，不蒸馒头咱还争口气呢不是？于是程小青就把心一横，踏上了前途未知的漫漫寻车路。从此之后，他每天都在电影院附近转悠，一方面守株待兔，等着对方再动手时候来个人赃并获，一方面和周围有自行车的、修自行车的、甚至卖自行车的打成一片，算是建立起一个小的情报网。这功夫不负有心人啊，这一天在一家修车铺里还真让程小青发现了一块他车上的车瓦挡泥板。于是呢，他就顺藤摸瓜，不仅找到了小偷，还带着警察一起将对方捉拿归案，也算为自己遭遇的挖苦出了口气。其实这桩电影院丢车案还暗含了程小青除侦探小说之外的另一大爱好，没错，就是看电影。而且程小青这人啊，爱一行干一行，以前喜欢看侦探小说，自己就忍不住写小说，后来爱上看电影，自然而然就开始学习电影创作。当年他的《江南宴》出版后不久就被搬上了大银幕，由于题材新颖，剧情曲折，再加上主演还是大明星，一经上映就迅速走红，程小青也算半只脚踏进了电影圈。1926年，他的小说《母之心》经由改编再次被拍成电影。自此之后，程小青开始为多家电影公司编写剧本，不论是改编自己的小说，还是他人的小说，亦或是原创剧本，程小青的诸多尝试都得到了业内和观众的认可，这更加激发了他对电影事业的热爱。1927年，程小青和电影编剧徐碧波等人一起在苏州开办了一家公园电影院，顾名思义，它开设在一家大公园内，相较于其他电影院，在地理位置上并没有什么优势。不过作为苏州第一家有发电设备的电影院，在保障光线充足、画面清晰的前提下，公园电影院还增加了电扇等去暑设备，另外开设了茶点档口，装点影院周围的花木景观，给来观影的顾客提供了相当舒适的环境和服务。与此同时，程小青还充分利用了自己的职业优势，从编剧的角度揣摩观众的喜好，选择那些更符合大众审美的影片。在各方的努力和加成下，公园电影院生意十分红火，成为了当年苏州一道独特的风景线。然而即便有了如此之多的成绩，程小青却十分低调。他经常自嘲说自己写书不过是靠着以前翻译过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依葫芦画瓢学写了几篇。或许在他心里，自己闯荡半生归来仍然是偶像的那个小迷弟吧。

0: 1027广元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下午4点30分。没有人事先了解自己到底有多大的力量，直到他试过以后才知道，所以再坚持一下吧，下午工作要继续努力哦。
1: 关注民生，服务社会，倾听百姓心声，关注万家冷暖，身边小事，全球大事，一听知天下。
2: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0: 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2: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我们国家每年平均发生森林火灾约10000多次，烧毁森林几十万到上百万公顷，约占全国森林面积的5%到8%。森林火灾有的是人为造成的，有的是自然原因。
3: 比如1987年5月6日，大兴安岭发生了一起森林火灾，总共烧毁了3个林业局址、9个林场场址、4个半储木场。
2: 另外，这把大火还烧毁桥梁67座，铁路9.2公里，输出电线287公里，烧毁房屋64000多平方米，粮食325万公斤，各种设施2488台。
3: 这场火灾造成损失十分惨重，直接经济损失高达4.2亿元人民币。
2: 今天的应急时刻说案，我们就一块儿回到1987年5月6日，了解那天发生的这一起大兴安岭火灾案。节目当中给我们讲述这起火灾的是原消防救援总队的政委。
4: 在我这消防生涯当中啊，救了很多火，但是最难忘的就是87年参加东北大兴安岭这个森林特大火灾的补救。
5: 1987年是我国北方气候异常干旱的一年，东北林区已经连续3年没有下过大面积的透雨，而1986年冬季的雪又下得比往年稀少，这就是1987年的春季变得更加干燥，火险等级骤然升高。然而，就在这个应该高度注意林区作业安全的时候，火灾却因为几个民工在野外施工时不慎落下的火星而蔓延开来。
2: 那是1987年5月6日，在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发生特大火灾。这把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森林火灾。当我们的消防的科学技术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依然有4种火比较难灭。高层火灾、地下火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品火灾，还有一个就是森林火灾。这是现在啊，何况那时候1987年。所以这一把火使得我国境内的1800万英亩的面积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火灾的损害，50000当地的群众一时都无家可归啊。
3: 而事后经过火灾原因鉴定确认，起火原因是一名林场工人启动割罐机引燃了地面的汽油，灭火的时候只灭了明火，并没有彻底消灭残火和余火，这才导致火势失控。
2: 1987年5月12日，当时国务院领导前往大兴安岭慰问受灾的情况，指挥扑火和救援的工作，而消防总队也接到了一个新的任务。
4: 当时咱们国家电视节目很少，全国瞩目，全世界也瞩目，这火灾特别大，持续燃烧到20几号了。公安部领导就觉得全国的消防这个部队消防力量都在公安部领导这儿，国务院很快就批准了。87年5月20日下达命令，公安部组建扑火总队，公安部消防局局长带队，公安部消防局局长叫陈文贵，咱们国家消防部队第一任的将军少将，北京、天津、黑龙江、辽宁、这个吉林5个省市，各个省市的总队各抽调100多人组成一个扑火总队，然后各省市的这个消防总队这个参战呢，就算这个扑火大队。21号早晨就通知我，让我带队。由于时间紧迫啊，早晨通知我，10点半就要出发到南苑机场坐飞机，是来不及这个清点参战的人数。就是我接到这个任务以后呢，马上想到在原始森林可能这是又很艰苦的，要求带了电台，带了这个塑料布、大的手电筒，带了干粮，带了这个。

0: 知我，让我带队。由于时间紧迫呀、啊，早晨通知我，10:30就要出发到南苑机场坐飞机，是来不及这个清点参战的人数。就是我接到这个任务以后呢，马上想到在原始森林可能是又很艰苦的，要求带了电台，带了这个塑料布、大的手电筒，带了干粮，带了这个照相机，还带了全国通用粮票。当时我想到这些，但是家里边根本连个电话都没打，没那时间。
1: 路上，张宝林他们被告知，林业部扑火领导小组就在办公室，现在已经开始收集全国各地向大兴安岭灾区人民捐赠的物资和资金了，正在运往灾区。而大兴安岭是我国最大的原始森林，这一年春天，大兴安岭遇到的天气是超长的干旱，贝加尔湖暖机东移，大火的起火点形成了一个燥热的大气环流，加上风多雾燥，林区的火险等级比较高。
2: 5月21号早晨，张宝林接到了参战通知，让他来带队出发。由于时间紧迫，早晨的通知10:30就要出发到南苑机场坐飞机，来不及清点参战人数。
0: 到了飞机上，我们扑火大队究竟多少人呢？这个怎么去这个完成这个任务啊？说上飞机以后啊，赶紧的召集随行的这有7位副科长，还有几个中队干部，我就开会。我说咱们这个扑火大队现场成立3个中队，我现场任命了6个中队干部，各中队回去点人数，一个中队组成3个班，咱们这儿形成一个，到现场好这个完成任务。
1: 当时张宝林他们接到任务，想到原始森林条件艰苦，就只带了电台、塑料布、手电筒和干粮，个别同志带了工作用的照相机，给家里连个电话都没有打，就纷纷登上了飞机。
0: 坐这个三叉戟飞机，我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坐飞机，而且我的旁边就是舷窗，这舷窗我没看一眼，就光开会了。这么安排呢，这一清点人数108位同志，所以后来我们就号称108将，正好应了这个数，所以觉得挺好。
1: 这一次参加扑火的军警民共计58800多人，其中解放军官兵34000多人，森林警察、消防干警和专业的扑火人员2100多人，预备役民兵、林业职工和群众22700多人，火场的总面积达到了17000平方公里。
0: 下午4-5点钟，在齐齐哈尔落地以后，又开始坐火车往这个东北走，又经过了一宿多半天的时间，到23号下午3-4点钟到达了这个晋韬车站。在晋韬车站前面有几个站，我记得有个西林基站，一到西林基站，整个的路两边都是山坡，全得焦黑一片，全都烧完了，而且有的树还正在燃烧，还正在这有残火，有的这个山坡还在着火，所以整个车厢里边全灌的是烟，所以当时战士们也是没经过这阵势，也挺紧张的。到了这个晋韬车站以后，下火车一看，哎呀，整个车站和周围的老百姓的房子全烧塌了。说那天夜里边就有点邪了，这个石机风，整个空气当中这飞沙走石，这手指肚那么大的石头子，瞬间温度能达到几百度，全一片废墟。当时我们又走了这么将近2天的时间了，21号中午就走了，然后到23号下午2天多，带的干粮都吃完了，当地老百姓就给我们熬了几锅粥，有两个镜头我真是终身难忘。哎呀，这火这没法说了，这想不到，说平时每年都着，没有像今年这么厉害。说那在当天晚上都是大火球天上飞，他说我们没别的表示，也就正剩这点东西了。我说您放心，给我们熬粥那个过了一个大妈，那大妈当地大妈，我别的不问你啊，我就问你，你带了多少人呢？我说大妈，138将。那我别的不说了啊，我就嘱咐你一句话，你给我进去多少人，你给我带出多少人来。哎呦，当时我听完这句话，这眼泪一下就下来了。后来我说，大妈您放心，我们这个一定不辜负您的期望。哎，

0: 灾现场林地的受害面积达到了 70%， 大片的树木被烧死，占到了 41%。 森林覆盖率由原来的 76% 一下子降到了 61.5%。
1: 境内烧毁各种房舍636,500多平方米，其中居民的住宅40万平方米，烧毁了林场6个，烧毁国家厂存木材85万5千多立方米，各种机械设备2488台。
0: 这还不算完，也烧毁了粮食650万公斤，铁路专用线长达17公里，铁路桥涵673座，受灾的居民达到10,000多户，灾民50,000多人。
1: 坐了2天火车和大巴后，下了大巴，他们就来到了战场，当天夜里就在森林驻扎。
0: 其实到了夜里根本睡不着，因为5月初大兴安岭还是冰天雪地，身子下边全是冻土层，1-2尺厚，所以他们在夜晚根本睡不着。
2: 当天夜里就到森林驻扎了嘛，夜里边12点就要行动，3个虎头在前面呢，指挥部就开会了，让我们闭了灭火器，2个人一组，100米一个岗就散开。就在接受任务之前，我就挨个帐篷做动员，拿着这酒吧，这烟点上，人尝一口，会抽烟尝一口，挨个帐篷动员。普救过程当中，在森林里边是12天，我们各种各样的火，就是残火也好，复燃那火也好，比较大的火救了30多次。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一个是就是夜里，真的其实也睡不着，因为它都是那五月初还是冰天雪地，那下边都是冻土层，都是1-2尺厚的冻土层，根本你就是睡不着，特别冷。夜里边我们有岗哨，不放了哨了，结果那有一天夜里边发现火光了，这一发现火光就是命令嘛。大家一看见火焰，一吹哨，全体出动奔向火场。那会儿灭火工具没有，就除了我们带的专用的这个干粉灭火枪啊，这个风力灭火机啊，还有干粉灭火弹、啊、这些设备主要救一些草坪火，比较矮小的这火灾型，你真正树干着了你根本救不了。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全连出动，还有部队一块儿，还有一次就是我们扑那个草地火，基本都是那复燃的火。突然火完了，我们用这个风力灭火机，这个干粉枪，大家救的过程当中都是一边救一边嚷，嗷的嗷嗷叫吧。这后来有的战士不解气，这个草坪火这一点一点的，那这有的风力灭火机吹就没有油了，就发现2-3个战士啊，就地十八滚，战斗服裹严了，把脸也裹严了，也就地十八滚。这火和当时我特别受感动，哎。
3: 案情扑朔迷离，千丝万缕，人生悲欢离合，危在旦夕。应急时刻，案件聚焦，请听说案。
1: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说案。今天在节目当中为您介绍发生在1987年5月6号的大兴安岭火灾案。
0: 国内外呢，其实都有因为扑救森林火灾而导致人员伤亡的事情。森林火灾的防控一直是世界性的难题。直到目前为止，总体来说也有2派观点，一类是放任燃烧，一类是人工干预。
1: 但是在具体执行的时候，都会实施疏散民众、积极扑救、设置隔离带3大举措。再加上灭了明火，那就意味着扑救工作那就成功了一半。
0: 而其中设置隔离带这个环节往往需要人工挖掘，在火场要找那些距离定居点、城镇、交通干线较远，且扑救人员有充分充足的时间砍伐树木的地点，还有能清除地表等可燃物等诸多条件。所以啊，挖隔离带不仅是个重体力活，还是一个和时间和火势抢跑的体力活。
2: 为了防止这个火势蔓延呢，就挖这个防火隔离带，铁锹就有数的那么几把，那总指挥部发下来的，大部分都得用手徒手扒这个30公分宽、10公分厚，这个就扒那冻土层啊、那个烂草啊、烂泥什么的，大家就用手扒这个草地，枝干都掉了。还有那个我们夜行军有几次夜行军走那沼泽地带，长那草一坨子一坨子的。踩在上边你踩不稳就一下把脚崴了，说那天夜里边崴了好几个脚。爬山的时候森林特别茂密，那个就荆棘啊遍地啊，前面人如果不小心，后边那个刮的那个树枝子能够抽着后边人的脸，哎，所以我们后来前面人就拿那个我们带的那手斧就砍，那个先砍出一条路再走。在这个过

0: 过程当中我们跟解放军作战也挺受感染的，就是当时有解放军一个参谋长，跨海条河那河过不去，过不去怎么办呢？旁边有棵树该砍倒了，想搭到那个河岸去，结果那个树不够长，那头搭在水里边了。就这会儿有一个战士马上跳下去，没腰深的那水冰水扛着这个树梢的搭在那边，所以跟他们一块作战也是挺也互相学习吧。他们没带手电，我把我的手电都给他们互相用，这哥们儿似的，这交个好朋友。
1: 在大兴安岭特大森林火灾的事故现场，人民解放军消防武警共出动了884辆汽车，空军出动了62架飞机，各部队共组织营以上规模的扑火行动1256次，共扑灭500米以上的火点1700多个，开辟防火隔离带891公里，抢救受灾群众10800多人，保住了大片的原始森林。
2: 在这次参战救火的过程当中，因为和解放军一起作战，张宝林回忆道，解放军的精神让他备受鼓舞。在大兴安岭灭火救灾的现场，张宝林他们作为武警消防部队的官兵，和人民解放军的其他兵种啊，在配合的过程当中也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有一天，一个年轻的小解放军战士抱着一个毛烧焦了的小鹿回到了临时驻扎的营房。
0: 那老鹿给烧死了，那有一个小鹿还没断奶的小鹿，他这个养着那条小鹿。后来我给他出主意，我说你呀、你别自个儿养着，等咱救完火给你放到动物园。我说这就咱们大兴安岭这现场咱们解救下来的小鹿。嘿呦，那太好了，这主意，他特高兴。结果就是命令啊，给我一定给我养好了啊。结果这个战士吧，每天喂这个那喂那个，结果给撑死了。这事没办成啊，还这么当的，听听这一插曲。
1: 这一把大火是从5月6号开始燃烧的，5月27号的晚上5点多，扑火部队合围，火场的明火、余火、暗火开始进入了最后的被清剿的阶段。到这个时候，整个扑火大军的人员达58000多人，他们还在林间奋战。到了5月25号，林子里突然下起了一场大雨，
0: 开始下大雨。这3天大雨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所有的屯子周围都有防火隔离带，烧不着人。在原始森林里边快结束的时候，我们不是跟解放军那个一块联合作战吗？一休息时候当然都分开了，作战时候在一块儿。一休息时候，我们这刚100多人，人家是700-800人，他一个团嘛，就每次行动都做战前动员，他们也做，我这也做。我说咱们的生命要超过他，别看咱人少啊，我有没有决心要？大家嗷嗷叫，所以为了鼓舞大家的士气呢，快结束的时候，我就考虑到这问题，所有的青年就是又不是团，又不是党员的，我要火线入团。因为我这临时党支部，我有这权利，这个火线入党呢，我没这权利，但是我可以往扑火总队那个党委建议，这样在这个撤出之前，20名青年火线入团，在森林里边也有个仪式站着，火线入团，这回来都认可了。
1: 虽然高温干旱多日，山高坡陡，燕松林交错纵横，人力扑救难度大。但是随着一连3天的倾盆大雨如有天助，再加上消防官兵、森林官兵和解放军官兵，他们一鼓作气对余火残火彻底覆盖和熄灭。6月2号这天，张宝林他们穿越了整个翠北林区的扑火区，和其他的兵种和灭火人员整体合围，他们感慨真是遇上及时雨了。官兵们有的靠着树，有的枕着铁锨，有的抱着灭火器，横七竖八的就就地打起了呼，酣睡起来。
2: 参战结束后啊，消防还剩了些大米和罐头，张宝林找到熬粥的老大妈，上门给他汇报，
0: 我们剩的粮食、剩的大米、剩的罐头，让我这战友，我说咱们找那老大妈去，给老大妈做汇报。还专门上他们家去了，我说大妈给您汇报，一个不落给您带出来了，不但没死，还没有受伤呢，受伤其实当有了，就前后要接上这么说。这大妈呢给了我3个西红柿，我12年去漠河那个 博物馆，我发现那写着是这把火是死了300多人，就很多初期火灾窒息死的，房子塌砸死的，真正普救过程当中倒没有什么伤亡的。
1: 那个年月，我们国家其实消防的科技水平非常的有限，灭火的消防设施也比较落后。然而从火灾出现到明火暗火全部熄灭，也只用了28天的时间。6月2号火场清理完毕，所有的明火暗火余火全部熄灭，这一场扑火的战争彻底结束。至此，国务院直接领导的大兴安岭扑火战斗取得了全面的胜利。
0: 回来以后，火线入团这以外大概有70个人吧，三等功，剩下都是嘉奖，给5个这个二等功的名额，有我一个，有3个干部，有一个战士。我说那战士就是他，何胜明。何胜明回来的时候，火车站领导接见完了，就请我们吃饭。吃饭过程当中就晕倒了，咣当就摔那儿了，赶紧送医院，送到人民医院。人民后来人民医院没别的毛病，就是累的，虚脱。二等功多钱？1人200块钱。5个人1000块钱。后来我把那4人找来了，我说咱们跟你们商量个事儿。我说咱要这钱干嘛呀？咱们去救火，咱们是命都不可以不要。他说那您说吧。我说500捐给少年宫，500捐给咱们参战的这个阿尔默林场。大家非常同意，就这么做了。所以后来阿尔默林场还给我们来信，感谢信。给这个少年宫呢，这个礼物呢，除了我们这500块钱，我还让带了一包那个焦土，烧焦的土。另外回来的时候，6月初呢，这个小树苗、小松树苗已经钻出来了。我带了几棵松树苗，捡到一个烧死的一个驼鹿的鹿角，给少年宫这么几样东西。
2: 大火发生1年后啊，7名玩忽职守者和4名火灾肇事者被判刑。
1: 因为吸烟点火、乱扔没有熄灭的烟头，造成火灾的案例屡见报端。最典型的、最有教育意义的，就是这一次1987年5月6号大兴安岭森林火灾。
2: 此次大火共造成69.13亿元的惨重损失。事后查明，这次特大森林火灾最初的5个起火点中，有4处是人为引起的，
1: 而其中的2处起火点就是被追究法律责任的3个烟民的烟头引燃的。
2: 漠河县在大火之后组建了森林消防大队，当地的林业局也把原本只有2-3个人的防火谷扩编成了一个专门的防火办公室。
1: 森林扑火坚持的是打早、打小、打了的基本原则。因为这把火到了第2年，也就是1988年，在1月16号，国务院发布了一个森林防火条例，其中规定森林防火的工作要实行预防为主、积极消灭的方针。
2: 森林防火工作实行各级人民政府行政领导负责制，林区各单位都要在当地人民政府领导下实施部门和单位领导负责制。预防和扑救森林火灾、保护森林资源，更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
1: 到了2008年的11月19号，森林防火条例又经过了一次修订，修订后的新的森林防火条例在2009年1月1号开始执行。
2: 大兴安岭经过那一场大火之后，20年进行了恢复和保护，之前火烧的地方重新长出了大片的森林，火烧的区域恢复的面积已经超过了96万公顷。
1: 大兴安岭森林的覆盖率因为这一把火一度由70%多降到了60%，而后又再次提高到了87%，而之后的动植物种也得到了恢复和丰富。
2: 这一期的应急时刻说案到这里就结束了。
1: 今天为您介绍的是发生在1987年的5月6号的大兴安岭森林火灾案。
2: 感谢您的收听，
1: 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精彩节目。

0: 下午五点，音乐什么艺术，谁也无法阻挡我追求艺术的脚步，一起听广播，听音乐吧。
1: 最权威的发布，最贴近的

0: 新闻，最温暖的声音，在这里听广元。
1: 办人民满意的医院，做人民满意的医生。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关爱下一代成长，保护青少年权益。
0: 听民声，知民情，解民忧。1048民声会。
2: 专百姓生活，解决百姓难题，欢迎各位锁定收听。

我们的节目正通过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和1027广元新闻综合频率同步直播。我们的节目重播时间是1027每天下午的17点到18点。收音机前的各位，如果说有关于民生类的问题呢，不管是难题还是棘手的事儿，都可以拨打0839-328-1048向我们反映诉求。如果您不方便通过热线告知呢，就可以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把问题和联系方式发送给我们，我们会派记者和大家取得联系。那么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反映问题的朋友能够保持联系方式的畅通，耐心等待，我们也会竭尽全力为您解决，期待各位的参与。同时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长期开设文明监督曝光台的专栏，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发现任何不文明行为和现象，都可以发送文字、图片或者是视频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会进行及时曝光，发挥警示和监督作用，也希望大家共同努力，促进城市文明程度和市民文明素养双提升。那和大家来刷新一下吧，天气情况是什么样的呢？今天呢是晴天，最低的温度19度，最高温度28度，目前的体感温度23度。其实说实话，早上起来还是能够略微感觉到有一丢丢的凉意。但是过了没多久呢，太阳已经冲破云层，目前已经是开始就散发它的光芒了，所以今天温度依然还是不低的。那明天呢会有雨，明天是一个中雨的天气，最低温度18度，最高温度26度，包括周五也是一个小雨的天气啊，也希望大家呢能够注意到天气的变化，那出门的时候可能要带上一把雨伞。

好，一起来关注到文明进行时专栏。5月18号，市农业农村局联合广元经开区下溪坝街道下溪社区，组织志愿者走进辖区企业，开展文明餐桌宣传活动，将节约粮食、文明用餐理念送到企业食堂，推动形成勤俭节约、健康有序的用餐氛围。那活动当中啊，身穿红马甲的志愿者来到物流园区企业食堂窗口和就餐区，向企业职工发放文明餐桌倡议书，耐心讲解光盘行动的意义，然后并用朴实亲切的话语开展引导。一位正在用餐的工人接过倡议书，笑着说：“哎，我们干活讲究效率，吃饭的也要讲文明，那肯定能做到光盘。”下溪社区相关负责人介绍，企业文明，企业的人员呢密集，食堂是文明展示的一个重要窗口，通过持续开展文明餐桌劝导，希望能够让节约光荣、浪费可耻成为更多职工的行动自觉，让文明之风吹进车间，融入日常。此次活动啊，共走访辖区企业2家，发放宣传资料100余份，有效提升了企业职工和食堂从业人员的节约意识，让文明新风深入人心。

0: 小巷路灯何时亮起，
1: 医保新政策如何落地，
2: 家门口的烦心事儿怎么解决。
3: 我们倾听，我们传递，
4: 民生热线，您的声音永远在线。
3: FM 一零四八，每周一至周五11点至12点，热线电话0839-328-1048。
0: 民生热线一起来关注。听众王先生他反映黑石坡公园大门口存在危险啊，我们来听一听王先生，具体来说一下。你好。
5: 哎，你好。
0: 王先生，黑石坡公园大门口有什么危险？
5: 就是现在要不知道谁给挂了，挂了现在要掉不掉呢？太危险了。
0: 我没有听太清楚，是因为这个信号的原因吗？看手机是不是免提，如果是免提，我们调整一下。
5: 就那个黑石坡那个景区大门口，有个限高架。
0: 哦。
5: 不知道让哪一个货车给挂了。
0: 哦。
5: 挂了，现在要倒不倒嘞，太危险了。
0: 哦。

0: 就是现高价，现在就是有点摇摇欲坠，是吧？
1: 对对对，
0: 发现这个问题多久了？
1: 那个现高价已经有几个月了，一直那样子，
0: 哦，一
1: 跳
0: 直这
1: 着。
0: 样哈，对，再加上你看，马上又要下雨啊，或者各种情况，确实存在危险。非常谢谢王先生反映的这个问题。首先呢，对我们节目信任，你才会进来反映的。您的这个问题啊，我们记者呢马上反映给国资委，包括广元市原生康养服务有限公司，将会立马进行处置。所以呢，你也保持电话的畅通，好不好？对
1: 好
0: 方
1: 的，
0: 也会和你沟通的啊。
1: 好嘞，好，
0: 对，有新的进展情况，我们到时候你也给我们一个反馈好吗？
1: 好嘞，好嘞，
0: 好，谢谢王先生啊，再见。
1: 再见，再见。
0: 其实我觉得我们身边有一群非常温暖的市民，为什么呢？就是你看，其实这个事情，如果王先生没有发现的话，对吧？那其实这个危险的情况，它会一直的存在。正是因为我们很多温暖的人看到了一些比如说隐患，包括我们看到了一些可以去让这个地方变得更好、更安全，我们可以助力一把的。那他会积极的来告诉我们和我们来进行沟通，所以这个问题我们已经进行及时的反馈了，我们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发现一些身边您注意到的一些小的环节、小的情节，当然您遇到的一些问题不能够解决，我们也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努力能够帮助大家一把。

0: 眼下正值猕猴桃管护的关键时节，朝天区朝天镇明月村百余亩猕猴桃基地绿意盎然，藤蔓枝丫间幼果缀满枝头，农户们抢抓晴好天气，忙着给幼果套袋儿，精心的管护，筑牢丰产增收基础。接下来一起听记者杨丽的报道。
1: 走进朝天镇明月村猕猴桃种植基地，繁茂的猕猴桃藤蔓层层叠叠，长势喜人，圆润饱满的幼果挂满藤架，田间地头务工村民们分工协作，熟练挑选果形周正的幼果，撑袋套果、收口、扎紧，整套流程娴熟流畅，有条不紊地开展套袋作业。朝天区朝天镇明月村猕猴桃基地负责人徐勇：
2: 我们基地种的红心猕猴桃红样品种，总共面积来100多亩，今年做工的呢，比较高，果子也比较均匀。这天呢，正在抢着套袋，估计呢本月20号左右呢，基本上就全部套完了。套了袋的果子呢，果面光滑，没有斑点，品相好，收购价格呢相对更高一些。
1: 乡村振兴，产业是关键，技术是支撑。为了让猕猴桃产业更有竞争力，徐勇多次外出学习种植管护技术与产业发展经验，结合基地实际优化种植模式，全面推行修枝整形、疏花疏果、水肥一体化、病虫害绿色防控等标准化管护技术，通过科学精细的管护方式，让基地猕猴桃果品品质稳步升级，优果率持续攀升。朝天区朝天镇明月村猕猴桃基地负责人徐勇：
2: 这几年呢，我也到长期昭化等学习技术经验，现在的优果率呢，在过去的基础上提升了有20%左右。每年雨水和光照充足的情况下，我们100多亩红心猕猴桃呢，亩产在2000斤左右，总产量呢，能达到20多万斤。每年还没有开始采摘，就有很多客商提前预定，根本不愁销路。
1: 小小猕猴桃撑起致富大产业，朝天镇明月村红心猕猴桃产业稳步发展，不仅让种植带头人闯出增收致富路，还有效盘活乡村闲置劳动力，为当地群众搭建起家门口就业增收平台。朝天区朝天镇明月村村民方思喜：
3: 我在这边做活了有10年了，施肥呀、疏果、套袋都在做，是在呀我的家门口，也不会呢耽误自己的种点庄稼，干活的同时也学到了一些种植技术，我自己还种了几棵，每年呢还能呢摘上几十斤，确实很不错的。
4: 小巷路灯何时亮起？
5: 医保新政策如何落地？
6: 家门口的烦心事儿怎么解决？
7: 我们倾听，我们传递。
8: 民生热线，您的声音永远在线。
7: FM1048，每周一至周五11点至12点，热线电话0839-328-1048。
9: 上次反映的问题啊，很快就解决喽。
10: 有事儿找帮姐，一呼百应，
8: 帮您所急，解您所忧。

这里是为大家送上的是1048民生会啊，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到民生聚光灯，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5月19号，第16个中国旅游日如期而至了。初夏风光正好，广元山川秀美，文脉悠长，处处涌动着文旅热潮。全市 A 级景区免票惠民，实景演绎纯净出圈，出行指南一站便民，全域联动，多点绽放的活动矩阵，吸引八方游客纷至沓来，邂逅蜀道山水之美，千年人文之韵。惠民免票热潮涌动，文旅活动也是精彩纷呈。然后呢，在黄泽寺红砖、青砖、红墙以及千佛崖石窟静静沉浸岁月风华，游客啊早早的就等候入园了，共赴一场历史文化之约。趁着景区免门票的福利，专程前来观赏千年石窟造像。远道而来的黑龙江游客沈金伟满心欢喜，身旁身着雅致汉服的文旅爱好者穿梭于古寺之间，因为偏前打卡留影，让石窟艺术与国风美学交相辉映，相得益彰。剑门关内热闹非凡，经典实景情景剧《姜维开关》精彩上演，演员身着古装，手持仿古通关文牒，缓缓展阅，旌旗迎风舒展，场景氛围感拉满，沉浸式实景演绎，跌宕起伏，精彩纷呈，引得现场游客驻足观赏，掌声不断。放眼全域，翠云廊千年古柏苍劲葱郁，游人漫步林间，体悟古道沧桑，昭化古城青砖古墙，游客穿行街巷，品读三国风云，曾家山生态清幽，游人徜徉山野之间，尽享原生态康养山水的惬意。旅游惠民福利持续的加码，利州区的鲲鹏奇趣乐园七凤湖夜游推出票务的折扣。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之前也给大家来做过相应的一个推荐，月坝罗家老街民宿等住宿也是多措让利，暖心优惠。朝天区水磨沟景区自5月1号起持续免费免票开放，实实在在的便民举措，点燃全民出游热情，全程掀起旅游热潮。火热的文旅盛会离不开细致周密的保障举措和温情暖心的志愿服务，全市常态化开展文明旅游开引导，全安全的出行提示，文旅普法宣传，以暖心服务守护旅途平安顺畅。剑门关景区入口处文旅普法文明旅游宣传专区井然有序，工作人员摆放主题展板，耐心的答疑解惑，细致宣讲文旅相关法律法规，广泛发放文明旅游的倡议书，引导游客文明出行，理性游玩。景区风景宜人，配套服务周到细致，安全提示普法宣传面面俱到，出门游玩格外放心啊。5月18号，中国旅游日前夕，剑门关讲解员技能大赛落幕，一批业务精湛、素养优良的金牌讲解员崭露头角。参赛选手表示，将以赛促学，以学提升提质，不断的提升讲解服务水平，人人争做广元文旅代言人，用生动鲜活的讲解讲好蜀道故事。那么，以优质服务擦亮城市文旅的名片。与此同时呢，我市多部门联动发力，整合实时路况、特色住宿、地道美食、精品游玩线路等使用的信息，通过广元文旅等官方公众号集中推送一站式的出行的攻略，全方位便民利民。同时呢，持续开展文旅市场秩序雷霆整治行动，严格规范导游职业的行为，坚决杜绝不合理低价游、强制消费等乱象，畅通12345政务服务投诉维权渠道，那从严规范市场秩序，以坚实硬核举措筑牢旅游安全防线，以温情细致服务彰显城市人文温度。我市将持续以优质文旅供给服务提升群众获得感与幸福感，推动全市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当然，首先各位呢，如果说你在5月19号出去旅游了，来到我们广元了的话，你应该能够体会到广元的满满的诚意，对吗？最近还有一个消息啊，就让我非常的感慨和震撼啊。其实是一对夫妻，这对夫妻呢花了17天的时间，骑行了1742公里啊。他们骑到了哪里？骑到了北京。4月23号从广元望苍出发，一路翻山越岭，风雨兼程，历时17天，他们终于站在天安门前。
这位这个妻子说，上一次到北京呢已经是11年前，这一次啊老公陪着自己一路骑行，希望再过11年、21年、31年，我还是能够像今天一样的自由洒脱和随性。5月16号下午，回到广元旺仓家中的康女士在社交平台上就发布了一段视频。画面当中呢，她和丈夫在天安门广场等待着观看升旗仪式，神情当中真的带着激动。为了这一刻，他们从家门口出发，骑行全程1742公里，历时17天。真的叫有一句话叫什么，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这夫妻俩一直就向往着自由说走就走的旅行。11年前曾去过北京，这一次呢他们想去北京看一看到底有什么样的变化。两人结伴而行，一路相互扶持，彼此鼓励。他们走过国道县道，也穿行过乡间小道，经历了爆胎负重一天啊逆风骑行90多公里的这种极限的考验，浑身酸痛与疲惫如影随形。从广元的晨雾到宁强的田野，从汉中的夕阳到西安的古墙，他们骑行在三门峡的黄河岸边，感受洛阳的人间烟火，再经安阳邢台，最终呢抵达北京。1742公里的路途远非坦途，在安阳到邢台的路上康女士就回忆说，当天呢这种逆风特别大，然后车呢又爆胎了，幸好有一位热心的大哥就把他们送到附近的修理厂。因为路线不熟走错路，他们曾多绕了50多公里，当时真的是又累又懊恼，但是回头想多骑的风景嘛，多骑的路也是风景啊。一路上的温暖啊让他们心生感动，骑友们相互加油鼓励，饭店老板总会额外的加菜，去农户家商店讨杯水喝的时候大家都特别的热心。康女士分享说还专门啊就是要给他们烧热水，她说一路嗓子你乱了我的心窝窝。5月12号凌晨，他们在天安门广场就看了升旗仪式，在庄严肃穆的氛围里收获了旅途最珍贵的仪式感。这段1742公里的骑行路不只是一次身体的远行，更是一次心灵的自由奔赴。哇，这夫妻俩太棒了。

19号，教育部启动2026年全国学前教育宣传月，主题就是共同守护数字时代的童年，呼吁各地幼儿园以游戏为基本活动，不能以伴读、聊天、互动游戏等儿童数字产品替代图画书、玩具，不能用数字产品直接生成儿童观察记录、评价幼儿等等，引导广大家长树立多陪伴、多游戏、多运动、多亲近自然的一种育儿的观念，自觉识别并且抵制早教类 APP 等商业宣传误导，防范电子带娃。其实当前呢，部分人群对于学前教育学前领域数字应用呢是存在着一些认识误区，部分商业机构就存在宣传误导，个别地方和幼儿园存在滥用误用数字产品现象。大量权威研究证明，幼儿过早过多接触数字产品将会对视力健康、注意力集中、语言交往、情感发展等方面带来长期而且是难以逆转的不利影响。倡导学前儿童远离数字产品，保护儿童发展权益，也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的一种广泛的认知了。宣传月期间呢，各地啊将持续开展系列主题宣传活动，整合多方专业资源与社会力量，聚焦数字时代学前儿童权益保护，推动多方协同联动，构建全方位立体化的幼儿成长防护屏障。

近年来，我国学前教育普及普惠水平大幅的提升。2025年，全国学前3年毛入园率达到92.9%，全国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达到91.5%。2025年6月1号，学前教育法正式施行。7月底，国家部署逐步推行免费学前教育，我国学前教育进入了有法可依、逐步免费的新时代。

近日，广元市博物馆联合四川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共同举办以文为桥促文明互鉴文化交流活动，而且呢，来自巴基斯坦、蒙古、印尼、印度尼西亚、老挝等国的留学生以及带队老师共30余人走进博物馆，以文物为纽带，沉浸式感受蜀道文化与广元历史底蕴。活动伊始，中外师生参观了历史文物陈列展厅，在讲解员的引导之下，大家近距离观赏广元珍贵文物，系统了解蜀道文化和广元历史文化的发展脉络。18号记者采访到巴基斯坦留学生许安，谈起国家

纽带沉浸式感受蜀道文化与广元历史底蕴。活动伊始，中外师生参观了历史文物陈列展厅，在讲解员的引导之下，大家近距离观赏广元珍贵文物，系统了解蜀道文化和广元历史文化的发展脉络。18号记者采访到巴基斯坦留学生许安，谈起国家级文物战国错银云纹铺首衔环带盖铜壶，他印象非常深刻，他说2000多年前的中国工匠就已经能够打造出这么精致的器物了，真的是让他非常的震撼。参观结束之后呢，博物馆举办了古代金银器剑刻工艺知识微讲座，图文并茂的讲解让师生们深入了解了这种技艺的千年历史与工艺的特点。讲座重点介绍了广元望仓唐代窖藏银器，而本次手工体验所用的这种锡纸画线稿啊，正是以这批珍贵银器为原型的设计，让千年文物以直观形式走进师生视野。

0: 现在是下午5:30，又到了饭点儿，远处飘来了饭香，真是馋死个人呐！使劲儿咽口水吧。
1: 关注民生，服务社会，倾听百姓心声，关注万家冷暖，身边小事，全球大事，一听知天下。
2: 文明好像一盏灯，灯光亮一些，身边的黑暗就会少一些。心灵就像一扇窗，窗户一打开，文明的光亮就会照进来。共作文明广元人，共创文明广元城。
3: 第一时间发现新闻热点，
4: 爷爷就是一个强
3: 第一时间记录民生诉求，
5: 在我的右手边汹涌的
3: 多维度倾听百姓声音，多角度评论社会热点，
4: 我们来连线，
3: 从感知到沟通，从倾听到解决，
6: 但是呢，到
3: 我们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个声音，尽心尽力为您排忧解难。1048民生会正在播出。
7: 专百姓生活，解决百姓难题，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啊！这里是1048民生会，我们的节目呢是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12345政务服务热线联合开办的，我是英子。节目正通过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和1027广元新闻综合频率同步直播，重播时间是1027，每天下午的17点到18点。收音机前的各位，如果说有关于民生类的问题，不管是难题还是棘手事儿，都可以拨打0839328-1048来向我们反映诉求。如果您不方便通过热线告知呢，可以关注1048。

把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把您的问题和联系方式发送过来，我们会派记者和你取得联系，也希望反映问题的朋友能够保持联系方式的畅通，耐心等待，我们会竭尽全力为您解决，期待各位的参与。

0: 继续来关注到民生热线，记者从广元盘龙机场啊了解到，四川航空与南方航空即日起分别推出初夏次卡和长者会游两款航空福利产品啊。详细的情况我们就请广元机场市场部助理邓湘怡给我们介绍一下啊。
1: 主持人你好。
0: 你好邓助理，给我们介绍一下像这两款的福利啊，都是我们怎么样来去选择。
1: 就是我们川航推出了一个初夏次卡，适用于乌鲁木齐到广元的航线，票价最低是699元。该次卡按次兑换，按需购买，适合飞行频次不高、希望灵活出行的旅客。
0: 嗯，
1: 然后呢，
0: 就是我们如果说要去乌鲁木齐，就直接选这个价格，它是固定了的吗？
1: 对，固定了的，就是乌鲁木齐到广元是699元，然后广元到乌鲁木齐是999元。这是一个次卡。
0: 哦，好的，这是一个次卡。好，您继续介绍。
1: 然后长者会游是南方航空推出的优惠产品，适用于广元深圳航线，即日起至12月31日有效，分为两款。第一款是短途旅行款，单人即可起订，乘机人需为50岁以上长者，要求购买往返机票需停留3天及以上，适合想慢节奏旅行探亲的长者。第二款是康养旅居款，2至9人同行，乘机人需为50岁及以上长者，需购买往返程机票且停留14天以上或180天以下，来回程均可享受40千克行李额，适合结伴旅居或探亲。
0: 嗯，就是这个，
1: 对我们有购票需求的旅客可以登录南方航空官方渠道，选择往返入口，筛选带有长者旅行或长者康养旅居标签的航班即可购买。
0: 哦，就这个的话它没有固定价格是吗？
1: 是的。
0: 好的，那么有需要的朋友就可以关注一下啊。其实如果我们出行的话就从广元出发，真的是最便捷最方便的一种方式，再加上目前有相应的优惠，一定不要错过。谢谢邓助理，再见。
1: 好，再见。
2: 小巷路灯何时亮起？
3: 医保新政策如何落地？
4: 家门口的烦心事儿怎么解决？
5: 我们倾听，我们传递。
6: 民生热线，您的声音永远在线。
5: FM 1048，每周一至周五11点至12点，热线电话0839-328-1048。

0: 在国蜀道金牛道核心段的广元市朝天区，有两座藏在山水间的特色博物馆，一座是镌刻千年交通史的中国朝天栈道文化陈列馆，一座是解码史前文明的钟子铺细石器考古博物馆。两馆跨越时空，对话古今，让公众在文物与时光对视中品读蜀道千年风云，探寻远古先民生活图景。接下来一起听记者的报道。
1: 中国朝天栈道文化陈列馆坐落于集金牛驿道、先秦栈道、嘉陵江水道、纤夫道、108国道、宝成铁路六道于一峡的明月峡景区，馆内以实物、模型、图文、多媒体等形式完整再现了古栈道开凿、商贸通行、文人留迹的厚重历史，是四川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也是解读蜀道千年变迁的核心窗口。中国朝天栈道文化陈列馆讲解员吴盼：
2: 明月峡栈道开凿于战国初期，是蜀道咽喉中的咽喉，现在峭壁上还留有400多个完整的栈道孔眼。我们陈列馆以千年大蜀道半部华夏史，千里古栈道半部交通史，千古明月峡半部文化史三个篇章，系统展现2300余年的蜀道文明，通过上百余件文物与影视图文展示，让千年蜀道活起来。
1: 展厅内一件件文物、一幅幅图谱，串联起先秦金牛道、三国栈道、唐宋蜀道兴盛的历史脉络，李白笔下的蜀道艰难、古道上的商贸往来、历代文人的题咏遗存，都在这里有了生动的注解，更是博物馆连接古今的鲜活实践。研学学生孔蕴涵：
3: 今天来到这里，既能学到蜀道知识，又能学到栈道知识，比课文中学习到的知识更生动、更深刻。
1: 研学学生侯潇：
4: 来了明月峡，再来到了陈列馆，一下就看懂了古栈道的来历。一边是险峻山水，一边是千年历史，身临其境，特别震撼，也感受到了古人修路的智慧和不容易。
1: 明月峡栈道书写了2300年的交通史诗，那位于朝天区钟子的钟子铺细石器考古博物馆，则解锁了巴蜀大地7000年前的史前文明密码。作为全国唯一的细石器专题博物馆，馆藏的细石盒、细石叶不仅填补了中国南方细石器文化的空白，也为研究史前时期南北方人群迁徙、文化交流及技术传播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证据。从指甲盖大小的细石叶到由刮削器、尖状器组成的完整工具组合，每一件文物都是远古文明的活密码。博物馆设惊鸿一现、先民足迹、地球家园、传承保护四大展区，通过声光电、实物展陈、互动体验、场景再现与数字技术相结合的方式，让万年史前文化可看、可感、可懂。游客黄静月：
5: 第一次近距离观看7000年前的细石器，很难想象那个时候的古人就有如此高超的打磨和制作工艺。博物馆把这些历史梳理得很清楚，看完收获特别大。
1: 研学学生抗林威：
6: 以前只在课本上听过史前文化，对细石器的概念也很模糊。今天亲眼看到实物，了解先民怎么生活、怎么制作工具，感觉历史不再遥远，特别有意思，也增长了很多知识。
1: 从7000年前的细石器到2300年前的古栈道，一座溯源万年史前先民的生存智慧，一座承载千年蜀道连通南北的交通脉络，钟子铺细石器考古博物馆与中国朝天栈道文化陈列馆，不仅是文物收藏保护研究的殿堂，更成为公众文化体验、研学教育、文明交流的重要场所。据统计，今年以来，两座博物馆累计接待游客40000余人次，逛双馆、走蜀道已经成为当地热门的文化旅游线路之一。
0: 好，继续和大家来关注。5月18号，记者从市农业农村局获悉，由省农业农村厅公布的100个拟入选第四批四川省农业品牌目录正在公示中。我市的利州香菇和苍溪鳖两大农业品牌名列其中。利州香菇是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产自有中国椴木香菇之乡美誉的利州区，其茎盖圆整肥厚， 边卷边大，然后呢裂纹啊深，而且花纹自然，菌褶整齐，颜色是以灰白色为主，味道鲜美，营养丰富。产自苍溪县的苍溪鳖，外形呈椭圆形，具有板薄啊裙宽，色亮劲儿大，味鲜，营养丰富的独特品质，也是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来给大家推荐推广展开说多一点。四川农业品牌呢，它是在四川省域范围内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在其农产品或者服务上使用的用于区别区分同类的和类似农产品或企业的名称以及其标志，主要是包括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企业品牌和农产品品牌。一起继续来关注到有事找帮姐，王女士就反映从南山隧道到塔山湾那一段是没有路灯的啊，一起来关注一下帮姐了解到的情况。
7: 看不见，看不见，根本看不见。
8: 能不能在那个南山隧道到塔山湾那一边，就是加个路灯，因为晚上间车还是比较多的，它对向来车的时候，其实灯有比较大，有。

0: 特色啊，就是照的眼睛有点睁不开，然后为了安全着想嘛，还是希望能够在那边增加一下路灯。
1: 好的，朋友们，现在我就来到了听众所反映问题的现场。那这条路的车流量是非常大的，各位可以顺着我们的镜头看，两边的确是没有路灯的。
2: 这条道路是不少市民日常通勤出行的主干道，白天车流量不小，不难想象到了夜间这里的出行还是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
3: 这边晚上确实有点黑，车来来往往很多，太不安全了。
4: 反正晚上骑车就是恼火，这不是电瓶，这汽车，因为这不安路，那边得行呢。
5: 这一段坐这节是有点暗，坐而且这个弯弯本来原来的出事出的相当多。
6: 随即帮姐联系到了市照明中心。
7: 这个事情我们也非常的重视，经了解市交通部门的在该路段实施整体提升改造，该项目包含了道路照明设施配套工程。我局也多次现场勘察，该路段道路长约2.2公里，若全面加装路灯，需安装路灯约55套，增设变压器2台，辐射电缆约2300米，该算总投资约200万元。下一步我们将积极向上级申报，争取资金，待落实资金后尽快按程序组织实施。
1: 民生无小事，出行安全大于天。市民的简单筹盼也是我们帮姐帮忙的方向。对于市民反映的路灯安装的问题，我们会持续关注。
6: 1048有事找帮姐。
8: 小巷路灯何时亮起？
9: 医保新政策如何落地？
10: 家门口的烦心事儿怎么解决？
11: 我们倾听，我们传递。
12: 民生热线，您的声音永远在线。
11: FM 1048，每周一至周五11点至12点，热线电话0839-328-1048。

0: 这时候为大家送上的是1048民生汇民生热线，关注到刘先生来电反映，东坝港湾国际楼下汽车销售门店啊，长期占用停车位，什么情况呢？听他说一说。你好，哎，刘先生，刘先生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0: 啊，来跟我们说一说什么情况呢？
1: 哎，就是我们那个港湾国际楼下靠那个绿色东路这一段，这一侧，它那个规划的公共停车位长时间停放了这种带销售的这个新车，它是一长排大概有10多辆，长期可能以年为单位占用这个公共停车位，这种是否合理？
0: 哦，你想知道合不合理？然后你有没有反映过吗？反映过没有？
1: 哎，我就是刚才你们这个栏目反映、
0: 好，专门找我们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哈。好，我们当然这个事情我们要请专业的人来给我们讲一讲，好不好？我们就来有请广元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支队雪峰大队大队长赵景平来给我们回复一下。赵大队，
2: 你好，主持人。
0: 啊，你看刚刚刘先生反映的这个问题啊，这种情况的话，一般该怎么个解决法啊？
2: 你好，刘先生。这个一般的问题，我们之前是通过现场走访，必须我要问你旁边的商户以及楼下的业主，因为港湾国际它是位于绿洲东三段，它是一栋开放式小区，它有一楼均为民间商铺。当时港湾国际小区在修建的时候，也在地下室设的是一个负二楼，就专给业主能楼上那个租户使用的停车位200个，现在这个空余停车位还有100个，因为那个绿洲东的三段整个沿线没有设置大型的市政停车场，当初开发商在修建时为了解决那个一楼的民间商户他一个出售经营需求，在红桥三路这个551个免费停车位，它是免费停车位，它就属于是整个小区那个一楼的商户的一个配套设施，它的日常管理主体就归物业。那么我们现在通过了解，在现在一楼就是港湾楼下从事这样经营的，就是说关于汽车的商户有7-8家的。其中一方有2家，这个是一个叫50楼专卖店，一个叫宜昌专卖店，他们分别占用了门市的6个汽车车位，就根据自己店的需要。我们说的就是，所有的停车位都是空余的，不要免费停车。那么我们执法人员也在现场给这个车商宣告了一些反法规，一直责令他要尽快寻找周边合适停车场来解决他的停车需求。但是这个长期就是这种一年为了占用停车位。二是我们这个物业宣传了，物业加强一个日常管理，也这个他管理主体在物业这边。
0: 好啊，一个是对他们也做了相应的宣讲，也给物业做了相应的一个沟通。因为刚刚也说了，这是一个公共的停车位嘛，公共的停车位的话，确实。一个是如果说他是以年为单位的话，这种还是挺恼火的。他有没有自己，因为他自己有商铺的话，也应该也能够停这些车子呀。
2: 他们都说他是跟一般的商户一样，他们是买车的商户，他们去新车来以后就在门口要进行停放，他的店铺也是停不下的。那么这个情况我们还能说尽快，就说在周边去寻找一些，比如说大型的停车场，解决一个库存。
0: 对，因为如果长期占用的话，我觉得还是很恼火。那如果说我们发现这种情况，包括也对他进行了劝导和这个宣传，他还是这样怎么办呢？
2: 对，这个是最大的责任，比如说我们直接督促他，在新车店卖完之后就及时的扩一个程序。你即使他不占用，你旁边那些不说的，因为他免费停车位，没人都不停，其实他还是一样，是他是占用的。
0: 好啊，对，那我们赵大队这么说的话，我们最近这两天呢，也跟刘先生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观察一下，好不好？
2: 好的。
0: 给他们有一个适应的时间，行不行？刘先生哈，对，后续有什么我们再来这个积极的对接和反应啊，谢谢二位，再见。
2: 再见。
0: 是的，那确实民生无小事啊。公共停车位呢是属于全体市民的，维护城市公共秩序需要商户自觉，部门的监管也需要群众监督。其实三方要共同来进行发力。那如果说您生活当中也有遇到，比如说占道经营啊、车位被占呐、环境扰民呀、对吧？大家也可以来向我们进行反映，我们也会联动相关的部门，积极的去为大家答疑解惑。也希望你们的问题都能够及早的得到解决。 来关注一下刘先生啊，他反映凤凰唐城三期的道路的问题，来听一听记者了解到的情况。
3: 听众刘先生反映说，
4: 那个我们小区的入户门那边是一个反正也是一个要修不修的路，反正目前还是良好。然后另外一边就是小区外面一条，就是可以直接到老城去的一条路，然后那条路就是在铁道旁边，就很烂，全是那泡在坑。然后另外一条路就是好像是那边在修新的小区之类的，然后反正那个路也是断的，也是不通的。
3: 那你们现在怎么出来呢？
4: 出来就是走那个一个出门小区门口一个很窄的一个上坡，然后上去走以前那个鲁家湾那个老路，然后到詹凤路还是七凤路，从那儿过，然后再从云盘梁走。
3: 嗯，
4: 怎样这样走？就如果去老城，我们就要去往从走到詹凤路上去，然后过隧道，或者是走建设路过那个市公安局那边，然后再回去。去东坝就直接从后面走后面那个路，然后去走过去。反正就是从那条道，就是走的人最多和骑车最多的那个道，全是烂的。
3: 嗯，咱们那个挨着铁道的那条路，除了这个路况比较差之外，还有什么？就是不方便的地方呢，
4: 就是路上停的车，两边都停的车太多了，就不管是宽的地方还是窄的地方，反正都停满了车。
3: 就是说现在你们希望能够将铁道旁的那条路弄好是吧？
4: 对，
3: 现在我们主要的诉求就是把那个靠铁路边的那条路把它稍微补一下，然后呢把这个车子有序的停放一下是吧？
4: 那当然最好就是把那条路修通，那肯定就大家都皆大欢喜，走哪都通畅了。
3: 随后记者联系上了凤凰山棚户区改造项目业主福文军。
5: 上周星期三嘛，星期四建设局专门组织开了个会，市建设局哈，把城管之类的都喊过来了。做了个方案，第一个进行修补，把坑呢进行修补。第二个，因为他那个路他没有列入道路，像城管和交警来研究那个车子怎么敢走。现在我当前提那个方案就是两边再杆杆再贴栏杆把它拦到，他就没法停嘛。这是一个方案。第三个就下步交给李主区建设局，这个现在已经在把那个周边的水沟进行了清理了，把水沟清理了嘛，然后把那个修补嘛，正在干这个事情。整个下一步把这个城管环卫这块全部要介入，就存在这个问题，就彻底的把它解决了。
0: 好的，我们也期待

变化。5月19号，利州区宝伦镇纺织大道上新旧制超场景同框呈现，反差格外明显。平板式不停车称重检测点前，重型货车匀速驶过，无需减速，无需停车，毫秒间便完成称重。信息采集全流程，不远处的流动制超现场，执法人员正引导车辆缓缓驶上移动磅秤，现场打印榜单，一辆车完成检测足足需要5分钟。这一幕正是广元制超从人工繁琐向科技便捷转型的真实写照。在此之前啊，我市制超主要依赖流动制超和固定超线站，不仅需要交通运输执法部门检测车辆装载情况，并且监督消除违法行为。公安交管部门呢，单独实施处罚积分的一种联合执法的模式，它这存在着诸多的痛点。车轮驶过移动磅秤易掉落，称重精度不足，现场打印磅单流程繁琐，单辆的车辆检测耗时久，既影响通行效率，也增加了执法成本。那如今这一现状呢，得到了即将迎来改变啊。记者获悉，我市在主要的干线公路关键点新建的19处不停车称重检测点，目前正处于建设收尾阶段，将于今年下半年正式投用，与现有11处固定超线检测站形成互补协同的科技制超网络，全方位筑牢公路安全防线。这批检测点精准适配不同路况，同步部署了石英石、平板式、窄条式3种动态称重技术，3种技术均能实现高精度动态称重，全方位满足不同路段的检测需求。广元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路政执法大队大队长陈翔介绍，不停车检测点与传统的制超模式的核心区别呢，就是采用现场非现场执法模式，彻底改变了传统固定超线站人为拦车、静态过磅检测的低效繁琐流程。那这个系统呢，集动态称重、车辆车牌识别、高清摄像以及激光检测与大数据分析于一体。当车辆正常驶过这个检测区的时候，埋没于路面的传感器就会在毫秒级内自动的采集轴载数据，通过算法精准换算整车的总质量，上方门架的 AI 高清摄像头同步抓拍车牌、车轴以及车身轮廓，激光扫描装置精确确定车辆外壳尺寸，所有数据实时上传至省市制超管理平台，一旦发现超线超载嫌疑车辆，前方 LED 警报板会立即发出提醒，引导车辆前往就近卸货点进行卸货卸载，并通知驾驶员接受调查处理。据悉呢，这一批啊不停车称重检测点于2025年12月启动建设，覆盖全市各县区，建成后将实现全天候全覆盖无感检测，真正达成无感通行、秒级响应、精准拦截的科技制超新模式，在筑牢道路安全防线的同时，精简通行流程，降低物流企业运营成本，便民利企，优化营商环境，助力广元交通运输事业高质量发展。好的，朋友们，今天的1048民生汇就是这样，感谢收听，再见。

0: 傍晚六点，燃烧我的卡路里，拜拜甜甜圈、珍珠奶茶还有方便面。
1: 最权威的发布，最贴近的新闻，最温暖的声音，在这里听广元。广元新闻综合频率102.7。
2: 共创全国文明城市，共享美好幸福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

0: 时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近代史不能不提起的传奇人物，亡国之后还能安享深宫的少年天子，唯一为自己作传的中国皇帝，他就是爱新觉罗溥仪。溥仪的人生因登上帝位而与众不同，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他看尽世间百态，历经荣辱浮沉。欢迎收听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诚意出品。
1: 第56集。
2: 上回说到，我们在赤塔市的一个疗养所里开始了一段颇受优待的拘留生活。虽说是拘留，可无论是环境还是待遇都很安逸舒服。住了不久，我又生出一个幻想，既然苏联和英美是盟邦，我也许还可以从这里迁到英美去做狱工。我还带着大批的珠宝首饰，够我后半生用的。但是我在这里要拘留到何时呢？问不出来。会不会要引渡到蒋介石那里去呢？这个危险仍存在，于是我又不安起来。忽然我想起了一个办法，上书给苏联政府。我在苏联5年，除了口头以外，共上书3次给苏联当局，申请准许我永远留居苏联。到赤塔不久申请了一次，2月后迁到离中国不远的伯利，我感到十分不安，又申请了一次，后来又申请了一次。这3次申请全无下文。伪满的其他拘留者在这个问题上自始至终与我采取完全相反的态度，他们的幻想和我不同。我到赤塔后不几天，张景惠、臧世义、西洽等这批伪大臣也到了。大约是第2天，张、臧、西等3人到我住的这边来看我，我还以为是来给我请安，不料这些大臣却是向我请愿。张景惠先开的口，听说您愿意留在苏联，可是我们这些人家口在东北，都得自己照料，再说还有些公事没办完，还是请您跟苏联人说一说，让我们早些回东北去吧。他们有什么公事没办完我完全不知道，后来明白，他们在被押解到苏之前，在长春已组织好了维持会，于景涛是他们内定的长春市长，就等国民党来接收。我不知道这些事儿，也不关心这些事儿，对于他们的请求我心里毫无兴趣。这个我怎么办得到呢？连我是留是去还要看人家苏联的决定，我没办法说。这些家伙一听我不管，就苦苦哀求起来，就像我真可以决定问题似的。他们说，您说说吧，您一定做得到，这是大伙儿的意思，大伙儿推我们做代表来请求溥大爷的。他们现在不能叫我皇上陛下，就没口的乱叫起来，我被缠得没法，只好找负责管理我们的苏联中校沃罗阔夫。沃罗阔夫听了我告诉他的伪大臣们的要求，便说，好吧，我代为转达。在我提出要求留苏申请的时候，他也是这样回答的，以后的情况也相同，没有下文。但是这些大臣和我

一样的不死心。迁到伯利市郊之后，我申请留在苏联，他们就申请回到东北，还是逼着我替他们申请。我当时很不理解，他们何以与我如此之相反，何以这样对蒋介石感兴趣。那时我不明白，他们比我了解国民党的政治内幕，知道国民党那些人对他们的特殊需要，相信回去不仅保险，也许还能捞一把。也许这个诱惑太大了，有人想回去想得几乎发了疯。在伯利市郊的时候，有一次一个充当打扫职责的伪满俘虏，大约是发羊角风之类的病，也许是故意寻开心，倒在地下胡说八道。有一位崇信基坛的伟大臣认定这是大神附体，立刻跪在这个俘虏面前大叩其头，嘴里念念叨叨恭请大神示之什么时候他能离苏回家。当然这位大神更解决不了他们的问题。在苏联，苏联翻译人员常给大家讲新闻，我们还看到旅大苏军发行的中文实话报，经常可以听到国内的战事消息。我对这些很不关心，我认为无论是谁胜谁败，对我反正是一样，都会要我的命。我唯一的希望就是永远不要回国。这些伟大臣们都很留心国内的形势，他们把希望放在蒋介石的统治上，他们相信有美国的帮助，蒋介石是可以打败人民解放军的。起初听到人民解放军的胜利消息，谁也不相信，后来事实越来越真，又发起慌来。新中国宣告成立了，有个自认为经验丰富的人又提出打个贺电的意见，这个意见得到了广泛的响应。在苏联的五年拘留生活中，我始终没有彻底放下架子，从赤塔到伯利，从伯利市郊到城里，我始终是和弟弟、两个妹夫、三个侄子和一个佣人在一起。我们这一家人住处是和别人分开的，到伯利之后，收容所里没有苏联姑娘做服务员，就由家里人给我叠被、收拾屋子、端饭、洗衣服。不过我还算有点自知之明，不让他们再叫我皇上了，他们就用上边两字代替了那个称呼。刚到伯利郊外的时候，有一天我从楼上下来，想在楼下散散步，楼梯底下椅子上坐着一个人，见了我眼皮也不抬一下。这个人我认得，是伪满的一个大臣。我心里很生气，为什么连个礼也没有了。从此我就不想下楼了，终日在楼上泡，吃喝拉撒睡全不下来。我每天大部分时间用在念经上，一念便是整部的《金刚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还有《大悲咒》、饭前的《往生咒》等等。我自己不但不干活，还不愿意我家里的这些人给别人干活。我的弟弟和妹夫有一次吃饭时给大家摆台子，叫我给禁止住了，我的家里人怎么可以去伺候别人。后来1947至1948年间，我家里的这些人被送到同一城市的另一个收容所里去了，剩下我一个被调到跟其他汉奸一起去住。我感到了很大的不方便，苏联当局还很照顾我，容许我单独吃饭，可是谁给我端饭呢？我的岳父自告奋勇，愿意伺候他的女婿，于是我们这两个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凑到一起了。更丢人的是，我连衣服也让岳父来洗。后来自己觉得有点不大对劲儿，自己也洗一点衣服，但他依然要抢着代劳。在苏联的五年，每逢过旧历年包饺子吃，第一碗还是先盛给我吃。总而言之，我的架子总是放不下来，我的生活方式总是和别人不能一样。那时苏联的工作人员曾诱导这批寄生虫做些轻微劳动，先从自己

0: 管理自己，从打扫住处、讲卫生开始，但并没有要我也去做。我为了讨好，有一次也自动拿起了拖把，拖起了地板。一个苏联人员看见了，笑道：“好啊，连溥仪也干活了。”我听了很得意，如果我能更自觉一些，还能更多放下点架子，这对我思想是会有好影响的。但是我的动机既如此不纯，架子又是如此放不下，洗起衣服来又是如此不情愿，所以我家里的人一从另外的收容所转送回来，我又是依然如故，把架子完全恢复起来了。
1: 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收容所在我们院子里划出了一些地块给我们种菜，我和家里人也分了一小块，种了青椒、西红柿、茄子、扁豆等等。看着青苗一天天在生长，我很觉得新奇和高兴，每天提个水壶接自来水去浇也很有趣味，这种趣味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但主要的兴趣还是在于我很爱吃西红柿和青椒，因此有时也很着急，埋怨青椒和西红柿为什么不快点长起来，还常常想这到底不如从菜铺买起来方便。这就是我的劳动观点。可是不管怎么说，这一段短短的种菜生活在我身上埋下了我所意识不到的种子，虽然是非常微小的种子，毕竟是一颗好的种子，对我后来回到祖国进行改造是有一定好处的。但那时我不懂得在这方面感激苏联，我感激的只是没让吉冈把我带到日本去。收容所当局还给我们一些中文书籍供我们学习，有一个时期叫我的弟弟和妹夫给大家照着本子讲列宁主义问题和联共党史，讲得莫名其妙。
2: 创全国文明城市，做文明有礼市民。
0: 听的更是无精打采，糊里糊涂。我自己心里只是纳闷儿，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假如不让我留在苏联，一定把我送回去，我就是能背下这两本书，大概也救不了我的命吧。学习这两个字，那时对我说起来还不如青椒西红柿现实一些。每次学习我都坐在一个特殊的座位上，在讲桌旁边，一边听着教员结结巴巴地讲着听不懂的什么孟什维克、国家杜马，一边胡思乱想，如果能住在莫斯科或者伦敦，这些珠宝首饰够我用几年。苏联人不吃茄子，这回收下的茄子怎么个吃法？讲课的地方是个走廊，走廊尽头的门外有苏联士兵巡逻，为了让他不至于看出我胡思乱想，我还能装得很用心听的样子，但有的人却打起呼噜来。等我的妹夫把国家杜马和克伦斯基一讲完，这个大厅才又出现了活气，特别是晚饭后更是人声嘈杂。几张桌子上有人噼里啪啦地打麻将，麻将牌有的是用木头自己做的，也有的是从东北带来的。我很奇怪，他们被捕的时候还有心从家里带一副麻将牌走。在走廊另一头靠窗的地方，有人向窗外天空合掌，大声念着南无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楼上日本的战犯那里传来呜呜的日本戏的调子，楼下的对台戏

是一把二胡和青衣小嗓，更稀奇的是有人摆起册子摊儿，四面围着一群人问什么时候可以回家，家里发生什么事儿没有。还有些人背着苏联收容所当局在宿舍里偷着伏击，问的大都是有关回家的问题，闹得乌烟瘴气，总而言之无奇不有。最初几天，门外的苏联哨兵被吵声惊动，曾经十分惊奇地瞅着这群人直摇脑袋，后来连他们也习惯了。我在这种时候就像游魂似的东转转西望望，麻将、京戏、扑克我全不会，我也放不下架子和他们一起玩，结果还是回到自己的屋子，摇我的金钱客，念我的金刚经。既然放不下架子又不肯学习，我的思想根本不起变化，认罪自然更谈不到。我知道在法律的面前我是犯有叛国罪的，但我对这个罪名和可能得到的惩罚只看作是一种命运的偶然性的安排。强权就是公理，和胜者王侯，败者寇，这就是我那时的思想。我根本不去想自己该负什么责任，当然更想不到支配我犯罪的是什么思想，也从来没有听说过什么思想必须改造。为了争取摆脱受惩办的厄运，我采取的办法仍然是老一套。既然在眼前决定我命运的是苏联，那么就向苏联讨好吧。于是我便以支援战后苏联的经济建设为由，向苏联献出了我的珠宝首饰。我并没有献出我的全部财产，我把最好的一部分留了下来。在献宝之后，我的侄子替我把留下的那部分藏进一个黑色皮箱的箱底夹层里，后来还剩下一部分无法再装进去，弄得不知怎么办是好。我对苏联人说过，我献出的是我的全部财产。我恐怕苏联人发现我说了瞎话，又怕别的拘押者知道了我的秘密，再藏吧实在没处藏了，连肥皂里都已经塞满了。最后我决定把它扔掉。有一天，苏联的翻译和一个军官走进了我们的房间，手里举着一个亮晃晃的东西，向大家问道，这是谁的？谁放在院子里的废暖气炉片里的？大厅里的人们都过去看，看出军官手里的东西是一些首饰。有人便说，这上面还有北京的银楼的印记呢，奇怪，这是谁割的呢？我立刻认出来，这原是我叫侄子们扔掉的，这时他们都在另一个收容所里，我也就不去认账，连忙摇头道，奇怪，这是谁割的呢？不料那翻译手里还有一把旧木梳，他拿着它走到我跟前说，在一块儿还有这个东西，我记得这木梳可是你的呢。我慌起来，连忙说，不是，木梳也不是我的。弄得这两个苏联人没办法，大概他们认为不便给我拆穿，挣了一阵儿，最后只好走了。他们可能到现在还没弄清我这个人到底是什么心理。其实我只有一个心理，我怕这件事儿引起对我有什么猜疑来，不如一推干净少麻烦。我推得竟这样笨，不由得他们不发怔了。我不但扔了一些首饰，还放在炉子里烧了一批珍珠。在临离开苏联之前，我叫我的佣人李涛把最后剩下的一些扔到房顶上的烟囱里。我有这种糟蹋偷盗祖国人民的珍宝的行为，怎么谈得上认罪呢？我对日本鬼子是怨恨的，苏联在向我调查日寇在东北的罪行时，我以很大的积极性提供了材料，后来我被召到东京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作证，也痛快淋漓地控诉了日本鬼子。但当我每次谈起那段历史，从来都不谈到我自己的责任，而是吧。

0: 罪过全放在日本战犯身上去，尽力使自己摆脱出来。我怕的就是自己受审判。我到东京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作证是在1946年的8月间，我共计出庭了8天，据说这是这个法庭中的作证时间最长的记录。那些天的法庭新闻成了世界各地某些以猎奇为能事的报纸上的头等消息，证明日本侵略中国的真相，说明日本如何利用我这个清朝末代皇帝为傀儡以进行侵略和统治东北，这是我的作证任务，也是检察官要解决的问题。被告日本战犯们的辩护律师在法庭上所做的努力，是要从质问中取得相反的证言，以证明我不是个傀儡。这种努力当然是失败了。然而我今天回想起那一次作证来，仍然感到很大的遗憾。由于那时我害怕将来会受到祖国的惩罚，心中顾虑重重，虽然我确实说出了日本侵略者的一部分罪恶事实，但是为了掩护自己，我又掩盖了一部分与自己罪行有关的历史真相。例如日本帝国主义者和以我为首的那个集团的秘密勾结，这本是在918以前就开始了的。日本人对我这伙人的豢养培植本来也是公开的事实。918事变后，我这伙人的公开投敌就是这场长期勾结和豢养的结果，这是帝国主义进行侵略活动的惯用手法之一。但是我为了摆脱自己，把这一切都回避了。不仅如此，我还力图把我历史道路上的几个关键事件歪曲成为我希望别人能相信的那个样子。例如我到东北是被强迫的，我出任执政乃是深入虎穴，以备将来里应外合收复失地等等。外国的帝国主义和里边的反动势力的勾结，就和任何黑帮搭伙一样，内部摩擦是不可免的。俗话说，狗咬狗一嘴毛，而我把这类冲突说成好像是善与恶的冲突。我在法庭上曾有几次表现了激动，谈到了迎接天照大神那回事儿，一个日本律师向我提出，我攻击了日本天皇的祖宗，这很不合乎东方的道德。我激昂地大声咆哮，我可是并没有强迫他们把我的祖先当他们的祖先，引起了哄堂大笑，而我尤愤愤不已。提起了谭玉玲之死，我把自己的怀疑当作了已肯定了的事实，并且悲愤地说，连他也遭到了日本人的杀害。固然这里面有我的虽然纯粹的私人的怨恨，但同时我也愿人们把我看成是一个被迫害者。
1: 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刘磊。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会见记者，
0: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并致辞，
1: 应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圆满完成，
0: 伊朗严厉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区域战争的规模将被彻底打破。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报道。

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勤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军乐团奏俄中两国国歌，鸣礼炮21响，

0: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双方着眼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做出的战略选择。两国各部门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重要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 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强调，
2: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间

0: 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作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1: 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三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四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十五五”规划，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民心纽带越拉越紧。我和普京总统决定今明两年举办两国第十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两国元首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入会场。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

0: 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长期以来，中俄教育合作持续深化，成效明显，丰富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双方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习近平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发展。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要更续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教育年必将取得圆满成功。普京表示，教育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启动俄中教育年具有里程碑意义。俄中两国都重视教育，教育不仅对个人发展至关重要，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俄中教育年活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俄方愿同中方一道，通过加强教育合作，增进青年一代的彼此了解，让俄中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推动俄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徽标揭幕，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号至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号起施行。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条例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进一步完善矿业权制度，对矿业权的设立、出让、续期、转让等作出具体规定；二是细化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相关制度，明确申请勘查许可证、采矿许可证的程序，强化矿业用地保障，促进矿产资源综合利用；三是细化矿区生态修复相关制度，明确采矿权人是矿区生态修复的责任人，规定了矿区生态修复的完成实现和验收程序；四是进一步完善矿产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对战略性矿产资源产品储备、产能储备和产地储备相关制度做进一步细化，完善矿产资源应急处置措施；五是进一步完善监督管理制度，对从事矿产资源勘查的单位实行备案和分级分类监管，明确矿业权人之间争议的解决机制。
1: 今天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圆满完成。此次演练覆盖火箭、飞船、发射场、测控通信等全要素，标志着任务各系统已完全具备发射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2: 告知一，下面组织航天员进舱前天地通信联合检查。零号，
3: 明白。
2: 酒泉，
4: 明白。
2: 青山，
5: 明白。
6: 状态准备完毕，
2: 明白。
1: 5月20号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顺利完成。此次全系统发射演练是发射前规模最大、综合性最强的一次实战化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从航天员进舱、系统联合检查到倒计时点火的全流程，全面检验各系统间的协同配合能力与应急处置能力。中国航天科

0: G 集团于水表示，
1: 核炼成功以后呢，我们会对整个火箭进行一个燃料的加注，加注完以后就是进入到这个发射的倒计时时间了，这就是等待一个发射窗口，就是整体的状态都已经检查完成，具备了发射状态。
0: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王立志介绍，此次核炼航天员系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稳定，气象测控、后勤保障等各系统均已完成确认，后续将择机实施发射。
2: 近期强降雨天气导致湖南、贵州等地部分地区出现不同程度灾情，各地各部门迅速响应，及时开展人员搜救、群众转移、道路疏通等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受持续降雨影响，湖南常德市石门县遭受特大洪水袭击，导致全县23个乡镇区场不同程度受灾，受灾人口超过10万人，造成5人死亡、11人失联。截至5月20号12点，石门全县紧急转移安置超3万人，棉被、食物等应急生活保障物资也已配置到安置点。石门县索街乡是此次强降雨中受灾较为严重的乡镇之一。索街乡麻纳口村党支部书记秦春丽：
4: 现在我们村最严重的问题就是淤泥问题，我们正在想办法用水车调水过来，我们水车现在有2辆，但是因为我们村的面积大，比较困难。
3: 随着汛情趋稳，水位回落，石门县已迅速转入灾后恢复攻坚阶段，全力。

0: 量，但是因为我们村的面积大，比较困难。
1: 随着汛情趋稳，水位回落，石门县已迅速转入灾后恢复攻坚阶段，全力抢通生命线，加速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2: 5月18号夜间到20号凌晨，贵州黔东南州麻江县出现大范围持续强降雨，导致局部地区发生洪涝、塌方等灾害。截至5月20号10点，灾情造成3人死亡，全县紧急转移安置群众482户、1456人，受灾群众基本生活得到妥善保障。受突发强降雨极端天气影响，贵州黔南州贵定县部分区域出现洪涝塌方灾害，已导致4人死亡、5人失联。贵定县昌明镇铁索园村因泥石流及滑坡导致道路阻断，救援人员徒步进入现场展开搜救。交通部门连夜打通进村道路。贵定县公路建设养护发展中心主任李明瑞：
3: 经过排查发现呢，这个主干道出现了大面积的塌方以及垮塌，无法在短时间内抢通，就开始从农村公路着手抢通这个道路。现在这条路上有3台，我们从另外一个方向呢，还有3台挖掘机在作业。
2: 今天凌晨，通往铁索园村的乡村公路已抢通，大型救援设备进入铁索园村。目前，贵定县抢险救援工作正有序开展。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来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2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严厉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区域战争的规模将被彻底打破，战火将蔓延至中东地区之外。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6: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强调，如果针对伊朗的侵犯再次发生，伊朗将予以毁灭性打击，反击将出现在美以意想不到的地方。声明还称，伊朗军队将在真实的战场上展现实力，绝不会仅仅停留在空洞的声明与网络宣泄中。近期，美国和以色列多次威胁将重新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当地时间5月19号，美军加油机被目击到停放在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跑道上，目前尚不清楚这些军机已在机场停留了多久。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告知美国议员，与伊朗的战争将非常迅速地结束。他当天早些时候还曾表示，美国可能需要再次打击伊朗。特朗普还称，5月18号那天只差1个小时，他就要下令打击伊朗了。特朗普当地时间5月18号曾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应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的请求，他下令推迟原定于5月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攻击。美国副总统万斯19号在白宫记者会上称，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取得很大进展，目前只有2个选项，要么达成一个好的协议，要么回到军事行动。显然，美国总统特朗普希望达成协议，伊朗方面也倾向于达成协议，同时美方也准备可以重启军事行动的 B 方案。
7: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20号，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紧急委员会一致同意埃博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并非全球大流行。
5: 英国警方19号说，将提请检方就2017年格伦菲尔大楼火灾对57人和20家机构提起刑事指控。这场英国自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火灾造成72人遇难，相关调查历时近10年仍在继续，堪称伦敦警方史上规模最大、最复杂的调查。
7: 韩国三星电子工会20号表示，由于劳资双方未能就薪资等问题达成协议，工会将于21号依法启动全面罢工。消息公布后，三星电子股价一度下跌超过3%。三星电子劳资双方此前就2026年薪资问题进行了多轮谈判，但双方就部分议题的分歧持续扩大，谈判最终破裂。
5: 印度尼西亚银行20号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50个基点至5.25%，加息幅度高于市场预期。这是印尼央行自2024年4月以来首次加息，该利率自去年9月以来一直维持在4.75%水平。
7: 总台记者19号获悉，挪威当天报告在北极圈内斯瓦尔巴地区发现一起北极熊感染禽流感事件，这是欧洲首次报告此类事件。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季衍玲，主播子文、刘磊。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

0: 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再点
1: 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总统访华。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会谈。
0: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会见记者。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并致辞。
0: 应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会见俄罗斯总统。
0: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业经济平稳增长，发展潜力持续释放。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系统进行发射场区演练。
0: 伊朗称坚决应对任何军事侵略。美国称继续全面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勤等

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双方着眼两

0: 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做出的战略选择。两国各部门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重要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
1: 5月2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
0: 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强调，

0: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中的关键衡量。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十五五”规划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民心纽带越拉越紧。我和普京总统决定今明两年举办两国第10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 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
1: 5月2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
0: 两国元首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入会场。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长期以来，中俄教育合作持续深化，成效明显，丰富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双方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习近平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发展。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要更续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教育年必将取得圆满成功。普京表示，教育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启动俄中教育年具有里程碑意义。俄中两国都重视教育，教育不仅对个人发展至关重要，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俄中教育年活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俄方愿同中方一道，通过加强教育合作，增进青年一代的彼此了解，让俄中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推动俄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徽标揭幕。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号至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5月20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李强表示，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中俄关系发展做出进一步规划部署。中方愿同俄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加大相互支持，继续保持定力，深化贸易投资、能源、农业、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双方要加强在多边平台的协作，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普京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充分发挥总理定期会晤机制作用，推进贸易、能源、交通物流、科技创新、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多边协作，共同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吴正龙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日起施行。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条例一是进一步完善矿业权制度，二是细化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相关制度，三是细化矿区生态修复相关制度，明确采矿权人是矿区生态修复的责任人，规定了矿区生态修复的完成实现和验收程序。四是进一步完善矿产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对战略性矿产资源产品储备、产能储备和产地储备相关制度做进一步细化，完善矿产资源应急处置措施。五是进一步完善监督管理制度。
1: 得益于服务业扩能提质各项措施，我国服务业经济实现平稳增长，结构持续优化升级，发展潜力持续释放。最新数据显示，四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了11.7%，明显快于服务业整体增速。数字化、信息化步伐加快，算力需求快速增长，促进了信息服务行业的发展。以高技术服务业为代表的服务业高端化发展趋势日益显现。一至四月份，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同比增长10.5%。今年以来，居民服务消费增势稳定。一至四月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6%，增速比一季度加快0.1个百分点。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交通出行服务类零售额同比增速均比一季度有所加快。同时，随着数字化消费场景创新拓展，通讯信息服务类零售额保持2位数增长。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已于本月16号转运至发射区，计划于近日择机发射。今天，发射场区组织各单位展开全系统核练，在发射场系统的统一调度下，火箭、飞船等分系统进行功能检查，从飞行准备、点火起飞到船舰分离，实施全过程模拟演练。演练中，航天员系统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所有流程和操作都一次到位，精准无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生态环境领域代表围绕坚持环保为民、共绘美丽中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遥感监测、流域监管、大气污染防治、焦化企业转型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方面的工作实践，生动展现新时代环保人不畏艰苦、努力促进生态环境全面改善、共建美丽中国的责任担当。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四月份全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0%。第二产业用电量中，高技术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增长较快；第三产业用电量中，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长较快。今天，网售食品新规正式实施。新规要求平台企业设立食品安全管理机构，配备食品安全总监和食品安全员，要求入网食品销售者必须持有真实有效的合法证照并持续公示，要准确规范展示食品标签等信息，不得虚假宣传，不得销售法律法规禁止生产经营的食品。最高检部署自2026年5月至2027年4月开展长江经济带水污染防治检查公益诉讼专项监督，重点监督农业养殖领域的畜禽和水产养殖污染、城镇废水排放领域的工业水污染和生活污水污染，以及固体废物处置领域的违法倾倒、堆放、填埋、排放等问题。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19号表示，美国声称暂时停止对伊朗袭击，以便为谈判提供机会，但与此同时，美方不断威胁，随时准备发动大规模攻击。他表示，伊朗将团结一致，坚决应对任何军事侵略。 伊朗军方发言人当天称，如果敌对势力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采取新手段并开辟新战线予以反击。美国中央司令部同一天表示，美军正继续全面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以色列国防军19号称，过去24小时，以军对黎巴嫩南部超过25处黎真主党目标实施打击，包括武器储存设施、指挥中心、火箭弹发射装置等。据黎巴嫩媒体报道，黎真主党武装人员19号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以色列一个军事基地的铁穹防空系统，并称将其摧毁。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克维奇19号说，美国决定从欧洲撤出约5000兵力，其中相当一部分来自装甲旅。因不满德国在伊朗问题上的立场，美国政府近期称将从德国撤出部分美方驻军。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19号表示，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难民署等多个联合国机构正在支持刚果金和乌干达应对埃博拉疫情。世卫组织正向刚果金派遣专家提供防疫物资，驻乌干达联合国系统也在加强疫情防控等工作。据刚果金卫生部数据，该国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爆发以来已有136人死亡。据美国媒体19号报道，美国东北部及新英格兰地区遭遇高温天气，包括纽约、波士顿和费城等地约3200万人处于高温预警中。报道称，这是纽约市历史上第二次在5月份发布高温预警。受高温与湿度共同影响，部分地区体感温度将达到35至37摄氏度，预计有数十个地区气温将破历史同期纪录。
0: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0: 个肩颈平时要注意不要久坐哟。
1: 要得好，王副总。
2: 这个参数调整后，效率应该能提升不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星期三，农历四月初四，欢迎收看广元新闻。首先我们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1: 石刚在利州区调研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时强调，以实干开新局，以实际展担当，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袁华冰在全市项目投资专题调度会议上强调，全力以赴抓项目。

0: 目稳增长促发展。股市开展世界计量日暨计量开放日系列主题活动。
1: 19号，市委书记石刚在利州区调研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党中央和省委部署要求，以实干开新局，以实际展担当，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全力推动各项工作走在前，做标杆，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强保障。市委副书记杨浩参加调研。
0: 081电子集团有限公司主要从事精密探测设备和配套产品的科研开发、生产试制、系统集成、技术服务。石刚走进企业展厅和生产车间，详细了解企业发展严格、科技创新、产品销售等情况，并听取利州区工业经济发展情况汇报。他叮嘱企业负责人要把科技创新作为企业发展的战略支撑，持续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双向赋能，让更多科研成果落地转化和就地产业化，不断塑造发展新优势，激活发展新动能。广元吉祥区食品有限公司是以蔬菜加工为主的企业，有产品品类100余种。石刚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了解企业生产运行情况，听取利州区食品饮料产业建圈强链工作汇报。石刚指出，广元是中国食品产业名城和中国特色天然饮用水之乡，发展食品饮料有着得天独厚优势。利州区要发挥比较优势，抢抓发展机遇，聚焦火锅食材、农特产品精深加工、特色饮品三大赛道，精准研判产业发展趋势，主动对接市场消费需求，持续研练补练强练，聚力推动食品饮料产业建圈强练，全面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要健全完善企业与农户紧密型利益联结机制，引导食品加工企业联农带农，让农户深度分享产业链增值红利，切实筑牢助农增收、乡村振兴坚实根基。中煤广元煤电一体化项目是我市与中煤集团开展深度合作的重大项目。当前，中煤广元燃煤发电、煤炭储备基地、云宝山铁路专用线等项目正加快建设。石刚实地查看项目建设情况，现场了解项目推进中的问题和困难。他要求项目业主要紧扣施工时序节点，严把施工质量，加快建设进度，确保项目如期竣工投产，为平稳有序迎风度夏筑牢坚实支撑。各级各相关部门要主动下沉项目一线，靠前服务，精准施策，全力做好要素保障、政务服务等各项工作，为项目建设提速增效保驾护航。调研中，石刚强调，利州区要进一步厘清工业发展思路，明确主攻方向，统筹整合各类资源，深耕细作特色优势产业，厚植产业发展韧性，加快构建契合区域实际、适配发展需求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巩固工业经济压舱石地位。要深入实施工业提质倍增计划，紧扣产业发展图谱，靶向发力，精准招商，持续补齐完善园区基础设施与配套功能，全面提升园区产业承载能级，聚力引进龙头企业落地布局，集聚发展，持续做大工业经济增量，激活工业发展活力。利州区和市级相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加调研。
1: 19号，市委副书记、市长袁华冰主持召开全市项目投资专题调度会议，传达学习省委副书记、省长施小林有关批示要求，研究梳理当前项目投资工作存在的困难问题，安排部署下一阶段重点工作任务。
0: 袁华冰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和市委工作安排，进一步统一思想，凝聚共识，全力以赴抓项目、稳增长、促发展，推动重点项目建设提速增效，确保高质量完成双过半和全年目标任务。袁华斌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做好项目投资工作关系全局，责任重大。各级各部门要不断深化认识，提高站位，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抓实抓细项目投资各项工作。

0: 以高质量项目建设支撑高质量发展，要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聚焦国省“十五五”发展方向，突出质量与效益并重，注重投资与物和投资与人有机结合，全流程抓好项目谋划储备、洽谈招引、落地建设等工作， 要分类施策，精准发力，全力推动未开工项目抓紧开工，进度缓慢项目提速推进，超期未完工项目尽快竣工，形成更多具有牵引性、带动性的实物工作量，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袁华斌强调，要在项目谋划储备上下更大功夫，抢抓国省“十五五”规划纲要和专项规划落地实施窗口期，精准把握产业发展趋势，做深做实项目前期工作，谋划生成一批打基础、立长远、增后劲的重大项目。 要在项目落地转化上下更大功夫，全力保障重大项目顺利开工，加快储备项目向实施项目转化，推动签约项目早落地早投产。要在项目建设入统上下更大功夫，聚焦工作量、实物量、投资量三量齐增，持续优化施工组织，加快建设进度，推动项目及时入库纳统，形成更多有效投资。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对未来发展高度负责的态度，把抓项目促投资的责任牢牢扛在肩上，切实做好服务保障，严格激励约束，强化精细调度，凝心聚力，一抓到底，全力推动项目投资工作取得新突破。
1: 会上，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李建军，市委常委、副市长魏大勇，副市长武荣华、刘素英、张世忠、陈全章做具体工作安排，各县区市级相关部门做发言。
2: 19号，市八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85次党组扩大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许国斌主持会议并讲话。
0: 会议学习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4月28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省委全面依法制省工作会议精神研究贯彻意见。 审定市人大常委会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学习计划，会要求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为重大政治任务，紧扣高质量发展和安全生产两大重点，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部署要求上来，以人大履职实效践行两个维护。 要围绕经济运行、项目建设、民生保障开展精准监督，要聚焦安全生产、防灾减灾等重点领域，加大执法检查和跟踪问效力度，要严格落实包联县区责任、下沉一线排查整治隐患，推动各项措施落实见效。 会要求要深入落实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工作会议部署，紧扣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安排，以高质量立法保障高质量发展，为建设更高水平的法治广元提供坚实法治保障。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冯玉琼，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李兴荣、王友仁、彭世阳参加会议。
1: 19号，市八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88次主任扩大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许国斌主持会议并讲话。
0: 会议研究了关于召开市八届人大常委会第37次会议的有关事项， 决定2026年5月22号 召开市八届人大常委会第37次会议，会期半天。 会议传达全省市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部署会及培训会精神，听取我市工作情况汇报，研究下步工作，传达全省人大代表工作会议精神，研究贯彻意见，审定关于2025年法治政府建设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 关于2025年全市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开展广元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执法检查方案，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实施情况专题询问实施方案，讨论拟提请市八届人大常委会第37次会议审议的人事任免事项。会议要求市人。

0: 人大常委会及机关要切实增强做好换届选举工作的政治自觉与责任担当，要聚焦关键环节，坚持依法办事，树立鲜明的选人用人导向，围绕“十五五”规划蓝图和高质量发展的实际需求，选优配强领导班子，要把纪律规矩挺在前面，以零容忍的态度强化风气监督，全力营造风清气正的选举环境，向党和人民交出顺应民意圆满精彩的优异答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福玉琼、李兴荣、王友仁、彭世阳参加会议。
1: 19号市老区建设促进会第三届三次常务理事扩大会议召开，市委副书记杨浩出席会议并讲话。
0: 杨浩强调，要坚定政治站位，在讲政治顾大局上彰显新担当，发挥好自身优势，推动各项工作部署落实见效，为我市高质量发展汇聚合力，增添动力。要提升调研质量，在服务党政决策上多出新成果，围绕产业发展等重点领域深调研出精品，善建破题良言，多献务实良策，当好党委政府的参谋助手。要聚焦发展主题，在聚力项目建设上做出新贡献，主动向上争取政策资金支持，积极吸引更多企业来广投资发展。要传承红色基因，在激励干事创业上取得新成效，深挖红色资源，讲好老区革命故事，助力我市文旅产业做大做强。要坚持为民宗旨，在增进民生福祉上更有新建树，密切联系群众，反映群众诉求，动员社会力量献爱心，主动为群众办实事做好事。市委市政府将一如既往地为市老促会开展工作搭建更好平台，提供更好服务，共同营造重视关心支持老促会工作的良好氛围。会议传达学习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意见等精神，对2025年市老促会老区新闻宣传工作先进集体和个人进行了表彰。
1: 20号，我市开展世界计量日暨计量开放日主题活动，通过科普宣传、透明检定、助企服务等务实举措，打通计量惠民最后一公里。
0: 活动现场设立了计量知识科普、免费检测服务、手机变砝码、投诉举报、计量器具展示等专区，现场向过往市民普及购物复秤、秤具辨别等实用技巧。此次活动还设置了计量开放日分会场，工作人员全程公开演出出租车计价器标准化检定流程，细致解读设备防篡改机制及全过程监管举措，直观展现计量检定的严谨性与公正性。
2: 通过我们设备三个采样过后，合格过后，我们会给它封，搭上我们有独立的单独编号的封签，还有一个鉴定的合格证，鉴定合格证上有计价器它的那个车牌号，然后还有一个鉴定时间，上面还有一个二维码。我们平时坐车的时候，首先我们要看鉴定合格证是不是有效期内，第二个它有一个鉴定的封印是不是被破坏掉了，因为破坏掉它就有可能会去调试里面的数据。
0: 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深化计量惠民服务，把计量监管与服务相结合，不断筑牢市场计量安全防线，着力营造公平公正、诚信有序的市场消费环境。
1: 20号，我市2026年文化馆服务宣传周正式启动，活动以文化馆人民的终身美育学校为主题，通过惠民演出、公益讲座、艺术展览等多元形式，把优质文化服务送到群众身边，持续提升公共文化服务的知晓度、参与度与满意度。
0: 本次宣传周期间将有文艺演出、艺术讲座、书画、美术、摄影免费展览面向市民开放，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覆盖不同年龄、不同爱好的群众，让广大市民在家门口就能感受文化魅力。当天的文艺演出现场氛围热烈，模特走秀、古典舞、现代舞、拉丁舞等节目轮番登台，群众演员热情饱满，表演精彩，展现出广元群众文艺的蓬勃活力，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
3: 本次文化周活动搞得非常好，体现了广元市文艺活动的精彩。希望将来广元市的文化宣传活动周活动越办越好，越来越精彩。
0: 据悉，市文化馆将以此次宣传周为契机，持续践行全域全时全民服务理念，推动免费开放、错时延时服务走深走实，让文化服务更贴近基层、贴近生活、贴近群众。
4: 我们的文化服务宣传周是从5月18号到22号，持续一周的时间。这期间呢，我们有两场文艺活动，有两场的艺术讲座，还有我们的免费开放的书画、美术的摄影展。我们也想通过本次活动呢，就是一直想展现我们一个主题，就是文化馆是人民终身的美育学校，让更多的市民了解文化馆，走进文化馆，感觉到就是从文化、从艺术上给大家带来的快乐。
1: 接下来请您收看一组简讯。
0: 近年来，朝天区聚力食用菌全产业链发展，推行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订单模式，与多地建立稳定供货，年产量1.2万吨，产值近10亿元。今年以来，利州区通过织密监测网络、筑牢监测根基、夯实硬件基础三项举措，聚焦河长制断面、集中式饮用水源地等8个关键领域，构建起全域覆盖、动态监管的监测体系。一季度累计开展监测13次，产出有效数据150个。近日，记者从2026年四川省优化营商环境电视电话会上获悉，广元市获得电力指标再次获评优秀，这是我市连续第5年获此殊荣。
1: 今天的广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走进广元经开区，下面请看一组综合报道。近日，区党工委书记杜建深入袁家坝街道，实地督导检查重点工作推进落实情况，现场协调解决有关问题，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在光政孵化园，杜建实地查看项目推进情况，详细听取相关工作汇报，现场协调解决推进过程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他强调，各级各部门要压紧压实工作责任，细化工作措施，确保清源工作严格按照时间节点高效有序推进，为后续项目落地和产业升级腾出空间，打好基础。各责任部门单位要始终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紧盯目标任务，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全力以赴推动各项重点工作落地见效。来到袁家坝街道上石村，杜建实地查看共和产业园拓园情况，详细了解规划布局、要素保障等方面工作进展。他指出，产业园区拓展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各相关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担当意识，坚持问题导向，精准发力，攻坚克难，健全常态化调度机制，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确保各项重点工作落地见效，要密切配合协同作战，加快土地整理和场地移交等进度，强化自然资源和规划保障，确保拓园工作顺利实施，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发展空间。近日，广元经开区召开重点项目投资建设现场推进会，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任华贤带队深入辖区重点产业项目、基础设施

项目建设一线，实地督导项目推进情况，现场协调解决难点堵点问题。任华贤先后来到太极星年产50,000吨铝箔冷轧项目，重点流域嘉陵江水环境综合治理项目袁家坝段，益生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项目，盼盼系列休闲食品及饮品生产项目，空港汽车产业孵化园17项目，成都健腾生物秦巴到底中药材全产业链项目，以及下西坝街道双提升基础设施补短板项目现场，通过实地查看、听取汇报、现场会商、集中部署的方式，看进度、查短板、明任务、压责任，全面掌握全区重点项目投资落地、建设推进等情况。任华贤要求，项目是稳增长的压舱石，促发展的主引擎，抓好重点项目建设，扩大有效投资，是当前广元经开区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全区上下要牢固树立项目为王、落地为要、实效为先理念，抢抓项目建设黄金施工期，紧盯年度投资目标任务，全力以赴抢工期、赶进度、保质量、促投产，持续形成大干快上、热火朝天的项目建设氛围。各项目单位要对照目标任务、时间节点，细化施工计划，优化施工方案，在保证质量安全的前提下，全力推动在建项目提速增效，计划项目早日开工，竣工项目早日投产，奋力推动全区经济社会发展再上新台阶。

0: 在生产设备上有序产出，检验设备同步完成性能检测，一派热火朝天的生产景象。 作为扎根袁家坝铝产业园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依托先进产能与多元产品跑出生产经营加速度。据了解，该公司核心产品涵盖电工源铝杆高大品类， 可全方位适配电力传输、电气装备、新能源等多个领域的市场需求。生产车间内，两条国内先进连轴生产线稳定运行，配套专业检验设备全程护航，从原料熔炼到成品产出，每一道工序都
1: 到5月份之间，我们已经生产产品25000吨左右，销售额达4.5个亿， 预计到年底销售额可达12亿。
0: 近日，广元经开区消防救援大队开展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宣传活动，活动中大队宣传人员结合近期电动自行车火灾典型案例，
2: 违规行为的严重后果，用身边事警示身边人，引导大家摒弃侥幸心理，绷紧消防安全弦。
3: 通过今天电动自行明白了平时在骑行当中戴头盔，遵守交通规则，楼梯间不要私自停放，不要私拉线充电，安全性。所以说我们平时要遵守交通规则， 安全出行。
4: 今天我们进行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集中宣传，让大家认识到电动自行车火灾的危险性，教育提醒大家电动自行车不进入入户，不非线充电，不非法改装，不停放在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道，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使用电动自行车过程中更加安全，更加便捷。
0: 好的，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关注县区发展，展示县区亮点，欢迎来到直通县区。今天我们走进青川县，下面把时间交给青川融媒的主播。
1: 好的，我是青川融媒主持人张磊。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李芳府专题调研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工作。在青川，林间真伪破壁下山，员工见手青试种成功。
1: 日前，熊猫家园美如画，清秀之川出好茶，青川县七佛贡茶成都专场品鉴推介活动举行。副市长张勋图出席活动并讲话，县委副书记县长程远泽做七佛贡茶专题推介。
2: 张勋图指出，近年来，广元市委市政府将茶产业确立为主导产业，持续加大扶持与推广力度，已建成全国最大黄茶生产基地，倾力打造七佛贡茶、青川白茶等知名品牌，斩获多项国省级荣誉，推动广元好茶走出大山，享誉全国。张勋图表示，青川作为大熊猫国家公园重要组成部分，境内古茶树资源富集，获评中国茶文化之乡，热诚欢迎各界来宾多赴广元走走看看，到唐家河邂逅野生熊猫，沿古蜀道探寻历史文脉，入青川茶园体验采茶风情。诚挚邀请广大客商深化合作，携手共进，共同开拓茶产业广阔市场，共谋发展新机，共谱共赢新篇。
1: 日前，县委书记李芳甫深入乔庄镇专题调研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工作。
2: 在上城半岛小区，李芳甫认真听取

0: 讲好政法故事，传递法治声音。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法治广元。今天我们聚焦一个群众身边的真实案例，朝天区李家镇水关村村民石大爷因房前院坝沉降，保坎下滑，房屋安全受到威胁。他认为是门前灌区项目所致，多次反映诉求，问题却难以解决。在向综治中心求助后，这一难题得到了一站式化解。这不仅是一起矛盾纠纷的圆满解决，更是我市全面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实体化运行的典型范例。今天我们就以朝天这一案例为切入点，看全市综治中心如何建强阵地、整合资源、高效运转，真正成为矛盾化解的主平台、群众诉求的终点站。
1: 朝天区李家镇水灌村地处曾家山，2025年汛期前到址小型灌区项目管网在石大爷房屋前施工，开挖 0.5 米宽、 1.3 米深的沟渠，铺设管道后进行了回填。同年9月，连续降雨后，石大爷家房前保坎出现下滑，院坝出现下沉、裂缝，房屋安全受到威胁。这成了石大爷的一块心。

0: 病。
1: 当时我的房子，我都不是，受安全影响，我都不是这个，人一天不大敢住嘛，好像就有点不踏实呀，我得找。

0: 时，确系灌区项目施工所致，则施工方或相关责任单位依法负有维修加固、恢复原状的义务，并应对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1: 施加的这个事情呢，我们镇上一直很上心，也多次呢到实地进行查勘、开展了协调，也拿出了相关的处置方案。但是呢，这个和老市民家的这个预期啊，也存在一定的差距。同时，这个事情呢，也涉及专业上的这个，你比如说水利啊、自然资源这些部门他们的专业能力，所以超出了我们乡镇的职能范围。
0: 2026年初，石大爷和女儿走进了朝天区综治中心。
2: 我们听取了石大爷的情况，并正式受理了这件纠纷。因为他反映的问题涉及多个方面，单靠一个部门和一个乡镇，确实很难推动综治中心恰恰能够发挥作用。
0: 接石大爷反映后，中心立即启动联动处置程序，于1月30日组织区司法局、信访局等部门赴李家镇现场核实，经细致勘验、走访取证，确认石大爷房前院坝出现明显沉降及多处裂缝，最长约10余米，最宽达50厘米，最深约5米，情况属实。若不及时处置，房屋安全将受进一步影响。
2: 房前包盘明显下滑，院坝多处裂缝、沉降。现在的也形成疑似，这是否由灌区项目引起？我们经过研判，将这一问题纳入领导报案化解范围。
0: 通过实地查看、问询和走访，工作人员全面掌握了纠纷背景与细节，并形成详细核实报告。核实清楚后，关键在于拿出解决方案。2月5日下午，朝天区委书记郭祖炎到李家镇水灌村石大爷家开展带案下访，明确要求高度重视群众反映的诉求，依法依规妥善处置。当天，区综治中心再次启动吹哨机制，组织相关部门和乡镇在石大爷家召开现场办公会，直接推动问题解决。
3: 我们认为，那个本次这个施工灌区的开挖，对，可能会对上面的包坑造成影响，不可能完全排除它的影响。但是呢，从9月开始，我们朝天区整个片区持续强降雨。
4: 通过一个就是说现场的查看哈，当时我们就觉得呢，这个项目因为在前期也是做了一个地勘的，况且这个管道的挖的这个宽度，5-60公分，深度有1.3米左右的样子。那么我们结合就是设计，还有包括我们施工方，综合来这个判断呢，也就是说，
0: 经现场核查，石大爷家院坝薄坎滑坡，是因近期周边施工导致地基松软，加之连续强降雨浸泡，引发局部垮塌。经过现场协商，区综治中心组织各部门及当事人共同会商，充分听取石大爷诉求，兼顾施工方责任与客观因素，最终达成一致意见，当场明确处置方案由区水利局与李家镇牵头，为石大爷家院坝薄坎进行加固处理，恢复原貌，院坝硬化恢复部分由石大爷自行负责日常维护。方案确定后，区综治中心第一时间向李家镇下达督办通知，明确责任人，完成实现和验收标准。李家镇迅速行动，当天下午成立工作专班，同步推进薄坎加固工作，并定期向综治中心上报进度。这种吹哨报道、现场定责、一站式调处的模式，既是新时代枫桥经验在广元的生动实践，也是全市综治中心实体化运行的核心机制。
5: 经过区综治中心统筹推动以及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矛盾化解方案得到了落实，群众合法权益也得到了保障。现在老师对处置结果也表示满意。
6: 我就是那个综治中心，我们去的哈。我也没想到你这问题就处理，我都是处处是人，我也理想的，也感谢他们。
7: 这起纠纷的成功化解，是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实际化运行的生动体现。实践证明，依托综治中心实现矛盾纠纷全链条闭环式处置，能够变群众多门跑、多头找，为 矛盾纠纷。

0: 一地办、一站调，用统筹协调破解治理难题，用依法办事守护公平正义。朝天区将持续深化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实体化、实战化运行，用心、用情、用力为群众办好事儿、办实事。
1: 朝天区的案例是广元市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的一个缩影。近年来，市委市政府将其作为平安与法治建设的一把手工程，高位推动，全域覆盖。目前，全市8个县级、145个乡级综治中心已全部完成规范化建设并实体化运行，推行统一受理、分类流转、依法办理、结果反馈、督办落实全链条闭环机制，创新红橙黄蓝预警督办，组建专家调解库，打造老妈妈调解队、熊猫解分等特色品牌，实现一站式受理，一揽子调处全链条解决，让群众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地。截至目前，全市综治中心累计受理群众诉求近6000件，矛盾纠纷吸附率、办结率、群众满意率稳步提升，反复率持续下降，综治中心真正成为群众信得过、靠得住的基层治理核心平台与诉求解决地。
2: 从朝天个案到全市全局，我们看到广元市各级综治中心已成为基层治理的坚强中枢、矛盾化解的前沿阵地、服务群众的法治窗口。规范化建设强根基，实体化运行提效能，一站式服务解民忧。全市各级综治中心正以实实在在的成效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法治广元、平安广元建设注入强劲动能。好了，感谢收看本期法治广元，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温情冷暖，气象天天，欢迎收看天天新气象。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气象与生活。今天是5月20日，农历4月初4，星期三。今天我们和大家聊聊坐着午睡的危害。睡眠时，人的心率会变慢，血管也会扩张，流经各种脏器的血液速度相对减慢。若坐着睡觉，流入大脑的血液就会减少，特别是在午饭后，较多的血液要进入胃肠系统以促进消化。加之坐睡时弯着腰，呼吸沉闷，这便加重了脑组织的血液不足。长期坐着午睡会对身心健康造成不可估量的危害。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未来24小时天气情况。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阴天有阵雨，雨量小到中雨，局部大雨。预计未来48小时，阵雨转多云，雨量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温馨提醒，未来一周晴雨相间，降雨时局部地方伴有雷电、阵性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重点关注。更多天气详情可以关注广元气象官方微博或者广元天气官方微信公众号来进行查询。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详细天气预报。
1: 立州小到中雨，19到25度。广沧小到中雨，20到26度。长西小到中雨，20到26度。青川小雨，19到25度。剑阁小到中雨，19到25度。朝天小到中雨，19到25度。昭化小到中雨，19到25度。广元国际铁路港管委会小到中雨，19到25度。广元市天然气管委会小到中雨，19到25度。广元经开区小到中雨，19到25度。嘉川镇小到中雨，20到26度。白潮乡小到中雨，16到23度。蒿溪回族乡小雨，19到25度。苍溪漓江镇小到中雨，18到25度。苍溪白邑镇小到中雨，20到26度。苍溪亭子镇小到中雨，19到26度。虎跳镇小到中雨，19到28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谢谢收看。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0: 不过，关于音乐组教学组长人选的问题，在讨论免去小董的同时就已经定下来了，是秦真。
1: 秦真？凭什么呀？
0: 秦老师他业务能力强，肯钻研，而且呢，以前也在音乐组待过，所以大家都觉得他比较适合接替这个职务。
1: 秦真？凭什么呀？他什么强了？
0: 不是说了吗？是大家的意见。
1: 校长，你们这么做就有点欺负我了啊！秦真连最起码的思想和政治觉悟都没有，他怎么能当教学组的组长呢？
0: 你说他没政治觉悟？
1: 对呀，他包庇董牧阳。
0: 在小董这件事上，他什么都没说。
1: 他说了，他亲口跟我说的。
0: 他跟你说了？
1: 是的。校长，像秦真这样思想和政治觉悟都没有的人，你们要让他当教学组的组长，而且你们一而再再而三的偏向秦真，你们太过分了。行，

0: 你们要是这样的话，我到教育局去反映情况去。
1: 用我陪你去吗？不用，我认得门儿。
2: 董博洋因为作风问题，音乐组长的职务被免了。这件事看起来并不复杂，可我从古燕燕近乎疯狂的举动中看到了令人可怕的东西，那是人性中恶的张扬。

0: 感冒了，下堂课是什么课呀？
1: 语文。
0: 语文课，那你先坐着，老师去给你找点药啊。好了，同学们，下课以后啊，大家把这首歌再复习一下，记住了，然后再做其他的功课，知道了吗？
2: 知道了。
0: 等等老师，我给你找药去啊。

0: 你怎么了啊？
1: 是我感冒了，我嗓子疼。
0: 啊，先坐下。梁文玉，你带着大家把这首古诗再复习两遍啊。李阳老师给你拿药啊。快，两个黄鹂鸣翠柳，预备起。
2: 两个黄鹂鸣翠柳。
0: 是，你那儿有甘草片吗？
3: 甘草片？没有。怎么了？
0: 一个学生咳得厉害，我怕别咳成肺炎呢，给他找点药先吃上吧。
4: 啊，你说李阳吧？
0: 啊，
4: 我刚才上音乐课的时候，他是有点咳嗽，不过没那么严重啊。
0: 这会儿严重了，我还真怕他把其他的同学给传染了。你说现在的学生家长吧，一个个都挺忙的，孩子管得也不好。
4: 我刚才跟他说呢，让他上语文课就休息。
0: 哎，这药是谁的？你的吗？这药，
4: 董博洋的。
0: 跟他说一声，我把药先拿走了啊。
4: 哎，景玲姐
0: 啊，
3: 董博洋各色，他不让人家动他的东西。
0: 哎呀，没事儿，就说是我拿走的，拿个半瓶还那一瓶还不行吗？
3: 哎呀，你还是看一下吧，小孩能喝糖浆吗？
0: 这种药我们家川也喝过的，挺好使的。

0: 们念得非常好啊，把这首诗啊每个字都牢牢地记住，等一下我们要默写啊，现在默读吧。
1: 老师，我不吃药，我不想吃药。
0: 你要把药吃了，不然的话你这么咳会把大家都给传染的啊。放学之后呢，让你爸爸妈妈带你去医院看一下啊。来，吃了，吃吧。
2: 谁是钱老师啊？
3: 啊？问你们呢？
0: 我是。
4: 就是他。
0: 哎，你们能救他？这是孕妇。
4: 对对，他就。
3: 你这老婆是怎么当的？怎么当的呀？
0: 李阳妈妈，对不起，我以为那是止咳糖浆，我就给孩子喝了。喝之前我应该先闻闻的。真的是我做的不好，我大意了，对不起，对不起。
3: 一句对不起就完了啊？
5: 文娟。等洋洋出来，再看一看再说好。
2: 对对对对，看看再说嘛。
3: 我不干！我儿子遭了这么大的罪，都是老师的责任。毒药你都敢给孩子吃啊？
0: 不是毒药，
4: 不是毒药，
0: 是什么？
3: 你说是什么？
0: 家长，我看了，医生正在给他处理，没事的，你别急啊。
5: 真的没事吗？
2: 我
4: 一定会没事的。
3: 我感觉就是故意的，你！
4: 哎，这位家长不好这样讲话了。那个秦老师。

0: 他也是一番好意，不好这样讲。我儿子都进医院抢救了，你还说是好意啊？
1: 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
0: 都这个时候了，你们一点责任都不想担当啊？
1: 我
0: 还是敢说是好意。
1: 你
0: 不行，这事不能算完，我得找你们领导去。
2: 我让他给我评评这个理。姨，您等等，您先坐一下。娘呀！这么奇怪，反正也不会有事儿的，让你去看看。说说吧，到底怎么回事？
3: 糖浆是我给李阳喝的，我有责任。我问的是这瓶子里为什么会灌上来苏水的。糖浆是我的，
2: 那来苏水也是你灌的。这件事性质很严重，得查。我同意。 查，一查到底。办公室就三个人，好查得很。
3: 是啊，办公室就仨人。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刘磊。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会见记者，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并致辞，
1: 应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圆满完成，
2: 伊朗严厉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区域战争的规模将被彻底打破。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报道。

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勤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军乐团奏俄中两国国歌，鸣礼炮21响，

0: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双方着眼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做出的战略选择。两国各部门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重要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 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强调，
2: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1: 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

0: 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三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四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十五五”规划，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民心纽带越拉越紧。我和普京总统决定今明两年举办两国第十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
1: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两国元首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入会场。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
3: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
2: 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中俄教育合作持续深化，成效明显，丰富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双方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习近平强调， 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发展。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要更续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教育年必将取得圆满成功。普京表示，教育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启动俄中教育年具有里程碑意义。俄中两国都重视教育，教育不仅对个人发展至关重要，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俄中教育年活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俄方愿同中方一道，通过加强教育合作，增进青年一代的彼此了解，让俄中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推动俄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挥标揭幕，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宜琴等参加。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号至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号起施行。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条例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进一步完善矿业权制度，对矿业权的设立、出让、续期、转让等作出具体规定；二是细化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相关制度，明确申请勘查许可证、采矿许可证的程序，强化矿业用地保障，促进矿产资源综合利用；三是细化矿区生态修复相关制度，明确采矿权人是矿区生态修复的责任人，规定了矿区生态修复的完成实现和验收程序；四是进一步完善矿产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对战略性矿产资源产品储备、产能储备和产地储备相关制度做进一步细化，完善矿产资源应急处置措施；五是进一步完善监督管理制度，对从事矿产资源勘查的单位实行备案和分级分类监管，明确矿业权人之间争议的解决机制。
0: 今天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圆满完成。此次演练覆盖火箭、飞船、发射场、测控通信等全要素，标志着任务各系统已完全具备发射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4: 告知下面组织航天员进舱前天地通信联合检查。零号，
5: 明白。
4: 酒泉，
6: 明白。
4: 青山，
7: 明白。
8: 状态准备完毕，
4: 明白。
0: 5月20号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顺利完成。此次全系统发射演练是发射前规模最大、综合性最强的一次实战化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从航天员进舱、系统联合检查到倒计时点火的全流程，全面检验各系统间的协同配合能力与应急处置能力。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于水表示，
9: 核炼成功以后呢，我们会对整个火箭进行一个燃料的加注，加注完以后就是进入到这个发射的倒计时时间了，这个是等在一个发射窗口，就是整体的状态都已经检查完成，具备了发射状态。
0: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王立志介绍，此次核炼航天员系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稳定，气象、测控、后勤保障等各系统均已完成确认，后续将择机实施发射。
1: 近期强降雨天气导致湖南、贵州等地部分地区出现不同程度灾情，各地各部门迅速响应，及时开展人员搜救、群众转移、道路疏通等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受持续降雨影响，湖南常德市石门县遭受特大洪水袭击，导致全县23个乡镇区场不同程度受灾，受灾人口超过10万人，造成5人死亡、11人失联。截至5月20号12点，石门全县紧急转移安置超3万人，棉被、食物等应急生活保障物资也已配置到安置点。石门县索街乡是此次强降雨中受灾较为严重的乡镇之一。索街乡麻纳口村党支部书记秦春丽：
6: 现在我们村最严重的问题就是淤泥问题，我们正在想办法用水车调水过来。我们水车现在有2辆，但是因为我们村的面积大，比较困难。
5: 随着汛情趋稳，水位回落，石门县已迅速转入灾后恢复攻坚阶段，全力抢通生命线，加速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7: 5月18号夜间到20号凌晨，贵州黔东南州麻江县出现大范围持续强降雨，导致局部地区发生洪涝、塌方等灾害。截至5月20号10点，灾情造成3人死亡，全县紧急转移安置群众482户、1456人，受灾群众基本生活得到妥善保障。受突发强降雨极端天气影响，贵州黔南州贵定县部分区域出现洪涝塌方灾害，已导致4人死亡、5人失联。贵定县昌明镇铁索园村因泥石流及滑坡导致道路阻断，救援人员徒步进入现场展开搜救。交通部门连夜打通进村道路。贵定县公路建设养护发展中心主任李明瑞：
10: 经过排查发现呢，这个主干道出现了大面积的塌方以及垮塌，无法在短时间内抢通，就开始从农村公路着手抢通这个道路。现在这条路上有3台，我们从另外一个方向呢还有3台挖掘机在作业。
7: 今天凌晨，通往铁索园村的乡村公路已抢通，大型救援设备进入铁索园村。目前贵定县抢险救援工作正有序开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来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2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严厉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区域战争的规模将被彻底打破，战火将蔓延至中东地区之外。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强调，如果针对伊朗的侵犯再次发生，伊朗将予以毁灭性打击，反击将出现在美以意想不到的地方。声明还称，伊朗军队将在真实的战场上展现实力，绝不会仅仅停留在空洞的声明与网络宣泄中。近期，美国和以色列多次威胁将重新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当地时间5月19号，美军加油机被目击到停放在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跑道上，目前尚不清楚这些军机已在机场停留了多久。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告知美国议员，与伊朗的战争将非常迅速地结束。他当天早些时候还曾表示，美国可能需要再次打击伊朗。特朗普还称，5月18号那天只差1个小时，他就要下令打击伊朗了。特朗普当地时间5月18号曾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应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的请求，他下令推迟原定于5月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攻击。美国副总统万斯19号在白宫记者会上称，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取得很大进展，目前只有2个选项，要么达成一个好的协议，要么回到军事行动。显然，美国总统特朗普希望达成协议，伊朗方面也倾向于达成协议，同时美方也准备可以重启军事行动的 B 方案。
1: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20号，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紧急委员会一致同意埃博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并非全球大流行。
0: 英国警方19号说，将提请检方就2017年格伦菲尔大楼火灾对57人和20家机构提起刑事指控。这场英国自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火灾造成72人遇难，相关调查历时近10年仍在继续，堪称伦敦警方史上规模最大、最复杂的调查。
1: 韩国三星电子工会20号表示，由于劳资双方未能就薪资等问题达成协议，工会将于21号依法启动全面罢工。 消息公布后，三星电子股价一度下跌超过3%。三星电子劳资双方此前就2026年薪资问题进行了多轮谈判，但双方就部分议题的分歧持续扩大，谈判最终破裂。
0: 印度尼西亚银行

0: 十号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50个基点至5.25%，加息幅度高于市场预期。这是印尼央行自2024年4月以来首次加息。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季衍玲，主播子文、刘磊。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21点整。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雨婷。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晚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习近平和普京不时驻足仔细观看，听取讲解，并愉快忆及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两国元首指出，中俄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牢不可破，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图片展由新华社和俄罗斯塔斯社共同举办，生动呈现新时代以来两国元首之间的亲密交往，全面展现中俄睦邻友好合作迈出的坚实步伐。蔡奇、丁薛祥、王毅参加。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广西壮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了解到，今天为应对柳州市柳南区 5.2 级地震以及桂林、防城港等市洪涝灾情，广西壮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会同广西壮族自治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在前期已连续向灾区调拨中央救灾物资的基础上，再次追加调拨广西壮族自治区本级救灾物资1.42万件，重点支持受地震灾害影响的柳州市以及受洪涝灾害影响的桂林、防城港等市。本批调拨的物资品种主要针对临时安置刚需，涵盖帐篷、折叠床、毛巾被等住宿类物品，旨在全方位加强安置群众的住宿、日常生活等基本保障需求。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0号获悉，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在近期特殊局势和战时条件下，伊朗石油行业确保国家燃料生产和供应链未出现中断。当地时间20号，联合国粮农组织首席经济学家马克西莫·托雷罗表示，霍尔木斯海峡的关闭并非暂时的航运中断，而是一场系统性农业食品冲击的开端，可能在6至12个月内引发严重的全球粮食价格危机。为避免这种后果，需要开辟替代贸易路线，减少出口限制措施，保障人道主义物资流动，并提供缓冲机制，以应对更高的运输成本。日本政府观光局当地时间20号公布数据显示，4月中国内地访日游客数量同比下降 56.2%，

0: 联赛半决赛中，朝鲜我的故乡女子足球队以2-1战胜韩国水源女足，挺进决赛。决赛将在当地时间23号进行。我的故乡女子足球队将同在另一场半决赛中获胜的日本女一女足角逐冠军。此刻提示：癌症早筛很重要，没有症状不等于没有风险，但是癌症筛查不是人人同一个方案。是否需要筛查，从多少岁开始筛，多久筛一次，往往取决于年龄、家族史、吸烟饮酒情况、基础疾病和既往检查结果。对于普通人来说，更重要的是形成两个意识，一是不要把没有症状误认为没有风险，二是出现持续咳嗽、便血、消化道不适、乳房异常包块等警示信号时，应及时就医，而不要用再等等看代替规范检查。结合个人风险情况，在医生指导下选择合适的筛查方案，才是更加科学的做法。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今天是第27个世界计量日，中文主题为计量，建立信任的基石。计量与信任到底是什么关系呢？当今社会，无论是守护公众健康，保障公共安全，还是开展环境监测，贸易交接，都离不开精准的计量数据。只有当计量数据准确、可靠且可比较，决策才能更清晰、更科学，为社会公众所信任。那你是否好奇过，最先进的光钟能达到几十亿年甚至上百亿年的误差都不超过一秒，这么高的时间精度对我们的生活到底产生了什么影响呢？水电气计量直接关乎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与社会公平公正，那有哪些新技术新标准已经投入使用呢？想知道车速到底有多快，仪表盘和导航到底哪个更准？从上一个世界计量日到今天一年时间，计量领域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大事发生？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计量测试学会秘书长马爱文。马秘书长您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当今社会对于精准计量的需求越来越多，要求也越来越高，那我们注意到过去一年时间，计量领域的新基准、新标准、新技术不断涌现。比如说今年4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24项国家计量技术规范。那电子消费领域呢，有2项值得关注，叫智能眼镜声学性能测试规范和有源降噪耳机声衰减测试技术规范。这两个规范能够解决产品的什么问题？对于我们消费者选购会带来什么样的帮助呢？
2: 关于这个智能眼镜，他们一般有这个控制系统啊、显示系统和声学系统组成。其实这个智能眼镜这个声学测试这个规范呢，主要是这个测试我们这个眼镜声学系统，它的包括它的传感器、扬声器、这个声信号处理器等，这个测试它的一些计量性能情况啊，这个看看这个采集到信号质量如何，是否有失真，通过这个系统播放出来的声音质量啊，如何能够反映咱们的采集到的一些信号。其实呢，就是通过这两个规范来评价我们智能眼镜声学系统或者这个有源降噪耳机或者其他的一些音响的这些设备的

0: 整体性能是否符合国家的一些标准啊？当然了，也可以测量这个系统它对外部这些噪声的这个抑制情况，来反映我们这些声学系统的质量优劣啊，就是能否满足国家一些要求，满足咱们用户的一些要求啊，是这样的一个标准啊。
1: 对，有了这样的规范哈，就会至少让这个产品的底线啊有所保证，让我们的消费也更加放心。那最近呢，降噪耳机受害者的话题也刷屏网络，相关专家也给出了一个答案，说罪魁祸首啊不在降噪，大音量以及长时间等错误使用习惯才是罪魁祸首。也提示我们哈，正确使用耳机很重要。那这个有源降噪耳机声衰减测试技术规范是否涉及听力保护的相关问题呢？
0: 这里边呢，我们首先要认识一个概念，说这个降噪耳机，什么叫降噪耳机？其实降噪耳机是指咱们这个耳机当中呢有一个噪声消除这样一个电路，它可以消除对外部声音这个一个衰减功能的这样一个测试。这个降噪耳机呢，其实为了减少外界对咱们耳机的这个播放声音的这种影响啊，其实从一定意义上来讲，其实对我们的耳朵的这个伤害呢没有这样的直接关系。我觉得咱们网上这个专家说的也是对的，其实这个对咱们耳机的影响或者咱们听力的影响，其实这个大音量长时间的佩戴耳机才是造成这个耳朵听力损伤的一个主要原因。其实呢，这个人的耳朵呢有一个感知的一个声强的一个范围，一般是0分贝到140分贝这样的一个区间。这个在国际上呢，认为80分贝是一个临界值，就是你超过80分贝，就可能对耳朵造成这种严重的一种影响，啊，是这样一个概念。其实咱们生活当中呢，咱们用一些生活当中的一些案例来解释一下，到底说是多少分贝啊？咱们生活中的一些环境，比如说咱们说这个图书馆，咱们这其实图书馆它比较安静，它的一般分贝在0到30分贝。咱们平常的对话交流一般在40到60分贝这个范围，这个嘈杂的街道在70到85分贝。最近咱们看到这个一些看一些战争片了，或看一些这个一些电视啊，都能看到那个枪和炮和那个咱们射击运动员都戴着一个耳罩，那打大炮的也都戴着一个耳罩。它其实啥？其实那个枪声的分贝已经到了140分贝以上，这个爆炸声就到了150分贝以上。如果你要不戴上这个耳罩的话，就会对耳朵产生和听力产生非常大的一个影响啊。所以呢，我希望咱们年轻人，特别是经常有耳机的，这个把声音尽量调小一点，不要是叫的我们能听懂听到就可以，千万不要调太大声音。同时呢，这个我们还要尽量少用这些真踏实的这种耳机，它其实对我们的耳朵的这个听力是会产生很大的一些影响的啊，是这样的。
1: 对，而且就是我们看有一些分贝数哈，好像差别并不大，比如说感觉70分贝比60分贝就大了一点儿，但是听感上的感受却不是像数字这么小，好像就炸了很多哈，不知道我这个感受对不对？
0: 你的感受非常非常正确。看着说60分贝跟70分贝好像差不了太多，其实咱们这个分贝它是一个指数或者说对数这样一种关系。相差虽然说差10分贝，但是差的是强度，是70分贝比60分贝是大10倍的这样一种关系。所以就说一定要注意，就是虽然看着好像差不太多，但是它的强度非常非常强，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一点啊。
1: 对，是
0: 八
1: 那。
0: 十分贝是一个最为临界值，或者也就是说平常大家尽量还要正常的去听耳机，千万不要对耳朵产生一种永久性的这种伤害。
1: 是的，那声学设备领域呢，还有一项和我们的健康是息息相关的啊，叫超声理疗设备检定规程。超声设备的输出剂量的准确性与安全性到底有多重要呢？
0: 这个随着咱们生活的提高，很多人呢可能都要到医院做一些超声理疗这样的一些检测了，或者一种叫治疗吧，或者也可以叫治疗。其实超声理疗呢，它其实采用一种安全剂量下的一种超声能量，把这种能量作为人体，对人体呢产生一种刺激，来改善人的一些功能，达到治疗疾病啊、缓解症状这样一种目的。它的作用的机理一般都是通过热效应啦，或者激应效应等。这个超声的这个热效应，可以让咱们局部的这个血管进行扩张、血流加速。这个呢，可以解除一些痉挛等等。这一般情况下，用于咱们好比说肩部、颈部、腰部，有些疼痛，可以通过这种超声治疗来做。咱们这个超声理疗这个检定规程呢，它主要是检测这个超声理疗设备的这个输出功率的这个标称值。因为咱们买那个超声理疗设备上面都有标称值，看看那个标称值跟我们实际测量值是不是一样啊？有效辐射面积会不会超差呢？这个声强到底是多少啊？如果超差，如果是大，可能就会对我们组织产生损伤，如果少，就有可能达不到这种治疗的效果。就是咱们这个检定规程呢，目的就是让这个检测的数据更加的准确，达到咱们治疗的这种效果。
1: 是，我记得超声波哈，次声波还是一种攻击手段哈。我们暴露在这种环境当中，对自身的健康也是有影响的哈。那既然用超声设备的话，就一定要让它符合规范，起到一个真正的治疗的作用，而不是损害我们的健康啊。这个理解
0: 对
1: 吧？
0: 对，你说的非常非常好，非常非常正确，对，是这样的。
1: 对，那另外就是在道路交通安全领域，叫机动车 GNSS 测速仪校准规范，它是进一步规范机动车测速仪的校准工作，来确保测速量值准确可靠。机动车 GNSS 测速仪啊，它是用在执法和检测相关环节当中吗？这个规范能够解决哪些实际问题呢？
0: 再看这个 GNSS 这个概念，它指的是全球导航定位系统这样一个概念。那么这个规范的机动车这个全球导航系统这个测速仪的这个校准规范，主要是对咱们机动车行驶的速度、时间、距离进行一个实时的这样一个测量。大家呢在这个高速的行驶过程当中，经常看到有测速仪，有些呢是距离测这个测速，经过一段距离以后，你的测速是多少？那么咱们这个规范呢，其实就是对这个测速仪以及整个行程过程当中你的平均速度是多少，这样的一些仪器设备进行一个检定和校准。这个车速大家都知道啊，是行车安全一个最主要的指标，
1: 对，
0: 也是咱们交通执法最主要的一个工具。测速仪的这个准确与否，既关乎咱们行车安全，也关乎交通执法的公平公正啊。所以这个规范就是解决这个测速是否准确，是否这个有超差问题，它的溯源链是否完整。这样呢保证咱们执法的数据的公信力和这个司法的这个采信度。是这样的一个规范。
1: 对，这个在我们的执法环节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那对于我们的驾驶员朋友来讲哈，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想知道自己的车速到底是多少，有没有什么更准确的方式？我看到一些经验分享提到哈，说车辆仪表盘它显示的速度比实际速度要偏快一点啊，这样做呢是留出了安全冗余，但是它如果不能够反映真实的车速，会不会也带来一些问题？像导航给出的速度会更准一些吗？
0: 其实呢，这是我们汽车制造商对我们用户的一个安全的一个考虑。大家开车说我看看现在这个车速是120，其实呢车速表上那个显示可能会比我们的实际车速要快一点，这个其实就提醒我们的驾驶员啊，千万不能超速啊。这是我说的，这是咱们汽车的一个实际情况。但是这是为咱们每个

0: 这个驾驶员是有好处的。当然，刚才你提到，这个不是真实数字会不会带来一些影响呢？可能会带来一些影响。比如说吧，说咱们因为现在这个高速路上这个车速，既有最高的限速，也有最低的限速。限速有可能就是80到120，那80就是最低的。说我开到这个80显示80了，但是可能实际是78、79，那他对我处罚怎么样？会带来这样的一些问题。但是呢，实话说，咱们中国现在对这个低速行驶这个处罚还不是没有完全展开，所以呢，这个不用考虑。当然，我们这种精确的这个在物流当中或者车队协调控制当中，如果对速度要求非常高的一些作业当中，当然也会带来一些偏差。但是呢，这些呢，应该是都在国家允许的误差范围之内的，大家也不要去过于纠结这些方面事情。刚才又谈到说我们导航当中的这个车速是不是更准确呢？相对来说，咱们导航仪给出这个数据呢，它是基于咱们这个全球定位系统来进行测算。当然呢，它也会受到咱们这个卫星的多少。你看，咱们有的上面显示，我们现在是3个卫星、8个卫星还是10个卫星？跟这个卫星的数量也会影响你的速度的这个精度。当然，我们也会受到这个大气呀、开阔场啦，或者你走到一些峡谷地带啦，可能这个速度的误差也会变大。这些呢，我希望大家呢，只是作为一种参考，它不会作为国家行政执法的一个依据。所以大家呢，在行车安全当中，还是建议大家，不管是你的行车记录仪、行车这个表，还是咱们导航的你这个速度，都要遵守国家有关的法律法规，才能保证我们的行车安全。当然，如果你作为一个执法来说，那这两个都不能作为我们的执法依据。
1: 对，刚才呢，我们是说了几项，最近出台的国家计量技术规范的情况。那除了新规范，我们注意到还有新的平台上线啊。今年初，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开发的全国电子计价秤智慧计量监管平台启动试运行。那电子秤为什么也会出现不准的情况？我们潜意识当中觉得这个都是电子的了，应该会更准啊。这个监管平台它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呢？
0: 咱们任何一个计量的器具，它在使用过程当中都会产生一些偏差，因为你时间长短了。咱们电子计价秤不准，可能有那么几个方面原因。第一个呢，就是长期使用，它的一些特性就会发生偏差，这是呢，当然呢，这个偏差，咱们市场监管部门，每年或者定期都会进行检定，来保证它符合国家有关要求。这是一个方面的这个偏差，第二个方面呢，可能就是咱们的一些不法商贩受利益驱动，加装了一些作弊功能，比如说加装遥控芯片、篡改这个传感器的一些参数等等吧，通过偷机这个缺斤短两来欺骗消费者，这是两个主要的一个原因。所以呢，为了这个进一步打击这个欺骗行为，咱们市场监管部门建立了一个电子计价秤这个智慧监管平台，通过一秤一码，就是每一个秤我给它赋一个码，同时呢，实时的把称量的数据上传到这个平台，同时这个平台呢还能对一些异常的一些数据啊一些情况来进行一个智能的识别，比如说你频繁调铃，有可能你会有作弊行为，你称重偏差比较大，会出现作弊行为等等的，通过这样的一些平台监控，来保证我们称量的准确可靠。这个平台呢，上线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现在全国呢大概有30多万台这样的电子计价秤已经上线。我们呢也发现了一些异常现象，我们也通过这些一些异常现象查处了一些违法案件。所以说，这个平台应该说是对公平公正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1: 是，您提到这个电子秤上面有二维码哈，下次我。

0: 们在逛菜市场的时候，不妨看一看哪个秤有二维码，我们扫扫看，能扫出来什么信息吗？比如说这个秤过去称过什么，它的准确率是多少？
1: 你不能称出你过去称的情况，但是现在咱们这个秤有几种情况。第一个，你可以扫出来，我们这个秤是否经过咱们市场监管部门进行检定过。
0: 哦，
1: 这是我说这个信息是应该有的，这是第一。第二个，你可以看到你过去买的一些菜，过去买的是什么菜，什么情况，这些数据，如果咱们保存准确的话，或者不时间不太长的话，都能够查到。
0: 对，这挺好的。
1: 这样的话呢，增加了咱们消费者对这个秤的这种信任吧。
0: 是，市场监管总局呢还发布一个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新建国家标准物质1139项，同比增长61.8%。这里边提到一个概念叫国家标准物质，挺好奇的，它到底是做什么的？什么样的物质能够成为国家标准物质呢？
1: 近年来呢，确实国家标准物质的这个批准量逐年增多，主要增多在食品检测、医疗卫生以及环境检测这些方面。那么什么是标准物质？我举这样的一个简单例子，所以我们食品当中有没有一些有毒有害物质，有多少有毒有害物质，我们呢就要用一个仪器去进行检验。那么这个仪器是否准确呢？那我们呢就要先拿一个有标称值的，就所谓的标准物质，先检这个仪器。比如说我拿一个含20%的这个铅的标准物质，让这个仪器检，它一检测，确实是20%，那说明这个仪器是准确的。如果是检测出来是10%，那说明这个仪器是不准确的。那这个仪器不准确，那就不能再去检其他的产品。这个标准物质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作用。那么什么物质才能成为标准物质？就是有标称值的，能够用于统一全国量值的，这样的一个标尺或这样的一种物质，那可以就说经过国家批准之后，就能够成为国家的标准物质。
0: 明白了，它像是一个砝码哈。
1: 哎，对，你说的非常对。
0: 对，挺好玩的。那我们再来看看一些新的技术方面哈，像今年4月的消息，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国内科技团队成功研制并且获批了新建国家光波长量子基准，总体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那怎么通俗的理解光波长量子基准这个概念呢？它是怎么被确定下来的呢？
1: 这个问题有点太专业了。我试着给你去做一个解答呀。这里面呢，其实光波长基准呢，其实还有一个概念叫频率枢。频率枢呢，就像一把梳子，咱们可以字面去理解啊，就像一把梳子。其实这把梳子最早是定义时间这个长度的，就定义多少是一秒的，它是用这个频率枢。后来呢，咱们因为时间的测量精度非常非常高，已经到10^18了。我们现在科学家反过来用这把梳子来定义我们的长度的计量标准。这个呢其实就是一个这叫光波长量子基准。它其实这个呢是一个定义的光波长度上的这样一个基准。那么再说一个量子的这样一个什么是量子啊，量子其实就是一个带有能量的一个最小的一个单位，比如说分子、原子、光子，它都是带有能量的这样一个单位，我们叫它量子。这个光波长量子基准呢，它其实用一个就是这个稳平激光器来定义我们你。这样的话呢，用这种方法可以让我们的你的这个定义，它的精度达到10^13。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就相当于我们在100万公里的距离上，能够让我们的误差小到1毫米，这样的一个精度，这个精度呢可以支撑我们深空探测啦、量子精密测量啦等一些前沿科技领域的一种需求。是这样一个概念，不是我解释清楚没解释清楚啊？
0: 是，大概能够理解了哈。我看到这个研究里边还提到，它长度基本单位米复现精度还提升了2个数量级。

0: 这可以理解为一米更精准了吗？
1: 这种说法也不完全准确。
0: 嗯，
1: 其实咱们计量呢，确实是认识世界一种能力。可以说是认识世界能力增强了。我举这样一个例子啊，就是我们如果把一米分成100等份，100等份，那么每一份呢就是1厘米，那么我们测量最好也就到厘米了，到毫米级呢就要进行估算。
0: 对，
1: 那现在呢，我们能够把一米分到100万份，那么这样呢，我们测量精度就能到纳米这样的一个级别。这其实呢是说我们认识世界的能力更加增强了，也就是说我们对微观世界的这种描述更加准确了。就是反过来说呢，就像一个放大镜，你把微观世界给放大了，那我们对这个微观世界的这种观察就更加精准了，也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0: 嗯，是。
1: 那这种概念呢，其实在我们现在的这种芯片制造业应用非常非常广泛。
0: 哦，对，您提到了做芯片哈，这个就是我们的高端装备制造啊，量子传感啊，以及光纤通讯等等领域，这个技术呢，这个标准的建立也是会起到非常重要的关键的作用哈。那为什么光波长量子基准的作用会这么大呢？
1: 这个呢，其实我用咱们大连理工大学王立鼎院士，他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
0: 嗯，
1: 他说要制造出高精度的产品，必须要有更高精度的计量检测手段。你一个产品，比如说我们的电视机等等，它的精度如果说非常高的话，你如果检测不出来，你怎么能制造出这样的产品来呢？
0: 嗯，
1: 这是我们的光波长量子基准，它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基准，它就是能够检测出更加微小的一些尺度。这样的话呢，让我们的产品的质量、精度更加可靠、准确，其实是这样一个目的。因为随着这个人们对世界的这种认识的这种提高，这种对微小、微观世界的认识就会越来越强，是这样一个概念。
0: 嗯，是。
2: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0: 今天是第27个世界记账日，中文主题为计量，建立信任的基石。从上一个世界记量日到今天，一年时间，计量领域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大事发生？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计量测试学会秘书长马爱文。马秘书长您好。
1: 你好，大家好。
0: 哎，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些新的科技进展的情况啊。那长度的精准测量呢，是离不开对时间的精准测量的。近期，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研制的铯原子光晶格钟 NIMSR1 正式获准校准国际标准时间，实现了我国光钟参与校准国际标准时间零的突破。那想知道国际标准时间啊，它是怎么定下来的？我们这项突破到底有哪些重要的意义呢？
1: 国际标准时间呢，它是由全球80多个实验室，这个实验室当中大概有400多台原子钟，
0: 嗯，
1: 然后通过加权平均生成的，所以咱们这个时间呢也叫世界协调时，当然每个原子钟呢，它的核心技术都是铯原子喷泉钟啊，来定义这个秒。刚才你讲到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的这个光晶格钟，它已经能够达到10^-18次方这样一个量级，已经能够让时间测量精度提升到300亿年不差一秒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么这个水平它的意义呢，我觉得至少有那么3点。第一点呢，说明我们中国参与国际时间这种协调时的确定这个能力有很大的提高，我们在国际时间这种定义当中比重显著增大，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其实它为构建我国独立的时间体系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大家知道啊，一些战争如果发生的话，我们如果没有自己的独立的时间体系，

0: 假设别人把其他的像什么 GPS 给你关掉了，你就没有自己的时间体系了，这肯定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
1: 对，
0: 这是我说的第二个意义。第三个意义呢，它可能会推动我们引力波探测啦、深空探测啦等等这些前沿科学技术，为这些技术呢提供一些更高的这个计量检测手段，支撑我国的科研的发展。我觉得至少有那么三个重要意义吧。
1: 是，我们看到对于光中的研究哈，其实这些年一直在进行，我们不断地追求一个非常高的精度。现在呢是连续运行300亿年啊，这个误差都不超过1秒钟。那可能大家也在想哈，别说300亿年了，我300年我都活不到，这么高的精度对我们的日常生活到底有什么样的影响？这个是人类的极限了吗？
0: 是这样。这个其实你说的，这个300亿年到底对我们生活有啥？其实从咱们来说，对咱们生活的影响反而不大。其实人类呢，对精度的这种追求啊，其实是永无止境的，永无止境的。这个你说300亿年是不是咱们地球存在的一个时间长度呢？这也不敢说。但是呢，这个300亿年不差1秒。这样的时间精度会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比如说，咱们卫星导航，咱们每个人开车都要这个导航。如果我们精度有所提高的话，我们能够实现我们厘米级的定位。厘米级定位就是我们到一个三环上或者这个哪条路上走，它的精度会从米到厘米级，那我们就不会出现错误，对吧？不会迷失方向，这是一个。再一个，好比说我们的现在无人驾驶、智能交通，那么无人驾驶如何更安全呀？如果我们这个300亿年不差1秒，让我们的车辆也到厘米级了，那就会及时刹车，就不会出现安全问题。其实这是咱们生活当中的一些情况。其实呢，这个时间的这个提升，更重要的一个应用是在我们国防、军事这样一些领域。现在大家都知道，现在打的这个战争都是什么高精度的一种战争。那么武器，高端武器这种打击如何更加精准呢？其实就是我们这个导航啊，其实就是我们时间精度的提升，会让我们的打击更加精准，我们的防御也更加及时。它的应用更多是在这些领域。
1: 对，你说时间的这个精准度越来越高哈，是不是我们在比如说速度越来越快的一些相关的设备上体现的会影响会更大啊？比如说我们如果未来要进行深空探测啊，我们的这个探测器它飞得很快哈，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精度的优势就会显现出来，我们对它的控制、对它的距离以及掌控就会越来越精准，可以这么理解吗？
0: 可以这么理解，你讲的非常非常对的啊！其实这个越快速的、高速的，那对时间的要求就会越高，它的精度要求就会越来越高，是这样的。
1: 对，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哈，可能也会涉及到一些金融方面的交易啊，像这个手速慢了的话，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抢票啊抢不到，像这种对于时间的精准掌控的话，对于一些就是金融方面领域也是很重要的，对吧？
0: 是的，是的，是这样的。
1: 对，那说了这么多跟技术相关的话题哈，感觉这个知识点还是很密集的。我们换个视角，稍微放松一下。今年呢，世界计量日的主题活动举办地，它的主场地哈是在郑州。这里边呢是有周公测景台、郭守敬所建的郜城观星台、河南登封观星台遗址建筑群呢，也是被称为中国天文计量圣地。这里在古代到底发挥了什么样的重要作用呢？
0: 其实我现在也正在这个咱们郑州，哈哈，刚参加了咱们上午的这个世界计量日中国主场的活动啊。这个郑州呢，确实有很多很多跟测量相关的一些遗址，大家有机会可以来看一看。刚才提到的这个周公测景台，它是中国最现存的最古老的一个天文观测遗址，始建于这个西周时期。距今应该有3000多年的这个历史了，它其实。

0: 通过历表测影，它奠定了中国的这个天文计量的这样一个基石。其实当时主要目的是确定中国的中心在哪里啊？其实就是用这个历表测影来确定中国的中心，中国人有个中心的一个概念嘛。包括咱们郭守敬这个建的这个观星台，它也是因为有高精度的这种圭表和简仪系统，这个将冬至时刻这个特定的误差呢，缩小到2分钟之内，它也标志着当时中国的这个古代天文计量时间达到这个世界的这个先进水平，刚才提到这个登封这个观星台啦等等啊，它不仅是中华文明这个当中对时间天象的一种探索，也是咱们计量科学从经验走向精密的这样一个征程。希望大家呢有机会来看一看，咱们现在当中这些时令，比如说咱们二十四节气，包括咱们春节的确定，其实都跟这个时间测量有关系啊。希望大家呢能够关注，来看一看到河南来看一看这些这个先进的一些过去的一些测量技术和测量方法。
1: 是，
0: 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1: 对，我们古人通过对时间这种精确的测量，指导我们的农业生产建立我们的一系列的生活里面的规范包括一些文化的认可传承等等，这些都是跟我们的计量技术的发展紧密相关的。那如果我们想通过更多的这种历史文物的古迹去了解计量发展的朋友们来说，国内还有哪些地方值得一去？您推荐去哪儿呢？
0: 这些地方有很多，我推荐那么几个吧。刚才说了，咱们这个郑州是其中一个这个方面。我还建议大家可以去甘肃有一个大荻湾遗址，这个呢，它距今应该是7000-8000年这样历史了。其中出土了一些陶器，这些陶器呢，有些陶器之间有这个石浸质的这种关系。那是不是就说明当时我们的容量计量就有石浸质了呢？这是大家呢，咱们的这个历史学家也正在研究。咱们河南其实还有一个地方，就是个殷墟。殷墟呢有很多这个甲骨文，这甲骨文当中就有尺、寸等、寻等等这样的一些这个长度计量单位。那是不是说明我们商代就已经形成了一些长度计量体系呢？还有一个地方，大家建议大家去，就是陕西博物院，那里边有很多很多咱们秦汉以前的一些铜权，其中有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叫高奴核弹或者叫核石这样一个铜权，它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它能够反映，它上面有很多文字铭文，反映说当时对度量衡、对产品质量管理的，一些内容，我觉得非常非常有意思。当然还有一些这个权上有些铭文，反映的是秦始皇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的一些历史见证。当然咱们北京有国家历史博物馆，也有一些文物，我希望呢大家只要细心，都能看到。很多博物，我可以认为说，大多数博物馆都有一些与计量相关的一些器具，只要大家细心去观察，都能看到。因为呢，咱们计量已经是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1: 对，那回到现在今年世界计量日的中文主题叫"计量，建立信任的基石"。只有当计量数据准确、可靠且可比较，决策才能更清晰、更科学，为社会公众所信任。那么，在实际工作当中，有哪些案例可以证明计量数据的准确性对我们决策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啊？像碳排放这种源头很多、总量又很大的，算是比较典型的吗？
0: 这可以算作一种典型。其实咱们计量呢，在各个领域应用都非常非常广泛，比如民生保障、绿色低碳、数字经济等等吧。那我举那么几个简单的一个例子，比如说咱们在智慧医疗当中，医用这个。

0: CCG 低，它如果这个剂量不准确，它是关系到患者的这个辐射安全问题啊。刚才讲到这个自动驾驶，这个激光雷达测定，如果精度你偏差0.1个毫米，就可能导致路径规划的这种错误，或者造成安全问题啊。咱们在双碳目标这个推进当中呢，国家提出双碳目标，温室气体这种排放这种监测，该方碳排放因子这种计量啊，其实呢，这些现在大家都知道，这些因子很多都是别的国家或别的单位提出来的，我们只能按照去做。那怎么办呀？我们只能深入的去研究这些我们企业或者我们一些生产工艺当中的一些碳排放的一些问题，通过计量数据来真正反映我们的碳排放整个过程。只有把这些东西弄清楚了，我们才能够在世界上有这样的一个话语权。
1: 相信哈，无论是守护公众健康，还是保障公共安全，开展相关的计量工作啊，对于我们整个国家的治理和全球协作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那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讲哈，我们日常生活中离不开的，比如说水电气啊，这都有一些表啊，仪表在发挥工作啊。那精确的计量对于供给方合理安排生产啊，这方面是很重要的。同时呢，它也关系到我们老百姓的钱袋子。这方面有什么新的技术和新的标准出现吗？
0: 说到水电气，它是直接关乎咱们千家万户的这个切身利益以及社会的公平公正。在水电气方面呢，这些年以来，或者说近几年以来，智能这个远传表的这种系统，AI 这个图像的这个识别，包括一些区块链，这个存证计量数据，这些呢，提升了我们抄表的数据和这个数据的，其实现在就不用到家里去抄表了，直接我们通过这个微信啦，通过这个一些传输技术啦，都可能把这些数据直接传输上去，然后提高了我们测量的准确性啊。咱们近几年来以来呢，国家对这个水表、电表、燃气表相关的这个计量检测规程也不断的进行修正、进行迭代、升级，其实也强化了我们对计量器具这种全生命周期的这种精准管控，确保咱们从生产端到消费端的每一立方水、每一度电都能经得起检验。咱们2024年吧，国家进行了一个监督抽查，在全国这个在用的这个三表，大概有12亿台件，这些检定合格率呢，已经超过了99.9%啊。这个呢，其实不仅是一个数字的一个提升，更是咱们老百姓对国家政策、对计量测试技术以及对社会公平公正一种信任的一种这样一种提升吧。这样一个的。
1: 是的，那我们非常欣喜地看到哈，我们的计量领域相关的新标准、新的技术在不断地涌现啊。过去我们觉得可能有些东西测不准，或者记得不准的、统计不准的，正在通过新的技术不断地去解决它。相信各方面都会发挥更大的作用，保障我们的民生，保障国家的发展。今天非常感谢马爱文秘书长精彩解读，谢谢您。
0: 好，谢谢您。这个最后。
2: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1: 最近话题"红霉素软膏绝不能随便用"登上热搜，生活中不少人用它来涂蚊虫叮咬、唇炎、痤疮、孩子尿不疹等等，甚至还有传言说红霉素软膏能祛痘、淡化黑眼圈。这些使用场景是正确的吗？红霉素软膏到底该怎么用？乱用会带来哪些健康风险？为什么很多人明明用错了场景，却还是感觉起效了呢？今天我们就有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主管药师张伟光为您一一解答，请听采访录音。

0: 用软膏的正确使用场景是什么呢？像是网传的治蚊虫叮咬、治唇炎、治宝宝红屁屁、祛痘，甚至是淡化黑眼圈，这些用法都对吗？
1: 首先要弄清楚涂红霉素软膏到底对不对，我们就要先知道红霉素软膏的本质是什么。它其实是一种外用的抗生素药膏，它核心针对的是细菌感染。红霉素本身并没有止痒、抗过敏、修复皮肤乃至去黑眼圈这些淡化色素的作用。我们回过头来再看刚才问到的几个小问题就比较明了了。首先第一个，绝大多数的蚊虫叮咬它是蚊虫毒液引起的皮肤过敏，然后瘙痒之类的，它并不是细菌感染。如果乱涂红霉素呢，是完全不对的，不仅不止痒，还会导致抗生素滥用。第二个，脸上如果起痘痘，红霉素软膏呢，它其实是针对红肿化脓发炎导致的细菌性痘痘才有用。像我们常见的一些白头粉刺，然后轻微的泛红的痘痘，它都是没有作用的。唇炎大部分是干燥过敏或者经常舔嘴唇不良习惯导致的，也不属于细菌感染。长期涂红霉素软膏反而会破坏嘴唇周围的正常菌群，越涂它会越反复性的唇炎。宝宝红屁屁，如果是轻微的红屁屁，它可能就是闷热潮湿或者不适的摩擦引起的。只有那种严重的导致宝宝皮肤比较溃烂，引起细菌感染时，我们这时候用红霉素软膏才比较合适。日常护理是绝对不能用的。至于网传的红霉素软膏居然可以去黑眼圈，这更没有科学依据了。大多数黑眼圈是由色素沉着、血液循环不好导致熬夜产生眼袋引起的，红霉素软膏没有这个作用。如果经常涂还会导致皮肤过敏诱发炎症，非常危险。我们要想正确使用红霉素软膏，它就只能应用在皮肤浅表然后细微的细菌性感染，比如说我们的皮肤擦伤了、发炎了、起了小脓包，然后一些毛囊炎、伤口轻微的化脓，这些短期应用是正确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正确认识红霉素软膏的用法。
0: 但是很多人明明用错了场景，却还是觉得这个药起效了，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1: 很多人觉得皮肤不舒服，然后涂了这个红霉素软膏确实好转了，为什么不能涂呢？有效和对症其实是两个概念。大家觉得红霉素软膏好用，还真有可能它不是红霉素起到作用，而是它药膏在制作的时候会加入大量的一些基质，然后比如说凡士林，它涂在我们的皮肤上本身就有一个保护皮肤黏膜，然后防止皮肤干燥一些作用，所以大家起效很有可能就是凡士林促进了皮肤的修复，而不是红霉素在起效。
0: 乱用红霉素软膏会带来哪些健康风险呢？
1: 红霉素就属于抗生素类的，比如有一点不舒服我们就涂，觉得哎还挺好用的，然后我们皮肤的细菌呢就会慢慢适应红霉素这个抗生素，就相当于它的耐药性就越来越强了。如果我们以后再产生皮肤的感染不得不用的时候，反而它就不起作用了啊，这就是产生了一个比较强的细菌耐药性。第二个，皮肤正常菌群是保持平衡的，我们如果经常涂抗生素会杀死正常菌群，也会杀死那些有害菌，破坏我们皮肤的正常的菌群的平衡，皮肤就会变得更加脆弱，这也是我们不建议长期滥用抗生素的一个主要原因。
0: 除了红霉素软膏还有红霉素眼膏，那这两种药呢只有一字之差，它们之间到底有什么区别呢？能够相互替代着来使用吗？
1: 红霉素软膏和眼膏两者的浓度还有它制作时的无菌标准和适用的部位是完全不一样的，它是禁止混用的。首先说药物浓度，红霉素软膏的浓度一般会更高，它对皮肤的刺激会更强，然后药效也会更强。而眼膏呢是应用于眼部的，它浓度相对比较温和。第二个就是它的制作时的无菌等级，因为眼膏是眼用的，是严格的无菌制剂，然后按照眼部黏膜的一些标准生产规格是比较高的。而软膏它只是皮肤外用的，它达不到眼睛要求的无菌环境，因为这个原因导致它的部位是应该严格区分的，眼膏是应用于眼睛里的结膜炎、眼睑炎等，红霉素软膏呢就只能外用，涂在四肢、皮肤、躯干这些部位，绝对不能涂在眼睛、嘴唇、黏膜这些皮肤比较脆弱的地方。
2: 容易被用错的可不光只有红霉素软膏，一些我们习以为常的消毒用品、外用药品，用不对反而会加重皮肤损伤，甚至延误病情。接下来继续请张伟光药师为我们逐一梳理，提个醒。
1: 家里会常备一些碘伏、酒精，这些其实不是所有伤口破了就能用的。比如说我们破损到了黏膜，或者我们的面部破损，尤其是如果家里有宝宝的皮肤破损了，我们就不能用酒精，因为酒精的刺激性是相对很强的。如果我们为了杀菌然后去用酒精，可能会加重这些黏膜的破损，皮肤很难恢复。第二个就是我们家里可能会备一些激素类的药膏，一般这种药膏也会大家觉得效果比较好，把它当成万能药膏了，这也是不能乱用的。激素类的药膏啊，如果涂在我们的脸上还有一些黏膜处，会导致皮肤变薄，还会导致变黑，激素脸，反复性的皮炎，所以激素类的药膏也要在医生的正确指导下使用，千万不能乱用。还有就是云南白药，如果破了磕了，大家喷一喷云南白药就觉得好了，这其实也是不对的。如果破的地方产生了严重的淤青，或者皮下出血比较严重，这种急性期如果乱用云南白药，反而会加重它的出血肿胀，因为云南白药是一个双向的，它不仅止血还会活血，这个也不建议随便喷。还有就是我们比较常说的芦荟胶，湿疹呀、烫伤呀、痘痘呀，然后我们经常使用芦荟胶，芦荟胶其实只是一个保健品，它很难代替真正的药用，作为皮肤的正常护理可能会有些作用，但是如果一旦我们出现了比较严重的皮肤病，就不建议用芦荟胶，它可能会延误我们的病情。还有一些就是宝宝用的护唇膏、紫草膏，这些大家也不要把它当成非常万能的一些消炎药膏，不能把它用作应用而常规护理，只能针对他们特定的一些位置，比如护唇膏就是专门涂在臀部呀，紫草膏可能就是蚊虫叮咬的一些部位，千万不要把它当成日常护理的一种药膏。
3: 听见奋进的力量，
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3: 听见国家的成长，
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7: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3: 听见世界的回响，
8: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9: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3: 听见伟大的梦想，
1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3: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2: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何佳，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雨婷。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就台湾地区领导人520讲话答记者问。有记者问，据报道赖清德5月20日发表讲话，声称维持台海和平稳定是台湾的战略目标，鼓噪强化不对称战力，提升全民防卫韧性，请问对此有何评论？蒋斌表示，面对祖国必然统一的大势和国际格局深刻调整的现实，赖清德依旧沉迷于以外谋独的幻觉，打着所谓和平的幌子，大肆兜售台独谬论，煽动以武谋独拒统，妄图改变台湾属于中国这一根本现状，将谋独野心置于台湾民众福祉之上，完全是自欺欺人，打错算盘。赖清德当局罔顾民族大义和台湾主流民意，勾连外部势力谋独挑衅，是导致台海局势紧张动荡的根源所在。其固守不可能实现的台独执念，变本加厉，拿老百姓的血汗钱媚外输诚，强行把台湾民众绑上台独战车，一步步把台湾推向兵凶战危的险境。正告民进党当局，砸再多的钱，买再多的武器，都是螳臂当车，以卵击石，以武谋独死路一条，祖国统一才是光明大道。国土不可分，民族不可散，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解放军始终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挫败任何台独妄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20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6艘船只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业船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称，目前船只正在获得许可并与革命卫队海军协调后通过霍尔木斯海峡。当地时间20日，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正在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一架美国海军陆战队 AH-1Z 毒蛇攻击直升机当天在地区水域巡逻，并对一艘商业船只进行监控。中央司令部称，截至5月20日，美军已迫使90艘船只改道，并瘫痪4艘船只，以确保各方遵守封锁措施。北约秘书长吕特当地时间20日表示，美国从欧洲逐步撤军将以结构化方式进行，不会影响北约的防御计划。吕特在北约外长会议前夕召开新闻发布会时做出上述表态。美国此前宣布从欧洲撤出一个约5000人的装甲旅，引发欧洲对北约东翼防御能力的担忧。此刻提示，据广东

省气象部门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广东省大部分市县仍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发生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城乡内涝。

0: 电光石火之间诞生奇迹无数。
1: 好发球，变线，这球没进，没进，回来，郑钦文拿到了巴黎奥运会的女单金牌。
0: 命悬一线之际，气吞万里如虎。
2: 长球好了，赶紧拿下！
3: 完成了，世界有盘之天，
4: 冠军是我们了，不满意的应该是别人，不会是我们。
0: 直通赛场的速度与激情，聆听体育的残酷与魅力，决胜时刻。
5: China,
6: 晚上的10:05，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育新闻。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沙特举行的2026亚足联 U17 亚洲杯结束了半决赛的争夺，中国队2-0战胜澳大利亚队，决赛将再战日本队。国内赛场方面， CBA 季后赛半决赛今晚北京对阵上海的第三回合刚刚结束，上海81-66胜出，大比分2-1领先。本节目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呢，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我们来关注 U17。一年以内第二次各级别男足国家队进入到亚洲级别赛事的决赛，这一次从 U23 来到了更年轻的 U17。 没错，我们的国少队也挺进了 U17 亚洲杯的决赛。从首场意外的败给印尼，到在半决赛当中战胜澳大利亚，到在半决赛当中战胜澳大利亚，国少队如何一步步的提升状态？这批球员未来将会是国足的全新希望吗？这时段我们会好好的聊一聊。节目的一开始，我们首先来听这次在前方采访的《体坛周报》副总编辑马德兴对这支队伍现场他有哪些观察。
7: 出了现之后，队员这心气儿一下子上来，夸一下就往上走了。本身呢，我就讲了，我们队伍是有实力和水准的。
8: 这不是说我们就是说是靠的运气啊什么，出现了之后队伍整个心气儿一下子就迸发出来了嘛，然后整个这个潜能一下子就全部都激发出来，然后往上走，就越踢越有信心，越踢越有信心。那么年轻球员嘛，整个这个心气儿上来了之后，有的时候你真是挡都挡不住啊。还有一个就是说，作为主教练傅道敏来讲，尽管大家都在说很好啊什么，但是他也是一个菜鸟，这个工作的态度这个是没有问题的，我觉得不用去怀疑整个这些东西或者质疑这些东西。而且他在这方面的整个这种要求比我们中国现在下面基层的这些青训教练相对来讲要认真的多。咱这个是有一说一，之前从来没有带队打过洲际比赛，有成绩压力的整个这种就是说锦标赛。因为跟了这么多年国字号队伍啊什么，我很清楚，作为中国的整个年轻教练也好，或者就是说是本土教练也好，都有一个大赛综合症。所谓的大赛综合症指什么呢？就是说大赛之前各种心里面各种烦躁，怕一旦打不好或什么东西，就是说是引发连锁反应。U17亚洲杯赛之前，傅道敏在这方面比中国本土教练还要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就是说小孩子整个就是说是你给他就是说当一个专项教练，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就讲的基本功抠细节方面你教给他，这个没有问题，他要求很严。在去年的时候有一半主力队员全部都离队了，为什么？纪律，尤其是场外的纪律，这些要求方面他是非常严格的，这一点我也是赞成的。一个球员的成长他离不开整个所成长的整个这种环境。你比如说未来第一阶段就是有多少球员能够上到整个这个中超联赛，或者说是走到国外去整个这种进一步发展，咱们现在谁也没法保证。比如说举一个很简单例子，大家一直都在说就是过去啊队伍组建很晚，你比如说09年龄段的2024年3月份我们队伍2年的时间来准备，但是你再往前翻，我们为什么失败？说01年龄段也好，就01年龄段陈耀东当初带队打那个亚青赛的时候，大家都在骂陈耀东啊，说你看中国本土教练就是不行，但是他带队时间从组队开始到比赛开始预选赛前前后后总共就只有5个月的时间，傅道敏是2年的时间在这边准备。你包括这次 U23 亚洲杯的时候，我们在2024年8月份当时已经组队了，亚洲各个国家都没动了，组队时间早组队，这是一个方向。而这个方向在乌兹在日本在韩国人家证明是已经成功的，

0: 听完了前方的介绍，我们再来听听后方的观察。接下来连线的是足球评论员赵宇。赵宇，晚上好。
1: 哎，主持人好。
0: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政球时刻。这一时段我的同事张文也在直播间陪伴大家一起聊球，欢迎张文。
2: 听众朋友晚上好。赵宇，我们先来说一说，其实大家一直对于这支队伍在本次比赛当中最大的一个困惑吧，我觉得还是从第一场的一个相对状态的低谷到一场打得比一场好，然后半决赛2-0战胜了澳大利亚。那么你从技战术的角度上来讲，从第一场比赛到现在，福岛敏对主力阵容做了哪些调整，或者说我们的打法有变化吗？
1: 我觉得打法首先没变化，就是像福岛敏这样的日本教练，你说让他变来变去，首先从这个教练的执教风格，包括本人的这种性格方面，这是不太可能的。因为过去这个他的预选赛，包括过去的一些热身赛，不管打什么对手，他的这个思路啊，基本上都是一样的，找这个两个边路，然后找两个边路的同时呢，然后让这个万象在中路组织一下。而且万象这个中路组织呢，还不是在后场组织，他是在前场组织，就是在对方的这个30-40米区域内来组织，就等于两个后腰他是放弃的，两个后腰是纯防守，然后这个前场就靠这个几个，比如说邝兆雷啊，包括这个没有来因伤没来的梁世宇啊，现在何思凡打这一边，
2: 对，
1: 然后包括这个替补登场的谢晋等等这些人嘛，用这个边路的能力来撕开对方的防线，然后有这种传中。之前呢是没有高中锋，就是在这个预选赛之前是没有高中锋，那可能这个让帅维浩顶到最前面，利用他的这个突破啊，包括他的这种个人技术，包括他的速度。但现在这个预选赛当中突然赵松元爆发了，那可能他就成了中国队的第一中锋再加上替补席上的张伯林，这应该就是福岛敏有了这个两个高中锋之后尤其是赵松元爆发之后，他的这个战术因为球员的特点变化了，采取了一些调整。原来可能更多的就是抱着两边啊，然后打一打身后球，所以我觉得他的这个思路是没有什么太多变化，他更多的就是倚仗前场这几名有这个天赋或者说有能力的球员。有人说这个打法简单，或者说教练不需要自己在做什么，我觉得不是这样的。
2: 嗯，
1: 他最大的成功就是利用了球员的这个长处，他能够把每一个球员的特点，把每一个球员的优势都分析得很透彻，然后就扬长避短。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后腰，或者说我们的中后场拿不住球，那干脆我们就放弃拿球，我们直接这个从后场打这种长传球啊，然后我们找边路的球员啊，就这样就行了。有的守门员都直接可以开大脚找这个前场的球员。就是利用我们现在有边路这个撕扯能力强的球员，有速度的球员，就利用他们的速度就完了。所以我是支持这种安排的，就是完全把自己的长处发挥到最极致，把自己的短处可以忽略。因为你看安东尼奥也基本上是这样的战术策略，你看福岛敏现在也基本上是很相似的。球队在比赛当中，你说他控球率很高吗？并不是很高，只要我们能够取得这个不错的结果就行了。那一定有人会说，你看跟印尼没打好吧？我觉得跟印尼这没打好，其实是很多的复杂的因素。首先这个邝兆雷有伤，另外呢，之前所倚仗的这个梁世宇也没来，也是因为伤病原因。就是这两个最倚仗的边路球员都没有踢，那可能福岛敏本来这个就一招先吃遍天，现在他的这个一招先少了两个边路的球员，那就受到的影响比较大。当然，我觉得何思凡表现也不错啊，但最起码跟福岛敏第一套这个组合还是有差别的。第二点呢，我觉得不是教练说紧张。我觉得这个我的观点啊，不是教练紧，不是教练特别的紧张重视这事儿是怎么着？我觉得是球员紧，就是球员可能踢这种要劲儿的比赛，关系到自己能不能进到这个下一阶段的比赛，他可能刚一上来没有找到感觉，你就会明显感觉到球员的心理想的太多了。我知道这些球员可能过去这个要比之前的几届更加自信。但是你会发现，就是中国足球这种特别传统的想赢怕输，尤其是这个怕字儿，其实影响了很多年，一代又一代，甚至说影响了20年，就是因为我们过去输太多次了。我知道这些球员可能没有经历过那个输的时候，
2: 那个历史包袱吧，
1: 对，过去一直赢，但是在这种潜移默化的环境当中、舆论当中、影响当中，他到了这种比赛还是有这种怕字，

0: 这个怕的其实是挺可怕的，这种心魔，我觉得还是需要时间去把它磨掉吧。第一场比赛没有踢好，那我觉得就是跟这个心理包袱有很大的关系。中国队的实力一定是在印尼队之上的，有人说印尼有规划啊，然后现在不可同日而语。
1: 而且之前我们就是这支队伍赢印尼赢得很轻松，
0: 即便如此我们也是可以赢了。第二场输给日本，那我觉得这是正常的，就是你踢日本，在你没有找到最佳状态，在你阵容不完整的时候输了也是正常的。但你会发现随着这些伤病号或者说像邝兆维的球员陆续回归，我们逐渐开始找到了赢球的感觉，而且现在一路是低开高走。我觉得这支球队，所以说在我看来，除了第一场比赛没打好之外，剩下都是正常的。
1: 我再补充一点啊，其实就是我们在此之前的热身赛的水平，我们一月份的时候和乌兹别克斯坦打了两场，相对而言我觉得对抗比较强或者是说比较有锻炼价值的热身赛。之后呢，我们在三月份主要在广州集训的时候和广州几支球队其实对手的实力并不尽如人意，比如说像广州豹，他既不是广州豹本体来打的，甚至他的 U20 的球员也都被抽调走了。所以可能我们在这次的比赛之前的热身赛，尤其是三月份的热身赛，他的对抗强度是不足的，让球员们在进入到正式比赛的时候又在比较紧张的情况下，一下可能实际上我觉得打印尼的比赛打日本的比赛我们都可以说是把小组赛打成了热身赛。我们在生死战的时候度过了一个心理关之后越打越好，因为整个的青少年球员其实也比较靠心态，比较受心态的影响。像昨天日本队的那场半决赛，我们看到的最后互射点球双方的情况，实际上完全也展现了青少年球员在面对这种特殊情况的时候心理的那种剧烈的波动。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觉得足球圈对于09年龄段还是寄予厚望的，一直都认为这一批孩子的选材面比较宽，而且我们之前也多次说过他们的人才的来源也比较宽，有什么校园足球的所谓就中学来的，然后有传统的俱乐部梯队的足校的，包括社会培训机构的，他们当中的很多小朋友甚至可以说是一直在叔叔阿姨的关注下在网上看他们直播长大的，那很多人认为他们会是未来黄金一代，您认为这代人会是中国足球未来的黄金一代吗？
0: 我觉得就是现在一提到这个黄金一代这个四个字吧，我也有点心里发怵，过去我们
2: 喊的太多了是吧？
0: 对对，就像方亮说的，就是我们出现太多黄金一代了，什么超白金一代，就是现在你哪怕看到一些不错的这个苗子，你也很难给出一个说哎他是不是最好的。但最起码我觉得就像刚才张文提到的，就我们这个选材面更广了，那当然绝大多数还是俱乐部梯队啊，但是我们会发现有清华附中的这个在读的学生，他们也是日常进行这种专业训练的。同时呢，更重要的是有大量的在海外的球员啊，你比如说这个邝兆雷虽然回来了，但是他应该是这个在海外球员的代表。这次我们这个朱玉轩也是在这个守门员，虽然不是主力门将，但也是在海外的，包括金玉成啊、汪修浩啊、这个谢晋、万象，就不一一列举了吧，反正就是这么多海外的球员，他们是见过世面的。见过世面的你会发现到了这个比赛当中这个节奏是完全不一样的。你比如说谢晋，你这名球员他基本上在这支球队能力非常的不错，这个边路突破能力很强，但是福登明对他的使用就是你下半场比赛登场不管球队现在是赢着还是输着，那都会给他，基本上都会给他时间。那你会发现这名球员到了场上之后，最开始他也是在这个国内踢球，那可能踢的时候我感觉啊，他在国内踢的时候有点死性，就是这个有的时候有些球的处理啊不那么聪明，但是现在你会发现这名球员在球的处理方面变得更加聪明了，他不光能够踢右边路，也有时候也能踢左边路，甚至有的时候还能踢中间。就是说这些球员在经过的这个踢的比赛不同，见过的场面不同，他就会越来踢得越自信，或者说踢得越来越成熟，这个可能就跟过去不一样的。这就让我联想起了过去采访，比如说99、2000、01、02年龄段，这些球员可能是中国青训在我看来过去十多年以来
1: 最低谷
0: 的
1: 时候。
0: 对，我也没有说球员说有多差，只是说那个环境在那，就是最差三四批球员吧。就那个时候你会发现这个球员们基本上没有什么发展，都是在国内。

0: 那个这些梯队联赛，他们也踢不上，哪怕低级别联赛也很难踢上。而且这些球员也都在比赛当中，在国字号队伍的时候，到了亚洲赛场上也基本上不怎么会比赛。有的时候教练员呢，连这个有些位置都凑不齐球员。你说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就很难打出成绩。而现在呢，你会发现我们每个位置上至少有2名，甚至说有3名球员，而且这些球员能够踢不同的位置，能够胜任不同的这种职责，那这个才是让我看到的最进步的地方。会比赛，能踢多个位置，而且这个在比赛当中不怯场，这个应该说支撑着他们未来有更大的发展吧。希望他们能够成为这个所谓的黄金一代，这个黄金的价值，希望能够继续保持下去。当然，这个可能你这个接下来发展的怎么样，我也不太清楚。因为你现在啊，现在有一个比较尴尬的情况，就是帅威浩啊、张伯苓这样优秀的球员，因为转会啊、注册啊等一系列的问题，那现在没有比赛踢。你看帅威浩的最开始的状态不理想，就是因为长期的没有比赛踢，导致了他状态不佳。那现在中国足协也正在想办法去解决这些问题。我觉得未来让这些球员都有什么样的有比赛踢，或者说有什么样的比赛踢，这才是最关键的。也希望这个相关的俱乐部也好，相关的当事人也好，相关的管理者也好，把这个问题想清楚。如果说这些人未来还接连的出现，比如说像帅威浩啊、张伯苓这种踢不上比赛的情况，那可能你现在表现得再好，未来你也很难有更大的这种突破的可能性。
1: 不管他们这个全新的一代能不能将来冠上超白金或者黄金的这样一个形容语啊，就是我看最近一段时间大家都在说，从 U23 到 U17 我们的青年国字号系列男足连续的进入的亚洲级别的决赛，连续的有在最高级别的舞台上挑战日本队的机会，说这个最起码对于不熟悉中国足球这种正面的积极的阳光的形象的朋友们来讲，这似乎是一种全新的生态。所以你觉得这种生态是一个拐点吗？还是说它可能目前只能当成一个反弹来看？
0: 我觉得我希望它是一个拐点，就是因为中国足球确实前些年太压抑了。因为你说实话，我们总是这个预选赛都没过，然后那这个确实说不过去，小组赛踢一场你就觉得第二场肯定又输了，输完两场之后就没戏了。那现在我们确实像方亮说的，我们 U23 进决赛了，我们 U17 进决赛了。这个能不能成为拐点呢？就看接下来这两支球队的球员怎么发展吧。现在你说太多怎么发展，我们也没法预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就是你更多的这些 U 系列的队伍的队员，更多的这些队伍在亚洲有竞争力了，那可能你接下来源源不断的进入到这个更高级别年龄段的队伍，那让更高级别年龄段的队伍就更有竞争力。甚至说我们现在 U17 的队伍已经可以出现在世界的舞台上了，那可能对于他们的成长来说是有帮助的。让我最遗憾的就是05年龄段的那支队伍没有进入到这个世青赛。如果他说他们也进了，那可能我们的这个前景会更加光明一些吧。不过他们接下来还有奥运会预选赛的这个比赛，对于这支球队来说也是一个成长啊，一个提升的这种可能。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卡马乔曾经跟我说啊，说那个你要讨论一支国家队能不能进入到这个世界杯，你就要看你的这个国青队啊、国少队是不是能够经常出现在这个世界的舞台上。现在我们具备了这样条件，只是刚开始具备，所以也没法去探讨未来国家队比如说2030年就一定能够进入世界杯嘛。也不一定，最起码我们现在有了这样的苗头，有了这样的种子。我觉得就是这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嘛。因为你说未来2030年指望现在 U17 的这批球员挑大梁也不现实。
2: 对，
0: 那你说指望 U23 的球员，只是说我们战术得当，或者说是我们也有一些稍微的运气成分。总之未来的路还很长嘛，你也没法说现在的所谓的这个2个 U 系列队伍成功了，我们将来就一定能成。但最起码是让我们看到了希望，让我们这个种下去的种子一点点能够发芽了。你这个09年龄段，或者说接下来再往后的，如果陆陆续续还能够有这样的竞争力，那我觉得中国足球真的就是

0: 这个春天快要来了吧？中国足球这个形势确实是变得越来越好。我们看看接下来这些年龄段能够有是否能够有同样的竞争力吧？
1: 嗯，有的时候你做一件对的事情，它不一定明天就能有效果，它可能十年之后才会有效果。但是你通过十年的时间去扭转一个环境之后，可能这个对的事情会接二连三的发生，这就是所谓的久久为功，也是我们需要做的那个等待。其实就像你所说的。没有能够进军到世青赛的05年龄段的这些球员，我们说如果他进入到世青赛的决赛阶段，就意味着这批球员有可能会被更多的欧洲的球探看到，就意味着我们可能有更多的球员能够有机会去流往海外。其实亚青赛无论是我们所说的这种绝对的机会，还是说因为非常遗憾，可能你现在去找这样的机会就比你进入到世青赛会更难一些。这个就是刚才我所说的这一个逻辑链的关系，你做对了一件事情，可能好事会不停的发生。这个事情出现了一点点遗憾，可能未来我们等待的时间还要更多一些。但是不管怎么样，看到我们的一些亚洲的近邻，无论是日本队还是近些年来在青少年足球方面发展的非常好的乌兹别克斯坦队，他们实际上也获得了世界杯的机会等等，这些它最主要的问题还是说你要拥有可能3到4个年龄段具备这种进入到世界大赛舞台上的可能性，那么你才能够在更长一段时间当中说中国足球的这个拐点要来了。但是还是事儿要一步一步的做，最重要的是这支球队进入到世少赛了，现在已经是确定的事实了，我们还要不要用福道敏这个教练？现在这件事呢，按理说进到决赛球迷应该没有太多的争议，但是这件事却还是有挺大的争议的。有些人认为他并不是继续带队的那个最佳人选，其中比较重要的一个论点吧，就是他并没有带队，以前连洲际的大赛都没有打过。您怎么看，我们还需要换教练吗？
0: 我觉得不需要啊，这个从一开始我就觉得福道敏没有问题。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输了一场之后，哎，我们就教练下课呀，教练不行啊，这让我想起了之前的上村健一。其实我一直也觉得那个上村健一那支球队不是教练员的问题，而是我们内部出了问题。当然这是两码事啊，这个就先不谈，我们先谈这支球队。就是福道敏，你会发现他带队你说有什么问题吗？就是他一招先吃遍天有什么问题？我觉得没有问题。就现在这样的球队，哪怕现在有我们有这么多优秀的球员，我们也不适合踢这个特别复杂的足球。那你说换了一个来自欧洲的教练，他就一定比带的比福道敏更好吗？我觉得不是这样。最起码一个教练他能够了解现在的目前现有的这批球员，同时能够把每个球员的这个特点让他发挥出来就可以了。其实我觉得中国足球啊，就是一直在换教练，尤其是这些青少年的球队，你换来换去，你最后发现其实你要是没有人，那你怎么着都不行。所以我觉得福道敏是可以继续带下去。而且你如果说让一个带队进入到决赛的教练员突然下课了，那我不知道是说这个我们的球迷专业，还是我们的真正的这个足球从业者更专业一些。所以我觉得于情于理都没有让他这个下课的可能性。那可能他对于工作的这种方式，或者说对于这个战术的多样性，那未来这个我们可以探讨。那是不是福道敏也可以说在这个未来这个世青赛世少赛之前啊，我们这个找到不同的这种踢法，我觉得都是可以的。最关键你还得有人。那如果说我们在中后场没有真正能够把这个比赛运转起来的球员，那还是坚持这种踢法，我觉得也是没有问题的。关键的是还是球员在俱乐部当中怎么发展。你如果说指望一个教练员能够说这个把这些球员带到这个世少赛上，能够小组出线，恨不得杀进四强，这是不现实的。我们必须得面对着我们跟世界足球还是有差距的。我们现在即便是进入到这个 U17 亚少赛的决赛，也是有自己的这个所谓的一点点好运气的成分吧。如果说我们提前碰到乌兹别克，那可能这个结果也不好说。而且你看到澳大利亚跟这个乌兹别克的强度还是有区别的，所以说我们能够进入四强，我觉得就已经成功了。至于说这个接下来的决赛，那就交给球员们就 去踢就行了，你不管你结果怎么样，我觉得这支球队都应该像这样继续完整的完整的教练团队，完整的这个球员班底继续保存下去，不要再折腾了。中国足球过去

0: 就是太折腾了，输一场或者说输两场我们就换教练，甚至说现在进决赛了我们还在吵换教练，那我想知道这到底是这个嚷嚷的人该换掉还是教练该换掉？我觉得这些瞎嚷嚷的人该被换掉。 嗯，
1: 我们还是前瞻一下和日本队的这场决赛吧。我看现在很多球迷讲小组赛第二场在先输了印尼，大家这个心态啊状态啊自信心各方面受到严重打击的情况下，我们都能进入。
2: 晚上10:30，回到家，洗个热水澡，冲去一天的疲惫，喝点小酒，忘掉一天的忧愁，哼哼小曲儿，赶走所有的烦恼，最后别忘了早点睡觉哟。
3: 关注民生，服务社会，倾听百姓心声，关注万家冷暖，身边小事，全球大事，一听知天下。
4: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墨仙日记，我是墨大人。
5: Hello， 大家好，我是深曹。
4: 我们又来虐狗了，太过分了，是吧？
5: 对，为什么我们会这样呢？哎，我们就这样了。
4: 就这期话题一抛出来，就朋友说了，说分享一次失败的经历。
5: 我们这期节目的话题就是分享一次失败的约会经历。
4: 嗯，对。还有一个朋友，他叫做秦莫离，他说呢，这题超纲了，我不会。
5: 很多人肯定是心里默默的在骂狗。

0: 第一首歌来自许绍洋的《花香》。
1: 嗯，瞬间这首歌带我们又回到了那个暑假，那个什么暑假，带我们又回到了我们的
0: 小时候吧，
1: 对，年轻啊，上学的时候，反正是萱草应该是回到了初中吧。

0: 看了听众朋友们都讲的故事啊，有一个叫做慕容乔楚二的朋友，他说呢 iPhone 有一个软肋，就是会在低温情况下电量狂降直到关机。奈何呢，俺在大东北，那次电影票都是女方买的，刚进电影院就开开了，我说我不是故意的，你信吗？
1: 这个萱草可以作证。有一次我学车的时候下大雪，我还一直拿着那个手机狂拍自拍，结果关机了，
0: 突然黑了，
1: 然后我特别愣，我就想说手机不愿意让我自拍吗？
0: 难道是你的颜吓到了他？
1: 然后后来我看到网上有很多人也这样反应过啊，我才明白原来是就手机在一定极端的低温下它自动就关机了。
0: 对，这个毛病可不好，
1: 吓得我赶紧放到怀里捂了捂。

0: 这个朋友叫做呵呵呵好，他说呢，在他准备亲我的时候，我说你鼻毛露出来了，
1: 好煞风景啊，
0: 然后就没有接下来的事情了。
1: 还有个朋友，他叫做请假可乐悠悠悠，他说呢，我和他第一次见面，我就问了一句，你是不是厨，然后他口中的一口水喷到了我的脸上，我是女生。
0: 这是一个女孩子问对方男生的一句话呀，
1: 好直接啊。我觉得任何一个男孩听到这句话都会石化的。
0: 我想知道后面他还和你愉快的约会了吗？
1: 估计直接开房去了。

0: 聊大大发这个朋友，他说呢，我在网上都约好了，结果呢见面对象是我丑陋的同桌。
1: 我能想到你们俩见面的时候的样子。
0: 为什么还要把同桌在同桌前面加一个形容词呢？
1: 估计是早就看够了那张脸。
0: 丑陋的同桌，
1: 其实他心里也是这么想的，真是日了狗了。
0: 对，你这个卑鄙的同桌。

0: 发芽芽了。他说呢，暗恋的他呀，在离寒假还有很久的某一天呢，突然打电话给我，说我们寒假约一下吧。那一刻开心到飞起来。但是现在呢，离开学只有5天了，到现在一直都没有联系我，想念蔓延了整个寒假。
1: 没准对方只是随口一说呢。
0: 那哥们可能把你给忘了。
1: 不要再等了呀。柯博这位朋友说，我约了一个女神，到了呢发现没带钱包，焦虑啊，尴尬呀，多亏女神放我鸽子了，要不然就丢人了。怎么着，人家放你鸽子你还要感激别人吗？
0: 幸好，要不然这看到我没钱会怎么样。

0: 第三首歌来自曾永新的《新的构造》。
1: 嗯，这首歌是电视剧《蜀山战记》的插曲。
0: 啊，最近正在热播的电视剧啊。
1: 我觉得这个女歌手的声音特别特别像孙燕姿啊。
0: 是吗？
1: 嗯。
0: 那我们要仔细听一听了。

0: 温小琪，他说呢，吃饱了喝足了，一提开房人跑了。我是女生。
1: 啊、哦，又是一个女孩子这么
0: 主动。
1: 现在女孩怎么了？
0: 为什么我没有遇到这样的女孩呢？

0: 飞天流氓美丽珠他说呢，中考完了，用爸爸的手机偷偷的给他发短信，他没回我，于是呢手机还给爸爸，结果呢他把电话打过来了，就这样我们被发现了，约会呢也泡汤了。
1: 小时候经常会犯这样的错误吧，
0: 嗯，
1: 用爸爸妈妈的手机发短信，晚上的时候偷偷的聊天聊半宿。
0: 对，但是有一种叫做已发送的文件夹呀。

0: 陈皮他说呢，他约我出去玩，我带了另一个女生一起去的，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1: 为什么要带另一个女生去呢？
0: 不光女孩子这样，男孩子也会犯这种错误，你知道吗？
1: 比如这个叫做木马妻子的朋友，他说呢，大学的时候约了一个女的去喝茶，结果那个女的带了一个男生过来。哎，没准这人家是小两口呢，然后过来蹭你的这个茶了，然后结果买单的还是你。
0: 当时喝的肯定可尴尬了，尴尬癌都犯了。
1: 我建议你啊，你就找一个机会说上厕所就溜了吧。
0: 这个特传奇啊，蹦跶蹦跶小河阳，他说呢，当时还是高中呢，有一回呢和男朋友周末去看电影，结果邻座就是我爸妈，我们还牵着小手进去的，现在我们都工作了还在一起。对了，今年冬天我们就结婚。何永成，你是世上最美的情郎，我生老病死都是你的姑娘。

0: 这个朋友的故事就说明了，在自己家的小县城啊、小城市，就走不出那个圈了。
1: 对，
0: 嗯，
1: 特别容易的被撞到。
0: 对啊，因为可能那个地方就只有那一个电影院，或者就范围特别小嘛。就像我在老家的时候，真的不敢轻易的约朋友出去玩，哪怕是一个男同学，没什么关系的，但走在街上被邻居阿姨呀、啊、或者亲戚看到了。哎呦，怎么了？
1: 嗯、
0: 啊，然后就告状到爸爸妈妈那里去了。
1: 你知道吗？最可怕的是谈过恋爱，然后分手了。
0: 哦，更尴尬。
1: 对啊，
0: 牧大人果然有心得呀。我觉得在北京，就是离开父母，在另一个城市，有一个好处就是在这儿。
1: 对，最好了，没人知道你怎么样，是吧？干过什么事儿？
0: 对。

0: 今天第四首来自于何老师何炅的《栀子花开》，
1: 很青春的一首歌啊，
0: 让我们又想起了上学的时候年少时代约会的青涩场景。
1: 嗯，对。

0: 从开始到现在到后来，他说呢，以前的他呀，总是认为兄弟永远是第一位的。好几回跟我约会的时候，兄弟一个电话总是丢下我一个人。
1: 嗯，
0: 好多男孩子爱犯的错误。
1: 刘伯良这个朋友，他说呢，男朋友约我去面馆，结果呢，我吃面的声音巨响，还把汤汁溅到了他脸上。姑娘，约会的时候咱们就注意点形象吧，
0: 收敛一点是不是？
1: 对，这一套我觉得，我觉得女孩子吧，就在家和出门在外真的是两个不同的状态。在家的时候，我不管什么形象呢，就直接挽起袖子来大口吃肉大口喝酒，喝酒不是，就是大口喝水。
0: 对，就当着男朋友还是要收敛一点。
1: 对，在外面就哎呦小鸟依人的感觉了。

0: 还有个朋友叫做黄新宇0533，他说呢，我们宿舍的小伙伴呢，中午午休的时候跟她男朋友约在一个比较隐蔽的楼梯口打 kiss， 然后呢数学老师路过，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对了，数学老师还是副校长。
1: 打 kiss 呢，
0: 这就是上学的时候发生的事儿。
1: 幸好你没有在摄像头底下打 kiss， 这样的话全校皆知了，
0: 全程被保安视奸。
1: 嗯，丽杰这个朋友他说呢，他呢约我看电影，到万达吃完饭呢，然后电影票没有提前订好，当时都满场了，已经买不着票了，结果就呵呵了。
0: 哎，其实也好处理了，就是那就去玩别的呗，
1: 压马路
0: 就不看电影了。
1: 嗯，对，其实两个人在一起就玩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两个人在一起，
0: 对，和谁一起玩。
1: 对，我觉得是正好能够测试一下你们两个人在无聊的时候有没有话题来讨论哈。
0: 对，
1: 有没有话来聊。很忌讳一对情侣就是没话找话，搭不上。
0: 对啊，就是其实只要是你喜欢的人，两个人就算是面对面坐在那儿写作业都觉得很幸福。
1: 写作业。不过我觉得这个朋友的故事也是给那个广大男同学们提个醒吧。
0: 嗯，
1: 你一个人女孩出去玩，比如看电影这种计划内的事情，还是最好提前买好票吧。
0: 对，提前在网上订好多好。
1: 对，以防到最后想看爱情片来着，结果没做了，不得已看了个动作片。
0: 什么动作片？
1: 就是武打。

0: 小冷五百，他说呢，天又冷又黑的，我流鼻涕了，和女朋友呢在冷风中接吻，一不小心鼻涕流到了女朋友的嘴巴上，女朋友还说呢，说什么东西咸咸的，
1: 好恶心啊！
0: 哎，你应该说这是我的泪，
1: 激动的泪是吧？
0: 对，喜极而泣。
1: 你的泪量好大呀，
0: 因为在不停的哭。

0: 你会飞的小胖子吗？他说，对方一脸屌丝样，我让我同学来救我的，然后我就跑了。
1: 哦，
0: 看是见网友了是吗？
1: 留你同学在那儿，万一你同学最后爱上了，
0: 你知道吗？就是发个信息给同学吗？快给我打个电话，把我叫走。
1: 有，我以前用过一款那个手机，品什么品牌我就不说了，它有一个功能啊，就是你可以自己给自己打电话
0: 啊，
1: 就你一摁那个键，你自己的手机来电铃就响了，
0: 好牛逼啊！
1: 然后就让人，你比如说你开会的时候，你特别想溜走，对吧？哎呦，不好意思啊，这个别人过来电话了，我得出去接一下。
0: 这个功能设计的好，
1: 我以前用的那个手机就有这功能。

0: 心事入风，这朋友说呢，有一次我们吃完饭，女朋友说太晚了，不想回家了。然后呢，我说没事儿，我送你回去。你们难道天真的以为我只是一个单纯的男孩子吗？其实口袋里就还有18块钱，
1: 只够吃一碗麻辣烫了。
0: 哦，人家女孩这么暗示了，也只能咬咬牙，不行，我得送你回去。
1: 哎，
0: 没有钱干别的了。又给大家提了个醒，出门一定要带够钱，
1: 对，
0: 至少那个房费，哎，不对，至少那个
1: 房费，
0: 至少那个其他的游玩的费用要带好啊。
1: 萱草提醒了你们，一定要带好房费哦。

奇葩圣经都御姐，她说呢，前任约我到了那儿呢，才发现他和他兄弟一起呢，然后我们三个人吃饭，气氛特尴尬，前任和他兄弟聊着篮球，我就安静的吃饭，后来呢，前任和他兄弟去打桌球，把我一个人晾在那儿一个多小时，最后呢就送我到车站了，说呢他现在住在兄弟家，让我自己一个人回家了。我在想，这个十万特的电灯泡是不是我？

0: 好的，那我们这一期的扩音调频特别圆满的结束了、分享了那么多有趣的事情，希望能够带给你快乐啦。
1: 对呀、希望大家在约会的时候也能够开心快乐吧。
0: 对对，当然首先你必须要有一个男朋友或女朋友才可以约会。
1: 你够了，萱草。
0: 或者你自己跟自己约会呗。好的，那我们下期见啦，
1: 期待能够听到你的故事哦，拜拜、
0: 拜拜。

0: 广元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晚上11点整，每个放肆的夜晚都会有一个起不来的早晨来偿还，亲爱的你，快去数绵羊吧。
1: 最权威的发布，最贴近的新闻，最温暖的声音，在这里听广元。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4: 别再寂寞的拥抱，
5: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总有些牵挂像握在掌心的线，明知远方辽阔，也舍不得轻易松开，可风一来，还是选择放手成全奔赴。那些并肩走过的时光，在岁月里慢慢模糊了轮廓，路走得太远，连最初的模样都快要记不清。我们都曾是被牵挂的人，也都曾放手让在意的人飞向更自由的天地。纵然思念藏在心底，也愿对方在云端遇见更好的风景，把遗憾酿成温柔的期许，带着回忆好好往前走。
6: 我不要将你多绑住一秒，我也只

少时尝尽孤苦无依的滋味，独自在风雨里跌撞，藏起所有委屈与脆弱，凭着一股不服输的倔强，在无人问津的日子里硬撑着前行。那些无人依靠独自扛过的漫长岁月，磨平了青涩，也淬炼出坚韧。历经半生浮沉，看过人情冷暖，面对世事刁难与流言蜚语，早已能淡然处之，始终未曾丢了初心。再难的路都靠自己一步步走过来，在岁月里守着本心，顽强地活成了自己的依靠。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爱到深处便甘愿交付全部，把对方当作世界的重心，所有情绪与期待都围绕着这一份心意展开。曾以为真心能换长久，执意地守着一份炽热，却在辗转与失落里慢慢看清，有些感情终究抵不过时间与距离。后来学会放下执念，不再强求圆满，那些热烈与遗憾都成了过往，只愿在余下的时光里与自己和解，把曾经的赤诚悄悄藏进平静的岁月里，温柔前行。

人生路上总有风雨相伴，难免会有迷茫疲惫想要退缩的时刻，越是艰难相处越不轻易放开身边那一份温暖与支撑。一路同行的陪伴是对抗孤单与失落的力量，不愿因一时脆弱弄丢珍贵的情谊，也不想让真心在犹豫中渐行渐远。守住这一份相守，珍惜每一次并肩的时光，哪怕前路坎坷，也愿紧紧相依，用坚定抵挡无常，让陪伴成为岁月里最安稳的依靠。

0: 不说暗话，我想吃夜凉面，老板来碗大碗凉面，不加酸水哟。
1: 关注民生，服务社会，倾听百姓心声，关注万家冷暖，身边小事，全球大事，一听知天下。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5: 别再寂寞的拥抱。
6: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我们都曾在人海里茫然奔走，在喧嚣与沉默之间反复寻找一份心安，一个答案，一段能安放真心的关系。走过许多弯路，经历过失望与落空，也曾在深夜里独自迷茫，怀疑坚持是否还有意义。可即便前路模糊，也从未真正停下脚步，始终抱着一丝期许，在时光里慢慢等待，慢慢找寻，相信总有一天会与想要的温柔不期而遇，让漂泊的心终有归。

秋来燕往，岁岁如期，唯有人心与旧情散了，便再难相聚。望着天际迁徙的身影，总想起曾经并肩的时光，如今只剩孤身对着暮色轻叹。岁月流转，故人远去，思念在风里辗转，却再也抵达不了当初的地方。一腔愁绪随雁影起落，明知往事不可追，仍忍不住频频回望，把未尽的牵挂与遗憾都藏进这年年岁岁的等候与怅然里。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继续收听。
4: 有些情感一旦入心，变成了岁月里挥之不去的印记，即便时过境迁，人各天涯，也依旧在心底占据着一席之地。曾经的欢喜与心动，争吵与遗憾，都在时光里慢慢沉淀，化作绵长的念想。明知往事已矣，再无重来的可能，却还是忍不住频频回望。那些没能说尽的话，未能圆满的结局，终究成了一生都难以释怀的牵挂，在心底反复萦绕，久久不散。

0: 谢谢。
1: 夜色越深，思绪越乱，心事翻涌如潮，越是强迫自己沉静，越是被回忆与纠缠遗憾。城市依旧喧嚣，人心却还在深夜里格外清醒。那些放不下的过往，解不开的纠结，都在寂静中被无限放大，辗转反侧，难以入眠，任凭思绪在黑暗里游走。明明知道执念无益，却终究抵不过心头翻覆，只能在漫漫长夜里与孤独相伴，等待天光慢慢驱散这份无处安放的焦躁与怅然。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0: 时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1: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中国和苏联作为亚洲和欧洲主战场，承担了抗击日本军国主义和德国法西斯侵略的重任，经历了最残酷的考验，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为赢得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挽救人类危亡，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苏联卫国战争最艰苦的时刻，中华民族许多热血儿女毅然投身到抗击法西斯德军的英勇行列当中，与苏联人民相互支持、相互援助，并肩战斗，用鲜血和生命凝成了战斗友谊。那么，在残酷的战争中，在莫斯科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学习的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先烈的后代是怎样参加战时生产、救护、后勤等工作的？唐铎将军是怎样驾驶战机搏击长空、屡建战功的？而中国女记者胡继邦又是怎样冒着炮火报道苏联人民抗击法西斯军队的英勇历程的呢？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亲历苏联卫国战争的中国人。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为了培养下一代，曾向苏联国际儿童院输送了40多名孩子，让他们进入苏联的大学学习知识和技术，以便战局初定之后回国建设家园。20世纪30年代初至50年代初，在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学习和生活的中国革命家的后代及家属有很多，包括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和毛岸青，女儿李敏，刘少奇的女儿刘爱琴，儿子刘允斌，朱德的女儿朱敏，瞿秋白的女儿瞿独一，还包括蔡和森、李富春、林伯渠、任弼时等领导人的孩子。据陈昌浩之子陈祖涛回忆，在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中国孩子占到了近20%，所以中国人在儿童院里很显眼。法西斯德国1941年向苏联发动侵略战争之后，一切平静都被打破了。回忆起在伊万诺沃儿童院的经历，这些孩子们都对卫国战争后的生活条件感触颇深。战争爆发之后，饿成了他们脑海当中最普遍的记忆。陈祖涛回忆说，整个战争期间，孩子们大多时间就靠土豆果腹，在地边用羊铁皮水桶把刚从土地里刨出来的土豆放在里面煮熟，在上面撒点盐，便大嚼起来。和他年纪差不多的一批孩子，个子都在1米6多一点儿，他们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却是严重缺乏营养，长期吃不饱。但他们毕竟活下来了，是土豆救了他们的命。二战期间，纳粹德国凭借闪电战屡屡得逞，而伊万诺沃市因为是纺织工业基地，并未直接遭到大规模的空袭。1939年就已经来到伊万诺沃儿童院的任亚后来回忆说，德国飞机在去轰炸工业基地高尔基市时会经过我们这里，每当德国飞机飞过时，我们不能开灯，窗户都用黑布遮盖得严严实实的，一点光亮都不能有。大一点的孩子被派到楼上值班，飞机一来就发信号，我们会很快跑到附近的树林里，钻进之前挖好的防空洞和战壕当中，等空袭警报解除之后再出来。学校也会准备好水缸。

袋，以备万一遭到空袭时进行抢救。刘霞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第一位俄语播音员。卫国战争开始时

霞印象最深的是朱德的女儿朱敏。朱敏在法西斯集中营待过，电影《红樱桃》的一部分情节就是以她的亲身经历为原型改编拍摄的。每年夏天，国际儿童院会把孩子送到乌克兰或者是白俄罗斯夏令营。朱敏刚到白俄罗斯，战争就开始了，学员们被抓进集中营，到德国人的兵工厂做炸弹。朱敏身体不太好，但是还要劳动，孩子们都很聪明，就给纳粹偷偷搞破坏，往炸弹壳里倒沙子。1941年6月30号，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国防委员会成立之后，提出口号：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战争。卫国战争爆发之后，国际儿童院的孩子们一起参加军事训练，去工厂和集体农庄劳动，帮着收麦子、收土豆，在森林里伐木，参加缝纫组缝制军衣、帐篷，还到市内医院帮助救护伤员。广州起义领导人黄平的儿子黄健当时刚14岁，没有达到法定的参军年龄，他托人修改了年龄，但是在体检时因体质单薄被淘汰了，不能参军。黄健就在儿童院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他每天到军用机场把俘虏带到儿童院劳动，除此之外，他还挨家挨户收集空瓶子，往里面填满汽油，为部队制作燃烧弹，在军用机场清理积雪，去兵工厂帮工，去集体农场劳作伐木。蔡妮是1929年随父亲蔡和森前往苏联的，那个时候他才7岁。1931年，蔡和森因工作需要返回中国，同年在广州因叛徒顾顺章出卖被害。从此以后，蔡妮就一个人生活在苏联国际儿童院。卫国战争打响之后，蔡妮也和黄健一样参加了很多义务劳动，她印象最深的就是挖防空洞。这批10多岁的孩子每天跟着大人们一起在敌机空袭的威胁下挖10几个小时，每天工作之后，蔡妮的手上都是淤青和伤口。虽然辛苦，但她觉得自己是幸运的，因为毕竟活了下来。据蔡妮回忆，当时走在街上，经常可以听到收到阵亡通知书的母亲令人心碎的哭泣声。几乎每一个苏联家庭都有人在卫国战争当中牺牲。李富春的女儿李特特回忆说，当时更大一些的孩子要参加很严格的军训，长途步行和滑雪都是军训科目，男孩女孩都得去森林参加伐木劳动，男孩的任务是每天2立方米，女孩则是1.7立方米。李特特还曾担任战地医院护理员，给伤员们换药喂饭，为他们表演文艺节目。在后来的莫斯科会战当中，李特特和他的伙伴们与全莫斯科人民一起挖反坦克战壕。他后来回忆道，在-40摄氏度的天气里，泥土冻得比石头还硬，血从棉手套里渗出来，后来我就干脆不戴手套了，血就和泥土混在一起。身为毛泽东长子的毛岸英当时多次要求参战，他曾给斯大林、季米特洛夫写信请求从军。1942年的下半年，共产国际派纳努伊尔斯基将军到国际儿童院把毛岸英带走，他先上了一个军事学校，不久又转到伏龙芝军事学院速成班。1944年8月到11月，白俄罗斯第二方面军参加了苏德战争中苏军最大战略性进攻战役之一的白俄罗斯战役，并进抵波兰和东普鲁士边境。当时毛岸英正是第二方面军的见习生。卫国战争胜利之后，斯大林接见了毛岸英，并特地赠给他一把手枪作为纪念。在参加苏联卫国战争的中国人当中，还有一位赫赫有名的飞将军，他就是195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少将军衔的唐铎将军。唐铎算得上是一个传奇人物，1904年出生在湖南益阳，早年曾

赴法勤工俭学，回国之后参加革命。他的空军军龄要追溯到大革命时代，他曾是孙中山关怀培养下的中国军队第一批空中骄子。1925年，他被广东革命政府选派到苏联空军院校学习，准备日后回国组建中国自己的空军。谁知由于政局变幻，唐铎在苏联一待就是28年。1929年8月，唐铎被分配到驻防在斯摩棱斯克的白俄罗斯军区空军第6旅第18航空大队，任中尉飞行员。1935年秋，鉴于他优秀的军政素质，空六旅决定让他参加首都庆祝10月革命节的盛大阅兵式，并任命他为长机驾驶员，作为排头兵，在100架战斗机群前面领队，飞越莫斯科红场上空接受检阅。苏联卫国战争开始的时候，唐铎在茹科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就读，直到1942年8月从学校毕业。为了参加苏联卫国战争，唐铎多次向上级打报告，申请上前线。直到1944年，在战争快要进入尾声的时候，唐铎才如愿以偿，担任苏军某空中射击团副团长，奔赴前线。到前线之后，他先后在苏联、波兰和德国境内参加了著名的白俄罗斯战役、波罗的海沿岸战役和东普鲁士战役。无论是驾驶轰炸机还是强击机，唐铎每次都勇敢而又出色地完成战斗任务。尤其是在向东普鲁士进攻的决战阶段，唐铎和战友们冒着德军强大的防空火力，准确地将一颗颗重磅炸弹投向敌阵，成功掩护了地面部队的攻势，为全歼德军中央集团军群立下了汗马功劳。值得一提的是，唐铎在他100多次升空激战的日日夜夜当中，曾创下了1天6次放飞出击敌人的空战记录，经常是战机上带着浓烟、烈火和弹洞归来。由于在卫国战争中的杰出贡献，唐铎获得了卫国战争中的最高荣誉——苏联卫国战争勋章。1953年，唐铎告别苏联回国，应陈赓之邀参与筹建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建设，之后又担任辽宁大学副校长、辽宁省政协副主席等职。弗拉迪沃斯托克中国列宁学院是共产国际为世界革命输送人才和管理干部，为中国培养共产党干部和管理人才的学校。1935年，18岁的杨醒夫被党组织送到这里学习。为了保密的需要，杨醒夫随母亲姓王，改名王福。苏德战争打响时，王福已是太平洋舰队的一名少尉。他所在的太平洋舰队独立64旅参加了艰苦卓绝的莫斯科保卫战。虽然胜利完成任务，但是不幸的是，他的右腿被炸伤，加之双脚又被冻伤，从野战医院转回远东治疗。经过为期2个月的治疗，王福又被分配回太平洋舰队，担任海司情报处1级翻译。1945年，他成了苏军阿穆尔河区舰队司令部情报处情报整理科的中尉参谋兼侦察中队副队长。阿穆尔河也就是黑龙江，他的任务是专门搜集日本和伪满在黑龙江松花江上海军实力和动向的情报。1945年8月8号，苏军对日宣战，苏联远东第二方面军强渡黑龙江，攻占哈尔滨。他受命率领侦察分队侦察日军第二江河舰艇支队，在东北境内驻扎了4个月，直到日军全部投降才奉命返回苏联。因参加莫斯科保卫战、对德作战有功，王福被授予战胜德国奖章。因为参加解放东北战役、对日作战有功，王福被授予战胜日本奖章。在苏联人中，同时荣获这2枚奖章的人为数不多。不久之后，王福正式加入苏联共产党。1952年6月，

他婉言谢绝苏方的热情挽留，放弃了优厚的待遇，毅然回国，并由苏共党员转为中共党员。1955年，他被授予海军中校军衔。2010年5月13号，俄罗斯联邦驻上海总领事馆副总领事帕维尔·施密德夫一行到安徽中医学院附属医院的一间病房内，代表俄罗斯政府向这里住院的安徽大学老红军杨醒夫授予卫国战争胜利65周年纪念奖章。在卫国战争的战场上，还有一位中国女性，她是苏德战场上唯一的中国记者，唯一持有外交官护照的记者，在前线坚持时间最长的记者，中共秘密党员，她就是胡季邦。胡季邦全程经历了卫国战争，足迹遍及斯大林格勒、列宁格勒、莫斯科战场和波罗的海。在列宁格勒保卫战和莫斯科保卫战的腥风血雨当中，在扭转历史的斯大林格勒大会战战场上，都曾留下他娇小的身影。胡季邦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是很好的朋友，斯诺曾评价他说，他是中国唯一的驻苏战地记者，苏德战争如何，我看中国武官的分析是错的，胡季邦女士说，胜利一定属于苏联红军，那才是正确的。1936年，25岁的胡季邦任中国驻苏联大使馆新闻专员兼中苏文化杂志驻苏记者。战争爆发之后，胡季邦一直坚守在莫斯科、斯大林格勒和列宁格勒等主战场。从1941年到1946年的5、6年间，胡季邦在中苏文化杂志上陆续发表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战地报道，列宁格勒的900个日日夜夜，解围前的列宁格勒，解放后的斯大林格勒，莫斯科大会战，庆祝全民胜利中的莫斯科。不仅如此，他还实地拍摄了大量珍贵的历史照片。皮衣皮帽的胡季邦驾驶着军用吉普车奔驰在茫茫雪原，是他在战争期间的标志性镜头。胡季邦的战地通讯现场感很强，比如在莫斯科保卫战一文当中，他写道，德军集中100万以上的精锐部队对莫斯科实施台风行动，飞机狂轰滥炸，扔下的炸弹像秋天落叶一样多，上千架飞机，每天有200架轮番攻击和轰炸。1945年5月9号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日，当天胡季邦在庆祝全民胜利中的莫斯科通讯当中抓住了这样的镜头。在高尔基大街，一位空军英雄被十几位女学生用鲜花包围。在基洛夫大街，一位中年妇女紧紧拥抱着一位炮兵少校不放，说她有3个孩子，和她一样的年纪，穿着一样的炮兵制服，4年不见了，没有消息。同时，胡季邦还是二战当中唯一采访过所有同盟国外国领袖人物的记者。这些人物包括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杜鲁门、张伯伦、戴高乐、铁托等等。此外，还有被俘虏的德国元帅鲍卢斯。最值得称道的是，胡季邦堪称语言天才，跟苏联元帅斯大林在一起时说俄语，跟美国总统罗斯福、杜鲁门、英国首相张伯伦、丘吉尔在一起时，他说英语，跟法国总统戴高乐说法语，他还用流利的匈牙利语采访南斯拉夫总统铁托、匈牙利总书记卡达尔，同时他还会日语、拉丁语。会讲多种语言的本事以及外交官的技巧，使这位神秘的多面女郎采访高效深入，从而使写出的报道生动传神。在卫国战争最艰苦的时刻，中华民族许多热血儿女毅然投身抗击法西斯德军的洪流之中，中俄两国人民用鲜血和生命凝结的友谊，已沉淀为共同的历史记忆，它必将被永远铭记，为中俄关系和两国人民世代友好提供不竭动力。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黄金生，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1962年3月，全国政协三届三次会议期间，在北京饭店举行的一次周末舞会上，女高音歌唱家张悬上台演唱了民歌《绣荷包》，从此让这首民歌广为人知。《绣荷包》的歌名来自明清俗曲的曲牌，在陕西、山西、云南、山东等地都有不同的版本。虽然曲调不同，但歌词内容基本上都是描写妻子对丈夫的思念之情。歌唱家张悬1962年演唱的是陕北版本的《绣荷包》。西安音乐学院教授、陕西省陕北民歌研究会会长李星驰说，最早采录陕北民歌《绣荷包》的是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关鹤童。
1: 因为民歌，大家知道，大多都是老百姓在生活实践当中有感而发、即兴创作、信口蛮唱的曲调。陕北民歌《绣荷包》啊，准确的讲，没有词曲作者，只有歌者和采录者。最早采录的陕北民歌《绣荷包》是陕北的米脂县的一个民间艺人唱的，采录者是当年在边区搜集民歌成绩显著的，也就是老鲁艺的关鹤童先生。
0: 1939年3月5日，延安鲁艺音乐系发起组织了全国第一个民歌研究的理论社团民歌研究会，正式拉开采集民歌的序幕。当时在鲁艺音乐系学习的关鹤童也参与其中。1942年5月，毛泽东专门来到鲁艺给师生们做了一次演讲，号召大家走出小鲁艺，深入社会大鲁艺，到民间去汲取艺术的营养。鲁艺音乐系学员孟瑜对毛泽东的讲话印象深刻。
2: 后来毛主席还讲，就是你们要重视民间的，就粗浅的文艺形式，比如说快板、民歌，就是黑板报，你们都应该去。说你们这些文艺家，你们也关心这个，在你们的加工提高以后，这种群众的文艺将会变成参天大树。我记得毛主席他是什么在那儿就是那样讲。
0: 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鲁艺的艺术家们深入黄土高原，从农民的口耳之间完整地记下了上千首动听的民歌，并以乐谱文字的形式整理出版编写成册，为中国民族音乐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在采录民歌的基础上，艺术家们也利用民歌的风格创作了《翻身道情》《南泥湾》等一大批革命歌曲，风靡一时，流传

0: 1962年，八一电影制片厂以山东海洋民兵的抗日故事为背景拍摄的电影《地雷战》。1963年初，这部军教片被当作故事片在全国放映，不料却备受欢迎。
1: 拉子母雷，
2: 躲开这儿！
1: 队长，不对劲儿啊，是老八路上来了。
0: 电影《地雷战》讲述了抗日战争时期胶东抗日根据地民兵用土制地雷组成各式各样的地雷阵打击日本侵略者的故事。电影上映后引起巨大轰动，当年几乎家家户户男女老幼都看过这部影片。电影插曲《民兵都是英雄汉》也随之传遍千家万户。歌曲《民兵都是英雄汉》由电影编剧柳其辉作词，著名作曲家李桐树、李延生谱曲，歌词明朗铿锵，音乐昂扬乐观。电影《地雷战》的摄影郑志国说，歌曲的基调与影片的整体风格完全匹配。
3: 开始的时候，为了对光打民兵进行串头教育，是个说教的形式，题材啊它本身就是非常生动，特别是我们到了外景场地，
4: 石大爷说的对呀，
3: 山东海洋不应该用这个说教式，应该通过一些让人们喜闻乐见的一些生动故事情节来阐述。
5: 在行进当中也是可以埋雷的，大家叫它是飞雷，这种快速埋雷的办法到处都可以用，到处都可以给。
0: 影片中伴随着民兵都是英雄汉激愤的音乐，日军被炸得魂飞胆丧，四处躲藏，主人公赵虎、玉兰和乡亲们走下山岗迎接胜利。2014年，地雷战被翻拍为电视剧，歌曲民兵都是英雄汉作为插曲被保留下来。地雷战是八一电影制片厂第一部给普通观众放映的军教片，之后多部类似题材的军教片也相继公映，其中的《地道战》《南征北战》和《地雷战》三部电影被亲切地称为“老三战”。伴随着影片的热映，片中诸多脍炙人口的歌曲也广为传唱并流传至今，成为几代人的共同。

0: 第一集。
1: 金万山，我回来了，我回来了，金万山，我回来了，我终于回来了。
2: 啊，谁拿水泼我？
3: 到井漫山，过山坑节，当然要泼水了。
4: 对啊，山坑节掉
2: 泼
4: 水。
2: 对对，布朗族的山坑节正是傣族的泼水节，当然要泼水了。泼泼更吉祥，我也来泼。来来，
5: 好啊，你有小水盆，我还有大水枪呢。
2: 来呀，泼个臭心凉。泼呀，谁还来？来。
6: 不能泼了，不能泼了，
2: 来，
6: 全湿透了。赶紧找个地方换换衣服吧。
7: 我是衣服全粘身上了，
6: 这也太爽了。对，
2: 哎，你们看，前面有家布朗族的民宿，我们这个地方换换衣服吧。
6: 好啊，哎，你怎么知道这是布朗族民宿？
7: 是啊，
2: 自我介绍一下，我叫施远方，学建筑设计的，井脉山的人。
7: 难怪呢，不过你看着不像这里人呀。
2: 我只是好多年没回来了。
6: 哎呀，快去换衣服吧，真的受不了了。
2: 走走走走，
7: 换衣服，
2: 换衣服，换衣服。
8: 哦呦呦，艾卡，艾卡，艾卡，虽然还没完工啊，这个房子，可是只看这个洋楼和玻璃幕墙就知道啊。你这个房子绝对引领潮流，井漫山。
9: 就是，哎，
8: 艾卡，你咋这么会动脑筋呢？
9: 是啊，我跟你们说，现在井漫山已经是世界文化遗产了，我们必须赶上这波热，跟世界接轨，改建民宿，赚大钱。
8: 是是是是是是，我也想赚大钱了。
9: 赚大钱，
8: 艾卡，等你房子盖起来，把图纸借给我。我家房子也要改造成这个样子，赚大钱我们一起。
9: 尼姆，你行吗？你家玉江罗能答应？
10: 这个我说了算，我说
11: 所有的算吗？
10: 啥事？要不要你家房子也改？
11: 哎，尼姆，你要是能说动你家玉江罗，哎，这个我也可以考虑了。
12: 你们看，翻腾云海，还有那漫山的茶林。
7: 这井漫山的云海也太美了吧。
2: 你们是第一次来井漫山吧？哎，那我给你们当个导游，一起看看井漫山吧。
7: 好啊。
2: 你不是有好多年没回来过了吗？
7: 就是啊。
2: 那也比你们了解吧。
7: 对对，那我们就跟你走了。
2: 跟你走，跟你走，跟你走。好嘞，这井漫山呀，有布朗族、傣族、拉祜族、佤族、哈尼族这五个世居民族，还有汉族。
11: 哎，那这么多民族，你刚才怎么一下就能判断出那家民宿是布朗族的？
7: 对呀，
2: 这个呀，要从房子的样式上辨别。

0: 山房屋的样式以布朗族和傣族的建筑风格为主。你们看，只要房顶上有一牙两叶标志的，那就是布朗族的寨子。哦，哎，前边正好有一户布朗族乡亲在盖房子，嗯，我们一起看看，你们就明白了。哎，走，
1: 一起去看看。
2: 走，
3: 走，快点去。
4: 停下，停下，快停下！
5: 怎么了？
6: 为啥？
5: 怎么停下？
0: 儿香，你咋了吗？
4: 咋了？来看。按照保护古刹林景观的规定，你的房子不能盖下去了，你马上停工嘛！
7: 哎呦，管家主任，这不合理吗？这个规定，不要照规定，我们就只能住旧房子，不能住新房子了，不是？
4: 尼姆，你不要偷换概念，谁说不能盖新房子了？艾肯，你自己说，景脉山的规定是哪样？
0: 只能在原址上翻修改建。不能多占一寸地，不能多加一层楼。
4: 还有呢？
8: 说呀，艾克，怎么
4: 去？哎呀，你不说，我说，可以把土木结构换起砖混结构，但是外形必须保持传统形制。你没看见村子里多少人盖新房子，都是这样执行的吗？尼姆，我提前告诉你啊。你不要想趁着艾坎把房子改了，你也跟着要改我们家的房子。
7: 玉香鲁，哪个跟钱有仇？只要发大财，不盖新房会哪样嘛？
4: 满嘴倒装句，游客来了都听不懂你说的话，你发哪样财啊？
9: 哎呦，尼姆，刚刚还吹牛，你说了算呢。
7: 我过去你了，我这样我
10: 杀你，
7: 艾坎。你看，
4: 艾坎，按规定，这个玻璃幕墙，还有已经建好的罗马柱，全都要拆除。
0: 儿香，你真的不明白我的心思。我们上中学的时候，看到城里有钱人住的别墅，我就想，要是赚了钱，也该那样气派的房子给你。
4: 你好了，西式洋楼不是景脉山的建筑。
0: 只要你这个村委主任能抬抬手，儿香。我已经在网上引流预定我的民宿了，你让我把房子盖起来好不好？民宿开张赚了钱，我就投资你的合作社，帮你搞景脉山文旅开发。
4: 哎呀，
7: 多好呀！
4: 你怎么不懂嘛？景脉山是全球首个茶文化主题世界文化遗产，我们的建筑必须保持传统样式。海凯，马上停工，改回原样。
0: 我不同意，
8: 我们也都不同意。
0: 为了景脉山申遗，我们处处严守规范，不能多占一寸地，不能多盖一层楼。我们坚持了13年。
7: 对呀，实现心愿总算
8: 有赚钱，
7: 应该赚大钱，放开手脚。
4: 你回家，走走走，跟我回家去。
7: 哎，这你香炉，你不要拉我。乡亲们，你们评评理。我说的道理有，
11: 他说的对。
0: 儿香，你看，乡亲们也是这样想的。景脉山申遗成功了，为哪样？难道我们还不能放开手脚赚钱？
7: 是呀，儿香主任，你说景脉山是世界文化遗产，不能盖新房子，可是挡了我们的财路啊！你给我们指一条路，指一条财路，好不好？
11: 对吗？
8: 就是嘛，
11: 向主任，
4: 我说过是要保持传统样式啊！
7: 这传统样式赚不到钱，
8: 对，
7: 赚
8: 不到钱嘛！
11: 穷了一辈子，年轻人不如我们还老脑筋呢。
4: 白凯，我再问你一次，这房子你到底拆不拆？
0: 不拆。
4: 好。你不拆，我找人给你拆。
0: 你不行，
4: 拆，必须给拆，马上拆，
0: 都住手！
7: 对呀，
0: 苏爷爷，
12: 你们都住手吧。
4: 爷爷，您看他们。
12: 儿香，你太着急了。
4: 可是爷爷。
0: 儿香，苏爷爷说的对。
4: 施远方，你回来了。
0: 我说过，我一定会回来的。

0: 这位是？
1: 爷爷好，我是施远方。哦
2: 哦，二青，这就是你跟我提起过的留学回来的那个年轻人。
0: 啊，对。施远方，我正在处理。你刚才应该都看到了。
1: 我都看到了。
0: 不好意思啊。
1: 别这么说，这种事情确实不好处理。
0: 施远方，你是搞建筑的，能从你的专业角度给我一点意见吗？
1: 我觉得艾坎和乡亲们想把房子的样式改成西式洋楼，是因为他们不了解传统建筑和民族文化的价值，不了解今天的网友和游客来景迈山真正想看的是什么，所以拆房子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3: 这话有道理啊，乡亲们，你们知道景迈山的建筑为什么一定要保持传统的样式吗？
4: 申遗的规定嘛。
5: 对呀，那不是申遗规定吗？
3: 看到了吧，这是果不是因。乡亲们，我问问你们，谁能告诉我我们景迈山为什么能成为世界文化遗产？
6: 这谁不知道？
7: 是靠我们保护古茶林，
8: 因为我们景迈山风景美，
9: 我们景迈山的茶无污染，
10: 还有我们景迈山的美食棒，
0: 还靠我们十三年的努力，
3: 乡亲们，你们说的对，但也不全对。咱们今天享受着现代化的生活，出门开着汽车，骑着摩托车，在高速公路上跑，坐上高铁，搭上飞机，想去哪里就去哪里。通过打手机、网络和电视，全世界都尽收眼底。可是你们敢回头想想你们小时候的景迈山吗？
11: 这20多年前不敢想了。
3: 75年前我更不敢想。
12: 75年前
13: 我爸还没出生呢。

0: 你们敢回头想想你们小时候的景迈山吗？
1: 这20多年前不敢想啊。
0: 75年前我更不敢想。
2: 75年前我爸还没出生呢。
0: 对呀，那个时候我才5、6岁。1949年初澜沧解放了，苏利亚作为咱们景迈山布朗族头人为澜沧解放做出了贡献。1950年苏利亚跟随着首批西南少数民族管理团进京参观学习。
3: 你真的要去北京吗？
4: 是啊，真的要去啊！
5: 我正在考虑。
3: 考虑什么？能去北京，那是多少人想都不敢想的事。
4: 是，
3: 这天大的好事降临到我们景迈山人的头上了，一定要去呀！
4: 一定要去的。
6: 哎，可是从景迈山翻山越岭好几天，走到澜沧县城，再到昆明，还要坐好多天呀！
3: 你去昆明要骑马的嘛？
6: 就算这样，从昆明到北京，哎呀，这一路上还有国民党的残军，有别的民族的武装，还有外国兵，哎，太凶险了！
3: 太凶险了，吉凶未卜啊！
5: 对呀，可是民族工作队的同志反复跟我讲，中央人民政府是真心实意邀请我们少数民族代表去北京参加国庆观礼，而且要争取一个民族不漏，一个代表性人物不漏。
3: 是啊，苏利亚，这是中央政府对我们的一份诚心呐。
5: 为了中央政府这份诚心，为了我们景迈山人的未来，就是前路再艰险，我也要去北京。
7: 有道理，应该去的。
8: 那总不能空着手去啊。
5: 说实话，这一年我深有体会。解放了，我们布朗族、拉祜族和佤族要感谢共产党的恩德呀。
8: 有道理。
5: 我想精挑细选景迈山上最好的小雀嘴监察，拉个信表表心意，你们觉得怎么样？
0: 对呀，这是布朗族最高贵的礼物啊。
5: 对，
8: 最好的礼物。
9: 阿爸，你明天就要走吗？
10: 是啊。
9: 那我陪你一起去北京吧。
10: 你也想去北京啊？
9: 不是，我是怕你路上。
10: 儿子，不会的。阿爸活了30多年，从来没有人跟我们布朗人讲过平等团结。可是解放这一年，共产党让我们成为主人，讲平等和团结。我相信共产党，你也要相信。
9: 阿爸相信，我也相信。阿爸，我跟你一起包茶，这包茶里也有我的一份心意哦。

0: 苏爷爷啊，这就是您家的展示厅吧？
1: 是啊。
0: 那墙上这张照片里的人就是苏里亚吧？
2: 对呀、啊，这是他1950年在北京拍的照片啊。他在天安门城楼啊，把景迈山的茶献给了毛主席和中央领导，他特别激动，就拍了这张照片留念。回来后呀，他把族中的老人请过来，给他们讲了自己在北京的经历。
3: 我跟你们说呀，在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握着我的手，那个手啊，好宽好厚啊。

0: 道，我那个心呐、啊，都快跳出来了。哎，还有还有，哎，你们看，这是周总理专门送给我的中山装。哎呦，
1: 好
0: 的，伯伯。哎，怎么样，
2: 总理啊？你穿上这身衣服真是气派啊，
0: 是吧？
3: 周总理送你衣服，哎，这是有多重视咱们布朗人呢？
0: 是是是，我跟你们说呀。敢想的多着呢，政府还安排我们在北京、天津、上海、南京这些大城市啊参观走访。哎呀呀，开眼界了！哎呀，是这共产党说到做到，共产党，我们跟定你了！
4: 共产党，我们跟定了。
5: 这样，
6: 所以您会说景迈山能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不仅仅是这13年的努力，而是75年奋斗的成果。
4: 是啊，边疆深山里头的人去北京参加国庆观礼，带回了党中央和人民政府的温暖和关怀，整个西南边陲都轰动了呀。1951年1月1号，全普洱区26个民族的代表共同盟誓立碑，跟着共产党走。
0: 我们26个民族的代表，代表全普洱区各族同胞，慎重的于此举行了漂流，喝了咒水。从此我们一心一德，团结到底，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是为建设平等、自由、幸福的大家庭而奋斗。此事，乡亲们呐，我这回去北京、天津、上海这些大城市参观，那看见人家路上跑着汽车，晚上开着电灯，种田能用机器，真羡慕。相信我们景迈山人，只要跟着共产党走，总有一天汽车路会修到我们的山头上，田里会用机器来犁地，会过上白天黑夜

0: 样的日子一定会来的，就算我们过不上，我们的子孙也一定能过上。
1: 爷爷，所以您会在家里建这个展示厅，是让我们这些年轻人了解景迈山的艰辛历程，不要忘记过去。
2: 我就是这样想的。景迈山没有玩笑，孩子们到四年级就要到惠民镇或者澜沧县里继续完成学业了。很多年轻人对自己祖先的历史啊并不了解，我搞了一辈子教育，这样的现状让我非常着急啊。退休后啊，我就投入到景迈山民族历史文化研究的工作中，我希望子孙后代别忘了今天的日子呀，是一代一代人奋斗来的。
1: 海凯，
3: 我整天忙，哎呀，我想起一点来。
1: 这些年，爷爷在各种场合讲景迈山的历史，可你只顾着赚钱，根本都不关注这些。
3: 儿香，这大半天的时间，我都能盖半间房了。
4: 啊，对，我都能炒一锅茶了。
5: 就是，还是赶紧回家赚钱。
4: 对，
1: 赚钱。你们
5: 走喽，走，不要耽误赚钱。
4: 走，吉祥罗，走吧。

0: 你走你的，别管我。我要跟儿香商量怎么制止你们这样的人。
1: 哎呦，你慢慢想啊。走了走了。
2: 儿香，我先走了啊。
3: 儿香，我也走了啊。
0: 哎，走了，
2: 走走走。
4: 爷爷，我们刚才讲了那么多，他们根本就没听进去。
5: 哎呦，那是几句话就能改变想法的，急不得。
6: 对，儿香，你别急，着急解决不了问题。
4: 不行，我要去找艾肯。
6: 儿香，你别着急，听我说，我有些想法，可以让艾肯自觉自愿的拆掉房子。
4: 你有办法？
6: 嗯，
4: 什么想法？
6: 我的办法就是寻找。
0: 寻找？
4: 寻找？
6: 对，这些年啊，我跟着在城里打工的父母走了很多地方，但是景迈山的云海和采茶歌总会出现在我的梦里。我在外面上大学，后来又出国留学，跟一些同学朋友们谈起故乡的时候，总是说不清楚自己的家乡到底是个什么样子。每当这个时候，我就觉得心里空荡荡的，找不到方向。直到景迈山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那一刻，我想我应该回来了，为家乡，为景迈山做些事情，寻找新的方向。
4: 我明白你的意思，我回乡工作也是想寻找新的方向，寻找景迈山未来和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发展的方向。可是你看乡亲们的现状，有时候我也会迷茫，也会急躁。刚才要不是你拦着，我差点就跟艾肯急了。
6: 其实啊，你和艾肯从小就一起长大，很了解他，完全可以智取。
4: 对呀，我怎么没想到呢？哎，那你想怎么智取呢？
6: 正好啊，这有几个游客朋友，我带你们大家去问问他们。
0: 好啊
7: 好啊，
8: 对，
6: 好
7: 好，
0: 可以
6: 啊。小乌龙，小龙姐，小芳芳，哎，我问你们啊，如果提起云南的印象，最容易想起的是什么呀？
3: 我记得是上小学的时候看过的电影《雾到边防，五朵金花》嘛。
9: 哦，对对对，小时候我听我妈唱过那个《蝴蝶泉边》，才知道是这个电影里面的插曲啊。
3: 可这都是几十年前的东西了呀。
6: 对了，电影《五朵金花》是通过阿鹏找金花的过程，把五个年轻的女性追求爱情和理想的故事串联在一起。我们景迈山呀，有布朗族、傣族、拉祜族、佤族和哈尼族这五个独具文化特色的世居民族，还有一个汉族的老酒坊，这不正是景迈山的金茶花吗？啊，
4: 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景迈山各民族的民俗、美食、普洱茶、民宿、歌舞，就是今天的金茶花。
6: 对呀，正好赶上山康节，我们引领着网友们打开景迈山之旅，让景迈山成为新的云南文化 IP 啊。
4: 也让艾坎和乡亲们和我们一起找到新的方向。
6: 对，
4: 对了，那我们古茶花合作社经常搞直播，一边卖茶叶，一边传播我们的民族服饰、歌舞和民俗。那是不是可以请网友和游客们投票，选择他们来景迈山最想看到什么、体验什么？可能会给他们带来意外的收获，他们一定会来的。
6: 好主意。这山康节前后啊，正是采摘普洱茶的时候，我们就从普洱茶开始，请网友和游客跟我们一起走进景迈山，好不好？
0: 哎，好啊，
7: 好啊，这个主意好。
4: 那我们正好趁这个机会斗斗茶吧。
6: 好啊，哎，我还记得小时候斗茶的情形，可太好玩了。我们一起去跟艾坎谈谈，嗯？
4: 哎，不用，明天在大喇叭里一喊，搞直播有钱赚，保证他会来。哎，这算不算

0: 智取啊。
1: 算。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景迈山上》第一集，剧中人物儿香由白欣赞演播，施远芳由李伟鹏演播，矮坎由张金鹤演播，苏爷爷由赵树人演播，尼姆由卢立峰演播，玉江罗由严萌萌演播，扎斯由钱文清演播，苏里亚由王旭峰演播，儿香妇由赵琳演播，矮坎妇由图特哈蒙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武凤春、孙卓、刘丽妍、沈若陈青、沈卓威、李雪娇、李叶萌、崔晨霄、王辅平、老班、欧昂、李天之、小莲、左雨林等。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制作普洱市广播电视局，明讯云南省广播电视局，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

之声。昨日新闻。

0: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3: 各位好，我是程慧，欢迎您的收听。提示大家，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收听。
2: 上央视频可以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了。
3: 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2: 今天节目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关注，随着 AI 大模型的不断普及， Token 这个词呢被我们不断的提及，国家数据局就已正式将它命名为词源。简单说呢，就是 AI 处理信息的最小单位。我们每次和 AI 对话，每一个问题，每一段回答， AI 都可以拆成无数小碎片来理解和生成。那这些小碎片呢，就是词源。一个词源通常对应1到2个汉字。
3: 最近啊，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三大运营商纷纷开展了新业务，在话费流量套餐外推出了词源套餐。词源套餐怎么定？未来会像流量包一样普及吗？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4: 5月17号，中国电信正式推出系列商用词源套餐，面向开发者及中小微企业客户，资费从39.9元每月1500万词源到299.9元每月1.5亿词源不等。面向个人及家庭用户，每月9.9元即可获得1000万词源额度。无论是使用本地硬件，还是内置智能体的天翼 AI 云电脑，都可以直接调用中国电信星辰、DeepSeek 等主流大模型。中国电信市场部副总经理张俊清告诉中国之声，用户目前可以在天翼云官网订阅，资源服务也会像短信包、流量包一样便捷。
5: 大家知道，20年前短信包成了标配，10年前流量包成了标配。今天我们用 AI 写文章、做图片、生成视频、写代码等，背后消耗的就是 token。随着 AI 逐步融入办公生活，我们相信 token 也会像当年的短信和流量一样，成为手机套餐里的标配。操作很简单，有电脑的用户订购后就会收到一个授权码，简单配置就能使用。也可以直接订购内置了各种智能体的天翼 AI 云电脑，即买即用。
4: 张俊清介绍，套餐上线以来，吸引了不少开发者、企业用户以及希望尝鲜的普通用户。与传统 AI 应用不同，中国电信提供了一套综合一体化服务。
5: Token 使用的场景非常丰富，可以用在各类 AI 应用服务，比如 AI 写文章、制作短视频。我们灵活整合了自有和第三方算力资源，既搭载了中国电信自研的星辰大模型，也接入了 DeepSeek、智谱等生态大模型。这次我们推出的 Token 套餐，核心是为用户提供连接加 Token 加安全的一体化服务，不是用于简单的问答式互动，而是可以灵活调用多个模型，帮助用户稳定高频的跨应用、跨终端使用 AI 服务。同时我们还提供了智能体安全防护服务，保护客户的 AI 服务不被攻击，数据不被泄露。
4: 中国移动总部在2026移动云大会上发布词源运营生态，北京、江苏、广东等多地分公司同步上线地方版套餐。中国联通总部虽然没有正式推出业务，但上海、湖北等地分公司已经推出了面向开发者和艺人公司的免费测试包。以往卖算力的都是 AI 企业，为什么卖流量的三大运营商也要跨界入局？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互动媒体标准推进委员会副主席包然指出，这其实是通信网络发展史上的一次必然推进。
6: 在原来啊，电信基础网络运营商所提供的业务基本上都是通道型业务，对着打电话，这实际上是建构了一条语音通道。再往后呢，有了图文业务，比如说短信、

0: 凯信已升级到流量业务。今天 token 也就是词源，实际上它是打开了一个新的通道，对于大量的非 IT 专业的用户来说，就像水和电一样，你不用关心自来水是怎么过滤净化运输的，你只要打开水龙头按时交水费就可以了。
1: 独立电信分析师傅亮也认为，目前 AI 技术与云技术提供商正在融合，相较于 AI 本地化部署的高昂成本，三大运营商这项服务性价比更高，很适合中小企业和政府部门使用。对于普通用户而言，选择通过电信运营商使用 AI 可以免去挑选大模型的麻烦。
2: 你若一个普通用户来说，你想试验多家的 AI 的话，那运营商给你一个接口你都能解决了，不用下 APP 了。就是你又想看看阿里的怎么说的，想看百度咋说的，都给你都接近了。
1: 包然也认为，对于普通用户来说，运营商的词源套餐最吸引人的地方依然落在省市二字上，无需再单独购买 AI 企业的付费服务，直接通过运营商网络接入即可。既然

0: 过一两年都不用太长时间，任何的应用都会被 AI 赋能啊。也就是说 AI 的 token 词源为燃料驱动的智能体将会无处不在。现在谁还分着交家里的电固话费、移动手机费和宽带费啊，都是三合一了嘛。然后呢，在套餐里呢再加上一个 token 费用，是吧，就组合套餐。那么对用户来说，是不是化繁为简了呢？
1: 大乐透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击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2: 近期，国家安全机关工作发现，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利用我国境内路由器充当跳板，以钓鱼邮件为掩护，定向针对我重点单位工作人员实施网络窃密活动。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3: 国家安全部披露，某境外间谍情报机关通过控制我国境内多台路由器，向我重点单位工作人员精准投送伪装为某某评审工作的邀请函、某某违章催缴通知等形式的钓鱼邮件。一旦用户点击链接进入伪造登录页并输入密码，系统就会以密码错误为由诱导用户二次输入以套取准确凭证，随后跳转至正常页面麻痹用户。获取登录权限后，攻击者便会定时登录邮箱窃取敏感邮件。目前国家安全机关已指导相关人员对其邮箱进行妥善处置，并对被用作网络攻击跳板的路由器开展技术检查，相关工作正在开展中。DCCI 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刘兴亮介绍，路由器是整个网络的大门，一旦控制了路由器，相当于控制了数据流量的交通枢纽。
4: 第一呢，是利用漏洞，很多的老旧路由器呢长期不升级固件，存在公开漏洞，攻击者呢可以通过互联网远程扫描批量入侵。第二呢，是入口令密码，甚至呢一直用默认密码，黑客呢用自动化工具几秒钟就能撞开。第三呢，是开启远程管理，有些用户为了方便打开了远程登录功能，相当于把家门钥匙挂在了门口。第四呢，是供应链与后门风险，部分设备长期停更后，安全补丁没人维护，风险呢会持续累积。攻击者控制路由器后，并不一定立刻干坏事，而是把它当成跳板机，隐藏真实来源，再去发送钓鱼邮件、跳转恶意网址、窃取登录凭证等等。
3: 在披露的案件中，调查发现相关路由器使用人并未发觉受控情况，仅感觉相较之前出现了网速变慢、频繁掉线、自动重启等问题。这些现象与路由器老化、网络波动有什么区别？普通用户如何快速区分，避免误判？刘兴亮表示，
4: 普通老化和被入侵最大的区别在于，老化通常是稳定的差，被攻击呢往往是异常的变。比如呢，以前一直正常，最近突然频繁掉线，还有呢深夜网络异常活跃，还有这种 WiFi 名字、DNS 配置、后台设置莫名被改，你的浏览器可能会突然跳转到陌生页面，后台出现一些陌生登录的记录等等，这些呢都值得警惕。还有一个简单判断，如果你重启光猫联系运营商后，问题依然存在，而且多个设备同时异常，那问题大概率不只是网络波动。
3: 路由器作为我们日常上网经常使用的设备，如果被非法入侵，不仅会给个人隐私与财产安全造成威胁，甚至还有可能危害国家安全。路由器被入侵沦为窃密帮凶，个人和相关单位需要承担法律责任吗？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介绍，
5: 对于毫不知情的普通用户，在原则上是不需要承担责任的，而对于单位用户，这里面需要注意到，单位作为网络运营者是负有法定的网络安全保护义务的。如果单位毫不知情并且没有过失，那么原则上不予处罚，但是应当配合国家机关进行整改。而如果没有尽到网络安全保护的义务，比如说没有制定安全管理制度，没有采取防范措施，导致路由器被控制的，可能构成不履行网络安全保护义务，面对的是行政处罚的后果。而如果单位用户明知被入侵却没有及时的处置，将会构成违法。
3: 国家安全机关提示广大网民，特别是网络运维人员，应提升防范意识，做好路由器设备安全防护，如遇设备异常需及时进行处置。 选购路由器时，尽量选取安全。

0: 等级高、仍在运维有效期的正规品牌产品，为路由器管理后台与 WiFi 网络设置高强度密码，并定期更换，定期检查设备运行状态，及时升级更新系统固件，关闭远程管理等非必要功能。遇不明原因的网站跳转、 WiFi 配置无故变更、管理后台登录异常等情况，可先断开网络连接，将路由器恢复出厂设置，重新设定管理密码及 WiFi 信息。发现疑似危害国家安全的可疑线索，可及时进行举报。吴沈括表示，重点单位在网络安全、数据防护方面应压实法定责任，守住安全底线。
1: 对于重点单位，特别是能源、交通、金融、公共服务、电子政务等领域的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运营者，承担着非常重要的法律责任。除了网络安全法的法律规定，还包括应当严格履行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条例的相关规定。从责任角度来讲，要切实履行好主体责任、技术防护、供应链管理三大责任内容，构筑全流程全员的系统安全防护体系。
2: 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
3: 选板材要环保，
2: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3: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2: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4: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
5: 公安部通报，自2025年以来，全国依法严厉打击各类突出经济犯罪活动。截至今年4月底，共破获各类经济犯罪案件12.8万起，挽回经济损失375亿元。
6: 同时，公安部发布涉及保险诈骗、内幕交易、操纵证券市场等20起打击经济犯罪典型案例。当前经济犯罪具有哪些特点？公安机关如何重拳出击？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7: 近年来，个别上市公司搞财务造假，广大投资者对此深恶痛绝。2024年5月，公安部证券犯罪侦查局第二分局依法立案侦办金某林公司违规披露重要信息案。经查，自2017年至2022年，金某林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季某伙同财务总监袁某等人，通过多种方式虚增各年度营业收入和利润，连续6年对外披露虚假年度报告。虚增利润总额近8.2亿元。公安部证券犯罪侦查局第二分局局长郎俊义介绍，针对此类犯罪，公安机关始终保持严打高压态势，
8: 从严惩治涉嫌犯罪的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深挖财务造假背后的挪用资金、职务侵占等掏空公司资产的犯罪行为，对参与配合造假的中介机构及第三方一案双查。
7: 经查，某华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范某，时任该所广州分所所长胡某，时任该所广州分所副所长，明知金某林公司业务收入成本无可靠依据，审计项目组与金某林公司就收入确认方法存在重大意见分歧等情况，仍以该所名义连续多年为金某林公司出具虚假的年度审计报告，涉嫌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犯罪。案发后，公安机关将季某、袁某、范某、胡某等10名犯罪嫌疑人抓获归案。郎俊义介绍，
8: 明确既追首恶又惩帮凶，对资本市场造假行为形成震慑。比如在季某林案件中，对上市公司实控人、业务负责人、子公司配合财务造假的负责人以及中介机构责任人，共10人追究刑事责任。
7: 此外，当前涉税犯罪形势复杂，注册空壳公司实施虚开、骗领政府奖补、骗取

0: 与出口退税等犯罪行为高发。2024年，湖北省荆门市公安局依法立案侦办罗某某等人涉嫌骗取出口退税案。经查，2018年9月至2024年4月间，犯罪嫌疑人罗某某伙同卢某、张某某等人以实际控制的荆门市某食品公司为名，通过制作虚假购销合同等手段，虚假申报出口，并骗取出口退税达 1.5 亿元人民币。案发后，公安机关将罗某某等37名犯罪嫌疑人抓获归案。2025年12月，荆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犯骗取国家出口退税罪，依法判处罗某某无期徒刑。2026年3月至4月，二审法院维持原判。公安部经济犯罪侦查局局长华烈斌介绍，2025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共立骗税案件300余起，今年以来挽回直接经济损失数同比上升 20.8%。
1: 在依法打击骗税犯罪的同时，对相关联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非法经营等犯罪，以及不法报关行、货代公司、代理记账公司等不法中介团伙，实施全链条打击，取得了显著成效。
0: 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正式施行一周年。不法分子针对中小民营企业融资需求，形成覆盖职业背带人、包装中介、评估机构串通等环节犯罪链条，呈现团伙化、产业化特征。在公安部发布的典型案例中，犯罪嫌疑人王某、程某某等人以一级贷款中介身份，自2020年开始在全国多地发展10余个二级贷款中介，由二级贷款中介在当地物色有贷款需求的背债人王某等，一级贷款中介则通过伪造银行流水、房屋产权证、工作证明等手段对背债人进行包装，进而符合办理高额房贷条件。诈骗银行购房贷款涉案总金额超过1.2亿元。案发后，公安机关将王某、程某某等50名犯罪嫌疑人抓获归案，目前案件已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据统计，2025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依法严厉打击各类突出经济犯罪活动。截至今年4月底，共破获各类经济犯罪案件12.8万起，挽回经济损失375亿元。公安部经济犯罪侦查局局长华烈斌介绍，
1: 联合相关行政监管部门先后开展金融领域黑灰产违法犯罪集群打击、打击非法集资专项行动、涉税犯罪联合立件专项行动、招标投标领域突出问题系统整治、民营企业内部突出腐败犯罪专项整治等工作，持续打击证券期货领域违法犯罪，有力维护了市场经济秩序。组织开展打击利用离岸公司和地下钱庄向境外转移赃款奸机专项工作，共破案1600余起，对100多个跨区域地下钱庄犯罪网络开展集群打击，组织开展缉捕在逃境外经济犯罪嫌疑人猎狐行动，抓获境外逃犯880余名，其中红通逃犯38名。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5月20号，因为谐音是我爱你，被无数的年轻人呢赋予了浪漫的期待。全国各地的婚姻登记处都迎来了甜蜜的登记高峰日。
4: 那么面对这场爱的考验啊，各地民政部门也是拿出了满满的诚意，不仅推行预约办理，还承诺说不办完不打烊。从婚姻登记的全国通办到各地积极推行为爱减负，民政部门如何全周期服务护航新人们的幸福起点呢？我们一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报道。
5: 上午，安徽省马鞍山市婚姻登记大厅内排起了长队，虽然下着绵绵细雨，丝毫没有冲淡新人们奔赴幸福的热情。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新人们有序排队填表登记。新人刘世龙与爱人程一诺经历了7年的爱情长跑，选择在这一天扎根马鞍山开始新生活。
6: 我俩都是东北人，从东北一起求学，异地他乡了也好几年，我们选择在马鞍山落地，希望我们俩共同携手共赴未来。
7: 520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超大好日子嘛，平时也是非常注重仪式感的，而且也是非常热爱生活，所以就不

0: 儿童的，敲定了就今天领证。
1: 受益于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政策，不用返乡就地领证，极大地便利了异地打拼的青年群体。为满足新人们在5月20号的领证需求，多地民政部门按定格标准设置线上婚姻登记预约额度。如果线上预约不到的，可以直接到现场办理。马鞍山市花山区婚姻登记处负责人马静静告诉记者，
2: 我们提前做了充分的准备，全面检测和维护，确保婚姻登记系统网络畅通。婚姻登记处提前开放了办理时间，并会根据现场的情况需求延长服务时间，确保办理完最后一对再下班，不让新人白跑一趟。
1: 江西省共青城市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周丹介绍，不仅提前一周就开通了520办证预约通道，还增配了临时登记窗口，安排十多名志愿者引导协助办理婚姻登记，同时引导新人们倡导喜事新办，自觉抵制高价彩礼。
3: 今天是520，今天组建的共青城市结婚登记特邀颁证师团队，我们的新人可以自己选择颁证师为他们颁发结婚证，通过这种特邀颁证服务传递婚俗礼仪的新内涵，让每一对新人都在简约而富有仪式感的婚俗文化中为幸福加分。
1: 现在婚姻登记点正从行政大厅飞向更多充满想象力的空间，不仅有古村落婚姻登记点、博物馆婚姻登记点，江苏还有苏州图书馆婚姻登记点。作为全国首个书香登记点，5月20号的登记预约也十分火爆。苏州市姑苏区民政和卫生健康局社会事务处处长徐爱华说，准备用喜事消费券串联起甜蜜经济的方方面面。
4: 目前我们是姑苏喜事消费券是链接了40余家企业，涵盖婚庆、旅游、商拍以及购物装修等等一系列的这个婚姻服务。同时呢，我们也推出了苏做红妆以及山塘游船这些甜蜜的这些项目体验，也是能够给到我们新人更多的福利。
1: 现在便民服务的边界正从婚姻登记的窗口内延伸至窗口外。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婚姻登记中心专门设立婚姻家庭辅导室，为婚姻当事人提供专业的婚姻家庭辅导、情感咨询、矛盾调解等服务，能精准对接新人及家庭的各类需求。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婚姻家庭咨询师陆银红介绍，
5: 就很多时候会缩短我们的婚姻的一个磨合期，减少生活的一些三观、消费观引起的日常矛盾，并且能提升夫妻双方的一个沟通能力，在可以提前化解他们在婚姻中的一些隐患，降低婚后的一些矛盾啊、情感破裂的一些概率，更好的让他们经营好婚姻生活。
1: 当前，一张结婚证的背后是一场围绕便民体验减负的服务升级。我国推行户外颁证服务，建成户外颁证点1330个。全国设置在公园等有标志性意义场所的婚姻登记点525个，从办事窗口到幸福地标，每一次场景之变都在为爱加温。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朱玉军表示，
6: 婚姻登记全国通办不仅对首次登记的新人可以全国通办，而且对补领补办婚姻登记以及涉外涉港澳台的婚姻登记都可以全国通办。我们推动将结婚登记场所从行政办事大厅迁移到公园、景区等具有纪念意义的场所。结婚登记啊，从单纯的行政程序转化为富有仪式感的情感体验。
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好的，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圆满完成。此次演练覆盖火箭、飞船、发射场、测控、通信等全要素，标志着任务各系统已经完全具备发射条件，发射进入倒计时阶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的报道。
9: 告知一，下面组织航天员进舱前天地通信联合检查。零号，
10: 明白。
9: 酒泉，
10: 明白。
9: 青山，
10: 明白。
9: 天地通信联合检查状态准备。
11: 零号报告。
9: 零号讲，
11: 状态准备完毕。
9: 明白。
12: 酒泉报告。
9: 酒泉讲，

0: 状态准备完毕。
1: 明白。
2: 青山报告。
1: 青山讲。
2: 状态准备完毕。
1: 明白。
3: 5月20号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顺利完成。此次全系统发射演练是发射前规模最大、综合性最强的一次实战化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从航天员进舱、系统联合检查到倒计时点火的全流程，全面检验各系统间的协同配合能力与应急处置能力。据了解，本次演练严格按照发射程序，先后完成航天员进舱前天地通信联合检查、船舰地全流程协同演练、应急故障处置等关键科目。所有操作流程规范，指令传递顺畅，系统响应精准，圆满达到演练预期目标。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于水表示，
4: 核练成功以后呢，我们会对整个火箭进行一个燃料的加注，加注完以后就是进入到这个发射的倒计时时间了，就是等待一个发射窗口，就是整体的状态都已经检查完成，具备了发射状态。
3: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全刚介绍，
5: 一般来说我们从核练开始已经准备到位的，从目前说我们现在从人员装备这个方案等等都完全准备就绪啊，已经具备执行这个任务的能力。
3: 此前5月16号，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组合体已顺利转运至发射区。作为我国空间站2026年首次载人发射任务，神舟23号乘组将执行长期在轨驻留、空间科学实验、空间站维护等核心任务，为我国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后续任务奠定坚实基础。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稳定，气象测控、后勤保障等各系统均已完成确认，后续将择机实施发射。
6: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正式对外宣布了商业首航的日期。今年的11月22号，花城号将从广州出发，开启6天5晚的国际邮轮航次，前往中国香港、越南顺化、真美，带领宾客感受香港的都市繁华与顺化的滨海风光。
8: 是，花城号的首航季航线也正式开售了。此外，整个首航季的航次安排也都对外公布。首航会不会有专属的购票权益呢？哪些特色航次值得关注？我们一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9: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正按计划稳步推进，各项建造工作已经进入交付前的冲刺阶段。5月16号，爱达花城号正式出海，开启了为期12天的试航，这也是花城号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值得一提的是，5月16号试航期间，爱达花城号在东海与从韩国回航的爱达魔都号相遇，这也是两艘国产大型邮轮首次在海上的相遇。根据目前的计划，爱达花城号将于今年的11月6号完成交付，并于11月22号正式开启商业首航。首航航线是从广州出发，前往中国香港、越南顺化的6天5晚的旅程。首航季船票也于5月20号正式开售。爱达邮轮产品及客户体验助理副总裁国家表示，此次开售的首航季航线丰富多元，覆盖2026年11月22号到2027年1月2号，共推出6个短中长相结合的国际邮轮航次，兼顾短途休闲与中长线深度探索。
10: 我们希望无论是想短途放松还是期待深度探索的宾客，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产品。除了5天4晚和6天5晚前往香港和越南的常规航线以外，还将在首航期当中推出2条更具深度的特色航线。首先是备受市场喜爱的9天8晚的南洋风情线，前往越南芽庄、马来西亚亚庇和文莱的马拉等热门旅游目的地，我们可以在舒缓的节奏当中感受南洋文化交融的魅力。 另外是我们首次打造的17天16晚的东南亚六国海丝发现之旅长航线，串联起了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

0: 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文莱等地，带领宾客开启一场沉浸的海上丝绸之路探索之旅。
1: 国家表示，爱达花城号的首航宾客将获得首航限定珍藏礼等一系列首航限定体验，不但特别推出了早鸟票，家庭房还可享受第三四人船票零元。作为爱达魔都号的姐妹船，爱达花城号实现了空间设计与智能科技上的全面升级。花城号总吨位更大，达14.19万吨，长度达341米，所以拥有更加开阔的公共空间和更舒适的住宿体验。舱房数量也增加到2130间，满载游客量可达5232人。全船设施配备齐全，拥有各具特色的餐厅及酒吧，可容纳千人的大剧院、购物中心、艺术长廊、健身房、水疗中心、儿童俱乐部等。
0: 爱达花城号将搭载更为先进的智能科技，包括 AI 技术、无感快速登离船体验、智能机器人的多场景互动、智能客舱的一站式便捷服务，以及多屏触达的无纸化等场景，为客人带来更科技的度假体验。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欢迎您的收听和收看。
0: 这一时段呢，我们稍后来聚焦各地的雨情，马上回来。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0: 来关注我国南方地区的本轮强降雨，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广西中北部和南部沿海、广东、湖南南部、江西南部、海南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东北部和南部沿海、广东北部和西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1: 首先来关注贵州的黔南州。近日，贵州黔南州多地的强降雨导致部分区域出现城市内涝、房屋被淹、道路损毁、通信中断情况。其中贵定县昌明镇铁索岩村发生了山体滑坡，道路损毁严重，部分村落一度失联。天气转晴，迎来救援良机，多方力量开展搜寻搜救，后续将逐层清理滑坡区域，开展排查。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小晨。小晨，请你来介绍一下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3: 好的，主持人，今天的天气是放晴了，给这个贵定县昌明镇铁索岩村受滑坡影响最大的区域救援是提供了有利的这个窗口期。那么记者在现场采访时也了解到，昨天前往铁索岩村所有的路基基本上是都被损毁了，因为当时呢是有两个村庄全部的是处于失联的状态，那么需要在第一时间能够尽快的到村庄里，然后掌握村庄里面的信息。那么消防救援人员呢也是尽可能的把车开到了就是开不动的地方，然后才选择了徒步。那么即便是这样呢，也大概是走了有20多公里才抵达了铁索岩村摸排了情况。那么今天呢，在现场消防救援人员呢是先用这个雷达生命探测仪和7只搜救犬对现场滑坡面进行了一个初步的搜寻。那么到目前为止呢是没有发现有生命的这个迹象。那么此外呢，现场救援力量呢除了消防人员以外呢，还有中国安能贵州基地的17人救援队伍，他们负责协助消防救援人员完成现场的搜救及行动不便的村民的转移。那么在现场救援人员呢接到村民的求助，一位82岁高龄的老人行动不便，急需这个转移。那么此次救援的这个难点呢在于要背着老人徒步通过120米长

0: 长的这个滑坡危险路段，那么受连日降雨和这个前期山体滑坡的影响呢，这片区域的路面呢是非常泥泞，土质非常松软，行走呢是十分的艰难。那么现场消防救援人员呢迅速分工，然后大概是商量了这么几个对策。 那么这名队员呢，是稳稳背起老人，稳步前行。那么这名队员的两侧呢，还有这个队员贴身这个保护，全程保驾护航。那么最终呢，是成功把高龄的这个老人安全转移至避险的这个区域。那么接下来呢，在自然资源部相关的专家的指导下呢，用小型的这个挖掘设备对现场进行一层一层的清理。尽最大的可能把失联人员找到。那么目前现场的抢险工作是正在有序的进行。主持人，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些。好的，
1: 小陈。 我们再来关注广西柳州地震灾情。在两次5.2级地震之后，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再次发生了两次3级以上的地震。当前灾区抗震救灾、群众安置、隐患排查等各项工作正在紧张有序进行中。最新情况，我们连线正在柳州柳南区太阳村镇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谭震，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灾区的救灾工作有什么最新的进展？
2: 好的，李明。 现场是余震不断，那我们是在这个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也就是柳州市柳南区政府的8楼会议室，能够感受到非常明显的晃动。我们发现，那这次余震发生的时候，我们楼下的一个幼儿园是迅速的组织了孩子们的撤离，从地震发生到孩子们在操场集合完毕，我们看了一下前后的时间，不过几十秒钟。那我们今天呢，也是在灾区的核心区域太阳村镇探访，那这里今天是断断续续的下了 一天的雨，道路是非常的湿滑。我们看到镇子上是有不少的这个挖掘机这样的大型的机械作业设备正在作业，他们正在对一些危险的房屋进行拆除。我们看到现场有非常多的这个房屋是倒塌，然后很多的房屋的院墙破裂，然后所以说 这些个危险的房屋其实是需要尽快的处置，然后以免造成额外的危险。那我们了解到现场还是有这个余震坍塌这样的风险的因素，所以说除了工作人员已经是不允许再进入，现场设置了多道的关卡。目前呢，抗震救灾指挥部已经是从太阳村镇的上等村 转移到了这个柳南区的区政府。那在原来的指挥部，也就是上等村的村委会门前，我们发现广西地矿局的这个抢险队伍，他们正在用这个探地雷达对村委会门前的这个道路进行勘查。工程师卢胜辉他就给我们介绍说，两次的5.2级地震之后呢，这个路面是出现了坍塌，在应急危险之后，今天早上3.6级的余震呢，又导致修复处再次的塌陷。 那经过勘查发现，这个塌陷处周边的路面也是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凹陷，所以他们初步判断地下的这个空洞情况比预想的可能会更大，所以他们正在抓紧的勘查。李明，再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在地震的核心区域太阳村镇群众转移安置的最新进展怎么样？ 我们在这个村子里探访的时候，我们发现，在太阳村镇这个上等村
3: 里面安置的这个人员也已经是撤走，工作人员就告诉我们说，所有的人员目前呢已经是全部的向这个柳南区域原转移，因为那里场地更大，离震中更远，安全等级更高。那我们了解到，受持续余震和降水的这个影响，在统一的指挥下，太阳村镇的多个原有的安置点是进一步的后撤，整体转移到更安全的这个柳南区域原集中安置。太阳村镇这个宣传统战委员韩方华就告诉我们说，此前呢全镇有4个集中安置点以及20多个小的疏散点，现在呢因为部分的安置点出现了这个渗水，排水不畅，加上这个余震不断，房屋倒塌还有山体落石地面塌陷的风险，其实是一直存在的，所以说要尽快的撤离。目前呢这个镇子正在逐户的动员，引导群众到新的安置点或者是投亲靠友，尽快的离开危险的区域。那我们注意到现场所有的工作人员还有抢险队伍都在争分夺秒全力的保障这个群众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我们继续来关注地震相关的话题。近日，网络上流传着一段地震自救的短视频。视频中，一名自称记者的播报员以第一人称视角，生动且带有强烈情绪地描述了柳州地震现场及人员伤亡情况。
2: 然而经总台记者的核实，这段视频的灾情数据画面都存在错误。发生地震之后，所谓 AI 自助指南可信吗？哪些信息可能会误导避险？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3: 这里是柳州地震核心区，现在是凌晨3:12，我脚下的每一寸土地，
4: 配合着昏暗摇晃的画面和充满紧张感的语调，这段短视频发布后获得了近300次的转发，80多条评论。视频中的记者以极具感染力的口吻向观众传递着所谓的灾情。
3: 5.2级强震让这一片老城区瞬间坍塌，目前已有2人遇难，3人失联。
4: 根据官方权威数据，2026年5月17号至18号，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共发生5次地震，最大震级5.2级。短视频中这名虚拟记者不仅编造了5.4级这样的错误地震震级，同时地震发生的时间、失联人数等与官方披露的权威数据均有出入，在一片坍塌废墟面前还生成了文字颠倒的临时避难场所标牌。在视频左下角，作者用小字标注了含 AI 生成内容。在评论区，该作者回复网友：“人没到现场 ，AI 分身先替我冲了一波热度。”记者尝试联系了该视频号的运营者，对方表示自己的 AI 视频是调用了几个大模型生成，视频号里的视频跑得都可以。灾情、疫情、险情、警情是维系社会公共秩序与人民群众心理安全的重要防线。打着地震自救科普旗号，利用 AI 生成错误百出的现场报道视频，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吗？ IT 法律专家赵占林表示，要根据情节的轻重及虚假程度来判断。
5: 那么首先呢，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9条，故意散布谣言、谎报疫情、灾情，或者以其他方法扰乱公共秩序，这个处以这个5日以上10日以下的拘留，这个属于是行政拘留、行政处罚。还有一些是属于情节比较严重的，比如说这个信息完全是虚假的，根本就没有某种灾情发生，或者呢伤亡人数和实际相差巨大，而且呢又导致社会秩序受到影响，甚至一定程度上导致社会恐慌，那这种情况下涉嫌构成刑事犯罪，就是传播虚假信息罪。
4: 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威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明确，合规提示也不能成为违法行为的挡箭牌。
6: 首先呢，这个作品一看呢就是一个人工智能合成的作品啊，作者实际在作品里面有一个提示啊，这个作品本身是 AI 完成的，但是不能因为提示后面的所有法律责任就不承担了。在这个过程里面，视频中展现出来的震级，包括时间，包括街区，包括余震的次数等等，跟真实发生的实际是对不上的。咱们国家刑法有明确的规定啊，虚假的灾情、疫情、险情、警情，故意去炮制，不管你用什么手段去炮制、去伪造，或者去非法传播，这个呢都是一个典型的传播虚假信息罪的范畴。
4: 在重大的自然灾害面前，信息的真实与准确往往关乎着救援的效率和群众的生命安全。 AI 技术如果被滥用于制造虚假灾害现场，不仅对公共资源产生极大浪费，更会对社会信任体系造成伤害。在专家看来，对于涉及到灾情、疫情等关乎公共利益的严肃社会新闻，必须严守法律底线与公共安全红线。
5: 对于这种涉及到公共利益的事件，即使利用 AI 去制作的话，那么也应当尽到必要的核实义务，确保内容没有问题。平台啊，对于这个平台内用户所发布的信息，那么如果它是违法的，或者虚假的，或者是侵权信息，那明知或应知的情况下，他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特别是对平台内用户发布的一些涉及到特定重点领域，比如说新闻信息、公共卫生、灾害的预警等等，这些领域应当尤其格外的注意，提升技术和人工的这种管理的能力。
7: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8: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 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9: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
10: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9: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
11: 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国务院台办昨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王义群的报道。
12: 台湾问题是中美元首会晤的重要议题之一。发言人朱凤莲重申，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立场，不断勾连外部势力进行谋独挑衅，是台海和平稳定的祸根乱源。
13: 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要做到这一点的前提就是绝不能支持和纵容台独。我们希望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不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和台海和平稳定。
12: 中美元首会晤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受访时明确表示不希望台湾独立。对此，朱凤莲表示，
13: 美方了解中方的立场，重视中方的关切，同国际社会一样，不认同也不接受台湾走向独立。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拒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乱源，必将自食恶果，遭到历史和人民的唾弃。
12: 赖清德上台满两年，岛内最新民调显示，台湾民众对于赖清德施政不满意高于满意度。对此，朱凤莲表示，相关民调充分表明，赖清德上台两年的所作所为与台湾民众利益福祉背道而驰，越来越不得人心。
13: 赖清德当局的种种倒行逆施，严重违背了台湾社会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的主流民意，严重破坏台海和平稳定，将台湾带向兵凶战危的险境，充分暴露其冥顽不化的台独本质，充分坐实其是不折不扣的两岸和平破坏者、台海危机制造者、台湾民意背叛者。台独是绝路，对抗没有出路，祖国统一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阻挡不了的历史大事。
12: 近日，赖清德发表所谓五点谈话，宣称台湾是台海及区域和平稳定现状的维护者，大陆才是区域不稳定及改变现状的根源，再次鼓吹两岸互不隶属等。朱凤莲回应表示，赖清德所谓谈话充斥着谎言与欺骗，敌意与对抗，偏执与狂妄。
13: 其一边大肆鼓吹台独分裂谬论，一边竭力破坏两岸交流合作，这些恶行遭到台湾同胞和国际社会的坚决反对，注定失败。台湾的前途只能也必须由包括2300万台湾同胞在内的14亿多中国人民共同决定。无论赖清德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领土一部分的历史和法理事实，阻挡不了祖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历史大事。
12: 周杰伦等台湾歌手今年在大陆多地举办演唱会，吸引大量歌迷跨城前往，面对随之而来的住宿、餐饮及旅游等消费需求，各地文旅部门纷纷出招，既为演艺活动护航，也顺势宣传当地文旅，实现双向奔赴。朱凤莲表示，两岸同根同源，文脉相同，流行音乐是两岸民间交流最具亲和力、最接地气的载体之一。
13: 我们一贯的支持两岸文化、演艺、旅游等领域与交流合作，乐见更多有温度、有人气的两岸文化交流活动，带动人流、消费流、文化流双向流动， 我们欢迎台湾演艺人员来大陆举办演唱会或者参与各类的文化演出活动，也欢迎岛内歌迷朋友用好越来越便利的入出境政策，来大陆各地观看各类的文化演出活动，体验精彩的文旅生活。
0: 晚高峰观军情。
1: 据报道，美国国防部近日宣布与英伟达、微软、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谷歌等多家企业签约，计划将这些企业的 AI 技术全面接入美军最高等级的涉密网络，准许 AI 技术深度支撑美军核心军事任务。
2: 美国为什么要加速推动硅谷的这些 AI 巨头参与核心军事任务？这是否标志着美国国家级的 AI 军事化战略已经全面展开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胡成成的报道。
14: 美国国防部近日与硅谷多家头部人工智能企业达成合作协议，从合作对象看，覆盖了大模型、芯片、算力、算法等 AI 全产业链，几乎囊括了硅谷人工智能领域的顶尖力量。那么美国不惜开放机密网络，拉拢硅谷 AI 巨头参与核心军事任务的战略诉求是什么？对此，军事观察员张学峰认为，
15: 他还是试图占领 AI 时代的军事制高点。现在呢，传统的武器装备正在逼近它的物理极限，那么 AI 系统呢，将是下一步可以说是新的军事实力的增长点。我觉得另外一点呢，这也从侧面反映出了美国在传统军事领域它的优势正在缩小。像在战斗机方面，它不像之前有很强的优势，包括它的造舰能力也在逐步的落后于世界的其他的一些工业强国，因此呢，他想压住于这个 AI 体系。美国的这几家企业呢，分工负责不同的层级，比如说英伟达公司搞 AI 芯片的，你像微软啊、亚马逊啊，它提供一些云服务，包括数据传输和存储。你像 OpenAI 啊、谷歌呀，它主要是搞这个 AI 大模型的。SpaceX 公司它可以搞天基通信。那么由此来看呢，美军还是想成体系的提高它的 AI 战力。
14: 当前军事领域的 AI 系统在实战中已有广泛运用。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曾在一段讲话中透露，在美以一战事中，作战人员使用各种先进的人工智能工具，帮助他们在几秒钟内筛选海量数据，使指挥官能够排除干扰，更快地做出更明智的决策。张雪峰进一步介绍了相关情况。
15: 目前呢，大家比较关注的几个人工智能，包括美军使用的克劳德系统、美文系统，以及以色列使用的薰衣草系统啊，它可以进行海量的情报筛查和情报合成，并且呢完成这个作战方案的生成。以前由人员进行打击方案的制定，如果说我们打一个比方的话，就相当于做问答题、计算题、解析题，因为它首先要进行情报分析，然后呢要选择目标，选择目标之后就制定打击方案，还要计算一些弹药数量什么的。现在呢，由 AI 系统可以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形成一个作战方案，相关的人员呢就只需要做选择题、填空题和判断题。
14: 张学峰也表示，由于 AI 系统在实战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未来 AI 基础设施很可能成为冲突方优先选择的打击目标。在这次的美以一战事中，美国亚马逊网络服务公司就表示，其位于阿联酋和巴林的多处数据中心遭到伊朗无人机的袭击。
15: 现在呢，对对方的目标进行打击，一个是重要的军事目标，一个是重要的基础设施。总而言之呢，要对对方的军事行动包括社会经济产生足够大的影响，选择的对方目标是高价值的目标。 AI 基础设施都满足这些特征。首先呢，一个数据中心是高价值投资，另外呢，它在军事行动扮演的角色也是非常重要的。
0: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关注天气。

0: 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李可亮。
1: 你好，陈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来关注天气。今天南方依然会有范围不小的强降雨，湖南南部、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广东广西会有大到暴雨，广东的北部和西南部、广西的东北部和东南部会有大暴雨。而南方这种暖湿气流所主导的降雨很容易出现暖区对流，防不胜防，短时间内雨水倾泻而下，也就是短时强降雨天气。以上的部分地区最大小时降雨量呢会有30到50毫米，局部地区呢会在70毫米以上，这样的降雨很容易诱发内涝，务必要注意远离地势比较低的区域。而在北方，上一轮降雨刚刚结束一两天的样子，新一轮降雨又要马上开启了。西北地区东部、华北的西部和中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中到大雨，其中陕西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那明天呢，雨水还会覆盖中东部大部地区。那总的来看呢，新的这轮降雨，北方雨势比较平缓，而南方的降雨不但表现激烈，持续的时间还不短，尤其是长江中下游等地呢，一直要到下周二都会频繁的出现强降雨，要加强防范，警惕可能会诱发的各种次生灾害。气温方面，这两天华北、黄淮等地的最高气温还会维持在25度左右，体感比较凉爽舒适。而在南方，虽然说阴雨天气比较多，但是因为暖湿气流也比较强盛，所以气温大多都会保持在和常年同期相近，或者是偏高的水平。而且我们预计这周日开始，在华南、江南的一些地方，高温还会快速的发展，要提早关注，提前防范。好的，天气我们就先说到这里了，陈慧。
0: 好的，可亮。

0: 好了，各位，今天的新闻晚高峰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
1: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责任编辑刘宇华、傅博凡，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

0: 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昨日新闻重现，
2: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第27个世界计量日，中文主题为计量，建立信任的基石。计量与信任到底是什么关系呢？当今社会，无论是守护公众健康，保障公共安全，还是开展环境监测，贸易交接，都离不开精准的计量数据。只有当计量数据准确、可靠且可比较，决策才能更清晰、更科学，为社会公众所信任。那你是否好奇过，最先进的光钟能达到几十亿年甚至上百亿年的误差都不超过一秒，这么高的时间精度对我们的生活到底产生了什么影响呢？水电气计量直接关乎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与社会公平公正，那有哪些新技术新标准已经投入使用呢？想知道车速到底有多快，仪表盘和导航到底哪个更准？从上一个世界计量日到今天，一年时间计量领域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大事发生？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计量测试学会秘书长马爱文。马秘书长您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当今社会对于精准计量的需求越来越多，要求也越来越高。那我们注意到过去一年时间，计量领域的新基准、新标准、新技术不断涌现。比如说今年四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24项国家计量技术规范。那电子消费领域呢，有2项值得关注，叫智能眼镜声学性能测试规范和有源降噪耳机声衰减测试技术规范。这2个规范能够解决产品的什么问题？对于我们消费者选购会带来什么样的帮助呢？
3: 关于这个智能眼镜，他们一般有这个控制系统啊、显示系统和声学系统组成。其实这个智能眼镜这个声学测试这个规范呢，主要是这个测试我们这个眼镜声学系统，它的包括它的传感器、扬声器、这个声信号处理器等，这个测试它的一些计量性能情况啊，这个看看这个采集到信号质量如何，是否有失真，通过这个系统播放出来的声音质量如何能够反映咱们采集到的一些信号。其实呢，就是通过这2个规范来评价我们智能眼镜声学系统或者这个有源降噪耳机或者其他的一些音响的这些设备的整体性能是否符合国家的一些标准啊。当然呢，也可以测量这个系统它对外部这些噪声的这个抑制情况，来反映我们这些声学系统的质量优劣。其实是能否满足国家一些要求，满足咱们用户的一些要求。是这样的一个标准。
0: 对，有了这样的规范哈，就会至少让这个产品的底线啊有所保证，让我们的消费也更加放心。那最近呢，降噪耳机受害者的话题也刷屏网络，相关专家也给出了一个答案，说罪魁祸首啊不在降噪，大音量以及长时间等错误使用习惯才是罪魁祸首。那也提示我们哈，正确使用耳机很重要。那这个有源降噪耳机声衰减测试技术规范是否涉及听力保护的相关问题呢？
3: 这里边呢，我们首先要认识一个概念，说这个降噪耳机，什么叫降噪耳机？其实降噪耳机是指咱们这个耳机当中呢，有一个噪声消除这样一个电路，它可以消除对外部声音这个一个衰减功能的这样一个测试。这个降噪耳机呢，其实为了减少外界对咱们耳机的这个播放声音的这种影响啊，其实从一定意义上来讲，其实对我们的耳朵的这个伤害呢，没有这样的直接关系。我觉得咱们网上这个专家说的也是对的。其实这个对咱们耳机的影响或者咱们听力的影响，就是这个大音量、长时间的佩戴耳机，才是造成这个耳朵听力损伤的一个主要原因。其实呢，这个人的耳朵呢，有一个感知的一个声强的一个范围。一般是零。

分贝到140分贝这样一个区间。这个在国际上呢，认为80分贝是一个临界值，就是你超过80分贝，就可能对耳朵造成这种严重的一种影响啊，是这样一个概念。其实咱们生活当中呢，咱们用一些生活当中的一些案例来解释一下，到底说多少是多少分贝啊？咱们生活当中的一些环境。

0: 交流，一般在40到60分的这个范围，这个嘈杂的街道在70到85分贝。最近咱们看到这个一些看一些战争片了，或看一些这个一些电视啊等等，看到那个枪和炮和那个咱们射击运动员都带着一个耳罩，那打大炮的也都带着一个耳罩，它其实啥？其实那个枪声的分贝已经到了140分贝以上，这个爆炸声就到了150分贝以上。如果你要不戴上这个耳罩的话，就会对耳朵产生这个听力产生非常大的一个影响。
1: 对
0: 啊，所以呢，我希望咱们年轻人，特别是经常有耳机的，这个把声音尽量调小一点，不要是这样的，我们能听懂听到就可以，千万不要调太大声音。同时呢，这个我们还要尽量少用这些直插式的这种耳机，它其实对我们的耳朵的这个听力是会产生很大的一些影响的。
1: 对，而且就是我们看有一些分贝数哈，好像差别并不大，比如说感觉70分贝比60分贝就大了一点儿，但是听感上的感受却不是像数字这么小，好像就炸了很多哈，不知道我这个感受对不对？
0: 你的感受非常非常正确。看着说60分贝跟70分贝好像差不了太多。其实咱们这个分贝它是一个指数或者说对数这样一种关系。相差虽然说差10分贝，但是差的是强度，是70分贝比60分贝是大10倍的这样一种关系。所以就说一定要注意，就是虽然看着好像差不太多，但是它的强度非常非常强。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一点。
1: 对，是。
0: 80分贝是一个最为临界值，或者说平常大家尽量还要正常的去听耳机，千万不要对耳朵产生一种永久性的这种伤害。
1: 是的。那声学设备领域呢，还有一项和我们的健康是息息相关的啊，叫超声理疗设备检定规程。超声设备的输出剂量的准确性与安全性到底有多重要呢？
0: 这个随着咱们生活的提高，很多人呢可能都要到医院做一些超声理疗这样的一些检测了，或者一种治疗吧，或者也可以叫治疗。其实超声理疗呢，它其实采用一种安全剂量下的一种超声能量，把这种能量作为人体，给人体呢产生一种刺激，来改善人的一些功能，达到治疗疾病啦、缓解症状这样一种目的。它的作用的机理一般都是通过热效应啦或者基因效应等。这个超声的这个热效应可以让咱们局部的这个血管进行扩张，血流加速，这个呢可以解除一些痉挛等等。这一般情况下咱们好比说肩部、颈部、腰部有些疼痛，可以通过这种超声治疗来做。咱们这个超声理疗这个检定规程呢，它主要是检测这个超声理疗设备的这个输出功率的这个飙升值。因为咱们买那个超声理疗设备上面都有飙升值，看看那个飙升值跟我们实际测量值是不是一样啊。有效辐射面积会不会超差呢？这个声强到底是多少啊？如果超差，如果是大，可能就会对我们组织产生损伤，如果少，就有可能达不到这种治疗的效果。就是咱们这个检定规程呢，目的就是让这个检测的数据更加的准确，达到咱们治疗的这种效果。
1: 是，我记得超声波哈，次声波还是一种攻击手段哈，我们暴露在这种环境当中，对自身的健康也是有影响的哈。那既然用超声设备的话，就一定要让它符合规范，起到一个真正的治疗的作用，而不是损害我们的健康啊。这个理解
0: 对
1: 吧？
0: 对，你说的非常非常好，非常非常正确。对，是这样的。
1: 对，那另外就是在道路交通安全领域，叫机动车 GNSS 测速仪校准规范，它是进一步规范机动车测速仪的校准工作，来确保测速量值准确可靠。机动车 GNSS 测速仪啊，它是用在执法和检测相关环节当中吗？这个规范能够解决哪些事？

0: 些问题呢？
1: 先看这个 GNSS 这个概念，它指的是全球导航定位系统，这样一个概念。那么这个规范的机动车这个全球导航系统这个测速仪的这个校准规范，主要是对咱们机动车行驶的速度、时间、距离进行一个实时的这样一个测量。大家呢在这个高速的行驶过程当中，经常看到有测速仪，有些呢是距离测这个测速啊，经过一段距离以后，你的测速是多少啊？那么咱们这个规范呢，其实就是对这个测速仪以及整个行程过程当中你的平均速度是多少，这样的一些仪器设备进行一个检定和校准。这个车速大家都知道啊，是行车安全一个最主要的指标，
0: 对，
1: 也是咱们交通执法最主要的一个工具啊。测速仪的这个准确与否，既关乎咱们行车安全，也关乎交通执法的公平公正啊。这所以这个规范就是解决这个测速是否准确，是否这个有超发问题，它的溯源链是否完整。这样呢，保证咱们执法的数据的公信力和这个司法的这个采信度。是这样的一个规范。
0: 对，这个在我们的执法环节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那对于我们的驾驶员朋友来讲哈，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想知道自己的车速到底是多少，有没有什么更准确的方式？我看到一些经验分享提到哈，说车辆仪表盘它显示的速度比实际速度要偏快一点啊，这样做呢是留出了安全冗余，但是它如果不能够反映真实的车速，会不会也带来一些问题？像导航给出的速度会更准一些吗？
1: 其实呢，这是我们汽车制造商对我们用户的一个安全的一个考虑。大家开车说我看看现在这个车速是120，其实呢车速表上那个显示可能会比我们的实际车速要快一点，这个其实就提醒我们的驾驶员啊，千万不能超速啊。这是我说的，这是咱们汽车的一个实际情况。但是这是为咱们每个这个驾驶员是有好处的。当然刚才你提到这个不是真实速度会不会带来一些影响呢？可能会带来一些影响。比如说吧，说咱们因为现在这个高速路上这个测速既有最高的限速也有最低的限速。
0: 对。
1: 限速有可能就是80到120，那80就是最低的。说我开到这个80显示80了，但是可能实际是78、79，那他对我处罚怎么样啊？会带来这样的一些问题。但是呢，实话说，咱们中国现在对这个低速行驶这个处罚还不是没有完全展开，所以呢，这个不用考虑。当然，我们这种精确的这个在物流当中或者车队协调控制当中，如果对速度要求非常高的一些作业当中，当然也会带来一些偏差，但是呢，这些呢，应该是都在国家允许的不少范围之内的，大家也不要去过于纠结这些方面事情。刚才也谈到说我们导航当中的这个测速是不是更准确呢？相对来说，咱们导航仪给出这个数据呢，它是基于咱们这个全球定位系统来进行测算。当然呢，它也会受到咱们这个卫星的多少，因为咱们有的上面显示我们现在是3个卫星、8个卫星还是10个卫星，跟这个卫星的数量也会影响你的速度的这个精度。当然我们也会受到这个大气啊、开阔场啦，或者你走到一些峡谷地带啦，
0: 对，
1: 可能这个速度的误差也会变大。这些呢，我希望大家呢只是作为一种参考，它不会作为国家行政执法的一个依据。所以大家呢在行车安全当中，还是建议大家不管是你的行车记录仪、行车这个表，还是咱们导航的你这个速度，都要遵守国家有关的法律法规，才能保证我们的行车安全。当然如果你作为一个执法来说，那这两个都不能作为我们的执法依据。
0: 对，刚才呢我们是说了几项最近出台的国家计量

0: 技术规范的情况。那除了新规范，我们注意到还有新的平台上线啊。今年初，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开发的全国电子计价秤智慧计量监管平台启动试运行。那电子秤为什么也会出现不准的情况？我们潜意识当中觉得这个都是电子的了，应该会更准啊。这个监管平台它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呢？
1: 咱们任何一个计量的器具，它在使用过程当中都会产生一些偏差，因为你时间长短了。咱们电子计价秤不准，可能有那么几个方面原因。第一个呢，就是长期使用，它的一些特性就会发生偏差，这是呢，当然呢，这个偏差，咱们市场监管部门，每年或者定期都会进行检定，来保证它符合国家有关要求。这是一个方面的一个偏差。第二个方面呢，可能就是咱们的一些不法商贩受利益驱动，加装了一些作弊功能，比如说加装遥控芯片，篡改这个传感器的一些参数等等吧，通过偷金这个缺斤短两来欺骗消费者，这是两个主要的一个原因。所以呢，为了这个进一步打击这个欺骗行为，咱们市场监管部门建立了一个电子计价秤这个智慧监管平台，通过一秤一码，就是每一个秤我给它一个扣一个码，同时呢实时的把称量的数据上传到这个平台。同时这个平台呢还能对一些异常的一些数据啊一些情况来进行一个智能的识别，比如说你频繁调零，有可能你会有作弊行为，你称数偏差比较大会出现作弊行为等等的，通过这样的一些平台监控，来保证我们称量的准确可靠。这个平台呢上线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现在全国呢大概有30多万台这样的电子计价秤已经上线。我们呢也发现了一些异常现象啊，我们也通过这些一些异常现象查处了一些违法案件。所以说这个平台应该说是对公平公正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0: 是，您提到这个电子秤上面有二维码哈，下次我们在逛菜市场的时候，不妨看一看哪个秤有二维码，我们扫扫看，能扫出来什么信息吗？比如说这个秤过去称过什么，它的准确率是多少？
1: 你不能称出你过去称的情况，但是现在咱们这个秤有几种情况，第一个，你可以扫出来，我们这个秤是否经过咱们市场监管部门进行检定过？这是我说这个信息是应该有的，这是第一。第二个，你可以看到你过去买的一些菜，过去买的是什么菜，什么情况，这些数据，如果咱们保存准确的话，或者不时间不太长的话，都能够查到。
0: 对，这挺好的。
1: 这样的话呢，增加了咱们消费者对这个秤的这种信任吧。
0: 是，市场监管总局呢还发布一个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新建国家标准物质1139项，同比增长61.8%。这里边提到一个概念叫国家标准物质，挺好奇的，它到底是做什么的？什么样的物质能够成为国家标准物质呢？
1: 近年来呢，确实国家标准物质的这个批准量逐年增多，主要增多在食品检测、医疗卫生以及环境检测这些方面。那么什么是标准物质？我举这样的一个简单例子，所以我们食品当中有没有一些有毒有害物质，有多少有毒有害物质，我们呢就要用一个仪器去进行检验。那么这个仪器是否准确呢？那我们呢就要先拿一个有标称值的，就所谓的标准物质，先检这个仪器。比如说我拿一个含20%的这个铅的标准物质，让政府仪器检，它一检测，确实是20%，那说明这个仪器是准确的。如果它检测出来是10%，那说明这个仪器是不准确的。那这个仪器不准确，那就不能再去检其他的产品。这个标准物质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作用。那么什么物质才能成为标准物质？就是有标称值的，能够用于统一全国量值的，这样的一个标尺或这样的一种物质，那可以就说经过国家批准之后，就能够成为国家的标准物质。
0: 明白了，它像是一个砝码哈。
1: 哎，对，你说的非常对。对，
0: 嗯，对，挺好玩的。那我们再来看看一些新的技术方面哈。像今年四月的消息，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国内科技团队成功研制并且获批了新建国家光波长量子基准，总体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那怎么通俗的理解光波长量子基准这个概念呢？它是怎么被确定下来的呢？
1: 你这个问题有点太专业了。
0: 嗯嗯，
1: 我试着给你去做一个解答呀，这里面呢，其实光波长基准呢，其实还有一个概念叫频率枢。
0: 嗯，
1: 频率枢呢，就像一把梳子，咱们可以字面去理解啊，就像一把梳子。其实这把梳子最早是定义时间这个长度的，就定义多少是一秒的，它是用这个频率枢。后来呢，咱们因为时间的测量精度非常非常高，已经到10^18了。我们现在科学家反过来用这把梳子来定义我们的长度的计量标准。
0: 嗯，
1: 这个呢其实就是一个就叫光波长量子基准。它其实这个呢是一个定义的光波长度上的这样一个基准。
0: 嗯，
1: 那么再说一个量子的这样一个什么是量子啊？量子其实就是一个带有能量的一个最小的一个单位，比如说分子、原子、光子，它都是带有能量的这样一个单位，我们叫它量子。这个光波长量子基准呢，它其实用一个就是这个稳平激光器来定义我们你。这样的话呢，用这种方法可以让我们的你的这个定义，它的精度达到10^13。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就相当于我们在100万公里的距离上，能够让我们的误差小到1毫米，这样的一个精度，这个精度呢可以支撑我们深空探测啦、量子精密测量啦等一些前沿科技领域的一种需求。
0: 嗯，
1: 是这样一个概念。不是我解释清楚没解释清楚啊？
0: 嗯，是，大概能够理解了哈。我看到这个研究里边还提到，它长度基本单位米复现精度还提升了两个数量级，这可以理解为一米更精准了吗？
1: 这种说法也不完全准确。
0: 嗯，
1: 其实咱们计量呢，确实是认识世界的一种能力。
0: 嗯，
1: 可以说是认识世界能力增强了。我举这样一个例子啊，就是我们如果把一米分成100等份，那么每一份呢就是1厘米，那么我们测量最好也就到厘米了。到毫米级呢就要进行估算。
0: 对，
1: 那现在呢我们能够把一米分到100万份，那么这样呢我们测量精度就能到纳米这样的一个级别。这其实呢是说我们认识世界的能力更加增强了，也就是说我们对微观世界的这种描述更加准确了。就是反过来说呢，就像一个放大镜，你把微观世界给放大了，那我们对这个微观世界的观察就更加精准了，也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0: 嗯，是。
1: 那这种概念呢，其实在我们现在的这种芯片制造业应用非常非常广泛。
0: 对，您提到了做芯片哈，这个就是我们的高端装备制造啊、量子传感啊以及光纤通讯等等领域，这个技术呢，这个标准的建立也是会起到非常重要的关键的作用哈。那为什么光波长量子基准的作用会这么大呢？
1: 这个呢，其实我用咱们大连理工大学王立鼎院士，他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要制造出高精度的产品，必须要有更高精度的计量检测手段。你一个产品，比如说我们的电视机等等，它的精度如果说非常高的话，你如果检测不出来，你怎么能制造出这样的产品来呢？
0: 嗯，
1: 这是我们的光波长量子基准，它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基准，它就是能够检测出更加微小的一些尺度啊，这样的话呢，让我们的产品的质量精度更加可靠准确，其实是这样一个目的。因为随着这个人们对世界的这种认识的这种提高， 这种对微小微

0: 观世界的认识就会越来越强，是这样一个概念。
1: 是。
2: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3: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4: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5: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6: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昨日新闻重现，
2: 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1: 第27个世界计量日，中文主题为计量，建立信任的基石。从上一个世界计量日到今天，一年时间，计量领域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大事发生？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计量测试学会秘书长马爱文。马秘书长您好。
0: 你好，大家好。
1: 哎，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些新的科技进展的情况啊。那长度的精准测量呢，是离不开对时间的精准测量的。近期，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研制的铯原子光晶格钟 NIMSR1 正式获准校准国际标准时间，实现了我国光钟参与校准国际标准时间零的突破。那想知道国际标准时间啊，它是怎么定下来的？我们这项突破到底有哪些重要的意义呢？
0: 国际标准时间呢，它是由全球80多个实验室，这个实验室当中大概有400多台原子钟，然后通过加权平均生成的，所以咱们这个时间呢也叫世界协调时。当然每个原子钟呢，它的核心技术都是铯原子喷泉钟啊，来定义这个秒。刚才你讲到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的这个光晶格钟，它已经能够达到10^-18次方这样一个量级，已经能够让时间测量精度提升到300亿年不差一秒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么这个水平它的意义呢，我觉得至少有那么3点。第一点呢，说明我们中国参与国际时间这种协调时的确定这个能力有很大的提高，我们在国际时间这种定义当中比重显著增大，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其实它为构建我国独立的时间体系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大家知道啊，一些战争如果发生的话，我们如果没有自己的独立的时间体系，假设别人把其他的像什么 GPS 给你关掉了，你就没有自己的时间体系了，这肯定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
1: 对，
0: 这是我说的第二个意义。第三个意义呢，它可能会推动我们引力波探测啦、深空探测啦等等 这些前沿科学技术，为这些技术呢提供一些更高的这个剂量检测手段，啊，支撑我国的科研的发展。我觉得至少有那么三个重要意义吧。
1: 是我们看到对于光中的研究哈，其实这些年一直在进行，我们不断的追求一个非常高的精度，现在呢是连续运行300亿年啊，这个误差都不超过1秒钟，那可能大家也在想哈，别说300亿年了，我300年我都活不到，这么高的精度对我们的日常生活到底有什么样的影响，这个是人类的极限了吗？
0: 是这样，这个其实你说到这个三百亿年到底对我们生活有啥，其实从咱们来说对咱们生活的影响咋不大。
1: 嗯，
0: 其实人类呢对精度的这种追求啊，其实是永无止境的，永无止境的。这个你说三百亿年是不是咱们地球存在的一个时间长度呢，这也不敢说。
1: 嗯，
0: 但是呢这个300亿年不差一秒，这样的时间精度会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
1: 嗯，
0: 比如说咱们卫星导航，咱们每个人开车都要这个导航，如果我们精度有所提高的话，我们能够实现我们厘米级的定位。
1: 哦，
0: 厘米级定位就是我们到一个三环上或者这个哪条路上走，它的精度会从米到厘米级，那我们就不会出现错误，对吧？
1: 对，
0: 不会迷失方向，这是一个。再一个，好比说我们的现在无人驾驶、智能交通，那么无人驾驶如何更安全呀？如果我们这个300亿年不差一秒，让我们的车辆也到厘米级了，那就会及时刹车，就不会出现安全问题。啊，其实这是咱们生活当中的一些情况。
1: 对，
0: 其实呢，这个时间的这个提升，更重要的一个应用是在我们国防、军事这样一些领域。现在大家都知道，现在打的这个战争都是什么高精度的一种战争，那么武器高端武器这种打击如何更加精准呢？其实就是我们这个导航啊，其实就是我们时间精度的提升会让我们的打击更加精准，我们的防御也更加及时。它的应用更多是在这些领域。
1: 对，你说时间的这个精准度越来越高哈，是不是我们在比如说速度越来越快的一些相关的设备上体现的会影响会更大啊？比如说我们如果未来要进行深空探测啊，我们的这个探测器它飞得很快哈，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精度的优势就会显现出来，我们对它的控制、对它的距离以及掌控就会越来越精准，可以这么理解吗？
0: 可以这么理解，你讲的非常非常对的啊，其实这个越快速的、高速的，那对时间的要求就会越高，它的精度要求就会越来越高。
1: 对，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哈，可能也会涉及到一些金融方面的交易啊，像这个手速慢了的话，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抢票啊抢不到，像这种对于时间的精准掌控的话，对于一些就是金融方面领域也是很重要的，对吧？
0: 是的，是的，是这样的。
1: 对，那说了这么多跟技术相关的话题哈，感觉这个知识点还是很密集的。我们换个视角，稍微放松一下。今年呢，世界计量日的主题活动举办地，它的主场地哈是在郑州。这里边呢是有周公测景台、郭守敬所建的郜城观星台、河南登封观星台遗址建筑群呢，也是被称为中国天文计量圣地。这里在古代到底发挥了什么样的重要作用呢？
0: 其实我现在也正在这个咱们郑州哈，刚参加过咱们上午的这个世界计量日中国主场的活动啊。这个郑州呢，确实有很多很多跟测量相关的一些遗址，大家已经可以来看一看。刚才提到的这个周公测景台，它是中国最现存的最古老的一个天文观测遗址，始建于这个西周时期。距今应该有3000多年的这个历史了。它其实通过历表测影，它奠定了中国的这个天文计量的这样一个基石。其实当时主要目的是确定你中国的中心在哪里啊，其实就是用这个历表测影来确定中国的中心，中国人有个中心的一个概念嘛。 包括咱们郭守敬这个建的这个观星台，它也是一个有高精度的这种圭表和检仪系统，这个将冬至时刻这个特定的误差呢，缩小到两分钟之内，它也标志着当时中国的这个古代天文计量时间达到这个世界的这个先进水平，刚才提到这个登封这个观星台啦等等啊，它不仅是中华文明这个当中对时间天象的一种探索，也是咱们计量科学从经验走向精密的这样一个征程。希望大家呢有机会来看一看。咱们现在当中这些时令，比如说咱们二十四节气，包括咱们春节的确定，其实都跟这个时间测量有关系。希望大家呢能够关注，来看一看到河南，来看一看这些这个先进的一些过去的一些测量技术和测量方法。
1: 是，
0: 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1: 对，我们古人通过对时间啊这种精确的测量，指导我们的农业生产啊，建立我们的一系列的生活里面的规范啊，包括一些文化的认可啊、传承啊等等，这些都是跟我们的计量技术的发展紧密相关的。那如果我们想通过更多的这种历史文物的古迹去了解计量发展的朋友们来说，国内还有哪些地方值得一去？您推荐去哪儿呢？
0: 这些地方有很多，我推荐那么几个吧。刚才说了咱们这个郑州是其中一个这个方面。我还建议大家可以去甘肃，有一个大地湾遗址啊，这个呢它距今应该是七八千年的这样历史了，其中出土了一些陶器，这些陶器呢有些陶器之间有这个石浸质的这种关系。那是不是就说明当时我们的容量计量就有石浸质了呢？这是大家呢可以咱们的这个历史学家也正在研究。咱们河南其实还有一个地方，就是个殷墟。殷墟呢有很多这个甲骨文，其实甲骨文当中就有尺、寸等、寻等等这样的一些这个长度计量单位。那是不是说明我们商代就已经形成了一些长度计量体系呢？还有一个地方大家建议大家去，就是陕西博物院，那里边有很多很多咱们秦汉以前的一些铜权。其中有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叫刀弩核弹，或叫核石，这样一个铜权，它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它能够反映，它上面有很多文字铭文，反映出当时对度量衡、对产品质量管理的一些内容，我觉得非常非常有意思。当然还有一些这个权上有些铭文反映的是秦始皇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的一些历史见证。当然咱们北京有国家历史博物馆，也有一些文物，我希望呢大家只要细心都能看到。很多博物馆，我可以认为说大多数博物馆都有一些与计量相关的一些器具，只要大家细心去观察都能看到。因为呢咱们计量已经是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1: 对。那回到现在哈，今年世界计量日的中文主题叫计量，建立信任的基石。只有当计量数据准确、可靠且可比较，决策才能更清晰、更科学，为社会公众所信任。那么在实际工作当中，有哪些案例可以证明计量数据的准确性对我们决策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啊？像碳排放这种源头很多、总量又很大的，算是比较典型的吗？
0: 这可以算是一种典型。其实咱们计量呢在各个领域应用都非常非常广泛，比如民生保障、绿色低碳、数字经济等等吧。那我举那么几个简单的一个例子，比如说咱们在智慧医疗当中医用这个 CT 机，它如果这个计量不准确，它是关系到患者的这个辐射安全问题。刚才讲到这个自动驾驶，这个激光雷达测定如果精度你偏差0.1个毫米，就可能导致 路径规划的这种错误，或者造成

0: 安全问题啊，咱们在双碳目标这个推进当中呢，国家提出双碳目标，温室气体这种排放这种监测，碳排放因子这种计量啊，其实呢这些现在大家都知道，这些因子很多都是别的国家或别的单位提出来的，我们只能按照去做，那怎么办呀？我们只能深入的去研究这些我们企业或者我们一些生产工艺当中的一些碳排放的一些问题，通过计量数据来真正反映我们的碳排放整个过程。只有把这些东西弄清楚了，我们才能够在世界上有这样的一个话语权。
1: 相信哈，无论是守护公众健康，还是保障公共安全，开展相关的计量工作啊，对于我们整个国家的治理和全球协作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那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讲哈，我们日常生活中离不开的，比如说水电气啊，这都有一些表啊，仪表在发挥工作啊。那精确的计量对于供给方合理安排生产啊，这方面是很重要的。同时呢，它也关系到我们老百姓的钱袋子。这方面有什么新的技术和新的标准出现吗？
0: 说到水电气，它是直接关乎咱们千家万户的这个切身利益以及社会的公平公正。在水电气方面呢，这些年以来，或者说近几年以来，智能这个远传表的这种系统，AI 这个图像的这个识别，包括一些区块链，这个存证计量数据，这些呢，提升了我们抄表的数据和这个数据的，其实现在就不用到家里去抄表了，直接我们通过这个，微信啦，通过这个一些传输技术啦，都可能把这些数据直接传输上去，提高了我们测量的准确性啊。咱们近几年来，以来呢，国家对这个水表、电表、燃气表相关的这个计量检测规程，也不断的进行修正、进行迭代、升级，其实也强化了我们对计量器具这种全生命周期的这种精准管控，确保咱们从生产端到消费端的每一立方水、每一度电都能经得起检验。咱们24年吧，国家进行了一个监督抽查，在全国这个在用的这个三表，大概有12亿台件，这些检定合格率呢，已经超过了99.9%啊。这个呢，其实不仅是一个数字的一个提升，更是咱们老百姓对国家政策、对计量测试技术以及对社会公平公正一种信任的这样一种提升吧。这样一个感觉。
1: 是的，那我们非常欣喜地看到哈，我们的计量领域相关的新标准、新的技术在不断地涌现啊。过去我们觉得可能有些东西测不准或者记得不准的、统计不准的，正在通过新的技术不断地去解决它。相信各方面都会发挥更大的作用，保障我们民生，保障国家的发展。今天也非常感谢马爱文秘书长精彩解读，谢谢您。
0: 好，谢谢您。
2: 昨日新闻重现，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1: 最近话题"红霉素软膏绝不能随便用"登上热搜，生活中不少人用它来涂蚊虫叮咬、唇炎、痤疮、孩子尿不疹等等，甚至还有传言说红霉素软膏能祛痘、淡化黑眼圈。这些使用场景是正确的吗？红霉素软膏到底该怎么用？乱用会带来哪些健康风险？为什么很多人明明用错了场景，却还是感觉起效了呢？今天我们就有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主管药师张伟光为您一一解答，请听采访录音。
3: 红霉素软膏的正确使用场景是什么呢？像是网传的治蚊虫叮咬、治唇炎、治宝宝红屁屁、祛痘，甚至是淡化黑眼圈，这些用法都对吗？
4: 首先要弄清楚涂红霉素软膏到底对不对，我们就要先知道红霉素软膏的

0: 本质是什么？它其实是一种外用的抗生素药膏，它核心针对的是细菌感染。红霉素本身并没有止痒、抗过敏、修复皮肤乃至去黑眼圈这些淡化色素的作用。我们回过头来再看刚才问到的几个小问题就比较明了了。首先第一个，绝大多数的蚊虫叮咬，它是蚊虫毒液引起的皮肤过敏，然后瘙痒之类的，它并不是细菌感染。如果乱涂红霉素呢，是完全不对的，不仅不止痒，还会导致抗生素滥用。第二个，脸上如果起痘痘，红霉素软膏呢，它其实是针对红肿化脓发炎导致的细菌性痘痘才有用。像我们常见的一些白头粉刺，然后轻微的泛红的痘痘，它都是没有作用的。唇炎大部分是干燥过敏或者经常舔嘴唇不良习惯导致的，也不属于细菌感染。长期涂红霉素软膏反而会破坏嘴唇周围的正常菌群，越涂它会越反复性的唇炎。宝宝红屁屁，如果是轻微的红屁屁，它可能就是闷热潮湿或者不适的摩擦引起的。只有那种严重的导致宝宝皮肤比较溃烂，引起细菌感染时，我们这时候用红霉素软膏才比较合适。日常护理是绝对不能用的。至于网传的红霉素软膏居然可以去黑眼圈，这更没有科学依据了。大多数黑眼圈是由色素沉着、血液循环不好导致熬夜产生眼袋引起的，红霉素软膏没有这个作用。如果经常涂还会导致皮肤过敏、诱发炎症，非常危险。我们要想正确使用红霉素软膏，它就只能应用在皮肤浅表，然后细微的细菌性感染。比如说我们的皮肤擦伤了、发炎了、起了小脓包，然后一些毛囊炎、伤口轻微的化脓，这些短期应用是正确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正确认识红霉素软膏的用法。
1: 但是很多人明明用错了场景，却还是觉得这个药起效了，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0: 很多人觉得皮肤不舒服，然后涂了这个红霉素软膏确实好转了，为什么不能涂呢？有效和对症其实是两个概念。大家觉得红霉素软膏好用，还真有可能它不是红霉素起到作用，而是它药膏在制作的时候会加入大量的一些基质，然后比如说凡士林，它涂在我们的皮肤上本身就有一个保护皮肤黏膜，然后防止皮肤干燥一些作用，所以大家起效很有可能就是凡士林促进了皮肤的修复，而不是红霉素在起效。
1: 乱用红霉素软膏会带来哪些健康风险呢？
0: 红霉素就属于抗生素类的，比如有一点不舒服我们就涂，觉得哎还挺好用的，然后我们皮肤的细菌呢就会慢慢适应红霉素这个抗生素，就相当于它的耐药性就越来越强了。如果我们以后再产生皮肤的感染不得不用的时候，反而它就不起作用了啊，这就是产生了一个比较强的细菌耐药性。第二个，皮肤正常菌群是保持平衡的，我们如果经常涂抗生素会杀死正常菌群，也会杀死那些有害菌，破坏我们皮肤的正常的菌群的平衡，皮肤就会变得更加脆弱，这也是我们不建议长期滥用抗生素的一个主要原因。
1: 除了红霉素软膏还有红霉素眼膏，那这两种药呢只有一字之差，它们之间到底有什么区别呢？能够相互替代着来使用吗？
0: 红霉素软膏和眼膏两者的浓度还有它制作时的无菌标准和适用的部位是完全不一样的，它是禁止混用的。首先说药物浓度，红霉素软膏的浓度一般会更高，它对皮肤的刺激会更强，然后药效也会更强。而眼膏呢是应用于眼部的，它浓度相对比较温和。第二个就是它的制作时的无菌等级，因为眼膏是眼用的，是严格的无菌制剂，然后按照眼部黏膜的一些标准生产规格是比较高的，而软膏它只是皮肤外用的，它达不到眼睛要求的无菌环境，因为这个原因导致它的部位是应该严格区分的，眼膏是应用于眼睛里的结膜炎、眼睑炎等，红霉素软膏呢就只能外用，涂在四肢、皮肤、躯干这些部位，绝对不能涂在眼睛、嘴唇、黏膜这些皮肤比较脆弱的地方。
2: 容易被用错的可不光只有红霉素软膏，一些我们习以为常的消毒用品、外用药品用不对反而会加重皮肤损伤，甚至延误病情。接下来继续请张伟光药师为我们逐一梳理，提个醒。
0: 家里会常备一些碘伏酒精， 这些其实不是所有伤口破了就能用的。比如说我们破损到了黏膜，或者我们的面部破损，尤其是如果家里有宝宝的皮肤破损了，我们就不能用酒精，因为酒精的刺激性是相对很强的。如果我们为了杀菌然后去用酒精，可能会加重这些黏膜的破损，皮肤很难恢复。第二个就是我们家里可能会备一些激素类的药膏，一般这种药膏也会大家觉得效果比较好，把它当成万能药膏了，这也是不能乱用的。激素类的药膏啊，如果涂在我们的脸上还有一些黏膜处，会导致皮肤变薄，还会导致变黑，激素脸，反复性的皮炎，所以激素类的药膏也要在医生的正确指导下使用，千万不能乱用。还有就是云南白药，如果破了磕了，大家喷一喷云南白药就觉得好了，这其实也是不对的。如果破的地方产生了严重的淤青，或者皮下出血比较严重，这种急性期如果乱用云南白药，反而会加重它的出血肿胀。因为云南白药是一个双向的，它不仅止血还会活血，这个也不建议随便喷。还有就是我们比较常说的芦荟胶，湿疹呀、烫伤呀、痘痘呀，然后我们经常使用芦荟胶，芦荟胶其实只是一个保健品，它很难代替真正的药用，作为皮肤的正常护理可能会有些作用，但是如果一旦我们出现了比较严重的皮肤病，就不建议用芦荟胶，它可能会延误我们的病情。还有一些就是宝宝用的护臀膏、紫草膏，这些大家也不要把它当成非常万能的一些消炎药膏，不能把它用作婴幼儿常规护理，只能针对他们特定的一些位置，比如护臀膏就是专门涂在臀部呀，紫草膏可能就是蚊虫叮咬的一些部位，千万不要把它当成日常护理的一种药膏。
3: 听见奋进的力量，
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3: 听见国家的成长，
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7: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3: 听见世界的回响，
8: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9: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3: 听见伟大的梦想，
1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3: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2: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在很久很久以前，我们的祖先创作了一本奇书《山海经》。哇！在那里，羲和驾太阳，神树通天地，鸾鸟报吉祥。哦，对了，还有一匹神马。哇！传说乘坐它便可得千年寿康。马的名字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2026年5月20号，因为和我爱你三个字的谐音，520这个日子已经成为了公认的表白日、登记日，也有很多新人领证结婚。我还看到有在公园里、运河船上、景区里的民政临时服务点，浪漫又贴心。那520一直也是个商家喜欢的日子，甜蜜的体验总免不了有一些消费。不过有个商家因为蹭520出圈，可惜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我们想借此说的是，玩梗不能越界，灾难不容消费。广西桂林的一家甜品店发布了营销文案，说比520更早到来的是柳州5.2级地震的震动，后面还说到什么吃蛋糕被爱，什么有甜，但都比不上这前面两句话给我们所有人的震动。网友们纷纷表达了强烈的不满和抵制，借地震灾难营销，这是安的什么心呢？桂林市七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也表示，

0: 表示，已经对涉事主体立案调查，依法依规进行处理。在流量逻辑面前，玩梗是有底线的。无论日子是什么样的底色，公众永远是有正义感和是非观的。就在早上8:13，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北纬24.41度，东经109.26度，还发生了3.6级地震，震源深度8000米。而2026年5月18号0:21，21:44，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柳南区，先后发生2次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各界都在关注柳州的情况。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广西壮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已经紧急向受灾地区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应急照明灯、家庭应急包等等1.1万件中央救灾物资，保障安置点受灾群众居住条件。此外，紧急拨付自治区自然灾害救灾资金300万元，统筹用于应急抢险和受灾群众的救助工作。记者从广西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了解到，自柳州市柳南区发生地震以来，柳州市消防、应急等部门和柳南区开展应急救援、灾情排查、群众转移安置、物资保障等工作。当地已经设置临时安置点7个，集中安置群众4100多人，目前安置点物资准备充分。说到地震，最近网络上还流传着一段地震自救的短视频。在这个视频当中，一名自称记者的播报员以第一人称视角，生动且带有强烈情绪地描述了柳州地震现场和人员伤亡情况。但是经过总台记者核实，这段视频的灾情数据、画面都存在着错误。虽然作者在视频上打上了含 AI 生成内容的小字标签，生成这样的视频合适吗？近年来 AI 在视频创作、文本生成等领域的应用也算是日益普及了，但是一些创作者为了博取流量，利用 AI 技术编造突发公共事件，即便打上了含 AI 生成内容的标注，这是不是就能意味着创作者可以免除责任呢？平台又该怎么来把关？我们一起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观察。
1: 这里是柳州地震核心区，现在是凌晨3:12，我脚下的每一寸土地
2: 配合着昏暗摇晃的画面和充满紧张感的语调，这段短视频发布后获得了近300次的转发，80多条评论。视频中的记者以极具感染力的口吻向关注传递着所谓的灾情。
1: 5.2级强震让这片老城区瞬间坍塌，目前已有2人遇难、3人失联，但救援从未停止，每一秒都是与死神的奔跑。此刻的柳州，悲伤与希望同在。我是白雪，我们将持续关注救援。就在刚刚，就在我们又经历了一波地震，然后所有人都从室内被疏散到了户外的这个空旷的区域。然后刚刚我的手机上显示，我现在手都是抖的，就是手机上显示8:21:44，我们又经历了5.4级的地震。
2: 根据官方权威数据，2026年5月17号至18号，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共发生5次地震，最大震级5.2级。短视频中这名虚拟记者不仅编造了5.4级这样的错误地震震级，同时地震发生的时间、失联人数等与官方披露的权威数据均有出入，在一片坍塌废墟面前还生成了文字颠倒的临时避难场所标牌。在视频左下角，作者用小字标注了含 AI 生成内容。在评论区，该作者回复网友：“人没到现场 ，AI 分身先替我冲了一波热度。”记者尝试联系了该视频号的运营者，对方表示自己的 AI 视频是调用了几个大模型生成，视频号里的视频跑的都可以。灾情、疫情、险情、警情是维系社会公共秩序与人民群众心理安全的重要防线。打着地震自救科普旗号，利用 AI 生成错误百出的现场报道视频，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吗？ IT 法律专家赵占林表示，要根据情节的轻重及虚假程度来判断。
3: 那么首先呢，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9条，故意散布谣言、谎报疫情、灾情，或者以其他方法扰乱公共秩序，这个处以这个5日以上10日以下的拘留，这个属于是行政拘留、行政处罚。还有一些是属于情节比较严重的，比如说这个信息完全是虚假的，根本就没有某种灾情发生，或者呢，这个伤亡人数和实际相差巨大，而且呢，又导致社会秩序受到影响，甚至一定程度上，这个导致社会恐慌。那这种情况下，涉嫌构成刑事犯罪。就是传播虚假信息罪。
2: 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威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明确，合规提示也不能成为违法行为的挡箭牌。
4: 作者实际在作品里面有一个提示啊，这个作品本身是 AI 完成的，但是不能因为提示后面的所有法律责任就不承担了。在这个过程里面，视频中展现出来的真

0: 级，包括时间，包括街区，包括余震的次数等等，跟真实发生的实际是对不上的。咱们国家刑法有明确的规定啊，虚假的灾情、疫情、险情、警情，故意去炮制，不管你用什么手段去炮制、去伪造，或者去非法传播，这个呢，都是一个典型的传播虚假信息罪的范畴。
1: 在重大的自然灾害面前，信息的真实与准确，往往关乎着救援的效率和群众。

0: 诸位。
1: 他实际上是把一个真实发生的这么一个事情作为一个由头，然后自己编造出来的一些能引人共情、能引人关注的一些AI 信息，通过这种方式，别人以为他传播的是真实的信息，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呢，就会导致在震后，特别是在这么重要的时候，真假信息实际是混同并发的，会让很多人产生重大的误区或误解，非常可能会引发社会公共传播秩序的问题，也许会导致整个的这个救灾这个被误导。
0: 在专家看来，对于涉及到灾情、疫情等关乎公共利益的严肃社会新闻，必须严守法律底线与公共安全红线。
2: 对于这种涉及到公共利益的这种事件，即使利用 AI 去制作的话，那么也应当尽到必要的核实义务，确保内容没有问题。平台啊，对于这个平台内用户所发布的信息，那么如果它是违法的或者虚假的或者是侵权信息，那明知或应知的情况下，它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特别是对平台内用户发布的一些涉及到特定重点领域，比如说新闻信息、公共卫生、这个灾害的预警等等，这些领域应当尤其格外的注意，提升技术和人工的这种管理的能力。
0: 诸位认为，面对此类内容，平台需要强化技术识别能力，更加审慎地把握相关信息的传播。
1: 因为 AI 呢，比如说它讲明白这个事情，告诉大家用故事的方式去完成，这种用 AI 作品呈现是可以的。但是呢，把 AI 变成虚拟现实，变成了一个仿佛正在发生的一个实证性比较强的，特别是涉及到大灾难事后这个重建啊，或者救灾过程中这种场景，我觉得是不太适用 AI 的。所以平台在审核过程中呢，除了考虑信息真实性的问题，还要考虑到新闻传播伦理的问题。所以这样的一个行为呢，我觉得作为平台来讲的话，要给予这样的账号必要的处罚，包括限流，包括这个封号在内的手段。
3: 人工智能技术的确为创造带来了无限的可能，但是必须要搞清楚技术的边界。灾情、疫情等信息关乎生命救援和社会秩序，容不得半点虚假。即便打上了 AI 生成的标签，也不可以成为传播不实信息的挡箭牌。技术向善才有未来，用 AI 创作别忘了底线，真实和责任永远比流量更重要。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来关注一下近期强降雨引发的汛情，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湖南南部、江西中南部、福建西部、广西中北部和东南部、广东北部和西南部以及陕西西部等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东北部和东南部、广东北部和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江西南部、湖南南部、广东西北部和南部、广西东北部、陕西中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中江西南部、广东西北部和南部、广西东北部、陕西中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另外，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江西西南部、湖北西南部、湖南中部和西南部、广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东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黄色预警区内人员请随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注意附近的警示标志，避免在沟谷、斜坡、陡崖等高风险地带逗留。而5月17号7点起，湖南省常德市石门县遭遇了持续的强降雨天气，湖平山镇的多处道路被损毁。总台记者李彦军就在湖平山镇，我们马上来连线他。李彦军，我们大家都关心当地的道路抢通进展怎么样，来跟我们说说最新的情况。
5: 好的，主持人，我们从这个 S522 省道湖平山通往南北镇的一处塌方抢通点返回到这个湖平镇上。那现在这个抢通的工作已经完成了，这个道路恢复了双向通行。那这个塌

0: 方的情况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到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个宽度是比较宽的，有80多米，它的高度有10多米，而这个山顶上呢就是一些矮小的植被，一些茶树。那这个茶树的根系是比较浅的，它抓地能力很弱，这段时间呢降雨量比较大，导致这个土壤的含水量大，因此呢这个地质不是特别的稳定，所以呢这个地方其实它并不是第一次塌方，而是二次塌方，在18号的时候它已经抢通了，而再次出现塌方的情况，所以呢今天就开始进行二次的这个清理。而且这个地方还有一个特殊的点，它是一个半山腰上的180度的急转弯路段，这个经过这个当地是7个多小时的这个抢通，同时也调集了1台挖掘机、2台运输车，接近20人的抢险力量，在下午恢复了通行。那现在呢，这个石门县现在是雨停了，但是呢，22号天气预报显示又有一场降雨，但是那个雨量没有这一场的降雨量大，可以说中间出现了一个喘口气的间歇。这个抢通之后呢，为了防止它出现再次塌方的情况呢，也会安排一名工作人员在现场进行值守查看，密切查看它的变化以及这个动态，以防万一。那这条道路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是湖平山通往南北镇的唯一的通道，而且南北镇呢也是受灾比较严重的乡镇。我们在现场采访的时候呢，就发现不停的有这种运输像电线杆、临时的发电机以及生活的应急物资的车辆通行，所以抢通它呢是至关重要。在这一轮降雨当中，石门县的这个多处路段是出现了受阻甚至是中断的情况，经过这个2-3天的时间，交通部门紧急抢通，现在大部分是已经恢复了通行，但是截止到目前仍有25处道路中断，这也是目前正在进行的抢险的重点任务。那全省的情况是这样子的，就是湖南省交通运输厅这一轮降雨当中也是专门派出了2个工作组，分别赶往常德和张家界在指导工作，灾情发生之后也是第一时间调集抢险力量和机械物资赶往现场抢通道路，对于一些涉险的桥梁、高风险的路段以及隐患地点进行了临时封闭管制。那接下来也会继续密切的关注雨水情，加大对重点路段和地质灾害隐患点的巡查。最新的数据显示，这一轮降雨是造成湖南10处高速公路受阻或者阻断，现在已经全部恢复通行。另外呢，19处的国省干道受阻或者中断，现在已经有9处恢复通行，现在的还有10处是正在抢通当中。主持人。
1: 好的，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来自现场的最新情况。记者从应急管理部获悉，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湖南省近期严重洪涝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湖南省做好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的受损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另据消息，受强降雨影响，广东莫阳江水位迅速上涨，广东省水文局江门水文分局发布莫阳江江城段洪水蓝色预警。水文部门预计，位于广东阳江江城区双节镇的莫阳江双节水文站将在明早6点前后出现2900立方米每秒的洪峰流量，洪峰水位5.9米，提醒河道沿岸相关单位、沿河村镇和社会公众加强防范，及时避险。

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0: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1: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2: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5: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6: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3: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刚才我们说了，因为和我爱你三个字的谐音，520这个日子已经成为了公认的表白日、登记日。那您的朋友圈里有没有朋友晒登记照？婚姻登记处也迎来了登记日的高峰，民政部门当然也做足了准备，从预约办理到延长服务时间，从全国通办到特色颁证，一系列贴心的举措呢，只是为让新人们顺利迈入婚姻殿堂。除了这些我们能够看到的热闹场景，那各地民政部门是怎么样全周期服务，为新人们的幸福起点保驾护航的？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到各地去瞧一瞧。
7: 上午，安徽省马鞍山市婚姻登记大厅内排起了长队，虽然下着绵绵细雨，丝毫没有冲淡新人们奔赴幸福的热情。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新人们有序排队填表登记。新人刘世龙与爱人程一诺经历了7年的爱情长跑，选择在这一天扎根马鞍山开始新生活。
8: 我俩都是东北人，从东北一起求学，异地他乡了也好几年，我们选择在马鞍山落地，希望我们俩共同携手共赴未来。
9: 520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超大好日子嘛，平时也是非常注重仪式感的，而且也是非常热爱生活，所以就不约而同的敲定了就今天领证。
7: 受益于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政策，不用返乡就地领证，极大的便利了异地打拼的青年群体。为满足新人们在5月20号的领证需求，多地民政部门按定格标准设置线上婚姻登记预约额度。如果线上预约不到的，可以直接到现场办理。马鞍山市花山区婚姻登记处负责人马静静告诉记者，
10: 我们提前做了充分的准备，全面检测和维护，确保婚姻登记系统网络畅通。婚姻登记处提前开放了办理时间，并会根据现场的情况需求延长服务时间，确保办理完最后一对再下班，不让新人白跑一趟。
7: 江西省共青城市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周丹介绍，不仅提前一周就开通了520办证预约通道，还增配了临时登记窗口，安排10多名志愿者引导协助办理婚姻登记，同时引导新人们倡导喜事新办，自觉抵制高价彩礼。
11: 今天我们还组建的共青城市结婚登记特邀办证师团队，我们的新人可以自己选择办证师为他们颁发结婚证，通过这种特邀办证服务传递婚俗礼仪的新内涵，让每一对新人都在简约而富有仪式感的婚俗文化中为幸福加分。
7: 我国还将婚姻登记、生育登记、户口婚姻状况变更等多个事项整合为一件事，全面实现群众办事，一次申请一次办理。 马静静说，打通异地办证、后续落户等服务链条，把便民服务送到新人身边。
10: 我们在办理结婚登记的同时，还给新人发放了结婚落户一件事的宣传手册，提醒他们在皖事通上可以线上完成户口迁移、变更婚姻状况以及生育登记服务等事项，让他们少跑腿、好办事，轻松享受一站式便民的服务。
7: 现在婚姻登记点正从行政大厅飞向更多充满想象力的空间，不仅有古村落婚姻登记点、博物馆婚姻登记点，江苏还有苏州图书馆婚姻登记点。作为全国首个书香登记点，5月20号的登记预约也十分火爆。苏州市姑苏区民政和卫生健康局社会事务处处长徐爱华说，准备用喜事消费券串联起甜蜜经济的方方面面。
12: 目前我们是姑苏喜事消费券是链接了40余家企业，涵盖婚庆、旅游、商拍以及购物装修等等一系列的这个婚姻服务。同时呢，我们也推出了苏座红庄以及山塘游船这些甜蜜的这些项目体验，也是能够给到我们新人更多的福利。
7: 现在便民服务的边界正从婚姻登记的窗口内延伸至窗口外。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婚姻登记中心专门设立婚姻家庭辅导室，为婚姻当事人提供专业的婚姻家庭辅导、情感咨询、矛盾调解等服务，能精准对接新人及家庭的各类需求。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婚姻家庭咨询师陆银红介绍，
13: 就很多时候会缩短我们的婚姻的一个磨合期，减少生活的一些三观、消费观引起的日常矛盾，并且能提升夫妻双方的一个沟通能力，在可以提前化解他们在婚姻中的一些隐患，降低婚后的一些矛盾啊、情感破裂的一些概率，更好的让他们经营好婚姻生活。
7: 当前，一张结婚证的背后，是一场围绕便民、体验、减负的服务升级。我国推行户外颁证服务，建成户外颁证点1330个。全国设置在公园等有标志性意义场所的婚姻登记点525个，从办事窗口到幸福地标，每一次场景之变都在为爱加温。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朱玉军表示，
14: 婚姻登记全国通办不仅对首次登记的新人可以全国通办，而且对补领补办婚姻登记以及涉外涉港澳台的婚姻登记都可以全国通办。我们推动将结婚登记场所从行政办事大厅迁移到公园、景区等具有纪念意义的场所。结婚登记从单纯的行政程序转化为富有仪式感的情感体验。
2: 您也听到了，一张小小的结婚证背后呢，是一场围绕便民、体验、减负的深刻变革。它也让我们看到，公共服务正在跟上我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用更加人性化、更便捷、更有温度的方式，为每一对新人的幸福起点保驾护航。这或许就是520这个日子除了浪漫之外带来的另一份温暖的礼物。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一段很短的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3: 昨日新闻重现，
1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6: 三棵树马上住，
15: 更健康的中国区。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随着 AI 大模型的不断普及， token 这个词被我们不断的提及，国家数据局呢之前已经正式给它起了名字词源。那简单说就是 AI 处理信息的最小单位。我们每一次和 AI 对话，每一个问题，每一段回答， AI 其实都要拆成无数的小碎片来理解和生成，这些小碎片就是词源。那一个词源啊，通常对应1到2个汉字。有意思的是，卖流量的通信运营商最近纷纷开始卖起了词源。 中国电信已经率先推出了明码标价的磁源套餐，从个人到企业都可以订阅。那移动联通也在多地启动了试水，运营商跨界入场，这不禁让我们联想到20年前短信包成了手机标配，10年前流量包成了必需品。那随着 AI 更深地融入我们的工作生活，这个按磁源计费的新模式会不会成为我们下一张通信账单里的固定项目呢？来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来了解一下运营商的磁源套餐。
17: 5月17号，中国电信正式推出系列商用磁源套餐，面向开发者及中小微企业客户，资费从39.9元每月1500万磁源到299.9元每月1.5亿磁源不等。面向个人及家庭用户，每月9.9元即可获得1000万磁源额度。无论是使用本地硬件，还是内置智能体的天翼 AI 云电脑，都可以直接调用中国电信星辰、DeepSeek 等主流大模型。中国电信市场部副总经理张俊清告诉中国之声，用户目前可以在天翼云官网订阅。
18: 大家知道，20年前短信包成了标配，10年前流量包成了标配。今天我们用 AI 写文章、做图片、生成视频、写代码等，背后消耗的就是 token。随着 AI 逐步融入办公生活，我们相信 token 也会像当年的短信和流量一样，成为手机套餐里的标配。操作很简单，有电脑的用户订购后就会收到一个授权码，简单配置就能使用，也可以直接订购内置了各种智能体的天翼 AI 云电脑，即买即用。
17: 张俊清介绍，套餐上线以来吸引了不少开发者、企业用户以及希望尝鲜的普通用户。与传统 AI 应用不同，中国电信提供了一套综合一体化服务。
18: Token 使用的场景非常丰富，可以用在各类 AI 应用服务，比如 AI 写文章、制作短视频。我们灵活整合了自有和第三方算力资源，既搭载了中国电信自研的星辰大模型，也接入了 DeepSeek、智谱等生态大模型。这次我们推出的 Token 套餐不是用于简单的问答式互动，而是可以灵活调用多个模型，帮助用户稳定高频的跨应用、跨终端使用 AI 服务。同时我们还提供了智能体安全防护服务，保护客户的 AI 服务不被攻击、数据不被泄露。
17: 中国移动总部在2026移动云大会上发布磁源运营生态，北京、江苏、广东等多地分公司同步上线地方版套餐。中国联通总部虽然没有正式推出业务，但上海、湖北等地分公司已经推出了面向开发者和艺人公司的免费测试包。以往卖算力的都是 AI 企业，为什么卖流量的三大运营商也要跨界入局？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互动媒体标准推进委员会副主席包然指出，这其实是通信网络发展史上的一次必然推进。
19: 在原来啊，电信基础网络运营商所提供的业务基本上都是通道型业务，对老的打电话，这实际上是建构了一条语音通道。再往后呢，有了图文业务，比如说短信、彩信，以升级到流量业务。今天 Token 也就是磁源，实际上它是打开了一个新的通道，对于大量的非 IT 专业的人士用户来说，那么由运营商或者是其他公司提供一个简单的 Token 的这样的一个套餐，就实际上就像水和电一样，你不用关心自来水是怎么过滤、净化、运输的，你只要打开水龙头，按时交水费就可以了。
17: 独立电信分析师傅亮也认为，目前 AI 技术与云技术提供商正在融合，相较于 AI 本地化部署的高昂成本，三大运营商这项服务性价比更高，很适合中小企业和政府部门使用。对于普通用户而言，选择通过电信运营商使用 AI 可以免去挑选大模型的麻烦。
14: 你作为一个普通用户来说，你想试验多家的 AI 的话，那运营商给你一个接口，你都能解决了，不用下 APP 了。就是你又想看看阿里的怎么说的，想看百度咋说的，那我给你都接近了。
17: 包然也认为，对于普通用户来说，运营商的磁源套餐最吸引人的地方依然落在省市二字上，无需再单独购买 AI 企业的付费服务，直接通过运营商网络接入即可。既然宽带、手机号都在一张账单里，未来再加一个 AI 账单也顺理成章。
19: 再过1-2年都不用太长时间，任何的应用都会被 AI 赋能啊！也就是说 AI 的 Token 磁源为燃料驱动的智能体将会无处不在。现在谁还分着交家里的固话费、移动手机费和宽带费啊？都是三合一了嘛。然后呢，在套餐里呢再加上一个 Token token 费用，是吧？就组合套餐。那么对用户来说，是不是化繁为简了呢？
2: 所以说呀，随着 AI 更深入地融入我们的生活，也许不久之后，我们的通信账单上，那除了话费、网费，真的会多出一项 AI 词源的消费，就像当年流量成了必需品一样自然。那这也不仅仅是技术的进步，更是服务模式向着化繁为简的一次贴近。我们正在步入的，可能真的是一个智能如水如电、随时可用的时代。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您有没有为最近的出行做打算？您向往过坐游轮吗？舒适省心，游轮已经是越来越多人休闲度假的理想选择。那此前备受关注的第二艘国产大型游轮爱达花城号的首航季航线正式开售了。11月22号，花城号会从广州出发，开启6天5晚前往中国香港越南顺化的首航。那么首航会有哪些专属的购票权益？除此之外，整个首航季的航次安排也都对外公布，还有哪些特色航次值得大家关注？爱达花城号布局广州母港运营，对广州和大湾区乃至整个中国邮轮产业来说又意味着什么？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带来的采访。
20: 根据目前的计划，爱达花城号将于今年的11月6号完成交付，并于11月22号正式开启商业首航。首航航线是从广州出发，前往中国香港越南顺化的6天5晚的旅程。首航季船票也于5月20号正式开售。爱达邮轮产品及客户体验助理副总裁国家表示，此次开售的首航季航线丰富多元，覆盖2026年11月22号到2027年1月2号，共推出6个短中长相结合的国际邮轮航次，兼顾短途休闲与中长线深度探索。
21: 我们希望无论是想短途放松还是期待深度探索的宾客，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产品。除了5天4晚和6天5晚前往香港和越南的常规航线以外，还将在首航季当中推出2条更具深度的特色航线。首先是备受市场喜爱的9天8晚的南洋风情线，前往越南芽庄、马来西亚亚庇和文莱的马拉等热门旅游目的地。我们可以在舒缓的节奏当中感受南洋文化交融的魅力。另外是我们首次打造的17天16晚的东南亚6国海丝发现之旅长航线，串联起了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文莱等地，带领宾客开启一场沉浸的海上丝绸之路探索之旅。
20: 国家表示，爱达花城号的首航宾客将获得首航限定珍藏礼等一系列首航限定体验，不但特别推出了早鸟票，家庭房还可享受3-4人船票零元。作为爱达魔都号的姐妹船，爱达花城号实现了空间设计与智能科技上的全面升级。花城号总吨位更大，达14.19万吨，长度增加了17米，达341米，所以拥有更加开阔的公共空间和更舒适的住宿体验。舱房数量也增加到2130间，满载游客量可达5232人。全船设施配备齐全，拥有28间各具特色的餐厅及酒吧，可容纳1000人的大剧院、购物中心、艺术长廊、健身房、水疗中心、儿童俱乐部等。
21: 爱达花船号将搭载更为先进的智能科技，包括 AI 技术、无感快速登离船体验、智能机器人的多场景互动、智能客舱的一站式便捷服务，以及多屏触达的无纸化等场景，为客人带来更科技的度假体验。
20: 广州素有花城美誉，也是中国古代丝绸之路的发祥地之一。爱达花城号的船名灵感正是取自花城广州。爱达邮轮品牌和市场营销助理副总裁贾英表示，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设施完善，具备服务大型邮轮常态化运营的良好条件，能够为邮轮运营提供有力的保障。且南沙地处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区域，区位优势突出，可与深圳、香港形成三港联动的协同格局。
22: 首先，爱达花城号交付运营将会为广州乃至大湾区带来更加稳定的邮轮运力。我们在大湾区正在实现三港联动，预计到2027年， 爱达邮轮在大湾区的运力投放将比2025年增长一倍。那随着爱达花城号的正式运营呢，我们也会增加本土化的采购比例，让大湾区的邮轮产业链也越来越完善。在去年呢，我们在大湾区也举办了专场的人才招聘会，招聘了400多名优秀的人才。在今年的上半年呢，我们又完成了1500多名船员的招募工作。那爱达花城号开启运营以后，还会创造大量的就业岗位和职业的成长通道，为中国邮轮产业输送更多的高素质、懂得中国市场

0: 个复合型的人才。
1: 在上海国际邮轮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叶新良看来，随着花城号投入运营，其长中短相结合的航线体系让中国邮轮市场的产品供给更加多元，邮轮的总运力大幅释放。对于消费者而言，这意味着更多样的航线选择，也更有机会享受到更优质的价格。
2: 花城号交付以后啊，等于中国市场就有两艘15万吨的这种大型的这种国产邮轮的运营了。应该说呢，国产邮轮的这个总的船位供给啊，也是大幅度增加了。对消费者应该说得到了很好的实惠嘛。这个供给多了，肯定是票价应该说是有下探的空间。而且外资的品牌，比如海洋光谱啊、荣耀啊，对中国市场的投入它也没有减少。所以未来一两年，我感觉中国邮轮市场还是一个就是供给这种集中释放，价格可能要竞争加剧的一个窗口期。
3: 所以在听到节目的朋友，如果您对爱达花城号的航线感兴趣，想要预定航线或者了解更详细的航线信息，您可以搜索爱达邮轮官网或者爱达邮轮微信小程序，也可以致电爱达邮轮客服中心400-650-8888。未来随着中国邮轮市场的产品供给日益多元，不管消费者是喜欢短途放松还是深度探索，追求性价比还是奢侈享受，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航线，也能享受到更优的价格。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继续关注伊朗局势。当地时间2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严厉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区域战争的规模将被彻底打破，战火将蔓延至中东地区之外。当地时间5月1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方可能不得不对伊朗再予以一击，目前尚不确定。特朗普还说，伊朗正求与美方达成协议。特朗普还称，18号那天只差一个小时，他就要下令打击伊朗了。但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请求他暂缓实施该计划。美方这一表态的真实原因是什么？军事打击是否仍然是近期的优先选项？请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一段分析。
5: 我们很难知道特朗普的真实想法到底是什么，因为这不是他第一次推迟所谓他要进行的军事打击。在过去的2-3个月里边，多次向伊朗发出最后通牒，最后他都推迟了。特朗普说这次推迟主要是海湾的盟国，像沙特、阿联酋、卡塔尔、科威特这些国家劝说他，所以现在谈判还有新希望，所以你再等个2-3天，再谈不成再打，这种可能性也是有的。一方面海湾国家确实不想再一次打起来，因为再一次打起来海湾国家也是最主要的受害者。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特朗普还是要利用军事上的威胁给伊朗施加最后的压力，这一次他通过所谓的推迟对伊朗的压力可能就是更大了。他的真实意图有可能是说还对谈判抱有希望，也有可能是通过这最后通牒来给伊朗进一步施加压力。如果所有这些手段都无效了，那么军事打击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当然到目前为止，对美国来说，他最优先的选择方案不是军事打击，还是谈判。通过谈判结束战争还是美国退出战争最体面的方式，也是美国最优先的方式。但是说如果谈判没有任何进展，那么美国采取军事行动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3: 一方面，美国和以色列多次威胁将重新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另一方面，伊方称将利用新的工具和方式开启新的战线。中东局势充满了变数和不确定性，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身边的景致是古风雅韵，忽然走来一个古装的人，他是谁？他怎么还跟我说话呢？曾经您可能也会觉得吓一跳，但是现在随着大家到景区去，频频的从看景的人变成入戏的人，从汉服书生、古风侠客到非遗匠人、神话角色，各类的 NPC 就是非玩家角色，穿梭于景区的街巷，出现在我们眼前，我们已经不陌生了。在河北唐山河头老街，

0: 游客可以和一袭白衣长衫手持诗卷的李白即兴对诗。在江苏宿迁项王故里，身材魁梧的项羽威风凛凛。在陕西西安长安十二时辰主题街区，花神 NPC 行飞花令为游客簪花。在河南开封万岁山武侠城，除了吸引无数人围观的王婆，还有1000多位角色扮演者和游客互动。所以我们讲到的 NPC 原来是游戏当中的一个概念，叫 non-player character， 非玩家角色。在文旅场景当中呢，它指以特定角色身份和游客互动的真人演员。前两年爆火的陕西西安大唐不夜城的不倒翁小姐姐，吉林长春动植物公园的雪饼猴，还有河南开封万岁山武侠城的王婆说媒，现在想想啊，其实他们都算是 NPC， 只不过他们红的时候这个概念还不算红。但现在 NPC 显然已经是主角了，在一些强互动景区完全是标配。那么到处都有了， NPC 也引来了批评。前一段时间，南方一个地方的小黄鱼、鸡公等等 NPC 以撒娇喂糖的方式来互动，被舆论批为低俗化。在一个度假区呢，一名身着粗布衣裳的女乞丐向游客撒娇似的打招呼，不少游客主动上前为其投喂零食。大家说这个互动明显是把乞丐的贫困和弱势形象来娱乐化了。那么部分景区的 NPC 因为低俗互动过度炒作被批评，景区 NPC 怎么来找到独特灵魂，又怎么给游客带来更好体验？您最想遇到什么样的 NPC？ 今天我们请到文化和旅游部乡村公共文化研究院学术委员、浙江旅游科学研究院院长张晓峰一起来聊聊这个话题。
1: 昨日新闻重现。
0: 张院长，今天跟您聊到这个 NPC 啊，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好像它已经不是一个特别新鲜的事物，几乎是遍地开花了。但是最近呢，是因为有低俗的互动、过度的炒作，引发了大家的批评。我不知道您怎么看这个现象，您觉得这背后是什么？
2: 景区 NPC 走红啊，它应该是中国这个文旅产业啊转型升级进入这个沉浸式体验时代的一种必然和现象嘛。那本身我认为是一个好事儿。这种模式呢，它的核心价值在于打破了这种传统观光旅游走马观花式的这种游览模式，让这种静态的这种景区啊景观活起来了，历史文化呢动起来了，激发了景区的活力，也丰富了这种游客的这个游览体验，也创造了一些新的就业形态和一些消费场景。但是呢，就像您提到的，有一部分景区的 NPC 啊确实存在着一些举止上比较轻佻，语言呢低俗，还有存在一些过度炒作的这样一些问题，引发了最近的公众的批评和讨论。那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个人认为啊，它不光是 NPC 数量泛滥的，我觉得跟有一些这种低质化的跟风啊，还有一些就是流量至上的这种错误的导向啊，有一定的关系。一方面呢，我们可以看到部分的景区啊是缺乏这种内容创新的能力的，他们没有办法去深耕本地的文化，低俗的方式去博眼球抢流量。那另一方面呢，我们行业呢确实也缺乏这种明确的规范的约束。 NPC 目前的从业的门槛呢是比较低的，部分从业者就急于啊快速的获取一些流量，实现这种短期的盈利，就出现了一些突破边界的这样一些事情和炒作。
0: 不过我们也确实看到，其实作为游客，很多人也去响应了这种相对让大家觉得擦边低俗的这种互动。可能在跟 NPC 的互动当中，游客也有某种猎奇的心理。
2: 是的，其实大家普遍是存在这种猎奇的心理，这也是一些低俗的 NPC 这种互动能够盛行的一个重要的推手啊。有一部分人啊，他也是人的一种人性的本能啊，我们也无需过度的否定和批判，因为毕竟在日常的生活中啊，大家都处于一种比较规律和拘谨的社交和工作状态嘛。那么在景区里面呢，相对比较放松吧，尤其是在当下这种短视频传播的大环境下，参与一些这种类似的这种互动呢，也带有一些社交打卡的这种心理。应该说呢，猎奇本身并没有错，错的是我们任由这种猎奇的心态去冲破文明和尊重的这种底线，那么又被这种流量的思维啊低俗化的利用，这确实是拉低了我们景区的格调，也助长了一些威风的和邪气。
0: 而且现在 NPC 它穿梭于景区的街巷当中，大家走着走着遇到一个 NPC 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张院长肯定去过很多景区啊，您肯定也观察过，我们知道早期的有一些 NPC 它其实非常非常火，之前有一些出圈的 NPC 想要运营的好做得好，它是不是会有某种套路在呢？比如说之前有一些出圈的，他们主要靠的是什么？现在后面这些想要去博流

0: 两博眼球的，无非他也是想出圈嘛，但是现在是不是已经走不了过去那个路了？
1: 对，应该说早期的那些真正实现现象级出圈的 NPC 啊，核心依靠的是一种稀缺性、鲜活的人设、强互动，还有一些就是文化锚点的这样一个组合的优势吧，并非是单靠这种运气或者炒作。因为当时 NPC 这种形式出现的时候啊，破了游客对景区传统观光的一个固有的认知，就形成了这种天然的这种传播性。前期的有一些出圈的 NPC 啊，塑造了一些角色和形象呢，是比较饱满有灵魂的，而且有明确的一些性格特征、行为逻辑，有些呢还有一些专属的一些小故事，能玩一些即兴的接梗啊、互动啊，比较自然，不拘泥于流水线式的刻板表演，让游客感受到的活人感啊。你比如说最早像出现的像西安大唐不夜城的盛唐的 NPC， 开封的清明上河园营造了这种宋代市集的这种 NPC， 其实包括横店的一些民国风的一些故事情节的一些互动的，都是既有这种娱乐性，又有文化感，还能吸引这个游客主动的去拍摄传播，形成流量。现在呢，就是说 NPC 轻松出圈的时代其实基本上已经结束了嘛。因为一方面呢，各个景区都纷纷的跟风引入这种 NPC， 然后呢，就是我们明显的看到目前的 NPC 啊，供给量是比较大的，也出现了这种同质化严重的这样的一个现象。那原有的这种稀缺感呢，现在逐渐在消失。那千篇一律的这种古装啊，或者大同小异的这种互动啊，也是让大众产生了这种审美的疲劳。低俗啊、擦边式的这种 NPC 啊，虽然它是能这个凭着这个猎奇的心理啊，短暂的爆红，但是很快就会因为内容比较浅薄、口碑呢下滑，包括一些市场监管的收紧而会被淘汰吧。再加上大众的这种审美啊，其实也是在不断提升了嘛，已经是没有办法实现这种长久的出圈了。个人认为还是要依靠这种深厚的文化底蕴、优质的这种角色人设、规范的这种互动，才能站稳脚跟，实现长红。
0: 是，那您说 NPC 它和景区之间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大家都说这个像您讲的从网红到长红，大家都说希望 NPC 是有灵魂的，可是它怎么才能有灵魂？它应该是景区的什么能给我们好的体验？
1: 应该说 NPC 和景区之间本质上是一种从属共生、这个文化一体、服务互补的这样一个紧密的一个关系，两者是其实是不可分割的。从身份定位上来看呢，NPC 并非是独立的网红个体，他工作的环境就是在景区里面，那么他本身就成为了景区的文化的代言人，而且还有很重要的就是他也是现场的服务者嘛。他的言行举止啊、角色定位啊、互动方式啊，其实跟这个景区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它要符合整个景区的这种整体的调性，不能剥离这个景区的主题设定，随意的发挥、随意的这种出圈。从文化层面上来看，应该说景区是 NPC 的根和魂，景区本身的文化为 NPC 提供了底蕴，包括场景啊、脚本啊，决定了 NPC 的角色方向。另外一个方面呢，NPC 呢，它是景区文化的一个载体、传播者，通过它的这种沉浸式的演绎，把景区里面的文化景观啊、历史典故啊、民俗风情啊，转化成一个可互动、可触摸、可共情的一种体验，让景区的文化呢更具感染力和传播力。应该说两者是同根同源、密不可分的一个关系。就像您刚才提到的，这种 NPC 如何才能有灵魂，如何才能给大家带来一个好的体验呢？大家口中的有灵魂的这种 NPC 啊，其实核心呢，我感觉是应该让游客感受到真实的这种活人感，做到这种入得了角色、沉得住氛围、接得住情绪、守得住分寸，而不是单纯的一种流量工具的人，或者是流量线上的这种这个流水线式的这种演。要实现这一点呢，确实也要做很多的工作。比如说就像前面提到的，首先他的表演要贴合这个景区的文化的主题，要符合他自己的人设，符合他的角色背景和他的这种故事，要明确 NPC 他的性格、喜好、行为规范或逻辑，那么包括他自己的语言风格，拒绝这种乱串呀、生硬的嫁接呀等等这些的，要确保他的角色和景区的氛围是要高度的契合的。那第二个呢，就是说我认为所有的 NPC 自身要积极的学习，要主动的去学习景区相关的这种历史典故啊、诗词文化呀、民俗风情啊、地域特色呀等等，让他的表演要能准确的传递啊景区本身的这种文化内涵。那第三个呢，就是说 还是要注重情感的共情，因为游客的人群是很复杂，怎么针对不同的人群，长辈啊、年轻人啊、孩童啊，能提供就是有针对性的这种互动和服务，让人感到既感到的亲切啊，又不感到冒。

0: 泛。还有一个方面就是说，我认为这些 NPC 啊，要拒绝这种过于刻板的就是表演，他要能适当的加入自己个人化的底蕴，要能一定的这种即兴的发挥，保持一种相对松弛的这种状态吧，让他的角色更加的鲜活。当然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话题，就是说还是要严守这种文明的底线。那景区要为这些 NPC 制定这种互动的行为准，明令禁止一些低俗的、擦边的、暧昧的、冒犯性的这种互动行为。NPC 本身要坚决不去迎合这种猎奇的这种乐趣呗，能引导游客整个的这种互动氛围要变成一种轻松的，保持这种饱满的这种精神状，摆正他的职业的心态吧。不仅是把自己当成一个网红，而是一个文化的一个使者，才能为游客提供高质量 NPC 的互动。
1: 所以也希望更另辟蹊径的 NPC 可以再多一点，给我们更多的惊喜。
2: 昨日新闻重现，
1: 节目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5月21号新闻事件。5月21号24点，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迎来调价窗口。国内成品油价格机制规定，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以国际市场原油价格为基础，每10个工作日调整一次。此次油价调整的10个工作日周期内，国际原油价格继续波动。5月21号迎来小满节气，此时节北方地区的小麦等夏熟作物正籽粒灌浆饱满，浆熟未熟，所以叫小满。5月21号到24号，第8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重庆举行，主题为新西部、新制造、新服务。国际方面，5月21号，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继续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本届大会的主题是重塑全球健康，携手共担责任。体育方面，5月21号，2026年马来西亚羽毛球大师赛将举行1/8决赛。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白中华，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也要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2: 昨日新闻重现，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您好，我的朋友，很高兴和您相遇在朝花夕拾，我是姚科。每年的5月21日是国际茶日。茶是一片小小的绿叶，却承载着千年的时光，是一缕淡淡的清香，却连接着万里山河。一片茶叶以最柔软的姿态走出了最壮阔的道路。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一同看看一片茶叶如何生出茶路，又是如何以草木之躯连通世界。

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说说茶马古道。茶马古道是我国历史上内地同西南边疆地区和周边邻国进行商贸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它并不是一条简单的路，而是一张复杂交错的路网。就国内部分而言，茶马古道主要分为青藏、川藏、滇藏三条主要线路和数量众多的支线。这其中青藏线开通最早，起自陕南，途经甘

0: 部和青海等地区后入藏。川藏线东起雅安，经康定、理塘、巴塘等川边重镇入藏。滇藏线起自普洱，经南涧、大理、丽江、德钦等地入藏。无论始自何处，无论各节点间分出多少岔路，三条主线都通往拉萨、日喀则等藏区腹地。一边是苍翠繁茂的滇川茶叶产区，有着无边的绿色和鲜花，另一边则是地球极高处的青藏高原，是圣洁寒冷和严寒的雪山高原。茶马古道穿行横断山脉，金沙江、澜沧江、怒江像三道铁索横亘在前，雪山、草甸、密林、河谷交替出现，一天之内可遇四季天气。正是在这样走错一步掉悬崖的地形里，驿站、关隘、渡口星罗棋布，像一颗颗钉子钉在峭壁与激流之间。可以想见，当年的马帮和背夫走出这条路的过程是何等的艰难。那么，在翻山越岭的漫长旅途中，茶叶是如何被打包加工，才能穿越高山峡谷，最终抵达雪域高原的呢？下面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风物》，一起来了解这背后的故事。
1: 茶路古已有之，蒙顶山脚下318国道旁有一座古色古香的院子，这里是历史上的茶马寺遗址，它与一个我们熟知的词语茶马古道紧紧联系在一起。茶马古道是欧亚大陆历史上最为庞大复杂的商路之一，汉地产茶叶但缺少马匹，藏地产马匹但缺少茶叶，于是以一条条穿越高山峡谷的古道为依托，两地之间进行着以茶马为主体的贸易，这被称为茶马互市。在历史上，雅安一直是茶马古道北线的重要集散地。这块矗立在茶马古道上的石

今，雅安的茶人依然遵循古法，杀青、揉捻、发酵，形成茶香；烘干，固定茶香，去除水分；打包成团，压紧成块。此时。

0: 片片经过加工的茶叶从雅安出发，经天泉，翻二郎山，抵达康定，再由康定销往更为遥远的藏区。高原寒地，资源相对匮乏，砖茶、酥油加盐熬煮制成的酥油茶，可以助消化、解油腻、补充维生素。
1: 家
0: 都没
1: 想
0: 这些的人呢。因此，茶叶对于藏族同胞而言，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旧时的茶马古道，也几乎成了藏地人们的生命线。

这是一片树叶可以承受的生命之重。后来茶树种子也来到藏地，成就了世界上难得的雪域茶谷。念青唐古拉山与喜马拉雅山交界处的林芝波密地区，是西藏难得的一块

上海拔最高的茶厂易贡茶厂。这里最初的茶种正是来自雅安蒙顶山。虽然迁徙千里，但没有水土不服，一样的枝繁叶茂，绿意葱茏。距离茶厂不远，就是318国道川藏线。此时，它的流动比曾经的茶马古道更加繁密。从古到今，盆地和高原，汉族和藏族，竟有一片神奇的叶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蒙顶山的故事并非一切的起点，要追寻茶作为物种的源头，还需一路向南，去往彩云之南。初夏，印度洋吹来的暖湿气流滋润着这片苍翠的原始森林。云南，动植物的王国。有专家认为，世界茶树起源的中心地带就在云南的西南部。无量山和哀牢山生长着数十万亩野生古茶树，

在中国，一切有关茶的故事无不源自神农尝百草的传说，只不过在这里，神农化身为彝族的先民，为了寻找可以解毒的草药，偶然发现了茶叶。茶叶一进入人们的生活，便带着浓浓的烟火气。特制的陶罐在火塘上加热，放入冒茶，倒茶烘烤，茶叶中的湿气和杂质不断被排出。等茶叶的火候到了，倒入烧得滚烫的山泉水，瞬间茶香四溢。火塘烤茶文化在云南少数民族中流传千年，烤茶方式大同小异，内容包罗万象，红豆草、红糖、生姜、花椒通通可以入茶。在人们眼中，它是解渴的饮品，果腹的食粮，也是缓解病痛的药方。鲜叶经摊晾、杀青、揉捻、干燥制成的毛茶曾经叫普茶。从普茶到普洱茶，则是茶生命的一次蜕变。高山峡谷中，茶马古道蜿蜒曲折，普洱地处茶马古道南线的重要节点。古道不光是茶的通路，也在塑造着普洱

发现，发酵后的熟茶汤色由橙黄明亮变成琥珀般的红浓，沉香扑鼻，滋味醇厚。于是这种在不经意间脱胎换骨形成独特口味的茶，被人们赋予了和它诞生地相同的名字。

白制茶师又不断复制和改良普洱茶的自然发酵过程。

0: 叶的可贵之处，既在于它是清润雅致的日常饮品，更在于它自古便是维系边疆交融、互通经贸的重要物资。因茶兴起的千年古道，贯通内地与雪域边疆，促进民族交往、文化互鉴、经贸互通。让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继续聊聊关于茶路的故事。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2: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2: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昨日新闻重现，
5: 中国之声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主持人姚科。如今的茶马古道早已不再承担大规模货物运输的使命，大量路段作为文化遗产正焕发新生，被开发为旅游景区，游客骑马重走古道，体验马帮菜，品尝普洱咖啡与茶饮，热闹而鲜活。但另一些路段依然保持着原始的模样，野草覆没石板路，拐子窝深嵌在青石之间，风一过只有树叶响。如果您无意中走上这样一段路，扑面而来的便不是精心设计的沉浸感，而是一种未经修饰的历史的厚重与苍茫。作家曹荣就是这样，无意中踏上一条崎岖的山间小道，直到看见村口的那块红砂石碑，才意识到脚下是那条绵延千里的茶马古道。他写道：我吓了一跳，怎么可以轻飘飘走在这儿呢？随后他对着脚下的古道展开了一场跨越千年的追问。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曹荣的散文《茶之路》，一同聆听从这条古道深处传来的历史回响。《茶之路》，曹荣。在烟雨中转山转水，穿过静谧的古村，踏上一条崎岖的山间小道，不觉中走进历史的苍茫古道。这是一条曲折而狭窄的碎石山路，从村口路边溢出，向壁立千仞的二郎山延伸，陡折蛇形而上，通过细雨飘飞的密林深处，莽莽苍苍，望不到尽头，不知道有多长，有多远，有多高。村口立着一块碑。

水打湿的红砂石碑，赫然刻着一行字：甘溪坡茶马古道遗址。原来我的脚下就是那条绵延千里通向藏地的茶之路，那条过去被历史忽略而今正在被珍惜的贸易商路，那条以路途惊险与艰难而充满传奇的漫漫天路，而我就走在历史深处的一条神秘古道上。我吓了一跳，怎么可以轻飘飘走在这儿呢？望着雨中蜿蜒而去的山道，我问吹来的风，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有了这条西去的茶路？风不语。我问飘落的雨，一千年的时光甚至不止吗？雨无声。我朝远处望去，苍茫的古道上已经没有背夫的身影，而我只能从当年背夫在石板上留下的杖痕，从他们踏出的曲折幽径，寻找过往的繁华与沧桑。苍老的树叶从树上慢慢落下，我怀疑那是一棵古老的茶树。风说话了，一夜夜一声声，说很久很久以前的远古并没有路，从雅安到甘孜康定和西藏拉萨的雪域高而远，隔着崇山叠水，隔着千峡万壑，根本就没有路。没有路就不能走吗？那成千上万吨的茶叶将以怎样的方式跋涉万水千山，最终运送到雪域高原？我固执地发问。路是走出来的，世界上的文明也是从路上出发。我打开历史尘封的线装书，找到了答案。茶马古道是今天的人们给它的名字，其实它是一条背夫用脚丈量出来的古老茶路。这条路有三条主线：川藏道、滇藏道、青藏道。而三条大道中是从川藏道开头，这个开头很响亮，叫牦牛道。2000多年前的西汉，雅安的茶叶就运送到了大渡河以西。到唐代出现了茶马交易，宋代中央政权在雅安设置了专门管理茶马贸易的政府机构茶马司，正式开始了中国西部历史上汉藏民族间以茶一马或以马换茶为内容的贸易往来，茶马互市。这条古道从日喀则出境，进入尼泊尔、缅甸、印度等国境内，又朝东亚和欧洲各国而去，直到抵达西亚西非红海岸。在中国西南的大地上，这条主要以四川边茶换藏区马匹、牦牛的商路，成千上万的马帮和背夫踩出来的川藏茶路，与历史上的南方丝绸之路交错重叠，不仅成为汉藏贸易的又一中心，还打开了通向世界的重要通道，传播中国古代文明比丝绸之路毫不逊色。历史总是会被淹没，但终不会被彻底淹没。天全县甘溪坡是至今保存完好的一段遗存的川藏茶马古道，这条路被称之为小路，从雅安出发，逆青衣江而上，经天泉、昂州河，翻越二郎山、

经泸定到打箭炉康定，再往西藏而去。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自古蜀道艰难险峻，由于这一路顺天泉河而上，两岸高山遮天蔽日，许多地方山势陡险，甚至骡马难行，只有人的双脚可以攀援其间。这些积累如山的茶包只能靠背夫肩扛背驮。我俯下身去，蜿蜒崎岖的石板山道上，依稀可辨坑坑洼洼的小石窝，深深地嵌入到大地的泥骨土髓中。那是当年背夫用丁字形的拐杖支撑着茶包歇息时，铁杵扎在石头上的杖迹，拐子窝。我不禁感慨，它并没有随历史消失在连绵群山之间，而是永远地留在这条遗存的古道上，见证着背夫肩挑背扛运送茶叶的沧桑历史和艰辛岁月。村口一座瓦顶木屋的房子，黑漆的大门上方写着茶马古道陈列馆。我驻足墙前，那一张张被放大的泛黄的黑白照片令我震撼。向西再向西，悠悠千载的川藏茶路，一边是世界上最雄伟壮丽的山水，一边是世界上最艰险也最为神秘的古道。它注定是一条不平凡的传奇之路，也注定是一趟艰苦卓绝的跋涉。这是一趟最艰难也最坚韧的负重，这是一趟最真诚也最神圣的行走与穿越。历史深处的川藏茶马古道，见证着汉藏两个伟大民族的交汇和认同，也见证着世界不同文明的交流与融合。一叶茶，一棵树，一条路，繁华已见苍凉，苍凉已成繁华，这就是今夕。微雨中，我好像穿越在清末民初的一个上午，看见那些背夫肩背着沉重如山的茶包艰难地走向藏地。我仿佛还闻着那曾经一路飘荡的缕缕茶香，仿佛还听见那回荡山间的背夫号子和背夫在驿站山道歇脚的喘息声，仿佛看见夕阳古道上那缓慢而坚定走向远方的身影，一步又一步向前跋涉。我忽然发现，夕阳西下，古道西风，并不都是古代诗人牵着瘦马的叹息。

0: 随着茶马互市不断成熟，中原与边疆经贸路网日趋顺畅，中国的茶叶开始走向新的通道，走向更广阔的世界，这就有了纵贯欧亚大陆的万里茶道。万里茶道南起中国南方山地产茶区，经水陆交替运输北上，经汉口、张家口集散转运，过库伦，也就是如今的乌兰巴托，后延伸至中俄边境通商口岸恰克图，再辗转销往西伯利亚、莫斯科、圣彼得堡和欧洲各地。这条商路沟通了东亚内陆南北方向农耕文明与草原游牧文明的核心区域，并向外延伸到东欧，展现了茶叶在成为全球性商品的过程中所辐射的广大范围。万里茶道不是单纯的贸易线路，而是具备全流程的跨国茶商贸易体系，涵盖茶叶生产、制作、包装、运输、集散、商贸、消费等各个环节。这其中的开拓者主要是晋商。山西地处中原农业区与北方游牧区的中间地带，艰苦的自然条件使晋人选择以南北物资交流的行商贸易为主业。明代的开中制和茶马法为晋商开拓南方实验市场、进军北方边镇提供了历史机遇，大大扩展了贸易范围，积累了雄厚资本。清康熙朝以后，北部边境趋于稳定，山西吕蒙商人迅速深入西北地区和蒙古草原，发现其中最大宗的消费品便是茶叶，于是晋商纷纷涌向江南茶产区投资制茶，经营起一条面向大西北、蒙古草原及俄罗斯的贸易大通道。这些从山西出发的晋商一路南下，最终将目光锁定在武夷山深处的夏梅村。清初时，夏梅就已经是武夷山一带的茶叶集散地了。据记载，附近各县所产茶均集中于此，竹筏每日300艘，转运不绝。晋商看中这里的茶叶资源，在此设茶庄收购加工，之后再从这里运输销售。夏梅村由此成为他们万里贩茶的起点。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茶叶之路》走进夏梅村，感受这里当年茶叶贸易的盛景。
1: 夏梅村坐落在中国福建省武夷山市的东部，因为位于梅溪下游，故名夏梅。明末清初，这里曾是武夷茶外销的集散地，后来成为了茶叶之路的起点。当年的夏梅茶商中，以邹氏家族最为有名，直到今天，邹氏依然是夏梅村的大姓。村子里许多人家都是

0: 邹小宁的父亲邹荣斌正在家中忙着焙茶。烘焙又称炖火、吃火，是形成武夷茶特有滋味的关键工艺。邹荣斌从小就跟着父辈学会了这门手艺，这也是他赖以养家的技能。
1: 我们的茶叶商场地理环境比较好，种出来茶叶质量非常好，再加上我们的祖传工艺。

0: 备出来查的，人都知道的，我们坐下来就能来我们家收购的。
1: 从小看着爸爸备茶长大的邹小林，一从大学毕业就提出要开一家茶叶公司。他不仅想要帮父亲把自家生产的茶叶卖出去，还想要去武夷山最好的产茶区收购茶叶，加工包装，再销往全国各地。让邹小林产生这个念头的是邹氏家族曾经拥有的辉煌。
2: 但当时也有一些人呢，就用我们邹家的文化把他们的事业做得有声有色，我觉得我也可一定可以做起来，然后才跟父母亲商量着要做这个事业的。
1: 三百多年前，邹家的祖上原本就是做茶叶生意的。在茶叶之路最兴盛的年代，邹氏家族靠着经营茶叶成为本地富户。邹家并不是武夷山本地人，清朝顺治年间，一个叫邹元老的江西人带着家人辗转来到武夷山定居下内，吸引他们留下的是这里的茶。位于福建省北部的武夷山地区产茶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唐朝，那时人们更多地把茶作为一种药物，而不仅仅是饮品。
3: 早期在民间的这个茶，如果说是解渴的饮品，莫若说是药，所以家家户是必备的。到现在为止，武夷山当地还有这种话，就是新茶喝香气，陈茶喝药性。武夷岩茶家家户户备着，都是作为一个解燃眉之急，作为一种药用价值的。
1: 当地的崇安县新志中提到，武夷茶始于唐，盛于宋元，衰于明，而后复兴于清。而长久以来孕育了这些茶树的，是这里得天独厚的地理与自然条件。武夷山脉北聚寒流，南迎海洋性暖风，使得这里气候温和，终年雨量丰沛。这样的气候环境让武夷山成为植物生长的乐园，也为茶树提供了适宜的生长环境。
4: 它有竖条的坑涧，这个茶就种在这种坑涧里面，所有的岩石就像屏风一样，它没有风害，而且这些茶园种在这种屏风之下，日照的时间比较短，特别是在冬天啊，我们这个地方虫害特别少，这个冬天是温度特别低，这所有的虫在这种坑涧里面它过不了冬。
1: 陆羽在茶经中提到，茶树上者生烂石，中者生砾壤，下者生黄土。武夷山属于典型的丹霞地貌，土质多为砾岩、砂岩以及页岩，正是茶树喜爱的土壤。丰富的茶种和成熟的制茶技术，让武夷山成为中国重要的产茶区。到了明末清初，这里更成为了中国茶传往西方世界的重要源头。十五世纪到十七世纪的大航海时代，让世界的距离前所未有的减小。来自欧洲的航海者第一次在中国南方沿海见到了茶这种神奇的饮料。清康熙年间，武夷茶在遥远的欧洲有了名气，许多商人来到武夷山收购茶叶。在雍正崇安县志上，对武夷山地区出产的记录中，夷茶被列为货属的第一位，可见当时武夷茶的销售已经在武夷山商品贸易中占有了特殊的地位。当时邹家人已经在夏梅开启了景龙号茶庄经营武夷茶，当他们发现武夷茶外销的商机时，

开始寻找扩大经营的契机。这条将下梅村一分为二的小溪叫当溪，它原本只是一条自然形成的沟渠，水道十分狭窄，主要用于灌溉两岸的农田。为了让下梅在武夷山的茶叶贸易中占据更有利的地位，邹家出巨资扩建当溪，在当溪各段修筑渡口，使竹筏能进出停靠装卸。从此当溪两岸店铺林立，茶商云集，成为了货如轮

0: 之变使夏梅逐渐成为了武夷茶的转运中心。崇安县志中就有关于当年夏梅盛况的记载。康熙十九年间，其实武夷茶市即崇安夏梅，盛时每日行筏300艘，转运不绝。到了乾隆年间，夏梅已经成为崇安地区最大的茶市，邹家的景龙号茶庄生意也越来越兴旺。此时在遥远的北方，中俄边界的恰克图，两国之间以茶叶为主的贸易逐渐拉开了序幕，一个庞大的市场正在形成。渴求茶叶的俄罗斯人在这里大量购买来自中国南方的茶叶。1727年，中俄恰克图条约签订，对于很多中国商人来说，去恰克图贩卖茶叶成为一项获利非常高的生意。据记载，当时一担茶叶从中国南方贩运到恰克图，价格要翻上4倍还要多。为了控制茶叶质量，获取更高的利润，一位叫常万达的山西商人决定采取收购、加工、贩运一条龙的方式，把茶叶生意直接从茶叶产地福建武夷山做到恰克图。于是他和同伴一起从山西榆次来到了武夷山脚下，希望能找到一个既能大面积种植茶叶又方便运输的地方。顺水而下，常万达来到夏梅村，这里繁忙的茶叶贸易让他停下了脚步。当常万达在夏梅寻求合作伙伴时，当地最有名望的茶商邹氏家族很快进入了他的视野，而邹家人也对这些坚持以德取利的山西商人十分钦佩，水到渠成，他们很快开始了合作。夏梅村卢下巷里的这两扇小门，见证了邹氏与常家当年的合作。相对而开的两扇门里，一边是邹氏景龙号茶庄的掌柜，一边是常氏的掌柜。茶叶从码头运来之后，两位掌柜会一起清单合计，双方都认可以后，茶叶才能送往仓库。常家之后，越来越多的晋商来到夏梅村，在这里收购茶叶，聘请当地茶师进行加工，然后北上贩卖。
1: 你们嘴下边的。
0: 一条通向遥远北方的茶叶之路就此启程。从此，当西两岸变得更加繁忙，装满茶叶的小船缓缓地离开当西码头，向西驶入梅溪。这些珍贵的茶叶将沿着万里茶路向最终的目的地俄罗斯的圣彼得堡进发。

之路。曾经是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衰落后，在欧亚大陆上兴起的又一条新的国际商路。从17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200多年时间里，这种长时间大规模的商品交流活动，对于中俄两国的社会进步、经济发展都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它促进了以茶文化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在俄国乃至欧洲的广泛传播。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的沟通与交流，其影响力一直延续到今天。毫无疑问，茶叶之路打开了古老帝国的封闭大门，留给后人的则是一份弥足珍贵的历史。

马帮蹄印和驼铃声响已沉入历史深处，中欧班列的集装箱沿着当年驼队走过的方向一路向西，海上货轮则沿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把茶香送往更远的大洋彼岸。路换了，但远行从未停止。就在这跨越山海的旅途中，茶以极强的适应力融入了截然不同的生活。雪域高原上，藏民将茶砖敲碎煮开，兑入酥油，加一把盐，打成浓稠滚烫的酥油茶。闽粤交界的客家山区，一把茶叶，一把花生，一把芝麻，在雷波里研成细末，滚水一冲，满屋飘香。云南德昂族至今保留着更古老的吃法，将鲜茶叶密封发酵制成酸茶，凉拌入菜。而在今天的街头巷尾，年轻人手捧一杯奶茶或者果茶，加入自己喜欢的各式小料，茶又化作了入口的时尚与甜。同一片茶叶在千百种生活里活出了千百种模样，它从不拒绝任何一种喝法，却让每个人都能在同一杯茶里静下来，让每一种喝法都在茶香里找到了自己的归属。一片叶子以草木之躯连通

世界，用的不是征服，而是包容。一杯清茶和而不同，这便是中国茶走了千年，最终留给世界的答案。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见经典。今天我想和您分享的是诗人林徽因的作品《深夜里听到乐声》，由我为您朗诵。

这一定又是你的手指，轻弹着，在这深夜稠密的悲思。我不禁颊边泛上了红，静听着这深夜里弦子的声动，一声听从我心底穿过，忒凄凉。我懂得，但我怎能应和？生命早瞄定它的式样，太薄弱，是人们的美丽的想象。除非在梦里有这么一天，你和我同来攀动那根希望的弦。

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让我和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姚科，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责编大梦，制作杨琛，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小满。小满，小满，麦粒渐满。作为夏季的第二个节气，小满的到来意味着气温升高，雨水增多。这时候北方的小麦籽粒开始灌浆饱满，但还没有完全成熟，所以叫小满。早安，新的一天祝您小满安康。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晴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他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他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3: 戏演到一半的时候，突然下起雨来，有人就建议是不是把戏邀一些。邀戏在行当里就是谁家要是招待不好了，或者遇见大风雪雨的天气，捡不重要的地方甩掉一些，把主骨架保留住，让观众基本上能看懂就行。只要不是老戏迷，一般是看不出来的。在这样一个偏僻的小山村，本来大家就累了，一晚上又没睡好没吃好的，现在又突然下起雨来，自然是有很多腰戏的道理。可这一切其实都掌握在司谷和主角手里。易清娥他舅胡三元没有要腰戏的首饰，

一青娥看大雨下着没一个退场的，就想到自己小的时候跑了十几里路看戏的事儿。哪怕下着雨下着雪，双脚冻得跟发面膜一样，仍是生怕戏短了戏完了。唱戏的一走，天地就冷清下来了。于是他就咬牙坚持着，硬是浑浑全全地把整本戏撑下来了。舞台顶上的篷布兜不住雨水，一股一股地朝台上泼洒着，把土台子冲得溜光溜光的，好几个演员都滑倒了，有的就把难度稍大一些的动作自然剪掉了。可一青娥虽然几次滑倒，但始终坚持着导演最初的要求，底下的观众就不住地给他鼓掌喊好，直到他完成最后一个动作。这村子里虽然只有70几口人，加上邻村的也就是100-200观众，可那天的雨地中，他们始终不变的坐姿，还有那响彻山坳的呐喊声，几乎影响了一青娥一生。他领悟到，唱戏是不能偷懒的。人可能在偷懒中获得一点点快活，但却会丢掉更重要的东西，也会丢掉一生最美好的记忆。那天，一青娥第一次获得观众给他披的被面子，那被面子是老村主任准备给儿子娶媳妇儿用的，他竟然心甘情愿地拿出来披给一青娥了。老村主任说，我一生没看过这好的戏，没见过这样卖力的演员，我们都要像一青娥这样演戏做人实诚啊，我们豹子勾脑的日子早都过到人前去了吧，可惜呀，我们一直都在百花架子把个好日子折腾完了。接他们去演出的那个年轻人带着村里几十号人，一直把剧团送到了下一个演出点，他们一路逢人便说自己编的顺口溜，看了杨排风磨酒磨肉也精神，看了一青娥不吃不喝能上坡。那天在路上，一青娥他就跟一青娥说了这样一番话，娃呀，唱戏就是要这样呢，可不敢亏了自己的良心。为啥好多人唱不好戏呢？就是好投机取巧。眼下是夺了些便宜，可是长远就是攒不下戏缘戏德呢。没了戏缘戏德，你唱给鬼听去。你知道不娃呀？咬戏是伤戏德的事，尤其是咬了可怜人的戏，我更是伤了大德了。这一路巡演下来，一共进行了2个多月，演了50多场，走遍了宁州县的山山水水，风里雨里泥里水里，再苦再累，一青娥都没邀过戏，也从没降低过任何演出的标准。他的演技，他的风采，他的艺德，他的美貌，就被一传十十传百的传得到处都是，几乎每到一处都有人把他围得水泄不通，有的地方还派派出所出面维持秩序，每演一场就有人给他披大红被面子，有的地方一批就是好几床。他最后回团的时候竟然收获了70多床被面子，他给去的人每人都分了一床，线上也表彰剧团，说剧团为了商品观念教育活动立了功，书记县长高兴，还给团上每人发了一身演出服呢。紧接着全区就要汇演了，团上又布置了另一本大戏《白蛇传》，主角白娘子自然也是毫无悬念地分给一青娥了。一青

娥刚到剧团的时候就听人说过白娘子的故事，后来他舅也说过，说唱秦腔要是没唱过《白蛇传》《游西湖》，作为主角那就算不得唱过硬扎戏。这两出戏都要求主角是文武全才。在排打交赞的时候，苟存忠老师就说：“娃呀，

0: 我是表现白蛇形体的，水袖就是再好不过的功夫了。果然船上开始排白娘子了，易清娥心里也惦记着这个角儿，最后也的确落在了他头上。这本大戏的主角落在自己头上，在宁州剧团又是摇了铃的事儿。易清娥知道楚家和也想演这个角儿，自打听说要排这个戏，楚家和他妈就来找过朱团长好几回。朱团长说谁演啥他做不了主，拿事的是导演，这个戏的导演还是古存孝、苟存忠、周存仁和裘存义四个老艺人。他们排戏的路数跟其他的导演不咋一样，他们是由古存孝先把大场面给拉出来，然后由苟存忠说女角戏，周存仁说武戏，裘存义捯饬各类杂角，也就是规整群场。听说楚家和他妈还请四位老艺人去县上最好的食堂吃了饭喝了酒嘞，可最终四个老艺人还是决定由易清娥担任白云县 A 角，楚家和担任 B 角。他们觉得这个大戏不敢冒险，楚家和长得是出色，可浑身有些软，功夫连易清娥一半都不到，可易清娥他们的心里是有底的。朱团长希望这次戏完全以新学员为主，扮许仙的男主角也就定成风萧萧了，而扮青蛇的三号人物分给了易清娥同宿舍的周玉芝和惠芳玲，他们俩一个 A 组一个 B 组，两个人开始在一起话还很多，后来互相就没话了。两人长得都很漂亮，几年后有人说起宁州剧团的四大美人儿，其中第一个自然是易清娥，第二个是楚家和，而第三第四就说的是周玉芝和惠芳玲，还有五朵金花之说，那里面还加进了胡彩香，也有说第五朵金花是米兰的。让易清娥感到不舒服的是，楚家和不仅因为分在白云仙的 B 组老跟他打别扭，而且楚家和还暗恋着风萧萧，这就更让他们之间的关系搞得十分难处。无论是对词、排戏、练戏，只要他跟风萧萧稍有亲近，楚家和不是扔了手里的剧本就是扔了道具，有一次干脆连自己喝的罐头瓶子都扔了。先是周玉芝跟易清娥说，清娥，你都没发现楚家和对你的态度？
1: 没有啊，咋了？
0: 他是见不得你跟风萧萧演爱情戏，你知道不？哎，楚家和一直爱着风萧萧，你不知道？
1: 我不知道呀。
0: 易清娥是真的一点儿都不知道，自打从灶房回到学员班后，他才不断地听说这个同学跟那个同学好了，那个同学跟这个同学谈恋爱了，还有的干脆说谁谁谁在外边把活都做了。他也不知道是做了啥活，就问啥叫做活，有人就笑他是真傻。易清娥跟风萧萧接触的不多，但他对风萧萧的印象不错，风萧萧长得好，是县城里人的那种洋范儿，潇洒得很，他对乡下人还从不居高临下。就在易清娥烧火做饭的那些年，好多同学都瞧不起他，但风萧萧始终没有这种感觉，无论到灶门口找火种，还是到厨房打开水吃饭洗碗，每次遇见他都还要微笑一下打个招呼的，不像别的同学有时候还给易清娥甩脸子呢。尤其是他排洋排风，周存仁老师要出八个最好的番将跟他打出手，第一个自愿来的就是风萧萧，这是易清娥连想都没想过的事儿，因为风萧萧在这班同学里那就是白

子。据说好多女生都是想着法子要与他亲近的，没想到他能自动来给自己攻下手，并且始终是攻得最认真的一个。见他被靶子踢伤，凤潇潇还给他买了药。尤其让他感动的是，那次楚家河把一碗滚烫的热面泼在他身上时，凤潇潇竟然挺身而出，坚决要让楚家河给他道歉。他的脑子里越来越深刻地种下了这个人，很多次他在心里都是默默地叫着他潇潇哥的，但绝对没有其他意思，这是他想都不敢想的事。自打那年在刑场惊见了被枪毙的流氓教干之后，他就觉得男女之间一切事儿似乎都是不洁的，包括看见胡彩香和他舅在床上，尤其是廖耀辉对他做出那些龌龊事后，让易清阁甚至有了一种决心，一辈子都是不能跟男人在一起的。

0: 听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

0: 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受不尽的情。此信寄出后，夫妻永绝，骨肉再未团圆。流落了七八年的我，今天还能和你们通信，总算是万幸了。朱兄的情况，我间接又间接地知道一点，可是知道有什么用处呢？老母去世的消息，我也早已听得。在这封写于1933年的家书中，笔者陈潭秋感慨自己多年颠沛流离，未能与两位哥哥团聚，母亲去世也未能返乡奔丧。平时的文字中，既有背井离乡的惆怅，也有忠孝难两全的无奈。陈潭秋，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1920年，他与董必武等在武汉成立共产党早期组织。次年，陈潭秋作为代表参加了中共一大，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随后的十多年里，他辗转湖北、江西、黑龙江等地，领导各地的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和兵运工作。我始终是平踪浪迹、行之不定的人，几年来被生活南北奔驰，今天不知明天在哪里。奔波忙碌中，陈潭秋结识了中共党员徐全池，并于1925年结为革命伴侣。之后的几年间，他们的孩子相继出生。然而，在严酷的斗争环境中，陈潭秋对儿女安全的担忧，远胜过子女承欢膝下带来的喜悦。面对随时可能到来的被捕与牺牲，他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这样的生活，小孩子终成大累，所以决心将两个孩子送托外家抚养去了。希望朱兄及侄辈如有机会到武汉的话，可以不时去看望两个可怜的孩子。1933年1月，上海的革命形势日趋严峻，中共中央的领导机关被迫迁往江西瑞金，陈潭秋也被调往瑞金工作。动身前，他写下了这封家书。面对离别，作为父亲的陈潭秋有着万般不舍，但作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这却是义不容辞的责任。信的结尾，他以朴实而坚定的话语道出了投身革命的理由。现在生活困苦，绝不是一人一家的问题，已经成为最大多数人类的问题了。1933年6月，徐全池在前往秘密联络点办理复苏区事宜时，被设伏于此的敌人逮捕。次年，牺牲于南京雨花台。1942年，时任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和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负责人的陈潭秋，遭反动军阀逮捕，一年后被秘密杀害。

实地还原了陈潭秋作为儿子、父亲、丈夫、兄弟的默默温情，更诉说着一位共产党人深沉的家国情怀和坚定的革命信仰。

青春恢宏，他历经岁月沧桑，见证风云际会，他是历史与现代的融合，更是重庆人民的记忆。

是坐落于重庆市渝中区的重庆市人民大礼堂。这座兼具鲜明传统风格和强烈时代特征的大型建筑群，由中心礼堂和多座配楼组成，是重庆的标志性建筑之一。1949年，重庆解放后，尤其是成为西南军政委员会驻地后，需要举办大型会议和外事活动。1951年，西南军政委员会作出决策，在重庆筹建一座能容纳数千人的大礼堂。1951年7月，在征集到的十余个设计方案中，设计师张家德的方案脱颖而出。虽然从北京故宫、天坛祈年殿等皇家建筑中汲取了灵感，但这是一个与古代皇家建筑有着本质不同的人民的礼堂，彰显着人民共商国事的政治热情和人民政权屹立不倒的强大自信。1952年5月中旬，大礼堂的建设拉开帷幕。资金不充裕，技术和设备相对落后，人民大礼堂人民来建的主人翁意识却越发高涨。骨干团队由全市抽调来的技术精英组成，同时招募城市中的无业者、小商贩组成直属工程队，政治动员和技术培训双管齐下。此外，还有广大市民和机关干部积极参与义务劳动，人民军队协同攻坚，最多的时候工地上有1700多人同时在作业。整个施工过程中最难的是中心礼堂半球形钢网架的安装。在没有现代大型起吊设备的情况下，安装这个内径超过46米、总重达280吨的钢网架，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50多名技术骨干组成的网架施工队群策群力，巧妙地运用滑杆、滑轮、钢丝索、卷扬机和推磨等土办法，将复杂庞大的钢网架一次性精准安装在钢筋混凝土基座上。1954年4月，大礼堂正式验收交付。这里一直是重庆举办重要会议、隆重庆典、大型集会和重大演出的主要场所。重庆市人民大礼堂，这件诞生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建筑杰作，充满了一种旭日东升的磅礴生气。那是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宏阔愿景，更是人民政权带领人民走向辉煌未来的坚定。

0: 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重读经典，常读常新，每一次品读都能收获全新感悟。今天就让我们跟随河北大学教授韩田禄走进西游记，踏上漫漫取经长路，重温耳熟能详的故事情节，解锁经典的另一种打开方式。
3: 西游记，一场修行，一路众生，九九八十一难，皆为人情试炼。
4: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韩田禄，欢迎和我一起分享西游记。和牛魔王、金翅大鹏、金银角大王等等那些，或者是法力无边，或者是背景深厚，或者是法宝无敌的大魔头们相比啊，这个白骨精实在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角色。论法力他是不堪一击，论法宝他是一无所有，论地盘是一座荒山，论势力就是孑然一身，除了换马甲的小把戏他是一无所能。不要说孙悟空、猪八戒，就是沙和尚、白龙马都能吊打白骨

京而绰绰有余。但就是这么个不值一提的小角色，居然差点让取经团队散了伙。白骨精的故事就告诉我们呀，在很多的时候啊，给团队造成重大麻烦的，其实并不一定来自强大的敌人，而是来自于内部的矛盾。三打白骨精的故事发生在西游五年，此时完整的取经队伍刚刚组成不足两年，表面上他们的目的相同，那就是同上西天拜佛求经，但同样是拜佛求经，动机却是各有不同。对于唐僧来说，前往西天取经出于虔诚的宗教信仰，出于对唐王李世民的知遇之恩，但对于他的几个徒弟来说，加入取经的队伍则完全出于不同的考虑。悟空是为了得自由，八戒是为了混口饭，沙僧是为了摆脱每天飞剑穿胸的痛苦，白龙马是为了免去忤逆的死罪。不同的动机啊，就决定了这些人对取经的态度一定会是有所不同的。而更重要的是，取经队伍刚刚组建不久，还没有经过真正的考验，很多内部的矛盾还没有化解。比如说猪八戒和孙悟空，悟空的背竹和猪八戒的谗言有着直接的关联。我们看孙悟空三次打倒白骨精之后，对唐僧都是有所解释的，但每次都是唐僧就要相信的当口，八戒的一番谗言又使得唐僧改变了态度。为什么八戒会这个样子？这和八戒对悟空的不满有直接的关联。从一开始，八戒和悟空就没啥感情基础。我们还记得孙悟空和猪八戒在高老庄时的对话吗？八戒说，当年你大闹天宫，也不知带累我多少。而在此后的相处当中，悟空对八戒的态度也让他的这种不满是加倍的滋长。悟空骄傲自负，整天是呆子长呆子短，加上生性粗狭，有事儿没事儿就要捉弄猪八戒一下，换谁谁能忍。再就是八戒和悟空之间还有一定的竞争关系，在咱们看来啊，八戒那两把刷子跟悟空怎么比啊？但人最难得的就是有自知之明，在取经的初期啊，八戒的心里其实也未尝没有把孙悟空赶走我就是大师兄的这个想法。直接的证据就是悟空走后那段时间，猪八戒你看他那副意气风发志得自满的样子。唐僧和悟空之间的矛盾则更关键，因为八戒只是说说，听和不听完全取决于唐僧的态度。唐僧对悟空的不满首先来自于不同的观念，唐僧奉行的是行善，用他常说的话就是，出家人行善如春园之草，不欠其长，日有所增，行恶之人如磨刀之石，不见其损，日有所亏。而悟空信奉的则是惩恶，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师父你若不杀他，他却要杀你呢。能力方面的差异也是造成二人矛盾的一个主要原因。孙悟空有火眼金睛，能够识破妖精的变化，而唐僧则是肉眼凡胎，不识好歹，这就使得他们在面对同一现象的时候会产生截然不同的看法。还有性格方面，两个人也存在着严重的对立。悟空脾气火爆，自高自大，目中无人。唐僧是自己的师父，但对这个师父啊，他常常是张口闭口就是脓包窝囊，这让当师父的情何以堪呀？说话就更是不讲方式，张口就来。比如悟空说送饭的女孩子是白骨精变的，要打死，唐僧不让打，悟空就说，唐僧啊，你一定是看到她的美貌动了心。还说如果你真有此意，你让八戒砍几棵树，沙僧抱些茅草，我来做木匠，在这里搭个窝棚，你就和他圆房成事好了。这话就很难听，换做谁也不可能喜欢这种公然的羞辱冒犯。唐僧呢，他表面看似乎很懦弱，但他内心实际上是非常骄傲和坚定的。唐僧的骄傲和坚定来自于他极其深厚的佛学修养，以及不可

0: 运动放得非常简单，比如说你没有集中的时间运动，那你就可以做一个分段式的运动。
1: 嗯，
0: 60分钟你可以化身6个10分钟，什么时间都没有，每天有7000步也算你基本达标。
1: 嗯，
0: 吃饭之前先爬个10层楼，坐电梯下来，再爬个10层楼，再坐电梯下来，照样能够消耗足够的能量。用碎片化时间来去运动，你就一定能够达成你的目标。
1: 就哪怕上下班的时候咱们换成步行或者是骑自行车骑行。
0: 是的，最关键的是什么呢？你脑子里得始终想，成功是给有准备的人，你得老准备好去做，才能够每天完成自己的工作任务。
1: 怎么样，两位听完陈医生今天的介绍之后，有没有更增加了你们减肥的信心？
2: 我觉得太棒了，如获至宝啊！专家老师的这个方式方法照样是吃的还特好，当然我得运动一点哈，那也行吧，我半年减个30斤，
3: 试试。
1: 好期待。王丹，你呢？
4: 不能急于求成，还得循序渐进，反正信心是挺足的，半年之内减下来应该问题不大，我得还是得坚持，想想还是得坚持。
0: 减重这个环节如果有个期限，那就是终生，本身就是去改变你的不良生活习惯。你不能每天都是幻想，等我减完肥我就去吃我的大火锅，我就去吃我的大肘子。我们的目标是慢慢的让身体去适应这种生活，最终大脑中就觉得这就是属于我的生活。在最新的研究中呢，就发现坚持这种生活方式，它已经不简单的是一个饮食模式了，是生活方式。六年的时间，你就一个新的能量平衡就建立了。你就不再那么馋了，不再那么饿了，不再那么烦了，你就能够维持住自己的体型。
5: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6: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儿，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早起的朋友们来福利啦！
1: 没错，尤其是经常刷视频、看书、看电视，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快跟我一起打电话400-706-5929，好视力限时开启早间福利，现在购买都能多体验50元中老年蒸汽眼贴。
0: 我们俩都试过了，感觉这个眼贴是真不错，带蒸汽能发热，就像做熏蒸按摩，眼睛温温润润的，可太舒服了。
1: 想要感受的朋友，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光能多体验50元中老年蒸汽眼贴，还能给你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

0: 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 中老年听友注意了，只要您眼睛不舒服，请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的升级版蒸汽眼贴。
2: 没错，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直接体验50元的好视力中老年升级版蒸汽眼贴。
1: 6:30之前购买，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北京时间6:00。
5: 平时的写作功底扎实，不代表在考场上一定能拿到高分。如果观点主旨迟迟不出现，一味追求结尾反转，很可能让阅卷老师抓不住核心。教大家准确把握命题意图，避免偏题跑题，重点讲解考场作文在形式上的规范。
3: 北京市语文学科带头人、特级教师，帮助考生如何写出高分考场作文，从容应对，有章可循。上云听 APP 搜索9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6: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7: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8: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9: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星期四，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8: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栏目今天播出；北部战区海军某部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坚持深学细务，以学促干，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练兵备战、实干担当的实际行动。
9: 重点关注，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昨天就台湾地区领导人520讲话答记者问。
8: 练兵备战，陆军航空兵部队着力构建多要素、跨维度、立体化现代空地作战体系。
9: 环球军情，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部发布报告称，美国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共有42架固定翼或旋翼飞行器战损。
8: 伊南军事论坛栏目，国防大学金一南教授围绕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就台湾问题的相关表态为您做深入解析。
9: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9: 关于党员干部履职尽责问题，习主席指出，必须做到责任过硬，树立正确政绩观，发扬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作风，以钉钉子精神担当尽责，真正做到对历史和人民。

0: 民负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北部战区海军某部以领导机关和党员干部为重点，将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贯穿于学习教育全过程，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务，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成果进一步转化为务实举措，在备战打仗实践中落地见效，走深走实。请听特约记者傅康、张欣、陆云的报道。
1: 准备加油枪！
2: 渤海湾畔，北部战区海军某部油料仓库内，一场实战化油料应急保障演练正在紧张进行。这次演练除了常规的管线破路、泵机故障等特情，导桥组还临机增设了越野加油车起火、保障途中突然遭遇袭扰等高难科目。演练全程不设预案、不提前通气，一切严格按照实战流程推进。北部战区海军某部吴凯介绍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北部战区海军某部党委坚持把学习教育对接练兵现场，着力破解战斗力建设的瓶颈短板，确保教育成效真正落实到战斗力提升上。
3: 践行正确政绩观，要坚决破除偏离战斗力的虚标准、伪标准，不仅要摒弃形式主义，更要在训练中摒弃和平击毙，真正战场的油料保障，一切情况都有可能发生。如果我们满足于常规情况，必然会在真实战场中暴露出保障能力的短板。
2: 坚持学查改一体推进，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突出特点。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北部战区海军某部党委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制定实施方案，明确党委书记、副书记为第一责任人，带头学、带头查、带头改。他们聚焦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等根本性问题，区分领导机关、基层单位、关键岗位等不同层级，精准制定学习清单和整改台账。北部战区海军某部于国伟告诉记者，连日来党委一班人带头深入保障一线蹲点调研，面对面听取官兵意见，现场解决制约保障力提升的突出问题。
4: 我们坚持把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摆在前做表率，学习教育不能只停留在课堂上，更要体现在行动中。党委常委分头带队到各保障点位蹲点调研，梳理出油料保障流程中的多个堵点，逐一明确整改实现和责任人，让官兵看到实实在在的变化。
2: 对人民军队而言，能不能打仗、能不能打胜仗是检验政绩观的核心标尺。北部战区海军某部党委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契机，向形式主义、和平击毙开刀，重点纠治重痕迹轻实际、重形式轻实效的顽症。近段时间，他们全面梳理机关文电、会议、检查、考核等各个环节，大幅压减与战斗力无关的事务性工作，让基层官兵从文山会海和不必要的营检中解脱出来，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练兵备战中。北部战区海军某部高克飞深有感触地说，这种边学习边检视边整改的方式，有效推动了学习教育往深里走、往实里落。
5: 以前营检多、文电多，有时白天忙保障、晚上补材料，现在机关减压了很多事务性工作，我们可以全身心投入训练和保障任务。前段时间我们执行某次重大演训保障任务，大家一门心思扑在保打营上，任务完成得很出色，大家干劲儿更足了。
2: 练兵备战紧抓不放，官兵冷暖同样放在心上。北部战区海军某部党委把解决官兵急难筹判问题作为检验教育成效的重要标尺，针对营区设施陈旧、保障任务繁重等实际困难，他们及时升级改造了宿舍、淋浴间、体能训练室，大力改善官兵们的日常生活和训练条件。与此同时，他们还组织心理服务队深入基层一线，开展巡诊和心理疏导，一项项暖心举措的落地，有效凝聚了兵心士气。北部战区海军某部骆仁鹏：
6: 党委领导带头蹲点现场办公，我们反映的淋浴设施老旧老化、体育器材不足等问题都纳入了整改计划，有的已经解决了， 大家感到领导是真干事、干实事，我们跟着干也有方向、有劲头。
2: 习主席深刻指出，共产党人必须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随着学习教育的不断深入，北部战区海军某部牢牢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统筹抓好学习教育与练兵备战，以保障力的高质量发展检验学习教育成效。北部战区海军某部张少飞表示，下一步他们将继续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问题到我为止的行动力，全部精力向打仗聚焦，全部工作向打仗用尽，真正担起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的神圣职责。
7: 我们将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契机，从实际出发谋划事业和工作，引导各级干部把心思和精力用在真抓实干上，树立历史眼光，保持恒心定力，以务实作风开创油料保障工作新局面。
0: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昨天就台湾地区领导人520讲话答记者问。有记者提问，据报道，赖清德5月20号发表讲话，声称维持台海和平稳定是台湾的战略目标，鼓噪强化不对称战力，提升所谓全民防卫韧性，请问对此有何评论？蒋斌表示，面对祖国必然统一的大势和国际格局深刻调整的现实，赖清德依旧沉迷于以外谋独的幻觉，打着所谓和平的幌子，大肆兜售台独谬论，煽动以武谋独据统，妄图改变台湾属于中国这一根本现状，将谋独野心置于台湾民众福祉之上，完全是自欺欺人，打错算盘。赖清德当局罔顾民族大义和台湾主流民意，勾连外部势力谋独挑衅，是导致台海局势紧张动荡的根源所在。其固守不可能实现的台独执念，变本加厉拿老百姓的血汗钱媚外输成，强行把台湾民众绑上台独战车，一步步把台湾推向兵凶战危的险境。正告民进党当局，砸再多的钱、买再多的武器，都是螳臂当车、以卵击石，以武谋独死路一条，祖国统一才是光明大道。国土不可分，民族不可散，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解放军始终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挫败任何台独妄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2: 总台央视记者申阳、朱若梦报道。昨天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赖清德有关言论提问，郭家坤表示，
8: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来不是一个国家，今后也绝无可能。赖清德当局千方百计蹭热度、刷存在，已经形成条件反射，麻烦制造者、和平破坏者的嘴脸一再暴露。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以外谋独、以武谋独，最终只是痴心妄想。
2: 记者范恩达、徐军强报道。前不久，陆军某空中突击旅一场多要素空地协同训练火热展开。在这次训练中，多机型钻指成拳，多兵种一体联动，武装直升机对目标实施打击，运输直升机精准投送作战装备，突击队员搭乘直升机立体突入，这一幕正是陆军航空兵部队着力构建多要素、跨维度、立体化现代空地作战体系的缩影。据了解，近年来随着新装备陆续列装，陆军空中突击部队常态组织多机型同场训练，探索出多个大机群、多机型战法，与空军航空兵部队共研协同链路，与联勤保障部队开展协同演练，与信息支援部队某部开展联合训练，部队练兵朋友圈不断扩大，训练场向多域纵深拓展。放眼全军演兵场，从为陆军插上翅膀到让陆军的翅膀更结实，空地一体、高度合成、灵活高效的陆航雄鹰正不断飞向新标高，迈向更加广阔的战场。

0: 多年来和团队成员一起为研制我军的备装不断创新攻关。在完成“十四五”重点科研项目中，陈俊贤多次赴雪域高原调研，研究成果为基层部队后勤保障做出突出贡献。他个人获得系统工程英才奖，三次获评四有优秀文职人员。请听录音报道，把科研成果写在战场上。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李潘奇。
1: 虽然看上去简简单单的是件衣服，但是呢，我们也是经过了传感，保证它的准确度啊、舒适性，然后传感器还要跟我们的衣服做结合。
2: 在军事科学院某研究所的一间实验室里，记者见到90后科研人员陈俊贤时，他正端坐在电脑前修改完善一款多功能材料的评估报告。陈俊贤对记者说，每一批备装正式下发部队前，他和团队成员都要经过成百上千次的调研和试验，确保战士们的衣服既保暖舒适又方便执勤训练。
1: 也就我们做的成果的话，更贴近他们的使用，更能够为他们的战训啊，包括他的一个防护提供一个需求。我们在细节上面做了很多努力。
2: 陈俊贤是北京大学高分子化学与物理系的博士毕业生。毕业前，他决定把自己的科研理想融入我国的国防和军队建设中。后来，他顺利地穿上了孔雀蓝，成为军事科学院某研究所的一名文职人员。入职仅半年，陈俊贤就接到任务，赴某沿海部队参加某系统装备试用试验。没有任何经验的他，从早到晚跟着参事官兵到处跑，仔细地观察他们攀岩、索降、武装求渡、夜间对抗，采集下大量数据，并掌握了第一手的官兵评价和建议。为了最大程度地完善某系统，在试验结束后，他加班加点，结合自己的专业知识，梳理出十多条优化建议和方案。
1: 当时前面扶着的是冰囊，后面啊，他们就在扶着冰囊去往前去，有背心上面和服装以及他们的靴子都会吸水增重，增重了之后基本在水里面就是浮浮沉沉。然后那个时候就觉得确实是我们的这个衣服，一个是要做好它的聚水性能，尽量的是少吸水，然后另外就是整个系统还是要减重。
2: 从那以后，如何确保单兵保障装备的效果，同时还能为官兵们减负，成了陈俊贤科研攻关最重要的目标。他从零学习人体功效学、柔性电子、信号处理等知识，并且反复进行模拟、推演、验证。当工作遇到瓶颈时，他就和同事们打起背包上高原、下海岛，从基层部队一线寻找创新灵感。这几年，他多次在海拔4600米的高原记录数据，在零下30摄氏度的北疆进行野外试验，攻克了数不清的难题和挑战。
1: 需求就是在我们的演训啊，在我们的作战的实际需求上面，那么解决完之后，然后再回到部队去用，然后去看我现在这个方案行不行，然后再去提升。
2: 唯创新者强，唯创新者胜，这是陈俊贤在科研工作中始终牢记的信念。2025年，陈俊贤接到一项“十四五”规划重大项目验收的重要任务，可是工作刚开始，他就发现原有的评估体系过于单一，对战场的复杂环境考虑不够。于是，他主动牵头组建了低温舱科研人员试验队，在零下48摄氏度、8级大风等极端环境下，共计开展了近1000小时的低温进舱试验，采集近1000条装备数据，创新搭建起了新的模拟验证评价系统，为项目的如期收官提供了有力支撑。
1: 我们在以前的科研经验里面也会发现，指标达标之后拿到实际，比如说漠河呀，特别冷的环境下，它还是会有一些性能的降低。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就希望能够在更加严苛的方法来评估它。
2: 现如今，在军事科学院某研究所，像陈俊贤一样的青年科研人员正大力传承优良作风，创新突破攻坚，全力以赴地投入“十五五”规划论证和任务攻关之中，努力为强军兴军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军事科学院某研究所马天。
3: 陈俊贤作为我所青年文职人员的杰出代表，是万千个勇于担当默默奉献的军事科研人员的生动缩影。未来我们将加强青年科技人才培养，坚持聚焦实战，抓好科技创新成果转化。

0: 运用，努力开创新时代军事科研工作新局面。
1: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部近期发布报告称，目前美国国防部还没有就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公布作战损失的全面评估。根据美方消息以及美国国防部和美军中央司令部此前的声明，国会研究服务部列出共有42架固定翼或旋翼飞行器战损，这数字仍有可能被修订。这些飞行器当中包括4架 F-15E 战机、1架 F-35A 战机、1架 A-10 攻击机、7架空中加油机、1架预警机、2架运输机、1架救援直升机、24架 MQ-9 无人机以及1架 MQ-4C 无人机。
2: 美国国防部5月19号发表声明说，已经将美军驻欧洲的旅级战斗队总数从4个缩减至3个，这使得美军驻欧洲旅级战斗队规模回到2021年的水平。声明说，这一决定是对美国在欧洲军事部署态势进行全面多层次评估后做出的。受此影响，美军向波兰的兵力部署将出现临时推迟。声明说，依据对美国战略及作战需求的进一步分析，并结合盟友为欧洲防务贡献兵力的能力，国防部将最终确定上述部队及其他驻欧美军的后续部署安排。开展此项分析旨在推动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欧洲及其他战区实施的美国优先议程。具体举措包括激励并协助北约盟友承担起欧洲常规防务的主要责任。美国陆军代理参谋长克里斯托弗·拉夫尼15号在国会听证会上说，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下令取消陆军第一骑兵师第二装甲旅战斗队原定为期9个月在波兰的轮换部署。
1: 总台记者于鹏、李建南报道。当地时间5月2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严厉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区域战争的规模将被彻底打破，战火将蔓延至中东地区之外。革命卫队强调，如果针对伊朗的侵犯再次发生，伊朗将予以毁灭性打击，反击将出现在美以意想不到的地方。声明还称，伊朗军队将在真实的战场上展现实力，绝不会仅仅停留在空洞的声明与网络宣泄中。近期，美国和以色列多次威胁将重新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总台记者朱雪松报道。法国国防部长卡特琳·沃特兰20号表示，法国戴高乐号航空母舰目前已进入亚丁湾。亚丁湾位于非洲之角与阿拉伯半岛之间，是前往阿拉伯海及霍尔木斯海峡方向的重要通道。戴高乐号航母此前于5月6号穿越苏伊士运河，并在法国驻有军事基地的吉布提停靠数日。另据报道，法国国民议会5月19号通过一项旨在2030年前累计增加360亿欧元国防预算的法案，法案下一步将由参议院审议表决。
3: 评点世界军情动态，洞察全球军事风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南军事论坛。
4: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一南军事论坛，我是李月。5月1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结束访华行程后接受了美国媒体的采访，在谈及台湾问题时，他明确表示，我不希望看到有人走向独立。不少舆论认为，这短短的一句话直接击碎了近年来台独分裂势力妄图以美谋独的幻梦。17号，台当局领导人赖清德仓促发声，诡辩自己没有台独问题，遭到舆论抨击。那么，特朗普在台湾问题上的表态对外释放了怎样的信号？我们又应该如何看待赖清德自欺欺人、前后不一的谬论呢？这些就是今天一南军事论坛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欢迎金一南教授。一南教授您好。
5: 你好。
4: 在15号的采访中，特朗普表示，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政策没有改变。他直言，我不想看到任何人走向独立，也不愿美国为此跋涉9500英里去打仗。与此同时，特朗普还拒绝承诺批准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他说，我们不希望有人说因为美国的支持台湾可以走向独立。特朗普的这一番言论立刻在台湾岛内引发强烈反响，有台湾媒体认为与

0: 以往相比，这次特朗普反对台独的立场更加明确。一南教授，您认为特朗普相关表态是否意味着美国正在调整其在台湾问题上的态度和立场呢？
1: 特朗普这表态呢，实际上就是传递了个美国由来已久的对台政策的一种由模糊化走向逐渐的清晰。我们说，从1979年中美建交以后，在台湾的问题上呢，美国一直是在打太极拳，数十年来，历届美国政府实际上基本没有真正的认真遵守中美之间存在的三个联合公报，尤其是对台事务这一点，总是以各种各样的借口、各种各样的由头打擦边球、过线。那么这回特朗普的调整，实际上是中美就台湾问题的数十年的磨合，中方的解决台湾问题的力量正在变得越来越强，而且民意变得呢越来越直接，就是无条件的无论如何要完成统一。而且呢，美国现在问题成堆，特朗普去年底推出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明确的指出来了，就是说美国的重点的关注战略目标在西半球，尤其是不是以大国之间的竞争作为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的核心目标，就美国现在内外政策比较大的调整。所以在这一系列情况之下，我们可以看见台海方面出现的微妙的变化，美国总统明确表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个重大的信号。特朗普就明确地讲到了，首先他非常不乐见看到在台湾有人追求独立，第二，美国人不愿跨越9000英里过来给这些人打一场仗，而这些人想利用美国的力量完成他们的独立，美国是反对这种独立的。特朗普所做的这个明确的表态对台独的刺激是非常大的。其实在台湾方面呢，我们可以看到不仅是绿营，台湾几乎所有党派他们所有的政治言行实际上都是为美国马首是瞻，不管讲什么话，不管采取什么行动，都要首先看看美国的态度。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可以想见特朗普5月15号在空军一号上发表的这一系列讲话，对台湾的所有的这个政治力量呢，基本都形成了一种呢来自美国的这种压力。这种压力就是呢，不愿承担那么多责任，而且呢不愿台湾这些政治势力再往前走得太过分。所有这行为其实呢，既出自美方的清醒，更出自大陆力量的增长，这是一个最根本的点。
0: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特朗普刚刚就台湾问题表完态，台湾当局领导人赖清德连夜上线回应。他声称台湾是台海及区域和平稳定现状的维护者，以及维持现状没有台独问题等谬论，企图为自己的谋独路线粉饰。一南教授，一直以台独金孙自居的赖清德这次为什么急于扯下台独的标签呢？
1: 赖清德这个表态呢，其实啊很可笑的，因为上台之前赖清德就讲了，我是个务实的台独工作者，我的目标就是台湾独立，谁改变现状，台湾独立就是改变现状。那么这一点来说呢，连美国媒体都讲了，说特朗普现在已经认定了从中国大陆传来的信号，一方面真正改变海峡两岸稳定的是台独，另一方面呢，追求台独的在眼下看是以赖清德为首的台湾地区的这部分领导人。所以说特朗普讲的话很明确，特朗普就没有公开点名，他就对着赖清德去的。赖清德呢，明知于此，首先对特朗普表示感谢，当然随后又甩锅，是大陆在破坏稳定，而且宣称自己的没有追求台独。他内心想什么东西呢？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现在呢，赖清德我觉得明显能感觉到来自美国方面的压力，所以说呢，他不追求台独，而且呢，他不破坏台海稳定等等一系列的话，我觉得他是言不由衷的，不得不这么讲的。他的梦想就想追求台湾独立，实际上就叫破坏台海现状。那么现在看来，他就知道自己的空间比他在当选之前和当选台湾地区领导人之初所想象的台独的空间比那要小得多得多得多。而且随着中国大陆力量的发展，随着中美关系的调整，大家都能看到台独的空间将来变得会越来越小的。这点呢，赖清德将逐步的一点点的感受到。
0: 在特朗普对台湾问题做出最新表态后，越来越多的声音认为台湾在美国心中的地位正在下滑，而且特朗普在随后的采访中拒绝承诺批准140亿美元对台军售案，似乎再一次印证了相关猜测。一南教授，中美关系曾因台湾问题经历起伏震荡， 那么您认为

0: 如今的台湾对美国来说处于何种地位？
1: 台湾的重要性在美国总体的国家安全战略中的重要性正在逐步降低。霍普金斯学会的已经有研究员跟特朗普当局建议了，就是要降低台湾在西太平洋的战略重要性，要减少美国对台湾这一点的依赖，而且呢要做好一些准备，将来如果丢到了台湾，美国做什么样的调整，不要在台湾出现过大的损失。所以你从美国这些内部的舆论在看，他们正在做这个调整。台湾作为一个制约中国的筹码，过去是行之有效的，但今天的效用正在降低。就在这样的思维转换之下，特朗普他的态度也做一些调整。我觉得我们逐步能够发现，台湾在美国的战略权衡中的天平中的作用呢，随着我们力量的增强，随着我们意志的增强，台湾在美国的政治筹码的这种分量正在逐步降低，这就是今天的台海的现状。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程程，代表节目编辑微瑶，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农历4月初五，小满，北京多云转小雨，24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会见记者。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并致辞。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茶叙。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1: 应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李强会见俄罗斯总统。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系统进行发射场区演练。
2: 今年1至4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3.5%，巩固向好态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进度为近5年同期最快。
1: 伊朗提出与阿曼合作建设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安全机制。美国总统称愿等待一方，以促成双方达成协议。
2: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报道。

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勤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军乐团。

0: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习近平指出，
1: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朝言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中俄双方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
0: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

0: 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强调，
2: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1: 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 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三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四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十五五规划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民心纽带越拉越紧。我和普京总统决定今明两年举办两国第十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
3: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0: 两国元首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入会场。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
2: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
0: 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中俄教育合作持续深化，成效明显，丰富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双方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习近平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 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发展。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要更续传统友好情谊。

0: 与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教育年必将取得圆满成功。普京表示，教育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启动俄中教育年具有里程碑意义。俄中两国都重视教育，教育不仅对个人发展至关重要，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俄中教育年活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俄方愿同中方一道，通过加强教育合作，增进青年一代的彼此了解，让俄中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推动俄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挥标揭幕。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多年来，我同普京总统保持频密交往，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加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我同普京总统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者长城，行者长治，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竿头日进，更上层楼。普京表示，此访务实高效，成果丰硕，我同习近平主席共同回顾了俄中关系的发展历程，就广泛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明确了下一步两国合作方向，有利于确保俄中关系始终保持蓬勃发展势头。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新贡献。两国元首还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习近平和普京不时驻足仔细观看，听取讲解，并愉快忆及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两国元首指出，中俄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牢不可破，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图片展由新华社和俄罗斯塔斯社共同举办，生动呈现新时代以来两国元首之间的密切交往，全面展现中俄睦邻友好合作迈出的坚实步伐。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普京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宜勤等分别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号到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中俄关系发展做出进一步规划部署。中方愿同俄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加大相互支持，继续保持定力，深化贸易投资、能源、农业、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双方要加强在多边平台的协作，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普京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充分发挥总理定期会晤机制作用，推进贸易、能源、交通物流、科技创新、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多边协作，共同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号起施行。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条例一是进一步完善矿业权制度，二是细化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相关制度， 三是细化矿区生态修复。

0: 相关制度，明确采矿权人是矿区生态修复的责任人，规定了矿区生态修复的完成时限和验收程序。四是进一步完善矿产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对战略性矿产资源产品储备、产能储备和产地储备相关制度做进一步细化，完善矿产资源应急处置措施。五是进一步完善监督管理制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圆满完成。总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3: 告知下面组织航天员进舱前天地通信联合检查。
4: 5月20号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顺利完成。此次全系统发射演练是发射前规模最大、综合性最强的一次实战化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从航天员进舱、系统联合检查到倒计时点火的全流程，全面检验各系统间的协同配合能力与应急处置能力。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于水表示，
5: 核练成功以后呢，我们会对整个火箭进行一个燃料加注，加注完以后就进入到发射的倒计时时间了，等待一个发射窗口，整体的状态都已经检查完成，具备了发射状态。
4: 此次核练，航天员系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王立志介绍，
6: 这次演练从出征前技术准备到出征，从进舱、舱内状态确认一直到飞船发射，所有的流程、所有的操作都一次到位，精准无误，乘组间配合默契，与地面指挥人员协同顺畅，顺利完成了本次演练，为后续执行发射任务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4: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稳定，气象测控、后勤保障等各系统均已完成确认，后续将择机实施发射。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生态环境领域代表围绕坚持环保为民、共绘美丽中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遥感监测、流域监管、大气污染防治、焦化企业转型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方面的工作实践，生动展现新时代环保人不畏艰苦、努力促进生态环境全面改善、共建美丽中国的责任担当。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财政部昨天发布财政收支数据，今年1到4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1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进度为近五年同期最快。今年1到4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9.48万亿元，同比增长1.3%。
2: 国家邮政局昨天公布，今年1到4月，我国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645.7亿件，同比增长5.1%。我国快递行业市场规模稳步扩大。
0: 商务部日前发布通知，商务部、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于5月到12月联合举办2026年数贸会英才面向高校毕业生招聘系列活动，引导数字贸易和服务外包园区和企业走进高校，开展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百日行动。
2: 广东中西部市县连日来迎来新一轮强降雨过程，昨天凌晨起，广东省阳江、阳春、江门、恩平、珠海、斗门等地出现极端强降雨。截至昨天23:30，广州、深圳、珠海等地市28个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生效中。广东省水文局江门水文分局于昨晚发布多个江河洪水预警。气象部门预报，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东中部和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截至昨天19点，广东省已累计转移危险区域群众超5000人。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0号晚间表示，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并协调相关国际专业机构，推动制定一套安全机制，以确保霍尔木斯海峡长期稳定安全。发言人强调，新的安全机制除涉及

0: 及航运安全问题外，还应考虑海上安全成本以及美国及其盟友在海湾地区军事行动对生态环境造成的严重破坏。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0号发布，在过去24小时内，共有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在内的26艘船只，在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与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斯海峡。据沙特阿拉伯方面20号消息，伊朗和美国将在5月底于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0号在发言中强调，伊朗将在强烈不信任美国的情况下继续推进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特朗普表示，在伊朗正式签署协议之前，他不会给予任何形式的制裁减免。他同时强调，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表声明，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打击，战火将蔓延到中东地区之外。国际油价20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5.89美元，跌幅为5.66%。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6.26美元，跌幅为5.63%。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佛罗里达州南区联邦地区法院20号公布的法庭文件显示，该法院一个大陪审团同意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及其他5人。这一诉讼被认为是美国对古巴施压措施的一部分。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20号表示，美方所谓指控完全出于政治动机，为其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寻找借口。美军南方司令部20号证实，美军尼米兹号航母打击群已进入加勒比海。
0: 阿联酋20号要求伊拉克立即停止一切从伊拉克领土发起的敌对行动。阿联酋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说，近日数架从伊拉克方向发射的无人机对阿联酋发动袭击，其中包括对巴拉卡核电站的袭击。
1: 世界卫生组织20号表示，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仍然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本轮疫情在国家和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但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据介绍，此轮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针对这种病毒，目前还没有获批的病毒特异性疗法或者疫苗。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小满时节，蚕室正丰。陕西历史博物馆藏汉代鎏金铜蚕，通体鎏金，蚕体蜷曲，形神逼真，是汉代蚕桑兴盛、丝织业繁荣的见证。一蚕鎏金承载千年农桑文脉，千丝万缕，见证丝路源远流长。
2: 子规声里雨如烟，润滴红虾透客毡，映水黄梅多半老，邻家蚕熟卖秋天。小满时节，蚕肥丝满，麦穗出奇，万物将熟未熟，恰是晓得盈满。人们齐蚕卸桑，守望丰年，在渐满未满间感悟生活的从容与希望。
4: 我是一名新农人，我现在在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高标准农田里。这段时间我要是把田间管理做得好，浇水啊、防虫啊、施肥啊，相信今年小麦啊都能有个好收成啊。
5: 一到这个小满节气的时候，咱们吉林这边就开始吃山野菜了，大叶芹呢、刺嫩芽，包括顶这些苦菜，它凉拌也好，剁馅也好，蘸酱做汤都行，特别鲜美，清热败火。
6: 在我们江西吉安，到了小满时节呢，就会制作榴莲米醋。我们一般都是用糯米粉加土豆淀粉为原材料，做成麦穗糊带。咱们用粮食做文创，既守住了粒粒皆辛苦的根，又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葛少奇、王冬雨，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各位听众，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四川综合广播 FM98.1 四川之声川广新闻节目，敬请收听。

0: 川，说天下。
1: From Sichuan, we present what's happening around the world.
0: 调频98.1，中国1116，四川综合广播。
2: 全省要闻，本地热点，市州动态，天府民生，听新闻，听四川，四川综合广播，川广早新闻。
3: 新闻开启全新一天，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四川综合广播四川之声为您送上的川广早新闻，我是晨曦。
4: 我是刘倩，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星期四，农历四月初五，今天是24节气当中的小满。今天白天盆地大部多云见阴，有分散阵雨或者雷雨，甘孜州北部、东部、阿坝州大部和凉山州北部多云见阴，有分散阵雨或者雷雨，甘孜州和潘西地区其余地方是多云见晴。24小时内盆地的最低气温21到23度，最高气温西北部27到30度，其余地方是30到32度。
3: 成都今天多云见阴，气温21到32度。最新的监测数据显示，成都主城区的 AQI 指数为43，空气质量为优。成都市区今天的机动车限行尾号是4和9。
4: 好，川广早新闻节目导听，接下来您将听到。
3: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有关会议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决定召开中共四川省委12届9次全会，王晓辉主持并讲话。
4: 推动交通设施和文旅资源精准衔接系列报道开局起步1555，看四川如何实现路径相融，加速交旅融合升级。
3: 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四川省分会场活动在巴中举行。
4: 感恩奋进汶川聚力深化红色明线建设。
3: 2026成渝内江纳甸产业生态发展大会举行。好，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4: 昨天，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有关会议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会议决定召开中共四川省委12届9次全会，省委书记王晓辉主持会议并讲话。
5: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特别是总书记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美关系新定位的丰富内涵，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指明了方向，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了更多稳定性。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务实推进四川与美国地方交流合作，用好国家各项扶持政策，强化政策赋能助企纾困，指导支持有关企业稳住上下游供应链和产能，不断拓展外贸空间，更好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和四川高质量发展。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全国工作会议精神，切实增强推进常态化帮扶的责任感、使命感。要积极适应工作对象、帮扶方式等新变化、新要求，因地制宜优化工作思路、机制、方法，持续压实责任，持续巩固成果，长久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的底线。要坚持精准方略，扎实抓好监测识别、产业帮扶、欠发达地区发展、浙川协作等重点工作，全面提升常态化帮扶工作效能。要压实帮扶责任，坚持五级书记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断健全帮扶政策体系，确保常态化精准帮扶措施落地落实。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我们党对哲学社会科学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先后出席多个重要会议，作出系列重要指示，科学回答了事关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长远发展的一系列根本性问题。 近日，总书记又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提出明确要求，为我们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面向新征程，四川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空间广阔，大有可为。全省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要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以研究阐释党的创新理论为首要任务，以更续中华文脉为精神根基，以回答时代课题为价值指挥，以深化学科建设为基本抓手，以优化学术环境为重要保障，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努力开创我省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做出更大贡献。会议决定今年六月召开中共四川省委12届九四全会，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重点研究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问题。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3: 好，继续关注新闻。从歇脚地到目的地，四川交旅融合正在加速升级。目前全省超过了80%的5A 级景区和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可以高速直达，串联景区的瓶颈路段加速打通，快进慢游的文旅新走廊正串珠成链，一条路带火一片景的效应持续放大。
4: 来到九绵高速李白故里服务区，可不只是停车加油这么简单，作为大九寨旅游环线的门户服务区，它也将成为您自驾路上的重要地标。目前外立面已经成型，正在内部装修，不久之后这个高速上的文旅会客厅也将带您解锁诗意的李白 IP。
3: 李白故里服务区以诗意画景、多彩九绵为设计主题，突破传统服务区的单一功能模式，融合了交通、旅游、文化、科技的发展理念，既有效承接了景区的客流，也与地方文旅 IP 深度联动。蜀道集团川高绵酒公司工程养护部副部长刘宝山。
6: 以李白文化为主题，盛唐建筑为风貌，交旅融合。

0: 和维比列整体建筑融合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利用屋顶梯步空间打造立体景观，结合水景绿化与高差设计，营造有氧呼吸的生态环境。我们致力于打造集文化体验、休闲旅游、亲子娱乐、科技互动于一体的复合功能型服务区，实现从过境驿站向文旅目的地的转型升级。
1: 高速上的文旅客厅出去雏形，国省干线也化身为旅游廊道，连接理塘和稻城亚丁的 G227 线李亚路，眼下草甸铺绿，风光如画。作为大香格里拉旅游环线的核心通道，它沿途串联起理塘天空之城、藏巴拉花海、皮洛遗址、稻城亚丁等核心文旅资源。在经历提质升级后焕然一新，慕名前来的游客多了，沿线的民宿生意也跟着热火起来。甘孜州理塘县康岭喀娘民宿工作人员一夕，
2: 以前的路不好走，从理塘到稻城要大半天，游客都不愿意多停留，现在路平了，观景台也多了，我们的民宿入住率翻了好几倍，游客来了愿意多住几天，还带火了本地的特产销售。
3: 眼下这条高原景观大道的二期工程正稳步推进，接下来将完善交旅配套，打造智慧设施，推动李亚路向休闲游道、全域景观转型。甘孜州理塘县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副局长刘继伟，
4: 沿线打造的文旅融合主题服务区、A 级旅游景区、特色观景点等，让公路从单纯的通行道蜕变为沉浸式的风景廊道，直接带动沿线民宿、餐饮、文旅体验等业态蓬勃发展，让上千名当地农民群众实现了就地就近就业。
1: 风景廊道不断提质，茶马古道上的老驿站也在焕发新生。在雅安庐山县，被誉为 G318 川藏线第一关的飞仙关驿站，从南方丝绸之路的历史节点变身为集补给、休憩、文化打卡为一体的进藏热门地标。而放眼全省，李小璐、天泉服务区等品牌 IP 相继走红，多个公路服务区入选全国典型案例。路畅了，消费活了，区域的发展动能也更加足了。省交通运输厅公路局规划处副处长肖瑶，
5: 下一步我们将推动交通设施与文旅资源精准衔接，继续做强高速、干线公路等对外大通道，加密连通景区、乡村微循环公路，补齐末端交通短板，盘活偏远零散文旅资源，集中打造一批交旅融合精品线，充分利用沿线闲置资源，持续完善休憩、观景、充电等配套设施，因地制宜打造消费新场景，真正做到一条路带动一片景，带动一方富。
3: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8.1 四川之声川广早新闻，稍后我们继续。
6: 世代耕耘守热土，城乡共富起新篇，乡村振兴靠众志，共同富裕万家欢。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8: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7: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9: 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7: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0: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1: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2: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4: 外出装上自带杯，
15: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2: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 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1: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1: 劳在闪光，
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全省要闻，本地热点，市州动态，天府民生，听新闻，听四川，四川综合广播，川广早新闻。
12: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19号晚上，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四川省分会场活动在巴中举行，集中展示了我省夏季文旅新资源、新场景、新玩法，并发布了惠民大礼包，点燃了夏日文旅消费的新活力。
13: 活动现场一段沉浸式穿越情景轻喜剧，以徐霞客穿越到2026年四川拼车旅行团为倡议，将蜀境清凉、康养秘境、清水天府清爽一下、夏日潮玩、川市六趣等五大主题旅程一一展示，并巧妙融入了夏游、四川精品线路、特色玩法等，让观众在趣味体验中提前预定四川夏日旅游的多元魅力。
12: 据了解，中国旅游日前后，全省推出了275项惠民措施，21市州联动推出超过600场各类特色活动，140余家景区推出了免门票或者门票折扣等优惠举措。活动现场，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公司也推出了坐着高铁邂逅美好、遇见锦绣天府系列铁路客运产品，主打王牌熊猫专列的第四代产品就锦绣天府号也正式上线，并且推出了最高519元的限时优惠。锦绣天府号熊猫管家李延美：
14: 新疆南北疆全线游，一共大概15-16天的样子。新疆大多数热门旅游目的地，喀纳斯、赛里木湖、禾木等等，这些都会游玩到。哦，我们熊猫专列主打的是一个漫游，您上了车以后就不用担心我下一个地方去哪儿。同时，我们熊猫专列也有在列车上有一些专属的管家，有我们的医护，保障您的安全，可以说是非常舒心、安心、放心的。
13: 作为本次活动的东道主，巴中也特别推出了10大清凉旅游点和4条精品旅游线路，邀请游客到巴中体验20度的凉爽夏天。巴中市文化广播电视体育和旅游局副局长石虎：
15: 今年我们推出了10大夏季清凉旅游点，涵盖观雾山、落水河、天马山森林康养旅游度假区等景区，打造全季清凉体验。同步上线了红色旅游、文化体验、休闲度假和乡村休闲4大主题精品线路，感受诗意山水、红色巴中的独特魅力。
12: 四川省数字经济场景推介发布对接会昨天在成都举行，会上发布了全省首批数字化应用场景供给与需求清单。
13: 首批清单共600余条，涵盖了工业制造、医疗健康、人工智能等领域，旨在加强供需对接，促进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在数字经济领域大规模的示范应用。四川创信华安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市场总监刘鹏：
16: 让我们清晰找准转型方向，高效匹配适配资源，少走转型弯路。我们计划引入法控争议国产化四级解决方案，加快我们企业的数字化升级。
12: 华昆镇宇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主任刘东：
17: 省发改委搭建的官方供需对接平台，为技术落地、场景规模化普及打通了重要通路。我们将充分发挥产业链链主引领作用，联合上下游生态伙伴，聚力打造四川本土特色数字经济产业集群，持续深耕省内数字城市建设与制造业数字化升级。
13: 接下来，四川将继续抓实景的实场景转化。

0: 做深数实融合，让数字技术赋能实体经济。四川省数字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丹琛。
1: 下一步制定发布四川省数字化应用场景的这个管理办法和建设指引，充分的挖掘潜在的这样的具备小切口高价值行业集成式以及我们综合式场景这样的一些项目，支持和培育到企业在去运行它的一个项目落地，深化我们供需对接，提供专业化的技术服务，那么提供这样的一些成果展示平台，进一步去深化我们场景资源的共建共享。
2: 今天这个活动各位听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而且先跟大家透露一下，活动是惊喜不断。什么意思呢？好视力关注中老年朋友眼健康，特面向咱们四川全省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听众。如果您的眼睛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吃力，经常是一个东西看成俩，楼梯不敢下，走路就怕摔，还动不动干涩发痒流眼泪，手揉水洗无法缓解，赶紧拿起手机，今天不限人数，只要打个电话，直接就多送78元的升级版征集眼贴，让您先亲自体验试试，每人仅限一份，快打4008277911，4008277911。
0: 这款眼贴非常不一般，是好视力和中国航天的联合授权，专门推出的功能版眼贴，全国百万用户都亲身体验过，品质口碑都很好。它采用了独创的高科技的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的人参、石斛、蜜檬花等草本精华更好的渗透吸收，贴完感觉眼睛像被水清洗过一样，特别清爽，特别通透，看手机上的小字儿都不那么费劲了，干涩发痒模糊流泪等问题缓解了很多。
2: 年纪符合的听众抓住机会，好视力这次是只给50岁以上的四川听众开通专项补贴福利，只要年满50周岁，现在打4008277911，4008277911购买，除了体验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额外还赠送一台豪华收音机，再加一大瓶蓝莓叶黄素，最后还送一套草本健康枕，50岁以上的听众人人有份，但是活动8点准时结束，快打4008277911，4008277911，本品不代替药品和医疗器械。
0: 好，接下来再来关注省内其他方面的消息。昨天四川文化和科技产业融合发展招商推介会在深圳举行，会上发布了四川文化产业重点招商项目机会清单，涵盖数字影视、文博文旅、低空旅游等领域，项目总数超过130个，总投资规模超过1300亿元。会上2026四川文化产业地图正式发布，系统汇集了四川省级及21市州的文化产业特色和扶持政策。
2: 昨天2026年省政协委员专题学习研讨班在成都开班，帮助委员持续深入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增强履职本领，积极担当尽责，以委员有为展现政协作为，凝心聚力助推四川现代化建设。200余名省政协委员参加本期学习研讨，其中包括今年增补的新任省政协委员。
0: 记者昨天从四川省都江堰水利发展中心皮河管理处获悉，今年的春管期间，内江市资中县首次利用都江堰引来的岷江水开展农业灌溉。本轮的春灌供水的灌溉面积约10万亩，其中水稻栽插面积2.4万亩。目前全县已经全面完成了泡田工作，进入了栽秧的高峰期。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8.1 四川之声川广早新闻，稍后我们继续。
3: 乡村振兴

0: 柔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听历史的回声，一直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0: 川，说天下。
1: From Sichuan, we present what's happening around the world.
0: 调频98.1，中国1116，四川综合广播。
2: 全省要闻，本地热点，市州动态，天府民生，听新闻，听四川，四川综合广播，川广早新闻。
3: 好，川广早新闻节目导听，接下来您将会听到。
4: 感恩奋进，汶川聚力深化红色明线建设。
3: 2026成渝内江钠电产业生态发展大会举行。
4: 电力扎起沪杭煤山工业高质量发展。
3: 农忙正当时，梁山积极探索特色农业新路径和新模式。好，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5: 阳光花城，美丽九寨，高原石渠，巨水万源。早安听四川，市州新动态。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定要把地震遗址保护好，使其成为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近年来，阿坝州汶川县紧扣推动长征精神与抗震救灾精神深度融合的理念，以红色铸魂、感恩聚力系统推进红色明线建设，打造全国爱国主义教育高地。
3: 敬献一朵鲜花，感悟家国情怀。每年的五月，汶川县都将迎来红色旅游和研学热潮，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走进这片重生的土地，在庄严肃穆的遗址和展馆中触摸历史印记，汲取奋进力量。游客唐元
6: 看到了大家对这个镇的一个用心，全国人民团结一心，众志成城，没有什么事情我们是做不到的，感到了全国各地汇聚到这里的爱意。
4: 依托厚重的红色底蕴，汶川县以炫口中学地震遗址为核心，构建起红色教育体系，推出研学实践、专题宣讲、定制课程、红色文旅四大板块，通过沉浸式、体验式教学，让红色教育接地气、入人心、见实效。阿坝州天地映秀培训中心有限公司行政综合部副部长王子红，
7: 截至目前已开发研学产品25个，主要针对成人、青少年、亲子团队，希望大家从阿坝州带走的不仅仅是一张张的照片和一时的感动，而是融入血脉的对生命的敬畏、对责任的担当、对家国的热爱。
3: 除了擦亮映秀爱国主义教育核心阵地，汶川县还深度挖掘境内的红军纪念馆、苏维埃遗址等长征文化资源，推动红色文化与羌族刺绣、羌笛演奏等非遗文化深度融合，让长征精神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交融共生。阿坝州汶川县棉丝小学学生张依依：
8: 我知道了，英雄原来离我们并不遥远。我听到了许多关于长征的故事，我们要把这些长征的故事继续传承下去。
4: 以红带旅促发展，以旅兴红惠民生。多年来，汶川县积极推动红色文化和文旅产业乡村振兴深度融合，依托汶川马拉松等品牌赛事，深度融入红色元素，持续提升红色名城影响力和美誉度。阿坝州汶川县委副书记、宣传部部长刘霞：
9: 汶川将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坚持伟大长征精神与抗震救灾精神深度融合，深入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持续提升红色教育、红色文旅、红色烟学影响力和惠民度，聚力建设更具精神感召力的红色明线。
3: 民生无小事，置业总关情，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南充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把民生服务作为文明城市建设的重要抓手，从街头巷尾的暖心驿站到家门口的幸福餐桌，一项项接地气暖人心的务实举措，补齐了公共服务的短板，拉近了干群距离，让城市治理的温情转化为市民触手可及的幸福温度。来听记者的报道。
10: 最近南充市嘉陵区首批城市温暖驿站正式的建成投用，面向全体市民免费开放。在陈设路的一处驿站里，环境干净整洁，座椅、空调、饮水机、充电设备等便民设施一应俱全，能够同时的满足休息补给、图书阅读、应急救助等多元的需求，成为过往市民歇脚落脚的暖心港湾。南充市嘉陵区综合行政执法局环卫所工作人员任勇，
11: 经过实地走访调研，并与群众深入交流后，我们发现大家期盼更接地气、实用性更强的城市公共服务。为此，我们启动升级改造工作，把原有工会驿站提质升级为城市温暖驿站，在保有原有公益服务的前提下，持续拓展服务功能，提升站点服务品质。
10: 布稿面面俱到，力求精准实用。驿站建设的过程当中，南充市嘉陵区坚持因地制宜，根据不同区域的服务人群特点定制功能模块。位于吉利大道的驿站，针对周边长途货运司机集中的特点，专门设置了独立的淋浴间、烘干洗衣机等，司乘人员只需要提前电话预约，就可以免费享受洗浴、洗衣等贴心的服务。目前该区其余的规划点也正在按照计划有序的推进，服务的范围将逐步的覆盖城区各主要街区。南充市嘉陵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党组成员梁德文：
12: 下一步我们将对全区32个有条件的公厕管理用法进行提标升级，打造城市温暖驿站，切实增强群众的活跃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10: 城市有温度，民生有厚度，同样的民生暖意正在南充市西充县的社区食堂里持续升温。在西充县大田坝社区综合服务中心，社区食堂里热气腾腾，饭菜飘香，居民正有序地排队按需取餐，处处洋溢着温馨的烟火气。社区居民薛国良：
13: 这个社区这个食堂吃着卫生，干净，这些服务员呢对我们也很热情，服务很周到，饭菜还可好，真正这个方便了我们这些老百姓。
10: 小食堂大民生，社区食堂在秉持普惠便民、平价惠民理念的同时，还优先的聘请周边社区的居民负责后厨的烹饪、餐食配送等工作，让居民实现家门口就业。社区食堂工作人员杨玉华：
14: 这食堂开启了，我就在这食堂摊粉、把包子配菜，离家好近，每月工资啊与收入一是3500元，既有把家里照顾了，还有为邻里服务了，心里踏实踏实。
10: 目前该食堂日均接待居民500人次，服务覆盖周边多个居民小区。社区同步推出上门助餐配送服务，打通了便民助餐的最后一公里。南充市西充县大田坝社区党总支部书记罗文忠：
15: 下一步社区将持续优化助餐服务网络，依托居民议事群、群众爸爸会等反馈渠道，收集群众意见，优化菜品供给，提升服务质量，抓实食品安全常态化管控，完善订餐配送、分龄优惠、就业帮扶等便民举措，持续擦亮便民助餐民生品牌，用一餐餐热饭烹出基层治理的暖心温度。
10: 从一处歇脚的温暖驿站到一餐热饭的社区食堂，南充市把群众的期盼作为民生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一项项精准务实的举措正把群众的期盼清单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幸福清单，也生动地诠释了什么是经得住历史和实践检验的正确政绩观。
4: 昨天，2026成渝内江纳电产业生态发展大会举行， 行业专家和龙头企业齐聚甜城，共绘纳电产业发展的新图景。
3: 大会现场正式发布纳电产业扶持政策及应用场景清单，内江各重点产业园区同步推介产业载体和发展优势。与会院士专家、行业龙头企业、省级部门代表围绕纳电技术创新、场景落地、产业协链同步发展进入深入研讨，为纳电产业的规模化、商业化发展建言献策。江苏重纳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夏刚：
16: 纳电我们定位为补充锂电替代铅酸的这样一个产业呢，实际上它可以依托它在资源禀赋方面的优势，成本非常低廉，纳电在低温在倍率这方面的特点，可以跟锂电锂钠双星闪耀的方式持续的进行产业化跟商业化的进程。
4: 现场同步举行重大项目集中签约仪式，一批涵盖电芯制造、配套材料、储能应用等领域的纳电产业链项目落地签约，进一步完善全省纳电产业配套体系，夯实四川新能源产业集群发展根基。广东海四达纳星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刚：
17: 我们在内江建设了我们最大的纳电基地，同时也是唯一的一个纳电基地。我们预计在九月底、十月初开始大规模的生产，不仅仅是推动内江的本身这个纳电产业的发展，同时也是给整个全球的纳电行业树立一个比较好的规模化的商业生产和商业用的标杆。
3: 内江市经济合作局副局长潘瑶：
18: 内江当前新能源电池产业的基础和整体布局已初具规模，下一步我们要继续强链补链、研链升级，力争通过3到5年的努力，建成成渝地区规模领先、特色鲜明的钠离子电池全产业链产业集群。
4: 一季度眉山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15.3%，增速稳居全省第二。亮眼成绩的背后是产业提速的强劲动能，也离不开稳定高效的电力保障。
3: 抢抓五月施工黄金期，清沈颁布健康主产业园特种竹纤维项目证加快建设。国网清沈供电公司电力精算服务团队主动靠前服务，针对新增的用电负荷，对比三个电压等级，精准的测算基本电费和输配电的费用。国网清沈县供电公司客户经理唐美玲：
19: 颁布产业园二期用电容量达40000千伏安，经过我们精细核算，110千伏接入方案相比其他方案，每年能为企业节约用能成本超过736万元。
4: 当前眉山正全力推动制造强势，工业用电需求持续攀升，保障企业用电，当地电力部门推进三网融合服务落地，真正做到网格吹哨，供电报到。国网清沈县供电公司营销部主任李浩培：
20: 我们立足企业用电需求，成立了主产业供电服务专班，24小时快速响应各类用电诉求，以优质可靠的电力保障服务工业经济、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
3: 除了为重点项目建设做好电力保障，电力部门还提前开启了迎峰度夏的保供电。在位于丹陵的应林化工厂区，电力的巡检人员正对配电柜、储能配套等关键设备逐一的排查，同时通过无人机开展线路巡视，实现用电隐患的动态清零。四川应林企业集团丹陵化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任玉娟：
21: 供电公司上门服务，帮我们排查出了线路老化、设备过载的一些隐性风险，接下来配合电网做好负荷调控，加快老旧线路的更换，保障高温天气生产用电的安全。
4: 应林化工储能电站投运。

0: 年之后，单日最大充放电量达到 1.1 万千瓦时，预计每年可以节省电费近200万元。针对这一重点项目，电力部门量身开展了保电服务。国网丹宁县供电公司用电检查人员李农：
1: 像印林化工这样的大用户，我们已纳入一户一策重点服务清单。接下来我们将持续强化设备运维和负荷管理，指导企业科学安排储能充放电时段，实现错峰用电，同时确保突发状况下快速响应。
2: 记者从达州市委组织部获悉，近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智能农业装备研究院达州研究所揭牌运行，达州研究所专家服务团队正式入驻达州的丘陵山区现代农林装备产业园。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智能农业装备研究院达州研究所主要围绕技术研发、成果转化、中试验证、人才培养、产业培育等方面开展关键的核心技术攻关，加快构建西农研发加达川转化的协同创新机制，推动丘陵山区农林装备产业向智能化、绿色化和高端化发展，助力达川区成为服务西南、辐射全国的丘陵山区现代农林装备的产业高地。
0: 今天这个特大惠民福利，五十岁以上的听众一定要打电话抢一份。好视力正在四川全省举办无忧体验眼贴的惠民活动，凡是眼睛疲劳、模糊干涩的朋友，不管是看不清手机电视，还是迎风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的，现在统统都能体验眼贴。只要打通电话购买，直接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无忧感受。大家快记好电话：4008277911，4008277911。
2: 尤其是眼睛经常干涩的发疼发胀，出门吹点风不停的流泪的听众呢，严重的眼睛越来越模糊，手机电视看不了，三五米远瞅不清人，问题眼睛问题越拖越严重，您就打4008277911，用上好视力中老年眼贴，还有人参、黄柏、还有蜜檬花、千里光等草本精华，再搭配高科技的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的熏蒸雾化，贴完感觉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看啥都是水润透亮，再去看个手机电视，出门看远看近都很轻松。
0: 福利真的不等人，如果您手速快，赶在10分钟内打4008277911，4008277911购买的，不光多送您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更放心，额外还送一台能插卡充电、还带手电筒的多功能收音机，一瓶一个月用量的蓝莓叶黄素，最后还有一套草本健康枕。活动8点准时结束，大家看好时间，快打4008277911，4008277911。本品不代替药品和医疗器械。
2: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8.1 四川之声川广早新闻，稍后我们继续。
3: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

0: 跳绳技术，
1: 准备。
2: 停，在跃动。
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4: 美，在旋转。
5: 大扫除啦，
6: 我来拖地。

0: 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3: 全省要闻，本地热点，市州动态，天府民生，听新闻，听四川，四川综合广播，川广早新闻。聚焦现代农业发展，服务乡村，全面振兴。
4: 好，来关注三农方面的消息。小满将至，凉山各地在抢抓农时稳生产的同时，不断探索特色农业新路径、新模式，以产业提质和种植创新双向发力，持续推动区域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
5: 走进西昌市四合乡马石落村，占地200余亩的辣椒基地，工人们忙着采摘装运。凉山州西昌市四合乡蔬菜基地负责人蓝应彤：
6: 每亩产值15000斤左右，年产值达到200多万斤，这之前正是量产值。
4: 近年来，西昌市聚焦特色农业提质增效，推动传统种植向科学标准化转型。例如辣椒园就采用了电动天窗、水肥一体的标准化建设，种出来的辣椒品质更高，市场价格更好，而且远销全国各地。收购商兰州：
6: 我们每年在这个西昌得收购上千万斤的这个辣椒，因为西昌这个辣椒底质相当的好，产量也跟得上。这个辣椒像我拉到上海呀、北京呀，包括出口的，出口到俄罗斯呀、吉尔吉斯坦一带，客户反馈非常的好。
5: 产业兴则百姓富，辣椒园成了村民家门口的致富园，让大家既能够兼顾家庭，又能够稳定增收。据统计，目前蔬菜基地每年可以提供100余人次的就业岗位，年人工支出达到300余万元。西昌市四合乡蔬菜基地务工村民鹅木医院：
7: 还就产量有的要够，外面不去了，这个得到钱了，我们日子越来越好了。像这个海椒原来又火火火火。
4: 每年的4月中旬到5月初也是凉山地区灌水插秧的关键农时，在总面积超过了13000亩甘洛县普昌水墨梯田，当地抢抓晴好天气赶农时抢节令，全力的推进插秧作业，确保春耕生产稳步推进。盐源县则创新推行了矮针苹果园套种旱稻的稻茎复合种植模式，实现了一地两用、两果双收，为山区特色的农业高质量发展开辟了全新路径。凉山州盐源县农业农村局农业技术推广研究员李小军：
8: 在苹果园的横间种植旱稻成效很明显，从前两年的这个试点种植下来，每亩净作可以超过1300斤的产量。
5: 今年盐源县在渭城、龙塘、润盐等5个重点乡镇试点推广矮毡苹果园的套种旱稻，总面积预计达到200亩，4月到5月上旬播种，9月中下旬收获，和苹果生产周期错峰衔接，在保障苹果正常产量和品质的前提下，每亩可新增旱稻收入3000元以上。此次苹果加旱稻示范试点的推进，也将为凉山各类粮经复合种植规模化、标准化推广积累更加精准的本地种植数据和更加成熟的技术操作方案。
4: 近年来，眉山市洪雅县立足彭州山区的农业禀赋，紧扣粮食安全底线和市场供需，科学优化农田种植布局，因地制宜推广稻药、稻黍、稻油、稻麦等水稻加恩的轮作模式，走出了一条稳粮增收、生态高效、协同发展的现代农业新路，为新时代更高水平天府粮仓建设注入强劲动能。
5: 眼下，当地通过稻药轮作种植的2000余亩川芎迎来了集中采收期。走进洪雅县纸戈镇纸火街社区的高标准农田里，连片的川芎长势喜人，根茎。

0: 饱满，种粮大户正组织100余名村民进行采收作业。村民黄之红：
1: 我们这段时间在这窝茶熊每天都能够挣上100元左右，离家里面很近，又照顾了家里面，又挣了钱。
2: 种植户刘斌：
3: 通过隧道加村熊农作模式，不光能有效改良土壤，保证地力，减少病虫害发生，还能实现一年两收，大幅提升土地综合效益。从目前采收情况来看，预计每亩地能增收10000块钱左右。
0: 作为全省唯一盆州山区整县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试点县，今年洪雅县通过稻药轮纵模式共种植川芎2000余亩，主要分布在芷歌、中堡、中山等平坝乡镇，预计5月底可以全部完成收获。洪雅县农业农村局种植业发展股负责人陈阳：
4: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耕绿色轮作农业，进一步完善种植布局，强化技术服务，拓展产销衔接，不断提升耕地利用效率和农业综合效益，全力筑牢粮食安全根基，推动洪雅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
2: 截至2025年初，南充市农机保有量高达82.9万台套，而持证农机的操作手却仅有6000余人。为了补齐短板，南充实施万名村干部农机手非手培养工程，力争到2027年实现全市的持证村干部突破10000人。
0: 日前，2026年汉源甜樱桃上市新闻发布会在汉源县九乡镇棉新村举行。目前，汉源甜樱桃种植面积达到8.7万亩，年产量5.75万吨，今年已经上市约9000吨，优果率稳定在85%以上。
2: 近年来，德阳十方市依托本地的山地和植被资源，打造花海徒步等旅游项目，发展民宿、赛事等体验经济，逐步带动当地的乡村旅游发展。
0: 从打工者到乡村产业振兴的领路人，广安市武胜县蒙山乡立和家庭农场业主雷庆平返乡创业，打造162.9亩的标准化桑园，蚕茧年产值超过60万元。同时，他还利用修剪下来的桑枝发展食用菌产业，在相关部门和科研机构的帮助下，成功种出了平菇、大球盖菇和羊肚菌等，并建起了菌棒的生产车间，形成了年销100万元的桑枝菌产业链。他还带动了周边的10余户农户发展蚕桑产业，让土地生出了双倍黄金。
2: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川广早新闻的全部内容。主持人代表节目编辑唐胜兰、欧阳文婷，监制宁小吴，感谢您的收听。稍后8点播出的是聆听天下，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5: 今天是5月21日，小满，早安。月满则亏，水满则溢，人满则骄。小满未满是一种留白，更是一种智慧。今日早安寄语：以知足之心守半满之爱，等一场细水长流的圆满。
6: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7: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6: 欣赏自然的杰作，人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8: 欢迎使用交际亭
7: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6: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7: 文明旅游
6: 也是美的风景。
9: 这4个号码给你打电话千万不要接听，一旦接通，即使你不说话，你的身份信息

0: 会短信骚扰，很可能让你欠下巨额网贷。所以遇到以上四种电话，一定要做到不接听、不回复、不点击。你记住了吗？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四川综合广播 FM98.1，听懂四川。
2: 说天下
3: From Sichuan, we present what's happening around the world.
2: 调频98.1，中国1116，四川综合广播。

0: 新视角，探寻全球观点声音，零距离解析身边热点事件，以声音态度听天下新闻。四川之声 FM 98.1，聆听天下。
1: 70多年前，吃是一个问题。
2: 我要下的套黄呀！
3: 你要使的嘞，出门训使嘞，就叫套黄。
1: 如今吃还是一个问题。
4: 服务员，这澳洲龙虾再来一只，再来一瓶82年的拉菲。
5: 还得要面子，吃了吃不了，可能有时候七八个人就点了一大桌的菜，吃一半剩一半。
1: 在中国，舌尖上的浪费每年足够养活2亿5000多万人。
6: 谁吃寒冬餐，粒粒皆辛苦。
1: 反对浪费，抵制奢靡，勤俭节约，倡导新风。竹海深处电商忙，茶山飘绿润万香，绿水青山金饭碗，共同富裕路更宽。针线连缀3000年，匠心绣就锦官城。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共赏蜀地文明，体验非遗之美。
0: 电信诈骗是利用电话、手机、网络等媒介发布虚假信息，骗取他人财物的犯罪行为。
7: 当遭遇电信诈骗，不轻信、不理睬、不转账、不汇款、不泄露银行账号和密码。
0: 防范电信诈骗，从我做起。
1: 泸州有纸会烟雨，自贡彩灯映星河。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点亮非遗星火，更续匠心传承。世代耕耘守热土，城乡共富起新篇。乡村振兴靠众志，共同富裕万家欢。考古刷清扫青铜面具，3D 建模复原残缺纹样。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感受古老文明的数字青春。少一缕尾气烟尘，多一片雪山蓝天。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绿色出行。